0: 的奔赴之路。九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8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的9月20号就开始实行了。这新规呀，一共有20条，各位来听一听哪一条和你能对应得上。首先呢，就是要拓宽它的使用范围，取消租房提取房租超工资比例的门槛，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以及呢国务院批准的其他的住房消费可提取的。以后你说我家物业费交不起了，提取公积金啊，这是可以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允许公积金购买政策性金融债。第二个呢，就是提升服务效能，简化提取的手续，缩短贷款审查的时限，实现呢缴存记录全国互认，推动呢异地贷款和转移接续的便捷。第三个就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公积金信用记录，并且呢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严惩呢欺诈提取和骗贷的行为。第四呢，就是扩大覆盖面，明确呢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的从业人员以及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呢自愿缴存，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这是公积金制度的一次顶层升级，从单位人特权转向了常住人的权利，也给地方政策松绑提供了法律依据。所以说啊，各位，各地细则不跑偏，这才是老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公积金到底该怎么使用，你可以好好的研究一下了。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云南重拳整治旅游乱象。哎呀，说到这个旅游啊，云南一直都是个老大难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各地的美景确实美，还有呢就是乱象也确实多。针对于央视财经调查曝光的暑期旅游乱的情况呢，云南省文旅厅8月18号呢通报处理了结果，堪称啊是连锅端了啊，这一次确实挺狠。譬如说呢，有一个湖北爱旅分图昆明分公司因为虚假宣传，执照被吊销了。大理的导游因为胁迫消费被吊销了导游证。还有丽江的一个红辉旅行社，还有导游高某因为欺骗胁迫游客，最后双吊，并且呢移送到了公安。西双版纳的云欧耶公司因为出现了问题，吊销相关执照，并且呢罚款负责人20000。还有昆明一个叫相约春城公司，因为指定购物场所被吊销了执照，并且呢委派导游叫做伊某燕的导游证也给注销了。此外还有8家涉事的购物场所全部停业。通报当中呢，导游在大巴上辱骂乘客，内心肮脏搅屎棍，这样的画面呢确实非常的触目惊心，当然也暴露了隐性的购物还有回扣链条的团伙化运作。那么这一次的处罚力度确实空前啊，也显示出了云南整治旅游市场的决心。但是呢，常态化暗访和长效监管才是呢防止乱象反弹的关键。哎呀，往年因为一起事件啊，对当地的文旅产业呢造成影响的事儿呢是屡见不鲜。这一次呢，央视是集中曝光了云南的旅游乱象啊，那当地的文旅厅也确实不手软，几乎是全部吊销执照了。啊，让你们从此离开导游业，希望大家再去云南旅游的时候别遇到这些糟心的事儿。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再来说说手机涨价20%。哎呀，资产分析师最近呢给出了一组数据，在网络上疯狂传播，跟一年前相比呢，同等配置的手机啊，至少上涨了20%以上。譬如说去年3000块钱的机型，今年呢起码要3600。更令人焦虑的是什么呢？就是这轮涨价啊远未结束，下半年呢继续涨，明年大概率还是在高位。苹果呢因为上半年清库存嘛，所以说就没有跟着涨，但是随着新的采购协议落地，还有呢存储价格同比上涨1倍，
那么也不得不加入涨价的行列。大家都知道啊，苹果呢每年九月都会发布新机，那你们可想而知，今年九月份的新机将会比去年九月份发布的新机最起码要贵20%以上啊。日本市场呢，顶配已经涨到了1058元了啊，这个我们所说的就是存储啊，存储的问题。现在这个存储价格呀，一年暴涨100%以上，真是特别多啊。你像 OPPO 的子品牌真我也退出了中国市场，就是小厂啊，现在已经是难以维持这个压力，因为呢，它的原材料价格在上涨，硬件设施在上涨，那你最终呢，把它组装成手机，价格呢，自然就得往上提，但是你卖贵了，没有人买，没办法，只能退出了。所以说啊，手机涨价呢，不是品牌贪心，是 AI 呢，把存储的胃口给撑破了。等等等，这回呢可能等来更贵啊！真刚需呢也别赌周期，多花600就多花600吧。但是呢，没有刚需的千万不要乱花钱，这时候赚钱难啊！买手机的频次啊，更新的这个天数啊，也都应该往后推一推了。不要说哎呀，一年一换，3个月一换啊，那简直就是太败家。

0: 8: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4: 浙江之声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把视线先投向隔夜美股市场，美东时间周二，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纳指大跌 1.33%， 道指下跌 0.22%，标普500指数跌幅 0.69%。 前期热度较高的存储、光通信、 AI 云服务板块迎来大幅回落，出现明显回调。存储板块当中，闪迪、 SK 海力士、希捷科技跌幅均超 9%， 西部数据、美光科技跌超 7%。 光通信赛道同样承压， Coherent 大跌超 12%，Lumentum 跌超 9%， 康宁下跌超 7%， AI 云服务标的也普遍重挫。科技七巨头内部走势分化，苹果逆势上涨 1.49%， 微软小幅收涨，其余多数个股走弱， Meta 大跌 4.47%， 英伟达回落 2.36%。 资金避险情绪抬升，能源板块逆势走强，标普500能源指数上涨 1.8%， 创下今年3月以来新高。中概股方面，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跌 1.01%， 多只权重成分股出现明显调整， Teams 中国、世纪互联、百度跌幅居前。全球地缘与债券市场信号值得高度重视，特朗普公开表态没有和伊朗开展任何会谈，也暂无会谈计划，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措施继续执行。民调数据显示，特朗普支持率跌至任期新低，80%美国民众预判美伊冲突会长期延续，地缘风险持续扰动全球风险偏好。美债市场风波再起，美债抛售潮进一步加剧，30年期美债收益率攀升至2007年以来高位。华尔街机构警示，在美国债务供给、通胀韧性的多重压力之下，长期美债的抛售行情或延续，美联储9月依然存在加息可能性，美债收益率走高会持续压制全球权益资产估值。把目光转回 A 股市场，监管层面释放重要信号，上交所针对短线爆炒的爱立家居采取监管举措，对部分异常交易投资者暂停账户交易。这只个股短期累计涨幅超214%，公司半年报处于亏损状态，市值已经严重脱离基本面，交易所多次提示炒作风险，也向市场传递出明确导向，严打脱离基本面的题材炒作，引导理性合规投资。产业消息同样密集，功率半导体传出涨价消息，台湾厂商计划10月开启第三波调价，非合约产品涨价幅度10%到15%， AI 算力带来的用电需求激增，带动功率器件持续紧缺。多家半导体龙头披露亮眼半年报，兆易创新业绩爆发，营收、净利润同比大幅大增，二季度净利润环比大幅提升。天福通信营收利润稳步增长，同时推出高比例现金分红，算力产业链部分龙头业绩兑现能力较强。行业标准建设方面，工信部正式启动钠离子电池针刺专项摸底测评，开展安全性能核验，测评结果后续将对外发布，将推动钠离子电池行业标准进一步完善。另外，国新办预告8月21号将举行155系列发布会，财政部副部长将就积极财政政策介绍相关情况，值得大家重点跟踪。综合来看，隔夜海外 AI 硬件板块出现集中回调，美债收益率飙升压制市场估值，地缘冲突没有缓和迹象，国内监管重拳出击抑制纯题材炒作，半导体板块业绩分化，部分龙头交出亮眼财报，操作上要警惕高估值题材股回调风险，对于 AI 产业链要更加看重业绩兑现能力，避开纯情绪炒作标的，均衡配置仓位，同时密切关注美债利率、地缘局势以及国内财政政策发布会的相关信号。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3: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呀，所以说啊，人选择职业很重要啊，职业方向选对了，就有可能给自己带来丰厚的收益。最近呢，这寒武纪已经发出公告了，公司已经完成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部分的第一个归属期登记，56.1万股呢将会在8月20号上市流通。本次归属涉及到了124名激励对象，按照每股1156元的收盘价估算的话呢，大概是6.9亿元，人均持有的股票价值大概是557.15万。这并非呢是年终奖啊，而是2年前定好的长期激励份额。哎，必须要熬过这个锁定期嘛，大家都知道熬过锁定期他们就要把这个钱变现了，那这就是真金白银。所以说对于高波动的科创企业来说呢，用股权去绑定核心研发人员，那也是一个常见的策略。这557万呢，目前仅是账面上的浮盈，受到减持的限制以及呢个人所得税和未来股价波动的影响，实际到手的现金呢可能会打折扣，但也不会太少啊。外界羡慕的造富神话的同时呢，也应该看到现在这个芯片行业啊高强度的工作和业绩对赌背后的沉没成本。确实也挺不容易，毕竟是高新科技产业，但也确实能够让你实现财富自由。这次起码到手将近400-500万啊，也算是给自己啊过去2年的工作哎带来的一些小福利。接下来呢，我们说说方便面啊。昨天呢刚提到啊，说这个方便面呢回暖了，是不是上半年赚了2%，大概是增长。但是呢紧接着医生就有相关的信息给大伙儿来说道说道。泡面32小时不消化，肝脏32天解毒。这个说法呢被浙江医院营养科的张伦医生给驳斥了。他指出啊，他说方便面当中的这个抗氧化剂啊、香精啊、防腐剂啊，这些添加剂都是在国标允许的范围之内的，不是人家随意乱添加的。这个安全性都经过严格的评估的，什么所谓32天解毒啊，那都是谣言。跟大伙说，泡面真正的健康隐患其实就在于它的营养结构失衡。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一块泡面再加上那个汤料包，这个油脂的含量呢大概是27克，哎，接近成年人全天的推荐摄入量，就是你吃这一包你一天不用再吃油了。还有呢，饱和脂肪酸也是偏高的，长期吃呢肯定会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同时呢也是极度缺乏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另外呢，一桶泡面啊，它钠的含量呢高达2000到3000毫克，吃一桶呢几乎你全天就不用再吃盐了。所以说健康的吃法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选非油炸的方便面，然后呢这个料包啊你就放一半，少喝汤，而且最好搭配鸡蛋、蔬菜或者是酸奶，千万别配火腿肠。咱们原来都说呀，一碗泡面一根火腿肠，生活赛过神仙啊，但这个就是不健康的吃法。所以说尤其长期吃泡面的人啊，方便面方便面嘛，肯定是方便，但是呢你也可以给自己稍微加点别的，尽量让自己的营养均衡。接下来呢再跟大伙儿说一个健康饮食的东西，无糖。大家都听说过，尤其是小糖人是吧，这无糖。但无糖的食品为什么还甜呢？咱们来看看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最近啊，人民日报呢采访了专家钟凯，揭秘了一下无糖食品的甜味来源啊，这甜味到底是从哪来的呢？都说无糖无糖了，那为什么还有甜味啊？其实目前市场上的甜味剂呢主要是有两类。第一类呢就属于这种低倍的甜味剂，比如说木糖醇啊，还有呢就是高倍的甜味剂，比如说叫阿斯巴甜、三氯蔗糖，还有呢这个甜菊糖啊。它的甜度呢可以达到甘蔗啊，就是蔗糖的几十甚至说是上千倍。
啊，这就属于添加剂啊。那这玩意儿确实挺狠，上千倍，你想想，全球呢超过百个国家和地区呢都批准使用啊。权威机构一致认为啊，说在国标限量内使用是安全的。那根据国标呢，每100克或者说100毫升的食品，它的含糖量如果说低于 0.5 克，就可以标注是无糖，懂了吧？但是消费者呢需要警惕什么呢？就是无蔗糖的陷阱。这只代表啊没有添加蔗糖，但是呢它可能含有果糖啊、葡萄糖啊等其他的糖类。选购的时候呢，你应该仔细的去看一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不要被无蔗糖三个字啊就给误导了。合规代糖那其实是减脂人群啊还有糖尿病患者的替代选择，但是无糖不等于低卡啊，所以说分清这个无蔗糖不等于无糖，无糖呢不等于低卡，这三个等式你才能够不上当受骗，懂了吧？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6: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7: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8: 来两个大塑料袋。
3: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8: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3: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2: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3: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4008331912这个电话号码，您千万别忘了拨打。这是今天早上给大伙儿带来的福利，就是好视力眼贴啊。那今天呢，打电话的朋友将会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啊，蒸汽眼贴体验装。好视力啊，最主要的就是要讲究诚信。大家呢拿回去，你们先试，觉得满意了，哎，解决了你的眼睛干涩、疲劳、视力模糊等问题，那你就留着继续用；不满意，直接退就行了。4008331912，4008331912，这个电话号码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因为今天准备的礼物也是蛮多的，26年大品牌，既然要宠粉嘛，对不对？准备了多功能的收音机啊，还有这个，健康枕以及呢叶黄素啊，就是给大伙儿呢解决这个视力模糊、眼睛不舒服这样的问题，让你贴上去之后呢，马上水润，看东西一切清清楚楚。4008331912，
12: 每天8点到9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但大家争议的焦点无非就是你把人家照片放网上这玩意儿合不合适，是不是侵犯了肖像权什么的。那相关的律师就说呀，说顾客逃单呢属于违约，商家呢有权追偿，但是呢维权方式必须得合规，就是你张贴这个照片啊，确实是侵犯了顾客的肖像权和名誉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保留监控视频、点单记录等证据，并且报警。私立救济呢，仅限于扣留财物，等待呢公安到场。那这件事儿其实也是折射出了小微商户啊维权的困境。就算是我报警了，那警察什么时候能把他们抓回来呀？可不可能出警啊？你说是不是？那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一碗面，20块钱。你让警察出去抓人家，这也不太现实，是不是？所以说啊，这个报警流程长啊，执行难呢。但是话又说回来，示众这个事儿吧，虽然说解气，但是你在当代社会不行啊，它是有法律红线的，最终呢还可能会面临着侵权诉讼啊。所以说老哥，你要不然就把它赶紧摘下来吧啊。逃单的人呢，可能碍于面子，现在还不敢出来，万一他们也知道说维权再倒打一耙，你说怎么办呢？是不是？尽管说呢逃单可恨啊，但是呢挂脸违法啊，咱们还是得采取更稳妥的方式啊，希望自己别遭受损失。现在呢，你知道网上的假结婚证搞一张要多少钱吗？300块就给你弄一张结婚证，这听着是不是挺玄乎的？真有。啊，南都记者最近调查就发现啊，无锡呢，婚外胚胎事件之后，社交平台和二手平台呢，仍然有大量的制售假冒的结婚证的卖家，这价格呢，从300到800不等。譬如说啊，你像广州的卖家就说了，你只需要提供另一半客户的照片，哎，我就给你做一个真的，就是跟民政局发的这个结婚证一模一样，但是呢，要800块钱。长沙的卖家呢，提供的是450的高仿和550的原版。那高仿呢，就是假的嘛，对吧？到这个相关部门能验证出来是假的，但550呢，就是真的。那肯定是没有记录啊，但这个本是真的，这也挺吓人啊。声称呢和真证无异，就是普通人根本看不出来他到底是真结婚证还是假结婚证。那记者呢？仅是咨询啊，没有确认购买。那卖家呢就直接制作了成品啊，被拒收之后呢还威胁说你要是不收的话，我把你信息曝光出去啊。这挺有意思，先给你做出证了，然后呢到付，你不签收就给你曝光啊，挺有意思。这些卖家呢通常以认证加急为幌子引流，然后到私域啊收集到买家提供的合照身份信息，然后呢伪造证件。买卖双方呢其实啊都涉嫌了违法，就是呢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这是有相关的罪名的。各位，你说你做一个什么假的毕业证啊，假的结婚证啊，假的记者证啊什么的，这都不行啊。那如果都能做假的，那真的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平台呢在接到举报之后也应该及时的封号，并且呢把他们给移交警方啊。尤其是这个买假结婚证啊，他们基本上都是用于这个试管婴儿啊、请假呀、分房啊这样的行为，一旦联网核对，那马上就会崩溃。现在好就好在一点什么呢？有互联网啊，也不能只看证，这玩意儿你就到网上一查就行了。就比如说张三李四，到底这个结婚证是哪个批次的，那什么号，一查和你手里的假证完全对不上，那你不就是假的吗？好，说完了假结婚证，咱们再来说说真 4S 店。大家都知道啊，明知肚心知肚明的事儿，就现在这个 4S 店车确实卖的不好，大部分的 4S 店啊都是燃油车，是不是？那你像燃油车现在都已经被挤到什么位置了？这么大的店不能卖车了，那也不能闲置啊，干嘛呢？哎 ，4S 店爆改大排档健身房。1000平米的展厅啊，专攻这个小而美啊，这1000多大平，你想想这谁家能全吃下呀？又不是胖东来，怎么办？就把它给切割，哎，分出无数个小份儿。咱们来看看啊，最近呢，央视记者调查就发现啊，面对这个油转电的转型压力和展厅空置率的上升，多家传统的

汽车 4S 店掀起了跨界爆改潮，就原本呢动辄数千平的高挑的这种大展厅被分割成了好多块，有的是做成了海鲜大排档，哎，这边呢做的是健身房，甚至呢二楼的这个客户休息区也改造成了非遗文创体验。有 4S 店的经理就坦言啊，说过去的大投入大规模豪华装修这种成本太高了，必须呢要转到小而精小而美小而强啊，他们也要赚钱嘛，是不是？大家都知道这 4S 店都是公司的这个资产，也有的是个人的资产，必须呢要把这个成本控制住，通过呢出租闲置的空间，既能够分摊高额的租金和运营成本，又能利用停车便利，哎，吸引客流。其实这也标志着汽车经销商呢正在从单纯的卖车商转向了场地运营商。当然我 4S 店还在，我只不过是把展厅呢缩小了，其他的我变成大排档。这也挺好啊，一边这个比如说汽车保养，这边呢吃顿海鲜，那也挺开心的，是不是？最主要的是大型的这个汽车 4S 店啊基本上都不在市中心，因为市中心的地块多贵啊，都在远郊，所以说呢这些郊区大型的旗舰店规模也正在收缩，未来呢品牌体验店将会更多的下沉到商场当中。大家也能够感觉到啊，现在你看你去各个商超一楼都有这个体验店，就摆一辆车啊，随便看啊，就这种情况。那更轻资产的模式呢，其实也是为了适应新时代新能源车的这个到来啊，所以说以后这种千平大理石的展厅啊会越来越少，一切呢都将成为历史。当然谁都知道那根本就养不出利润，只能够让你赔个精光。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现在什么买卖都有做的啊，各位。最近呢，在江西的景德镇，男子呢马锦在摆摊的时候呢，突发奇想，他捡起地上的落叶，标价10块钱一片出售，厉害吧？有一名小男孩呢就被吸引了，在父亲的支持下呢，他花10块钱呢买了一片树叶。这理由是什么呢？就是雨天里啊，满城都是湿漉漉的，但是呢，这片叶子是干的，也是唯一干燥的东西。想感受另一面的景德镇，这马锦就说了，他此举呢并非是行为艺术，只是呢给枯燥的摆摊生活呀加一点料。卖树叶的收入呢将全部捐给扫地的大叔。那对于炒作的质疑呢，他也并不在意，他认为啊，这是一件顺其自然的小事儿啊。其实怎么说呢，这市集啊也包容了这个行为啊，因为他本身参加的是当地的一个小市集嘛。那这件事儿之所以走红，我觉得就在于成年人算的是经济账，而孩子呢算的是这个感觉账，是不是？10块钱买的是瞬间的诗意，而非商品的本身。摊主呢也把收入啊捐给这个环卫工人，也为这场交易呢增添了这个善意的温度。所以说你看流量时代啊，怎么讲呢，就什么事情你都意想不到，但是它有可能呢就是发生啊。所以说这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流量时代少有的不恶心交易啊，就是诗意和善意啊都没有标价卖的第二次。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人认为呢它超乎平常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啊。我相信不会有更多的人拿10块钱去买一个树叶，而这树叶呢就是他从地上捡的，是吧？另外呢，最近天气炎热啊，这个秋老虎啊还是会一直跟随我们，游泳的人呢也比较多。那相关专家呢就提醒说，这个暑期旅游高峰啊，有一种叫做腺病毒，哎，它呢会进行传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医院的专家就介绍说，这个腺病毒呢是儿童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病毒，可以通过飞沫接触以及呢粪便啊进行传播。游泳池呢就是它最大的温床之一，很多孩子呢游完泳之后啊都得了这种病啊，都在医院呢进行救治。如果说孩子有伤口啊发热呀腹泻呀，这些就千万不要去游泳了。如果说孩子游完泳之后有发热等情况，赶紧就医啊，这个病毒还是挺厉害的。
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3: 整一个。
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3: 整一个。
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3: 整一个。
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3: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 So easy，
3: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5: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7: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五人共享3000GB 流量，
6: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7: 限时特惠，五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6: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

0: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钱？
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伙儿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接着往下说。哎，如果说呢，让你每天上下班啊，这通勤要150公里，各位，你能坚持吗？反正我是坚持不了。不但呢有人能坚持，而且人家一坚持就坚持了5年，我的妈呀！武汉呢有一个程序员严先生，他每天啊要往返150公里，单程耗时就2.5小时，5年来每天通勤将近4.5到5个小时啊。他这个上班地点和自己家的位置相差150公里啊，真够远的。他呢是2017年在汉南买了一套房，2018年就入职了这个，叫做光谷东啊，这当地的一家企业啊。2021年呢，女儿出生之后啊，为了不错过孩子的成长呢，他就放弃了公司附近租房或者是换房搬家的这个念头。他也曾经尝试着开车，但是油费呀太贵了。你想想，朋友们，一天150公里，是不是啥家庭啊？而且现在油价这么高。那后来就怎么办呢？说干脆就坐地铁吧，啊，他每天呢早上5:30就要起床，晚上11:30回家，中午呢在工位要小小的休息一会儿。他说呀，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呢，从通州到国贸的通勤经历让他对这个距离呢并不敏感。他说只要能够兼顾家庭和工作，路远点呢也能够接受。目前呢他和妻子是省吃俭用啊，计划2年内呢要存够钱，在这个他工作的单位附近买套房。其实他的故事啊也是许多大城市家庭的一个缩影。因为公司有的时候位置是比较好的，但房价呢比较高，对吧？你赚的钱呢又买不起，就只能到远郊。但是他这个远的有点过分了，150公里，呵呵，确实有点过分啊，150公里。所以说这个不是浪漫啊，其实有的时候是妥协。他的算法呢也很简单，就是爹在场比通勤短重要，是不是？城市啊，如果说只暂兼任啊，不补这个租赁房和直住平衡的话，那下一个严先生可能还在地铁上啊。不过这种事儿也是因人而异吧。但是我们所了解到的，更多的是在公司附近租房，徒步上班啊，减少这个自己的通行成本，多睡半小时比啥都重要。总之呢，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最后一件事呢，咱们来说说大学这个录取啊，先建家长群啊，这个事儿还是挺有意思的。就学生还没入校呢，家长群已经有了，朋友们啊，这事儿你敢想象吗？8月呢，准大学生啊是陆续的都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各位请记住，他们只是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还没有去上学，但是家长群已经建了。与此同时呢，不少家长就发现啊，大学没开学，家长群先建好了。这种形式呢其实已经存在大概20年了啊。一共呢是分2类。一类呢就是由学院辅导员建立的啊，发布通知啊、成绩啊这些信息。一类呢就是由家长自发组建的，互通有无嘛。那现在呢争议的焦点就在于什么？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了，对不对？你想想大学生，哎，他和那个初中生小学生他不一样。那他的成绩单啊、出勤的情况啊、挂科的这个信息啊，是不是还得告诉家长？

在国外18岁早就独立了，对不对？家长不会参与的。那支持者就认为呢，说这个应该是让家长知道啊，孩子尽管说已经成年了，但他在父母眼里还是孩子，父母呢应该掌握孩子的动态，保证安全。但是反对者则认为呢，这已经剥夺了孩子的独立性。你们不都过过成人礼了吗？又穿高跟鞋，又抹口红的，又穿西装，又打领带的，怎么这个时候还离不开家长啊？专家就分析啊，说这个高校呢精致化管理，有的时候呢也是出于自我保护，但是呢你要是过度的去干预，确实不利于孩子的独立成长啊。你除非是涉及到安全隐患了，安全底线了，你再通知家长，其他的你说你还通知家长，对于大学生来说这简直就是侮辱的。各位你们对此怎么看呢？啊，我相信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观点啊，只不过是这孩子还没有入学，你说家长群都建立了，确实让我也是大吃一惊。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6: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0: 爱如潮水，一首老的歌，但是深情依旧，而且青春依旧啊！就是不要在深夜去买醉，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管你心情怎么样，你都不要挥霍自己的青春。听起来也是语重心长。欢迎大家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今天我是通过抖音号方宇大搜索来直播，欢迎各位入场。今天也有一些人收到了520元的红包，也有人收到了1314的红包。其实晒在朋友圈里的人无非就是想告诉世人，哎，在这一天我是一个被爱着的人。所以你说有时候表达一种心意需要些形式吗？我觉得是需要的。就那种形式，它是通过一幅画、一个表情或者一句话等等来表达出来的。我希望大家勇于表达，比如说你对你的家人，这个我爱你不是说只对自己的、有情人，而是对自己的家人，你可以发一个红包在自己家人的群里说，感谢老天让我们成为一家人，那一家人就感觉到，哦，我们是一起的，是一伙的，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其实每一个小家庭都是命运共同体，千万不要互相内耗，因为一旦内耗的话，那就是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嘛。你一内耗的话，都是闲事哈，老是挂在你的心头萦绕，走不出来，你就会很烦躁，然后家里的氛围气氛全都变了。今天我还要特别说一下弘一法师他关于爱情和缘分的论述。不是在这样的日子当中，大家会谈一下中国的七夕节嘛，会谈一下爱情啊、缘分呐、哎，他有几段话我觉得很值得分享。他说他的论述既有佛家的超脱，又饱含着人间的深情。比如说相逢的意义在于什么？相逢的意义在于照亮彼此，不然的话一个人喝茶也很浪漫，一个人吹风也很清醒。缘分本来就稀薄寡淡，相伴一程已是万分感激。还有就是有人说人生若只如初见，对不对？就是第一眼你喜欢的人，是灵魂认出了对方。若今生遇到一个你第一眼看到就产生好感的人，那么也许如果真的有上辈子，他一定是深深爱过你的那个人。另外遇见是因为哎有什么要还，离开呢就是我们两清咯。前世不欠，今生不见，今生相见定有亏欠，有意思吧？对的人兜兜转转还是会相遇，而错的人晃晃悠悠终会走散。我们这一生不需要刻意去遇见谁，也不需要勉强留住谁，就遇见了你欢欣鼓舞也罢，你高兴一天也罢，那就遇见咯。但是如果有一天要分开，也不要勉强要留住谁，因为勉强就变成了刻意，刻意呢就变成了强扭的瓜不甜。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相处方式是什么？大家也可以在直播间哈留一下言，就是在你看来人和人之间最相好的最舒服的那种相处方式究竟是什么样的相处方式？我也希望看到你的思考。我的抖音直播间的名字叫方宇大搜索，因为很少在这里直播，所以我的一些听友也想不起来到这里来看我。今天如果你正好听到我的节目，欢迎你进入直播间，左上角点一下关注，下次我们就会更容易保证的认到对方，遇到对方。今天我给大家安排的这些歌曲都和爱有关系。谁的眼泪在飞？谁的歌呢？小梦的歌。
1: 那一刻是我
0: 爱笑的秀秀，好久没见你了。对，我还在。

0: 有时候我们听他唱原来的歌，然后再看到现在的他都发生了一些变化，网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是我觉得他们是以歌声打动人，他们再出来即便是变了，那是岁月带给他的一份沉淀。但是又一方面会说到，一个人如果能够把自己做好，比如说身材管理啊，精神面貌管理啊，对自己啊要求高一点点。有时候我看到有些家长，比如说到了假期，他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到单位来上班，就是孩子在家没人管，那么带到单位至少他还可以陪他吃个中饭，然后呢如果有一个会议室刚好空着，孩子在那里做作业，我觉得也不错呀，这也是很人性化的关怀。但是同时你就会看到一种变化，就是爸爸妈妈如果是比较随意的，那个小朋友从小的穿戴的就是跟爸爸妈妈的风格非常的像，很宽松的一条裤子，然后很宽松的 T 恤，头发妈妈如果是个马尾巴辫，孩子也可能是个马尾巴辫，就是有那种从小就松弛感拉满的感觉。
1: 9:15，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

0: 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正在直播当中，我就是方宇，我在抖音号的直播间的名牌叫方宇大搜索。感谢新老朋友进入到直播间，也谢谢一森平安的鼓励，说喜欢听我说话。我不知道你讲的是声音还是我说的内容，当然这两方面啊根本就不互相排斥，如果能够和谐统一的话，那就是再好不过了，也是我努力的方向。刚才说到这个家庭的松弛感，就是如果爸爸妈妈他是那种稍微讲究一些的，就是讲究细节的，那么小孩子呢十有八九会比较，从小就会比较讲究。有时候晚上我在大院里在走路的时候，晚上每个晚上走一个小时，哇，这个走得自己浑身是汗，但是就很酣畅，而且明显的感觉到最近的精神面貌反而好了一些。所以运动会改变的不仅是大脑，还有你的皮肤，还有你的身材。希望大家都能够坚持什么冬病夏治，在夏天天很热的时候，让自己啊有足够的时间把汗出透。那再回到不是那种暴力的运动，到了一定的年纪，可能要相对慢一点的慢跑呀，原地慢跑啊，慢慢的走啊，但是时间一定要稍微长一点，比如说50分钟以上啊，这些你可以做。那我就看到有些小孩子，有时候你听到小朋友的对话，我心里头就会很感动。有一天呢，有两个小女孩，她们俩经常晚上一起骑车，但是我已经感觉到她们两个不是一家的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说，哎呀，我又要超过你了。然后另外一个小孩子明显比那个要小一点，前面的大概12、13岁，后面的这个我感觉可能就是8、9岁吧。然后12、13岁的说，哎呀，我又要超过你了。7、8岁的那个女孩就会说，你超过我吧，没关系的。然后他又跟了一句，我就那一刻好感动，跟了一句，我就喜欢你带着我。哇，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人世间的一种，就是彼此遇见了，给对方的那个童年给足了安全感，互相可以好好说话，是如此的美好。没关系，你超过我吧，我就喜欢你带着我。你看，带的人也很开心，跟着的人也很开心，就是两情相悦，就是两厢情愿，你知道那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感觉。连我这个路人听到了，就这股风刮到了我的耳朵里，我都那一刻觉得，哦，世间如此美好，人和人的相遇就是两小无猜，不管是男生男生，女生女生，男生女生，总归两小无猜是如此的美好。有时候晚上也会遇到一个男生跟另外一个女生说，哎，我到前面去等你，你快点过来。女生说，好的，你到了你就在那里等我。就那种感觉，你就做人人间值得，真的就是那种人间值得的味道。所以你晚上在走路的时候，哪里只是在走路，你会感觉到那个空气当中那些愿意出来走路不要躲空调房的人，其实内心都透着一种对美好生活的珍惜。这首歌叫《爱要怎么说出口》，是赵传的歌，但是我找到了一个轻量版的。

到有朋友2977留言说，以前上班的路上一直听你的广播，现在退休了没听，今天突然在抖音里看见方宇。突然，你不是突然退休吧？我不知道你退休多久了，能不能说一说你退休的感觉？其实我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退休和不退休，就是你渴望退休，但是退休之后是不是如你所愿？你到底能不能安排好你的退休生活这个话题？如果正好徘徊在这个十字路口的人正在面临选择，到底是55退还是60岁退，面临着一些徘徊的朋友，那要不要进到直播间跟我分享一下？如果你有这个需求，想听听我的想法的话，欢迎你到直播间，然后也给我留言，我们碰撞一下好不好？

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正在直播当中。前面说到了关于弘一法师的一些爱情观哈，留了一个尾巴。这个尾巴呢，就是说人和人之间最舒服的相处方式到底是怎样？就像你们在直播间给我留言，这就是你和我之间很舒服的一种相处关系。你听到了，你有感触，你留一句话，然后你走了，然后我还在这里。下次遇到了，互相一笑说，说哦，我们曾经结伴过，这就是很舒服的一种相处方式。我用真心待你，但是不执着于你，活在缘分当中，而不是关系当中。那关于放下，就是爱情里人们经常会提，能不能放得下呀？你能不能在这件事情不再纠结呀？就让往事随风啊。但是关于放下，就有时候挺难，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弘一法师他关于爱情放下的智慧是怎么表达的。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你们左上角点一下关注啊！今天的朋友慢慢的多起来了，谢谢你们。你以为你失去了一个为你撑伞的人，能够折磨你的从来都不是别人的绝情，而是你心中的幻想和期待。其实分开后你才发现你的世界根本就不下雨哦。你不要以为失去了他就失去了一切，其实根本不会，就是你心中期待的东西太多，所以失去了你就很担心嘛。上船不思岸上人，下船不提船上事，旧人无需知近况，新人不必问过往。如果流年有爱，就心随花开，如果人走情凉，就手心自暖，守住你的心，自己给自己温度，对不对？还有，执于一念，将受困于一念，一念放下，会自在于心，也就是万般自在嘛。物随心转，境由心造，世间烦恼皆由心生。此话不假啊，就是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你想的多，他的烦恼就多，就会让你睡不着觉。不要和过去过不去，因为他已经过去了，他都过去了，你为什么不过去呢？不要和现实过不去，因为你还要过下去。来者要惜，去者要忘，一念花开，一念花落。今天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所以关于爱情呢，总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聊这个爱情的话题的时候，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执念去对待，可能就会让你被捆绑得更紧。来看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来平湖看看李书同纪念馆，谢谢你的邀请。还有朋友华灯初放说，总算看到你了，总算看到你了，是好久没看到我，还是希望我经常来这里晃一晃呢？还有千蛇草他说，受教了，很有禅意。没错，就是有些事情时间都过去了你还不过去，那你是跟自己过不去，是不是？道理就是这个道理。一会儿呢，我也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退休这个话题。我觉得退休这件事儿，每一个人都会面临。一般来讲，年轻的人都会很羡慕那些啊即将退休的人，感觉到退了休好像万事大吉了。但是你想过没有，55岁退休，你可能至少还要活30年，活到85岁，这是很容易达到的。那么接下来的30年你到底怎么过？那不是一个，你的职业生涯也不过30年。那么接下来的30年就是你的另一个全新的开始。怎么样安排好它，关系到你人生下半生的质量。下面这首歌你一听一定会笑，因为这首歌你一定太久没有听到了。知道这首歌歌名的人赶紧到直播间来给我点卯。我的直播间的名字叫方宇大搜索，谢谢。

0: 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6: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7: 电信天翼之频，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6: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7: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6: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7: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频带回家，
6: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8: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9: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10: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7: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599566。
11: 迎朝阳，送晚霞，见月升，沐星辰，日复一日，你总是认真生活，认真忙碌。但生命中时常的，你也需要停下来，转过身，迎着春天迈步，向着夏日奔跑，不挂念播种，也不惦记收成，不焦虑于成长，也不积极于成功。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懂你，等你，隔山隔水，陪着你。
12: 大家好，今天的抖音直播间还比较热闹哈，有一些老朋友来报道，还有人想听那个叫什么鸳鸯蝴蝶，应该是鸳鸯蝴蝶梦，它是叫鸳鸯蝴蝶剑，还有这个叫痴情一片孤独啊，痴情了你就会孤独了。华灯初放说很怀念那个时候你插播方言播新闻的节目。

也有人走进直播间说我已经退休了。关于这个话题，其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些人呢说你55岁，你的精力还比较旺盛，如果你不是那么差钱的话，那其实这个世界上人人都说自己还差一点哈。他说你不是那么在意的话，那么你就给自己时间。那也有人说退休的前一个月半个月，哇，那简直开心的不得了，但是半个月之后呢，就开始又是孤单呐、又是觉得失落呀，又觉得自己没有用啊等等，就是每个人的心态还是不一样，这也很好理解。就是你在某种，就每个享受当下的人，我觉得真的到了退休那一天，他反而就会很自在。但是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有一个事情就有两面嘛，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你享受当下，另一面呢你就觉得当下给你带来的那些烦恼让你很想摆脱。但万事都是有正反两面的，你要是问我说你想不想退休，我就觉得到了时间那就自然的选择离开，去奔赴一个全新的自我安排的时间段。在那个时间段里头，你可能不用坐在话筒前跟很多人对话，但是你也可以活出另外一种方式啊，你可以再通过视频啊，通过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包括能够静下心来去思考一些，包括你以前走不开的，那你以后都可以去走。其实就是看你能不能，只要有，说白了就是一件事儿，就是当你真正拥有时间的时候，或者说你是怎么安排你的时间的，不管你在职还是退

就这种告白气球听起来就甜甜的，就你让今天的周杰伦再唱这首歌，他可能唱不出这种甜甜的痴情的味道了，这就是变化。看到小福福说，以前经常听你的早八点到九点的新闻脱口秀，那时候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哎，你们都说听过我的节目，我做过的节目都有叫什么名字，可以在直播间来跟我分享一下。但是昨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了一款牙刷，这个牙刷呢一共有四支牙刷只要45元，这也是这家公司给到我的福利，因为他知道我立志于让更多的人能够把牙齿保护好以后少受痛。都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就是让大家少痛，另外呢能够让牙齿少受罪，就是不要到了一定要去看牙医，要约时间，又很耗时间，排队等候等等。所以他就给了我这样的福利，这是来自美国的一个品牌叫通吃猫。这个牙刷呢有4种颜色啊，各种颜色就是非常的马卡龙，很漂亮。我最近呢昨天也发了一条朋友圈，昨天在我们那个群里头告诉大家我用的那个牙刷正好就是粉色，哇，觉得很漂亮，然后把那个蓝色蓝管里的牙膏挤出来，正好也是蓝色。如果是粉管里的牙膏挤出来是粉色，配这个粉色的牙刷也很漂亮。就是三支牙膏我一直在交换交替使用，保证了我的口腔。我觉得这一年来哈，真的我也很感谢遇到我的一个朋友，他告诉我给我推荐了怀尔德，从此以后我觉得今年我就没有再去为牙齿烦恼过，就越来越健康，就感觉到自己的牙齿越来越干净，而且颜色呢也恢复到了自然的颜色。所以我越发的要致力于把牙齿健康提到，让更多的人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作为一个家长，自己小时候如果爸妈在这方面的常识缺乏，那也没有办法。但是作为现在的家长，对孩子的口腔卫生明显是关注了，包括去整牙啊等等，但是这些都是一次性的事儿，日常的护理才是关乎到他是不是能够长久健康。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家庭都准备了这个4支牙刷，这四支牙刷你一次买只要45块钱，买回家还是包邮的，到家以后每个人选一个颜色，然后大家一起使用，用同样的3种牙膏去刷牙，全家人的牙齿都越来越健康。你知道小孩子的牙齿不健康，我的同事哦，每个双休日都要带着孩子去矫正牙齿啊等等，我就感觉到好累，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个时间稍微往后推一点。

另外你能不能在日常的护理上多花一些时间。以前我们去过看过一个节目叫什么爸爸去哪儿了，你就发现像林志颖啊，像吴尊啊，他们对于小孩子晚上睡觉前的那个牙齿刷牙这件事儿非常重视，必须你哪怕不洗脸可以睡觉，但是牙齿必须刷了才睡觉，结果就保证了他的乳牙到后来的牙齿的牙龈都会很健康。所以有好多的好习惯是让一个人受益终身的。好，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牙刷的链接是四号链接，通吃猫的成人牙刷，成人牙刷45元就可以买走4支，哇，真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另外你要是买那个蓝色呀绿色的牙膏的时候，它也会送你一支牙刷，这也是方宇专属的一份福利。二号链接的粉色牙膏呢，它是最能够清洁你的口腔的，就是你牙齿上的那些牙菌斑呐、污渍啊，所谓的污渍不过就是茶渍、咖啡渍，就是一些重口味的朋友很容易让牙齿留下牙，就像你的茶杯一样留下一些茶渍。那么用这个牙膏刷，每周刷2次，一个月之后你就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那个牙齿变得更干净了。所以2号、3号、4号、5号这4款都是口腔护理的，在我看来是必备的，希望大家可以考虑给全家人做一次真正的改善。如果你觉得牙膏还不在你的预算当中，那么牙刷这件事儿，隔三差五总是要换一下，换几支漂亮的牙刷也会让小朋友更爱上刷牙。这是今天关于爱情的，其实挺经典的一首歌，来自莫文蔚《爱情》。

特别开心的就是已经有一些朋友做出了反馈哈、啊。这位叫连宇的朋友说，牙膏很好用，我用过之后牙齿白了很多，粉色的我一个星期用两次，其余的时间我都用蓝色的，这是最佳搭配，就是粉色和蓝色是最佳搭配。那牙周病的朋友呢，会考虑买绿色的牙膏。另外呢，往事不再说，牙刷我已经收到了，真的很好用，我一直想买一个这种款式的牙刷，终于买到了，谢谢方宇的推荐。往事不再他说，牙膏我也买了，期待效果。还有这位86 8565，他说德清的胡听众，买下牙刷单，三个月换一次的习惯，以后会成为常客，谢了，谢谢你们，谢谢。其实我觉得你与其谢谢，我要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这是之一。另外你要谢谢自己对口腔卫生的重视。一个人到了50-60岁、60-70岁，如果他牙齿好的话，他整个的精神面貌就会好。但是一个人如果早早的嘴里头没牙了，就变成一个瘪嘴的老太太老大爷了，是不是？所以牙齿真的太重要了，它比你的面膜还要重要的多得多。你可以少做一次面膜，但是千万多刷一次牙。

直播间还有计算器，直播间没有计算器啊，你是哪里看到直播间有计算器的？你在我们直播间看到了有哪个？哦，真的有一个计算器啊，那是因为他们在算时间，知道吗？我们每一分每一秒的那些编辑们，尤其是早新闻的编辑都会非常严格的计算，对，就是这个作用。有人问说对牙龈好是哪一款？是五号链接的这个绿色的绿色管的这款牙膏呢，它是茶树精油，有也是怀尔德来自瑞士的茶树精油的含量很高，它对你的牙龈保护会很有效果。还有朋友在问我什么问题呢？我可以呲着牙笑，哇，那说明你的牙齿很好看呢。连宇说对，没牙齿可难看了。还有曹玉林他说，方玉姐姐，我听你的电台已经20年了吧？有了，如果你一开始就在听。爱情鸟说，我一直想找一款牙齿上有黑色的物质，我一直想找一款，请问拍什么？那是粉色的，黑色的物质，我想问你是抽烟抽出来的吗？这如果是抽烟抽出来的，那是可以刷干净的。但是你说的这个黑色物质，我不知道是天生的，就好像如果你长了一颗痣的话，那可能刷不掉。但是如果是抽烟之类的产生的这个痣，那是可以慢慢的刷掉的。爱情鸟，你要那款是粉色的，我给你推荐一下，粉色就是去痣的效果非常的明显。前面的连宇说他的牙齿白了很多，就是因为他的牙齿需要去痣嘛，就是慢慢的就会很干净。谢谢小草下单了绿色的这一款。今天直播间的朋友新朋友会比较多，也希望你们进到直播间以后点一下关注。还有我现在也像一个没牙的老太太一样，老是跟人家说，哎，要关注关注。哦，叫雪晴鸟，不叫爱情鸟是吧？不好意思，雪晴鸟已经下单，你买的是哪一款呢？每一个家庭主妇或者家庭主夫，如果你今天开始采购了我们直播间的牙刷还有这三款牙膏的话，一年之后我相信你一定会感谢我，你的这笔投资一定是一本万利，可以在未来给你省下很多钱。不然的话你来投诉我好了。

0: 勇敢。
1: 我是女生，我是不抽烟的，可能是我平时刷的没那么干净，知道自己刷的不干净，那么下次刷牙呢，两三分钟立起来刷，慢慢的刷，不要太用力，轻轻的去刷，哪个地方你觉得那个渍深一点，那么你就多刷几下，这是一种很安全的去掉你的牙渍的方式，牙膏。我觉得安全在我看来是至上的。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5: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

0: 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3: 400-833-1912可以购买好视力眼贴，眼睛模糊不舒服，看东西你觉得很疲倦，都可以用好视力眼贴来做一些缓解，因为它有中药精华。那贴的时间呢，也不要超过20分钟。午睡的时候，有些人其实午睡大概20到半个小时就是挺好的时间，不要更长。生活当中就是有很多生活的常识，比如说刷牙呀、洗脸呐、不要用太多的。我昨天我拍了一张照片，大家问我说：“方玉，你挤牙膏挤那么一点点吗？”千万不要觉得我这是吝啬，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挤了一整条牙膏就觉得自己很慷慨。其实这也是一种生活习惯。为什么我的三管牙膏可以用一年？为什么有的人一个月就可以把一管牙膏挤光？那是因为你用量太多了。像这款功能型的牙膏，你每次真的就是黄豆大小即可，千万不要贪多，因为少你在研磨的时候它就已经达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多你嘴里头会觉得很拥堵，你就很想草草的结束。谢谢有这么多的朋友信任我可以来下单啊！这位小草说下的是蓝色的，蓝色的用完了还没有还哎，你刚下的是绿色的呀，我看到你买的是绿色的牙膏啊，是绿色的，绿色的是5号链接，3号链接是蓝色的牙膏，2号链接是粉色的牙膏，还有4号链接是牙刷。我真的希望每一个走进我直播间的朋友，因为当你换牙刷就意味着你已经准备要把口腔卫生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了，所以我觉得你还没有想好要买牙膏的话，那么你就给全家人下单一份牙刷。4支牙刷只要45块钱，这个牙刷的品质会比你在超市里买的十几块钱的那种牙刷效果好得多。工具用得好必先利其器嘛，你要想把一件事做好，你的工具好才能够让你把这件事做得更好。昨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谢谢我送他一把刀，他说那个刀以前他家里的那个小刀他剁鸡剁鱼什么的时候就很费劲手会痛，但是我送了他斩骨刀，哇，也是一个很巧的机会，刚好有了这两把刀，然后我就想送给他好了，因为他经常会做饭嘛。结果送给他以后，他就说昨天刚好妈妈的生日用上了，哇，切下去特别的简单。那第一时间他就给我反馈，他说没想到还是要工具好，工具一好呢，这个效果就事半功倍。所以你送别人礼物，有时候你可能也是无心的，但是别人感觉到好用，你就会很开心。礼物也就是这样，你送给别人的礼物，你也要讲究到它是一个好的东西你才送给别人，它不好那你就自己留着吧，千万不要把不好的东西分享给别人。这就是我分享物件的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我一定会自己觉得好我才会分享给别人，如果我觉得不好我断不会分享给任何人啊。当然有一些朋友是用微信来看节目的，也看不到我直播，在听节目的时候再会找不到，那你们就到我的橱窗里，不管是抖音的还是微信的橱窗里都可以找到这三款牙膏，但是牙刷呢只有抖音才有，是抖音专供的，所以我希望朋友们尽快快的去拍这个牙刷，给全家人一份好心情，彩色的心情。这首歌叫达尔文，曾经看到一个著名的数学家在很多年前，那个时候没有牙齿的治疗的这些方法，牙齿都是要是不行了要拔掉了都是去理发店去拔的，而且就是生拔呀。我记得一个著名的数学家他拔完牙以后出来，从那个店里走出来以后扶着墙走路啊，就痛到不得已就昏倒在那个墙底下，就是今天我

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觉得像笑话，但这就是进化，这就是科技的发展。我们终于有了很好的方法，否则那个时候五六十岁啊，满嘴没牙都是一件很常见的事儿。但是现在七八十岁都可以让自己满嘴都是牙。

0: 时间不多了，那我就刚好回复一下从中一小萌啊，他说：“方宇，请问三管牙膏的使用顺序，麻烦再讲一下好吗？我是这样用的，因为粉色一周只需要用两次，不能太频繁，不需要太频繁。你一周，比如说你星期三、星期六晚上你用了粉色的牙膏，就是做一下彻底的清洁。那其他的时间呢？一般呢会用蓝色的牙膏。蓝色的牙膏呢，就是它会打磨你的牙膏，会让你的牙齿平面啊更加光洁，不容易。”藏污纳垢。那绿色的牙膏呢，就是你牙龈如果出现萎缩之类的，它会有那个茶树精油帮助你恢复。所以那个蓝色和绿色就是平常你早晚随意的去使用，不用特别刻意，就是随意的去使用就可以，交替使用即可。我就是随意的，有时候用蓝色，觉得自己牙齿需要稍微光洁一点就用蓝色，觉得一周两次粉色刷刷干净，就是这不要太刻意好吗？你自己会做好调节，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做调节。觉得牙龈不好，那你就多用几次绿色；觉得牙齿不够干净，多用几次蓝色即可。谢谢啊，这几款啊，今天真的是牙刷这件事儿，看来大家重视了。没有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家庭能够认真的刷牙，我觉得未来一年以后，尤其是一年以后，我觉得会有更多的人会给别人说，哎，还得感谢方宇，有一年不停的在推荐，不停的在推荐，然后让我们家庭整体的口腔卫生都得到了真正的改善。我期待那一天的到来。进化成更好，事事如意啊，终于找到我了。
1: 北京时间9: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终于找到我了，你是来找哪一款牙膏的吗？粉色、绿色、蓝色三管牙膏交替使用。至于牙刷呢，你以后都不用到别的地方去买牙刷了，就在我的直播间买这一组牙刷，45元，每三个月换一下，你都会觉得哇，成本很低，性价比很高。其实有不少东西它并不贵，但是你找不到。

0: 对着土地爱的驰骋。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5: 整一个。
4: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5: 整一个。
6: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5: 整一个。
4: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5: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4: So easy，
5: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4: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2: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3: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2: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2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4: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5: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6: 来，眼睛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7: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8: 我担心你们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誓言。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9: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2: 谢谢你啊医生。
1: 感谢你医生。
10: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11: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视频号各位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可以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今天的直播呢也同步通过浙大医院的视频号来进行，那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今天呢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科普话题相对来说比较严肃啊，我们来聊一种癌症。这种癌症呢极难被发现啊，很多患者发现的时候可能就处在晚期，而且它的进展速度非常的快，恶性程度也非常的高。那提到这种癌症，它常常也伴有极度的疼痛、胀满的腹水以及持续的发热等等症状，给我们的患者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它就是我们常说的癌中之王——胰腺癌。那么相比其他的肿瘤来说呢，胰腺癌目前的治疗效果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很多人想要了解为什么胰腺癌这么难被发现，如何做到早筛早发现？另外，治疗胰腺癌到底有哪些创新性的理念和方法吗？带着这些问题，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二主任主任医师陈红檀。陈主任，欢迎你。
6: 主持人好。
11: 嗯，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1: 嗯，
6: 我是浙大医院的陈红檀医生。
11: 今天和陈主任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胰腺癌的早筛啊，包括早治啊。那各位，关于胰腺癌你有任何的问题，今天节目的机会也非常的难得，你可以在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找到浙大医院的直播间啊，在直播间留言，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陈主任也会针对您的问题给予比较精准的解答。说到胰腺癌，刚刚呢我也提到了这种癌症它的发现是比较难的，因为它比较隐秘，相较于其他的肿瘤来说，它有一个代号叫做癌中之王。那么接下来想请陈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为什么胰腺癌这么可怕。
6: 好的，谢谢主持人。老百姓提到这个胰腺癌都觉得非常可怕啊，有癌中之王的这个称号。
11: 嗯，
6: 那么胰腺癌呢，一般来说多数的发现了以后一般都是在一年之内可能就离开了我们了。那么一旦很多病人确诊了，就已经是中晚期了，也就是说我们提到这个毛病听到了或者碰到了都是非常可怕的。那么肿瘤至于可不可怕，其实主要是跟它的预后有关。
11: 嗯，
6: 什么叫预后呢？就是说得了这个病以后啊，能否治愈，那么它的死亡率是高还是低，如果这个病通过手术或者其他治疗以后啊，它能够活多长时间，这些事就是它的预后。
11: 嗯，
6: 那么胰腺癌的预后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数据。根据最新美国的数据，胰腺癌在男性还是女性当中，它的发病率啊，虽然不是最前面的，都排在了第十跟第八。
11: 嗯，
6: 但是它的发病率虽然只有3%，它的死亡率却排在了全部都是第十。
11: 嗯，
6: 就它的这个死亡率啊，是远远比它的发病率啊排在更前面的啊。它在十大发病这个死亡率啊占到了8%，说明胰腺癌的预后啊远远比其他的恶性肿瘤更加差。
11: 嗯，
6: 比如说我们的胃肠的结直肠癌比较高发啊，它排名无论男女都排在前三的位置。
11: 嗯
6: 啊，那么发病呢也占8%的位置，也就是说它这个高的死亡率是因为它发病率高，而我们胰腺癌虽然发病率没有前面的说的这个结直肠癌那么高，但它的死亡率啊排到了这个第四。
11: 嗯，
6: 这就是它比其他恶性肿瘤更加预后差的这个反应了啊。
11: 嗯，
6: 另外一种这个我们可以反映的这个指标呢，就是胰腺癌在如果我们有手术的机会的病人，就算他做了手术，他5年以后他生存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1: 嗯，
6: 因为我们这个老百姓知道，这个大多数肿瘤手术以后他能够活多久啊，这个是老百姓决定他开不开刀。
11: 嗯，
6: 如果不能手术他就放弃了。但就算是有手术机会，目前胰腺癌他的5年生存率也是非常不容乐观的。
11: 嗯，
6: 我们国际上的数据，目前国家排名最高的还是美国13.3%，5年以后的生存率。
11: 嗯，
6: 那德国呢排了11%。
11: 嗯，
6: 那么我们国家呢相对低一点啊，平均来说啊，目前啊还是10%不到的情况。
11: 嗯，
6: 尽管我们这个像我们医院的话，通过综合治疗可以提高了20%以上，但仍然是跟其他的结直肠癌还相比啊，仍然是不容乐观的。
11: 嗯，
6: 远远低于我们其他的这个结直肠等等肿瘤，恶性肿瘤。
11: 嗯，
6: 那么无论是这个就是我国还是美国啊，就是目前胰腺癌说排到第四的死亡这个排名，但是预计再过5年，也就是2023年，可能在世界范围包括我国都会排到升到第二啊，就这么一个状况。
11: 嗯，其实刚刚我们听到这些数据还是挺触目惊心的啊。嗯，也就充分的说明了我们胰腺癌确实很可怕啊。那刚刚其实陈主任提到的这些数据，说胰腺癌它的死亡率是明显的高于发病率的，而且我们通过这些数据也了解到它术后5年的生存率是极低的。很多人想知道这其中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陈主任。
6: 我们胰腺癌死亡率啊显著高于发病率，它的原因啊就是主要就是胰腺癌大多数一旦发现了就已经失去了我们手术根治的机会了。
11: 嗯，
6: 这个跟它的确诊的时间早跟晚，还有胰腺癌本身的生物学特性非常有关。
11: 嗯，好，我们说它也很难被早发现，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啊，发现它一般都是晚期了。为什么？那它真的就 不能够早被发现吗，陈主任？
6: 胰腺癌确实很多病人发现了以后已经手术机会都没有了，很多远处转移了，为什么早发现不了？这跟其他的我们这个肿瘤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的肝癌啊、胃癌啊、结肠癌 啊等等。那么胰腺癌它的非常一个解剖的一个特殊之处啊，它藏得很深，它就躲在我们的这个腹腔里面的最深部，我们就腹膜后这么一个位置。所以我们常规的 B 超啊，一些检查，或者我们腹部的这个这些触诊啊，都很难检查到它，也很难摸到它。而且它周围都是我们肠子啊，一些这个那个胃啊，有集体的干扰，被挡在这个前面。所以可能去做 B 超，有时候也发现不了啊。特别是胰腺癌小的时候，我们可能做过一些细致的一些B 超啊，或者是频扫 CT 啊，仍然难以发现。另外一个不能发现的原因是胰腺癌它跟其他食管癌啊不太一样，可能吃东西没感觉。我们食管癌的话，不吃东西，病人会感觉，哎，我怎么吃东西有点不舒服，有点吃不下的感觉。但是胰腺癌一般早期的没有这些表现，所以老百姓可能没有感觉。另外的话呢，就是有感觉了，它跟其他毛病还很像。就算胰腺癌它出现不舒服了，它可以表现为任何腹部这个脏器恶性肿瘤的表现。可以痛，也可以胀，也可以拉，也可以等等。没有什么表现说我出现这个症状就是胰腺癌了，跟其他的食管癌啊不太一样，所以这些原因就很容易耽误病人就诊。很多病人说我这个只是个胃便嘛，只是胃就好了，可能就搁在那里了。
11: 就是他的很多表现很容易被误诊，比如说他的表现为胃痛或者拉肚子啊，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和胃相关，或者和我们的肠相关，但是很难想到它和胰腺相关。刚刚陈主任也讲到了，它之所以可怕，它之所以发现的时候是晚期，是因为一个，它早发现确实很困难；第二个，和它的生物学特性是有着直接相关的。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胰腺癌它的生物学特性？
6: 好的，胰腺癌就是我们前面说早期发现很难，那就算发现了以后，为什么这个效果不好呢？其实跟它胰腺癌的生物特性有关，就是胰腺癌往往恶性程度比较高，非常容易沿着我们的这个胰腺周围的一些重要的血管脏器所蔓延开来，所以就算发现了，你要去切除它很难，不像我们肝癌一个肿块就是圆圆的一大块，胰腺癌很分散，一盘烂泥一样。你就粘在这些我们的人体最最重要的大血管上面，很容易沿着神经啊这个间隙去剥散，那么去手术呢也很难下手，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胰腺癌啊这个治疗也非常难，所以一旦发现以后可能就没有这个手术机会了，非常特殊。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那很多朋友就想问到了，说这个胰腺癌真的不能早期判断吗？这个早诊早治的效果到底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给我们一点希望？
3: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也是这个今天这个节目的我们呢，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目的啊。
2: 嗯，
3: 就是我们胰腺癌，虽然说老百姓讲哦，经常发现呢就没熟忌讳了，
2: 嗯，
3: 那是源于我们这个百姓的一些就是对这个疾病的一些认识上面的一些不足啊。
2: 嗯，
3: 那么我们其实胰腺癌还是有机会早期发现的，并不是说我所有的胰腺癌都不可能早期发现。
2: 嗯，
3: 我们临床上也是会发现一些早期的。
2: 嗯，
3: 那么哪些情况下属于这个早期胰腺癌呢？一般来讲呢，是根据目前的规定是2公分以下的。
2: 嗯，
3: 2公分以下胰腺癌在胰腺内部的称之为早期，这样子的患者手术效果是比较好的。
2: 嗯，
3: 尽管他的这个发现的概率在目前来说啊，只有5%不到一些，不到一些。
2: 嗯，
3: 但我们的通过这个节目，希望能够把这个5%通过民众的这个就是认识提高啊能够提高一些，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在早期有一个发现。
2: 嗯，
3: 因为早期如果做过手术的话，他的5年生存率就不是刚才讲的这个像我国10%以下，
2: 嗯，
3: 全世界5%-15%这么一个范围了。
2: 嗯，
3: 啊，他的这5年生存率就可以达到70%以上。
2: 哦，
3: 所以这就非常好了。
2: 对对对，
3: 如果我们能够早期发现的话，大部分患者啊，虽然是胰腺癌，你能够通过手术活到这个5年以上，绝大部分患者是这样子的。
2: 嗯，
3: 啊，这就是我们这个早期诊断这个胰腺癌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但这个需要我们医生的技术跟这个民众老百姓的这个意识的提高，
2: 嗯，
3: 一起来配合才能做这么一个事情。
2: 对啊，今天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节目啊，希望大家提高我们胰腺早筛早发现这样的一个意识啊。刚刚在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微笑，他就说，正常人胰腺可不可以做早期筛查，需要做什么样的项目，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聊到的一个话题。因为刚刚陈主任也提到了，我们胰腺的肿瘤如果发现的时候它的直径小于等于2公分的话，那么我们治疗它5年的生存期就可以提高到70%以上。
3: 对，
2: 对吧？所以早期发现非常重要，那么就涉及到早期发现它的一些项目和手段，接下来请陈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好的。民众我们关心的我们这些通过哪些方法可以就是可能来没有症状的时候发现这个胰腺癌。
2: 嗯，
3: 其实手段还是比较多的，像我们对犯病的验一个血就可以。
2: 嗯，
3: 比如说我们对这体检会验到的一个肿瘤标志物这么一个检查。嗯，另外的话体检里面检查会还会做一个腹部的 B 超，这都是非常方便的。
2: 嗯，
3: 对患者是抽一滴血做个 B 超不痛不痒的。那么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呢，你可以做一个CT 的检查啊，包括平扫的，也可以做更为清楚的一个增强的检查。
2: 嗯，
3: 那么也可以采用这个 CT 以外没有辐射的这个磁共振。
2: 嗯，
3: 那么如果条件允许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可以采用 PET CT、PET MR 更为高端的检查。
2: 嗯，
3: 当然，如果这些检查仍然不能就是明确的话，
2: 嗯，
3: 还需要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我们更为精确的，比如说我们的超声胃镜啊，还有我们的ERCP， 但这些都是。不是第一线的，都是作为临床医生经过筛选以后进一步检查的。
2: 嗯，
3: 总之我们的手段还是比较多，可以有机会发现这个早期的胰腺癌。
2: 对，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我们发现它的手段其实是很多的，当我们采用这些手段的时候出现了哪些的蛛丝马迹需要我们格外的重视，那接下来想请这个陈主任这个一个一个的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啊。首先讲一讲我们的肿瘤指标物，因为在直播间有一个朋友还问到，他说这个淀粉酶高是不是胰腺不好，想问到你。
3: 对的对的，这个听众的问题其实非常专业性啊。
2: 嗯，
3: 我门诊也会碰到这样的患者来这个咨询啊。
2: 嗯，
3: 我体检发现淀粉酶高，是不是胰腺有问题？对的，胰腺淀粉酶高大多数都是胰腺方面的问题，那么少部分可能还跟胰腺癌相关。
2: 嗯，
3: 所以这淀粉酶还是非常重要的。淀粉酶的话主要就是有这个，我们主要是由胰腺里面分泌的啊，那么也有可以唾液啊腺啊其他地方也分泌。那么为什么淀粉酶高 跟胰腺癌有关的。
2: 嗯，
3: 因为胰腺癌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胰管的不完全阻塞甚至完全阻塞，这就导致我们分泌的淀粉酶啊就排泄不畅了，就吸收到血里面就会升高了。
2: 嗯，
3: 所以淀粉酶高是有可能是胰腺结变，甚至有可能是胰腺癌，需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的。
2: 好啊，那关于肿瘤指标物的这一块，请传主任具体的来给我们讲一讲，还有哪些肿瘤指标物它可能意味着我们的胰腺可能出问题了。
3: 好的，
2: 啊，
3: 肿瘤指标的话，现在我们条件好了，大家都有体检这么一个机会啊。那一旦发现就是肿标里面的 CA 199，就是糖类抗原199。或者是癌胚抗原，这两个指标高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了。那么其他的一些可能有价值有，但是没这么明显，没这两个这个价值这么明显。特别是199的话，主要是反映胆胰方面的恶性肿瘤，当然并不一定是肿瘤啊。
2: 嗯，
3: 但是有这个高的时候，就有可能是肿瘤。那么199的话呢，就是对胰腺癌来说，目前来说它是应用价值最大的。啊，它的敏感性啊，跟特异性啊，都是比较高的，80%左右。就是说，你这个80%左右的胰腺癌，这个都会高。那么你高了以后呢，可能80%是真的有胰腺癌。这个敏感性跟特异是这样子去理解的。当然又跟它高的这个幅度也有关系啊，跟幅度也有关系。那么当然这个高并不一定是胰腺癌。我们有的患者非常重视自己的健康，他因为拿了体检报告199升高来我们门诊来看，我们通过细致的检查暂时没有发现胰腺癌。那这样的话需要监测。需要动态的复查。那么 CEA 癌胚抗原呢，也是跟这个199类似的。那么可能两个人同时高的话，这个可能性就更加强了。
2: 对，直播间月光这个朋友他说，陈主任你好，体检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 CEA 199是75，但是目前呢身体没有任何的症状，想问您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检查？
3: 对对，这样的这个情况非常多啊，我们门诊经常这样的咨询的情况，199高70多，虽然并不一定是胰腺癌，但是我们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至少要做一个腹部的增强的 CT。那如果说没有发现胆胰方面有什么异常的话，那你建议你短期之内密切复查。你这个如果短期之内升高了，那就要进一步的检查内镜之类的啊。那么如果说稳定了，或者说这个反而下降了，那就有可能是不是肿瘤引起的，可能是其他原因。
2: 好的，那接下来呢，请陈主任具体的来再给我们讲一讲，像超声的检查，其实在我们日常的体检当中，好像超声是我们的一个必检项。
3: 对对对
2: 对, 对吧，但是好像超声对于胰腺癌是不是不那么敏感？
3: 超声呢，腹部超声呢，因为我们就基层的可能卫生医院啊、社区医院都有，它是个一线的检查，
2: 对
3: 啊，并不是说没用，但它呢不如 CT 啊等等那么准确啊，这个跟这个做的医生啊、病人的情况都有关系。病人的情况，我们说胰腺是长在腹部很深的位置，你要透过这个胃啊、肠啊看到胰腺啊，有时候看得不那么清楚，原来有时候胃里面有东西，有气体，肠子有气体，胰腺啊，被它这个挡住了，可能有小的变灶啊，角角落落啊，不一定能够发现，特别是躲在这个胰腺尾部，或者说胰腺沟突部这些地方，可能对我们腹部超声来说，诊断是有点难度的啊。那么对医生来说，因为腹部超声的话呢，相对来说这个技术的话呢，因为谁都很多人都有嘛，但胰腺癌的话呢，
2: 简单易行，
3: 对对对对，就是第一步就采用这个是比较合适的。那么如果有怀疑的话，做个 B 超也是挺好的。
2: 我想问一下陈主任，一般超声它有什么样的提示的时候需要我们格外的注意？
3: 对对对对，这个非常关键了。我们这个腹部超声虽然说不一定能够准确的说你是癌还是不是癌，有癌还是没有癌，但如果说你做出来医生告诉你有问题了，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检查，不要就此罢手了。谢谢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B 超就会提示，哎，你 B 超做出来虽然没有告诉你肿块，但只是告诉你，哎，胰腺有肿大，或者说胰腺有萎缩，胰腺啊就是很变小了。那么最为要紧的呢，可能会告诉你胰管有扩张，
2: 胰管有扩张，
3: 对，或者他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一个病灶，他也吃不准，他就告诉你有个阴影，有个异常的这个微生的这个病灶，所以需要进一步的检查了。
2: 对啊，因为在体检中，这个超声是必检项啊，一旦出现了一些异常，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要进一步的检查，别不当回事儿啊。那提到进一步的检查，就提到了我们的 CT 检查了。接下来，请陈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像 CT 检查，我们需要格外的注意哪些指标？
3: 好的 ，CT 呢？如果我们有临床情况怀疑这个胰腺癌的情况下，是必做的。因为 CT 有很好的软组织分辨率。这要检它还能够通过我们造影剂啊，就是我们打个顶的造影剂啊，来区分这个肿块啊它的血供的情况，来推断这是个胰腺的这个实质性的肿块，还是非实质性的肿块。如果实质性肿块，大多数都是胰腺癌。那么它也可以通过这个血供的情况啊，来判断这个胰腺癌的血供是负血供的还是乏血供的。如果是乏血供递增强的，基本上都是胰腺癌。这个非常关键，因为 CT 不受我们肠道气体啊、肠内容物啊这些影响，所以做得非常清楚啊，它对。比较小的1公分的你能够非常清楚的看到了。老百姓可能会有觉得哎呀，辐射有这个。

0: 有这个射线的这个影响，有时候会非常抵触。我们医生建议他做这个 CT 检查，好，这个有辐射的。我这个前面刚刚体检做过 CT 了。我们问了什么 CT， 他说肺部 CT。我说你说是肺部 CT，你是胰腺没有检查过。那你因为辐射，不必要的辐射确实不应该受。但是你为了查毛病，这个还是益大于弊的，必须要做了，听从医生的建议。
1: 好啊，刚刚我们提到了 CT， 在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哈哈啊，他说陈主任，体检的时候显示胰腺部分因为气体影响显示不清，但是胰头部分可见一个囊性结节，大小是23×22啊，未见明显的血流信号，胰管也未见扩张，像我这种情况需要做进一步的 CT 检查吗？
0: 要的。刚才讲的是 B 超发现的，对吧？
1: 对，B 超，
0: 是腹部超声发现的啊。因为 B 超这个能够发现变灶，但有的时候它就是光靠这个血流信号啊，跟 CT 造影剂相比啊，它的这个价值还是不一样的。因为血流不如造影剂来的敏感。那么它发现的其实跟男性的变灶，我们后面还有提到哪些病人需要关注啊。它就是属于里面其中四个关注的之一了。已经发现男性变灶了，男性变灶呢，有可能是胰腺的癌性病变。那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啊。那么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留给后面。
1: 对，后面我们会具体的给大家讲一讲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项目到底哪些人需要做啊。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个 CT 检查，还有一个核磁共振，很多人说这两个我究竟该怎么选择呢？
0: 对，这个呢，如果针对胰腺来说，那你这个 CT 跟磁共振其实做一样也都可以的啊，只要做增强都可以的。但有的时候医生呢会先选择 CT 后选择磁共振，有的时候呢会两个同时开。那么有时候患者啊，或者我们的家属也会不理解，
1: 为什么要同时做两个？
0: 对，为什么同时给我做呢？我们给他解释，你这个呢应该先做 CT 增强，为什么呢？我们 CT 呢可以这个整个腹部啊一起做。你说一个肿瘤包住升高，我并不一定是胰腺癌，也有可能是其他癌，是吧？那么我们一起做的目的就是除了胰腺，其他内脏我们也可以一起看一下有没有肿瘤啊。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 CT 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磁共振也不一定做。但是如果说已经做了一个 CT， 那么我们那还需要进一步检查的话，那可能需要做磁共振的检查。那病人会说，那为什么不一步到给我做磁共振呀？
1: 对，
0: 其实医生都是想给你们一步到位，但事实上很多时候啊，一步到位，所谓的一步到位，并不是一步到位。因为我们的胰腺啊，这个可以做磁共振，但你不能一般来说啊，不能对整个腹部做磁共振
1: 啊，
0: 因为磁共振还是以脏器啊为目标进行检查比较好。
2: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五人共享3000GB 流量，
2: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3: 限时特惠，五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2: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北京时间10: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怎样才能快乐？
1: 我拥有财富，
0: 我拥有美貌，
2: 我拥有健康。
1: 健康让你的生活更快乐。浙江之声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名医专家与你面对面，《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大医生来了啊。今天呢，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二主任主任医师陈红檀陈主任。陈主任呢，他的专业擅长是消化系统疑难疾病的诊治，重症胰腺炎的综合治疗，胰腺脓肿的内镜下清除术，胰腺囊肿的精准诊断，胰腺肿瘤的早期诊断，消化道黏膜下隆起及胆胰疾病的超声内镜诊治，食管胃曲张静脉的精准治疗，消化道癌前病变、早期癌间质瘤、平滑肌瘤等内镜下切除，消化道狭窄的扩张、切开及疤痕切除术，消化道瘘的内镜综合治疗。在这些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今天机会也非常的难得，你可以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在我们的公屏区随时留言，也可以在浙大医院的视频号来留言啊。刚刚呢，其实陈主任讲到了我们胰腺癌早期诊断的一些检测方法，提到了我们的肿瘤标志物、腹部超声、CT 检查、核磁共振啊。那么还有几项，一个是 PET CT， 还有一个呢是超声内镜，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老百姓比较陌生的一个叫 ERCP 啊。那接下来也想请陈主任针对这几项检查，能具体的帮我们讲一讲。
4: 好的，谢谢主持人。关于这个胰腺癌的检查，前面这个四项呢相对来说比较熟悉常规一些，那么下面这一项的话就比较昂贵了，我们一般也不会随便的动用啊。但是对于一些诊断不清楚，肿标啊什么又比较高，那么患者又比较就是紧张情况下，在经济允许情况下，也是可以考虑的，像个 PET CT 甚至 PET MR， 那么它的这个原理跟 CT 是不太一样的，它是通过代谢来诊断毛病，可能这个肿块它分不清楚是炎症还是肿瘤，但通过这个肿瘤的代谢的特征来加以区分，这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来鉴别这个肿块是不是胰腺癌的，
3: 一个是 PET CT 啊，还有一个是超声内镜
4: 啊。PET CT 跟 PET MR 呢，是因为价格昂贵。那么超声内镜呢，一般也会就是在我们做一些前面的检查以后，对，有一些有必要的才会做进一步的检查。超声内镜呢是跟我们普通胃镜也不太一样。那也有患者会，我胃镜已经做过了，你为什么我还要给我做一个胃镜？其实这个超声胃镜啊，跟胃镜是不一样的。我们说普通的胃镜啊，就像就是看我们的就是胃里面的这个表面的情况。我们超声胃镜的目的并不是看胃，他做了胃镜还要再做超声胃镜，目的是看胰腺。因为我们这个胃跟胰腺啊是挨得非常近的。这超声胃镜就是专门设计用来看胰腺的。那么对于有一些 B 超啊、CT 啊，甚至PET CT 啊，多这不是很确定，需要超声内镜来进一步检查，看它的细节，看它的细节是怎么样，像不像胰腺的恶性的肿瘤，或者说可以通过超声内镜可以把这个胰腺的东西取一点出来，取一点头发丝一样东西取出来，去化验一下到底有没有癌细胞，因为这个关系到你这个是否要做手术，还是说我选择观察，是这么情况。
3: 还有一个就是 ERCP 啊，这个我也并不是特别了解，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讲一下？
4: 用的更少了啊，因为今天这个节目难的。那么我们对一些所有的检查都做了，但是我们仍然只是怀疑性啊，找不到证据该怎么办？那这个在日本用的比较多啊，就通过我们胃镜啊，其实应该叫十二指肠镜啊，把这个胰管的开口，我们放一个管子进去，让它的这个每天流出来的胰液啊，可以收集起来，去做一下它这个有没有这个不好的细胞流出来，这个是非常规的检测，超声。

0: 像 PET CT 啊、超声内镜啊，还有这个 ERCP 啊，它都不是一个常规的检查。那稍后呢，也想请陈主任，针对这些非常规检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什么样的人群需要做这些检查？在这之前，我们先回答一些这个直播间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关于我们这个早期筛查的啊。有朋友提到了说，陈主任 ，CT 一年做2到3次，对身体有影响吗？这个问题很纠结。
1: 对，是很多患者都是这样子。他会问我，我今年做了好几个 CT 了，是不是不应该做了？我说，如果你不是有必要的话，可能一个都不需要做，毕竟有辐射的。但我就告诉他，作为我自己，像我这个年龄，我没有任何症状，我会给自己做一个全副增强 CT。他就理解了这个必要性。那么至于你做2个、3个呢？第四个还要不要做呢？也要看你的情况啊。我们住院的病人，对于有的时候这个有必要的患者，可能连续2天、3天每天在做，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情况下。当然不必要，我们可能住院性只做一个，甚至一个都不做。
0: 对，
1: 这绝对不是说这个绝对的一个情况。
0: 我们这个朋友也不用太过担心，因为医生会帮您把关的。
1: 是的，
0: 对，
1: 我们会考虑到他的一些肾功能啊，一些情况。
0: 好，霞光点点这个朋友提到，他说陈主任，我 CA199是38，做了 CT 说胰腺形体饱满，身体呢有些消瘦，医生让一个月之后再复查 CA199， 这种方法对吗？
1: 复查199是一个比较简便的一个方法，因为这个199也不是说肿瘤一开始就是几千的，一开始可能它真的只有几十、100左右，
0: 它会慢慢增长，
1: 对的，慢慢可能就是几百、1000、甚至几千了。所以说，当你发现不了异常的时候，对199升高进行监测是必要的。一开始监测的前一点，等到你掌握它的规律了，后面可以延长时间。
0: 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朋友桂芬，他说增强 CT 的胰头有一个囊肿，有6毫米，说是假性囊肿，想问一下陈主任，我这种情况接下来还需要做其他的检查吗？
1: 这个刚才那个男性的病变有点类似啊。一些男性病变的囊肿呢，统称囊肿，老百姓都叫囊肿吧啊。有很多种，一般来说跟大小有关，那么跟类型有关，越小的话呢越安全，那么6毫米以下的话，如果只有6毫米的话，那一般来说都是就算是一种肿瘤性的囊肿啊，也只需要1到2年进行复查就可以了。如果考虑是假性囊肿，那更加不要紧。但是这要看你有没有生过胰腺炎病史啊，有没有慢性胰腺炎。有时候你说的这个第一次发现说假性囊肿，可能并不一定是，还是需要监测。
0: 所以吧。对，这个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要看一下你以前有没有胰腺炎的病史。
1: 对，
0: 那如果有的话，他需要再进一步的检查。
1: 是，如果是有过胰腺炎的话呢，那我们后面专门有胰腺炎的相关的内容啊。如果明确有胰腺炎之前没有这个囊肿，得了胰腺炎才有的假性囊肿，才有的囊肿，这个往往是假性囊肿。这种囊肿是发炎引起的，发炎的水不是肿瘤。
0: 好，还有一个朋友啊，他的情况比较特殊，他说想问一下陈主任，之前做过器官移植的，然后呢做增强 CT 是有药剂可能会有影响，他说做不了一些检查，那之前做过平扫，他的 CA199 略微偏高，有上下浮动，像他这种情况还可以做其他的排查吗？
1: 稍微高一点的话可以做其他像类似于磁共振啊这个检查
0: 啊。就是可以做磁共振啊，磁共振就不涉及到一些药剂的情况。
1: 主要是跟我们肾功能有关。
0: 还有朋友在说，他说肿瘤指标物啊，生化还有这个淀粉酶、血糖都正常，但是胰腺位置时常有隐痛，他说像我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1: 对，也有些患者会到我的门诊来说，陈主任帮我做个超声胃镜吧。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老是感到这个腰背部胰腺的部位疼痛，因为大家都知道腰背部可能跟胰腺相关，但是其他检查都没有异常。一般来说呢，只是这地方疼痛并不一定是胰腺，只要你去查了相关的，比如说 CT 啊什么，没有发现异常，一般不可能是胰腺癌引起的疼痛。胰腺癌引起疼痛一般都是肿块比较明显了，累积的后腹膜了才会有这样疼痛，这种不予过滤。
0: 好，清风说，陈主任好，请问这个胰管扩张多少应该引起重视？什么情况下扩张属于正常情况？
1: 胰腺扩张不属于正常，首先这是第一点，无非就是说这个扩张可能是炎症引起的，胰腺狭窄引起的，还是说是可能有肿瘤的潜

0: 在这可能性，这个也不是绝对的。我们想一个胰腺的肿瘤引起的扩张也不是一开始就到五毫米以上甚至一公分的，一看它可能也只有三个毫米四个毫米，这个要看我们临，这个需要临床医生来决策，这个胰腺胰管的扩张它有没有伴随胰腺的萎缩，胰管扩张的这个狭窄截断的位置它的形态像肿瘤性的还是炎症性的，要结合很多检查。
1: 这个还是要临床医生来帮您具体的分析啊，是否要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啊。平台上很多的朋友在给我们的陈主任点赞，说陈主任很好，找过他看过几次，医术高明，很耐心，向病人解释的也非常清晰，是个好医生啊。那今天呢，其实我们陈主任也是抽出了自己宝贵的时间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共同来科普我们胰腺癌的早筛啊早诊。各位关于胰腺癌有任何的问题，今天的机会也非常的难得，你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直播间啊，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或者浙大医院，留下您的问题，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选择一部分问题请我们的陈主任来给予回答啊。我们最后再来回答一个啊，这个平台上有朋友问说，体检腹部 CT 胰腺部位有一个三毫米低密度影，边界清晰，目前没有任何的症状，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吗？陈主任，
0: 三毫米是很小的 CT 能够发现，说明这个 CT 是做的非常细致的那种 CT， 一般人做不出来。那么三毫米的话，你要做进一步检查，就只有超声内镜了
1: 啊。
0: 但是这么小的，可能需要就是我们监测啊，因为太小的时候你可能看也不一定看得很清楚，更不用说去取一点出来化验一下了，能够发现三毫米的已经是就是非常精细的这个检查了，不用过于担心，可以这个就是短期的复查 CT 或者这个安排做超声内镜都可以。
1: 就是动态的观察，那它这个 CT 的频率应该是怎样？一年一次吗？
0: 一年太久。
1: 哦，
0: 一年太久，
1: 半年。
0: 首次发现的话呢，建议三个月以内，因为还比较小嘛。但如果说是稍微大一点呢，就要勤快一点了，一两个月。
1: 好，其实刚刚我们提到了胰腺癌早期诊断的一些方法，提到了像比如说腹部超声、我们的肿瘤标志物、我们的 CT 检查、核磁共振，包括我们的 PET CT 超声内镜等等。那接下来呢，想请陈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哪些情况应该做上述的哪些检查，具体的给我们讲一讲，来早发现胰腺癌。
0: 好的，谢谢谢谢。就是说我们胰腺癌不像其他的这个胃肠道肿瘤一样啊，检查那么方便。除了我们常规的抽个血做个 B 超的话，其他都是一些有辐射的甚至是有串侵入性的检查，所以我们不对这个没有任何症状的这种不是高危人群的话，我们目前无论是我们国家还是全世界都不进行这个胰腺癌的筛查了，因为这样的话这个效率太低，都不长时间，说你花费太大了但是这个效果非常小。但对嘛，哪些病人必须要进行筛查呢？就是目标人群是哪一些呢？我们的高危人群是哪一些呢？这个是要一定要就是知道的，主要是四大类。最后一类其实刚才已经有讲过，已经有观众朋友已经是 提到问题了，我把提上来，就是胰腺的男性病变，甚至是一些男性肿瘤，这个就是我们可能 B 超 CT 或磁共振都发现了，说胰腺有个囊肿，这个囊肿是个统称，有时候这个囊肿是假性囊肿这样子的是不要紧的，也有很多时候它是一个胰腺的男性肿瘤，甚至它已经癌变了都有可能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慢性胰腺炎，他知道自己有胰腺炎甚至可能慢性性老是在发第三大类呢，就是这个发糖尿病的患者，我原来有糖尿病，现在的话呢血糖这个升高了，控制不好了，或者说我刚刚第一次发现糖尿病，这些都是比较需要重视有没有胰腺癌的这个筛查的。那么最后一类呢，就是比较少，就是遗传性的，家里容易有遗传胰腺癌的个体，这个四大类是进行这个我们目标人群就要进行筛查的这四大类。那么这四大类里面，我们重点讲一下这个胰腺的男性病变，因为这个检查的话呢，这个病变的话呢，现在随着 CT 啊、磁共振的应用，发现的非常多，特别是老年人都会有这个情况。
1: 刚刚直播间很多朋友都是发现了这个男性
0: 的
1: 肿瘤。
0: 那我首先解答这个问题行吗？对于胰腺男性病变来说的话呢，可能是肿瘤，也可能不是肿瘤，可能是良性肿瘤，也可能是恶性肿瘤的这个前身那么我们主要是关注最后一个，就是会有癌变风险的。 这个胰腺的囊性病变。
1: 嗯，
0: 那么在我们病理学上面呢，会称之为这个胰腺的囊性肿瘤，主要是三大类。
1: 嗯，
0: 第一类呢是胰腺的粘液性囊性瘤，第二类呢是胰腺导管的粘液瘤，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浆液性的囊性瘤。
1: 嗯，
0: 那么这三种的话呢，就是只有最后一种是相对良性，基本不会恶变的，前面两种的话都有恶变的潜能。
1: 嗯，
0: 这个粘液性囊性瘤的话呢，其实很多病人都会有随着时间的延长，它有恶变潜能。那么对于这个我们有一个英文的缩写叫 IPMN， 就是胰腺的粘液性导管的粘液瘤的话呢，现在就是经常有 CT 报告啊，有这个 IPM 这个情况。
1: 嗯，
0: 那么这种病人的话，有部分，少部分它是会部分慢慢的癌变的。
1: 嗯，
0: 它并不是说你有了这个一定会癌变，但是它每年都有3%左右吧这样的病人会发生癌变。
1: 嗯，
0: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癌变，你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癌变。
1: 嗯，
0: 这些病人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刚才我所说的这些，比如说超声内镜啊，甚至穿刺啊，甚至 PET CT 啊，等等胰液脱落细胞等等检查。
1: 嗯，好，那刚刚其实我们提到了一些高危人群啊，那这些高危人群它具体检查的年龄应该是怎样的，频率又应该是怎样的
0: 啊？这个呢，不同的这个情况年龄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我们刚才讲比较少见的，像这个国家推荐的这个就是有胰腺癌的家族史的，那目前是推荐是50岁
1: 啊，50岁。
0: 对于有一些基因检测异常的，可我提前到这个就是40岁。
1: 嗯，
0: 那么对于其他的话呢，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我觉得你推荐50岁，那自己比较担心比较关注，你可以适当的提前。也并不是说有50岁以前就一定不会得胰腺癌，我们另外有40多岁的胰腺癌已经走向晚期了也有。
1: 那这些患者其实他要做的就是一个CT
0: 对
1: 核磁啊，先做这些，然后看看是否要进一步的来进行检查。
0: 对
1: 好，刚刚看到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叫豆豆，他说：“请问一下，胰腺炎身体反应应该是什么啊？总觉得右侧的胃疼，检查出来呢，胃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胰腺炎啊？”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得过一次急性的胰腺炎，是不是要格外的在意胰腺的问题？
0: 非常好的问题。
1: 嗯，
0: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胃疼跟胰腺炎什么区别啊？其实他觉得自己是胃疼，那么又怀疑是不是有胰腺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的话呢，其实我们很难区分的，因为胰腺炎的问题症状啊，跟胃啊有时候都是在上腹部啊，你分不清楚，只有通过客观的检查，查淀粉酶跟 CT 来比较清楚的，这个可以搞清楚胰腺到底有没有问题，
1: 需要进一步的检查。
0: 第二个问题就是更为重要，其实我本来最想讲的还是这个方面内容，
1: 就是得过胰腺炎的朋友，
0: 对，胰腺炎跟胰腺癌的关系。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病房里啊有好多好些的病人。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就是胰腺炎受进来，结果最后是胰腺癌。有的病人他可能胰腺炎住进来，他觉得我只是胰腺炎怎么变到胰腺癌了，不理解那么其实这两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为这个胰腺炎的病因里面啊，有一个是胰腺癌，就你可能是结果是胰腺炎了，其原因是胰腺癌，必须加以重视。临床医生会帮助你加以这个查出它的病因有没有胰腺炎的存在，需要听从医生的建议配合。
1: 嗯，好的，刚刚我们提到了胰腺炎啊，它和胰腺癌之间的关系啊。那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聊到了说胰岛素瘤它属于良性的吗？需要多久复查一次，陈主任？
0: 这个呢是相对是良性的啊，它属于神经内分泌肿瘤啊，跟我们今天聊的胰腺癌呢是属于胰腺的两种不同两类的这个肿瘤。
1: 那接下来呢想请陈主任给我们做一个总结，这个可能也是今天科普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我们胰腺癌的早期筛查嘛，那么我们的早期筛查到底应该怎么做，能不能再给我们总结一下？
0: 好的，其实对其早期筛查来说，主要就是我们这个百姓啊，老百姓啊，要有这么一个意识啊，因为胰腺癌的这么一个治疗情景呢，不这么乐观，目前啊，还是需要有症状的，需要及时的就医。对于有一些，比如说我新发的糖尿病啊，原来有糖尿病，现在是这个加重了，血胰岛素加量了，或者 CT 啊、B 超等等发现一些男性病变，说有囊肿了，或者家里人本来就是有胰腺癌家族史的，或者说我本来有慢性胰腺炎的，最近得了胰腺炎了，这些都要听从医生的建议，进行专业的啊进一步的检查。那么至于你能够发现了以后怎么治疗的话呢，还是要听从医生的，并不是说我早期发现可以得到好的治疗，我中晚期就没有办法了，也不是的。中晚期胰腺癌仍然现在医疗在进步啊，技术在进步，医生可以通过综合的治疗可以达到相对啊比原来更好的治疗效果，可以先采取一些药物来控制，来创造手术机会，让原来没有手术可能的也达到了手术的机会，让患者达到更好的生存的这个时间。那特别是像我们浙大医院，我们现在的话有创新的技术，可以通过技术上的改进，本来不可切除的，因为胰腺周围都是一些重要的血管，可以通过自体联合小肠移植的方法来达到更好的胰腺癌的根治的效果啊，这个是我想最想告诉大家的。
1: 好的，那其实我们今天想通过节目并不是要告诉大家说胰腺癌它到底有多么的可怕，我们是想通过今天的节目让大家提高早筛的意识啊，我们还是要早期的筛查，了解早期筛查都有哪些项目，到底应该选择哪些项目去做。我们刚刚陈主任也讲了，早期筛查早期发现我们的胰腺癌，它的生存率还是会提高很多很多的。另外刚刚其实我们陈主任提到了，我们浙大医院在胰腺癌手术治疗上也是有重大技术创新和突破的。
0: 是的
1: 啊，那在这一块能不能再稍微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胰腺癌它虽然没有早期发现，那么怎么办呢？那么因为它这个常规的手术很难把胰腺癌完整的切除下来，切除干净，原因是因为胰腺长得很深，它周边都是重要的这个血管啊。那么如果你要把胰腺切下来，是不是要把血管也要切断了，就造成你这个可能就是手术的创伤啊，可能无法弥补了。那么有创新的手术，我们浙大医院就是可以联合小肠移植啊，让这个腹腔里面肿块跟这些支配这个小肠的这些血管啊，我们先分离开来。然后呢在这个新切除小肠以后，把这个肿块也完整的切除，那么最后呢再把小肠移植回去，就可以达到这个肿块非常就是这个完整的把它给切除，提高了我们这个切除的这么可能性啊，提高了我们切除的完整性，提高了患者的这个生存的机会。
1: 这也是给很多的患者带来了福音和希望啊。那说到胰腺癌，我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很多胰腺癌患者特别关注的，就是它的并发症问题。因为很多胰腺癌的患者他常常可能会伴有像肠梗阻啊、黄疸啊这些相应的一些并发症，那么在这些方面我们如何尽可能的去降低并发症或者处理并发症？
0: 胰腺癌其实它那个在没有就是说远处转移之前，就会有很多局部的并发症发生。因为胰腺癌它周围的交通要道这个太多了，它有胆管、胰管路过，有这个十二指肠在它边上啊，它会引起黄疸，它会引起消化不良，它会引起梗阻啊。那每一种其实都是不一定通过就是根治性的手术 也能够通过其他一些方法来达到这些并发症的处理，比如说黄疸了啊，那么胆管堵了，我们可以通过消化内镜给它放一个胆管的支架，把它撑开来，让肿块压迫的胆管重新张开，让黄疸得到缓解啊。那么也可以通过这个，就是我们在十二指肠里面放一个支架，让原来被肿瘤压迫的十二指肠梗阻得以缓解，让患者能够改善营养状况，达到更好的康复的这机会。
1: 好，就是并发症，我们的医生这边是有很多的方法处理的，各位不用过于担心啊。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问到陈主任，他说：“陈主任您好，我老公呢是白血病移植

0: 7年多了，5年左右查出来这个淀粉酶高，一直以来呢查不出什么问题啊，需要到你门诊来复查一下吗？另外想问一下您门诊具体的时间。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话，对于他本人来说非常困惑，对我们来说的话呢，其实也是非常专业性的问题。白血病跟胰腺有关吗？有关。有的时候啊，他胰腺癌并不一定是原发的胰腺癌，可能是转性的，比如说白血病浸润到胰腺，有这种情况我们也碰到过啊。那么也有少数情况呢，可能是白血病治疗过程中的一些药物对淀粉酶的影响，这两个都有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做临床的检查来加以确认。
0: 来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陈主任。
1: 我的时间目前有3次，有这个青春院区是周三下午啊，在青春名医馆啊8楼7号房间。那么在之江院区呢有2次，有周2上午跟周5上午啊。大家如果有胰腺癌方面的问题困惑，假如你挂不到号，因为我的号还是比较难挂，可以说我是浙江自身的听众，
0: 谢谢。
1: 有问题我一定给你加号。
0: 谢谢陈主任啊。再来重复一下陈主任具体出诊的时间，在我们浙大医院的青春院区周3的下午，浙江院区是周2上午和周5上午。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我们的陈主任今天抽出自己宝贵的时间和我们来进行胰腺癌早筛的相关科普。在这儿呢也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啊，早筛胰腺癌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希望大家能把早筛相应的一些项目啊划归到我们日常的体检项目当中，能够让我们的健康得到更好的保障。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好，110指挥中心。
2: 喂，没什么事儿，就是无聊想找人聊天。
1: 你好，110指挥中心。
3: 我家的下水道好像堵了。
4: 你好，110指挥中心。
2: 明天的天气好吗？
4: 珍惜警用资源，切莫占用生命通道。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5: 立者。中午好，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6: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7: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8: 与我
9: 与我
8: 与我
9: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0: 哇，好久没有用这个开场音乐了，好久没有用这个电乐了啊！这里是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在刚刚上节目的前一分钟啊，我正在发布我们很听劝的第二集。前两天就说要跟大家分享的啊，第二集的内容呢也很丰富，我们讲到了关于手机到底什么时候给孩子，就是电子产品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让孩子们拥有的方式又是怎样的。另外呢，我们也讲到了我们亲子关系的这个互动啊，我们家长我们妈妈们到底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啊，很多人说其实跟孩子的相处就是慢慢退出他的这个舞台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那么在这个视频播客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怎么样调整和孩子们相处的状态。另外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听众，我们金牌教育圈的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关于书单的这件事情。虽然说现在已经到了8月19号啊，也就是我们的暑假已经是越来越倒计时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面啊，关于暑假的书单的选择，并非是说具体到某一本书，而是我们到底如何去看待在暑假的时候我们的书本的选择的方向啊。
1: 我在年年的成长。
0: 另外呢，在暑假这个期间，在假期的时间里面，其实并不是说孩子读了几本书，而是孩子到底有没有读书的兴趣啊，有没有好的读书的习惯，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所以在任何时候看到这一期节目都不为晚。您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主播雪莲。我看到有一个听众啊，叫做忘川啊，这位朋友，他每次我们发布这个视频播客的时候，现在第二期嘛，他都会第一时间先点赞，先收藏。到时候呢有时间可以细细的去聆听细细的去感受找时间可以跟这个家长、跟这个老师、跟这个档节目有一些联动啊，所以也非常感恩无条件的信任。
1: 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
0: 是的，您只要在视频号当中搜索主播雪莲就可以看到，目前已经有2期了啊。

0: 马上我们也会发布第三期的内容，这三期应该说都是含金量很高，而且呢您如果说全程听下来的话，也会能够感受到这的确是带过孩子的人问不出来的问题，这也是的确是带过很多孩子很有经验的老师回答出来的答案啊。
1: 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0: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视频号当中找到主播雪莲，我们在 B 站当中啊也是同步有更新， B 站当中的名字就是我们这个视频播客的名字，我们很听劝。
2: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3: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2: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4: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2: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1: 创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5: 与我
4: 与我
5: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刚刚说到了啊，暑假已经过大半了，这马上就要开学了，很多学校呢已经开启了这开学的节奏了，比如说要开始军训了。在上周末开始啊，杭州有陆续有高中学校开始军训了，有家长说一年一度的亲妈游戏又开始了。因为同学们都穿着统一的服装，有迷彩服、校服等等，所以呢，操场的孩子全都一个样啊，全靠鞋子找自己的孩子。高中第一次军训，可能对于很多同学来说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第一次离开家，所以好像孩子们挺淡定的，但是家长们坐不住了啊。操心的事情呢是一件接着一件，夏季军训啊，哎呀，这个备受家长，尤其是女生家长关注的问题，首当其冲可能是洗澡这个问题啊。女生洗澡的问题在网上讨论非常热烈，有新高一家长说，下周孩子开始军训了，看洗漱时间不到一小时，寝室六人间，每人得控制在八九分钟以内，但凡有一个人稍微耽搁一下，时间就不够用了。但是又有孩子有方法啊，说我是不是可以错峰啊，我可以趁着晚饭后的休息时间去洗，错个峰这样也好啊。所以面对问题，其实孩子们可能早就想到了解决的方法了。那这时候很多男生的家长就比较宽心了，说男生们洗澡很快的呀，半个小时不要是六个人洗了，就是八个人洗感觉都排得过来了。不过男生家长也有担心的事情，就是这衣服怎么办啊，这么多天的衣服怎么办啊。有家长说了，我们是带了很多一次性的，准备了七天的量，穿一天丢一件。也有家长说，我们家孩子早就会洗衣服了，只是担心时间是不是不太够呢。军训的服装可能订了两套，校服订了五套，平时训练没有强制要求穿什么服装，那么就校服换一换就好了。除了洗澡洗衣服等常规问题之外呢，还有家长比较关心的事情是，平时孩子戴 OK 镜啊，那军训又

该怎么办呢？有家长也专门请教了眼科医生，医生说如果只是军训期间戴 OK 镜不方便，可以停戴三五天的，问题不大啊，所以呢不用特意为这几天重新去配一副眼镜了。哎呀，大家要担心的事情，要操心的事情真的很多，那么等到一切就绪了，孩子送进学校里了，那就一切都不用再担心了吗？也不是啊，家长们通过群的消息啊，啊去看看孩子们的情况啊，啊家长把孩子送到之后还特意叮嘱了一件事情啊，虽然可能没有这个待遇，就是你什么时候能够打电话过来呀？晚上最好能不能打个电话回来呀？有家长在网上发帖啊，他就说了，报道那天呢，送行的队伍挺壮观的，不少是全家总动员，妈妈们到了宿舍都是擦床板擦桌椅，不停和孩子说啊，毛巾放哪里，衣服放哪里呀、啊？啊，还有人带了很多的一次性的袜子啊等等啊，临走的时候呢还和孩子说你一定要打电话回来哦，儿子说 no no no 各自放手吧，他自由一周我也自由一周，这是家长所说的。马上有家长就是有共鸣了，说我们家的去年军训也是这样的，进学校之后就失联了，等到最后一天才提前打电话告诉我们啊，什么时候要接他。有家长说啊，虽然是自由了一周要放飞自己，但是怎么还是放不下呢？丁老班级群生怕出现意外情况，老师临时找家长联系不上，还有些家长特别着急的，离学校近的直接站在阳台上拿望远镜看孩子，孩子已经高中了。还有些家长甚至还要跑到学校操场隔着围栏看孩子军训，这好像我们在幼升小的这个阶段啊，或者是要上幼儿园的这个阶段的家长可能会比较常见的一些行为。哎，孩子上高中了，你在操场看着他啊，应该是操场外面围栏外面看着他，对他的这个身心是有什么样的帮助吗？其实每一年我们看军训的情况啊，会见过各种各样的家长，父母之心呢可以理解，不过等到军训结束之后，家长看到一周未见的孩子，往往还有一个同一个感慨，就是孩子皮肤真的晒黑了很多，但是适应的不错。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4: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在我们的主播雪莲的视频号当中啊，已经更新了我们很听劝的第二期。我们很听劝呢，是我们全新打造的一档视频播客啊。其实非常习惯听我们节目的大家也会很习惯这样的长视频的模式，你不一定要看，你也可以听着啊，不影响大家的任何的信息的收入啊。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资深的老师啊，然后心理老师，然后呢也是作家，当了很多年的班主任，然后也当了很多年的语文老师，也带过几届的学生，所以呢，关于阅读，关于电子产品，关于亲子关系，关于新老师等等各个点上面，我们都聊得还是蛮透彻的，所以大家可以在主播雪莲当中去看一看啊。那刚刚我们也在说到这个军训的事情，军训就是有些学校，比如说15号就开始了啊，那这一周其实天气较前段时间的高温还算是比较好的，还有呢，很多家长在关注孩子们军训的状态的同时，也关注了很多新学校啊、新校园的一些情况啊。比如说像这个浙大附中实验学校啊，今年首次招生的，硬件条件真的很不错。还有长河高中教育集团呢，它呢是长河高级中学和长河第二高级中学也进行了一起的这个军训的仪式啊。家长除了关注孩子们状态、学校的环境，还有呢就是关注孩子们吃的好不好。吃的还真的是给大家报一下菜单啊：油爆朝虾、黑椒牛仔骨、啤酒鸭啊、鲜鱼紫排、小酥肉、水煮肉片、三鲜冬瓜、蒜泥苋菜、清炒油麦菜、夜宵，还有韩式炸鸡、麦穗肠等等啊，整个菜品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有些学校呢安排了一日四餐，除了三餐还有夜宵。那我们也看一下大家的这个军训的时间，有一些呢上周开始了，还有一些呢从21号、22号左右到大概这个月底吧，反正就是在8月30号之前啊，这一批军训的这个安排全都会完成了。所以其实孩子都能够坚持下来，最不放心不下的还是家长吧。所以你也可以去看看我们这档我们很听劝啊，到底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之间的这个亲子关系，这度到底如何把握，这还是很需要去学习的一件事情。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

0: 一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来来，看在门旁边吧啊。
1: 留一道门
4: 别挤着了，
1: 给人顺心。
5: 哟，到了。
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9: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1: 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4: 大家好，我们是
15: 银河快递。
1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9: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各位好，我是雪莲。刚刚说到了啊，在这个暑假呢，很多要忙的事情啊，比如说孩子们已经陆陆续续要军训啦，当然是在一些比较更新的学龄段当中啊，才会有的一个军训的生活。另外呢，就是要为孩子准备很多新学期的学习用品啊，有一些呢是差生文具多，但还有一些呢也的确是必要的。另外呢，该有的仪式感也是要有的。在这个时候，就是新的征程开始了，我们可能有一些新的装备啊，或者说有一些。

呢也都完全不一样，几十块钱的书包也有，上百块钱书包也有，上千的书包也都有。有没有必要买得很贵呢？书包的护脊功能到底是不是噱头呢？所以也想问一问啊，过来人们，大家也可以来晒一晒你的书包啊，孩子书包，你买的书包。有家长说了，哎呀，他们就说了很多品牌嘛，叭叭叭叭叭，什么哪些品牌啊，品牌品牌品牌，然后就不同价位的热门品牌，然后也分享了一些自用的体验。那关于价格高低呢，大多数家长觉得不必盲目追求高价，几十块钱一百出头的平价书包也是完全够用的。也有家长提到啦，几十块钱到上千块钱的书包都买过，孩子背起来其实体感的差别不大。另外呢，孩子书包的损耗比较快啊，大多数呢是一年一换，平价款更换起来也不心疼。书包会更换的这么频繁吗？大家有些过来人跟我们总结了要点啊，说优先选自重轻便的多口袋分区的款式，方便收纳文具书本。小学生买书包耐脏是很重要的，但是不必强求一只书包要用到小学毕业，多数家庭三四年级就需要换新。那么针对大家关心的护脊功能，评论区的分歧也很大。一部分家长觉得这应该是智商税吧，低年级孩子大部分时间其实书包不是孩子背的，是我们拎的，背嘛也就背校门口到教室短短的一段时间啊，这到底有没有作用呢？但是也有家庭会专门的注重护脊的性能，特意更换具备护脊设计的这个书包。那么书包到底怎么选？除了我们的审美、我们的喜好之外，其实还是有一些标准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推荐性卫生行业标准中小学生书包卫生要求，规定好书包应该符合这些标准啊。所以如果说咱们要买书包的话，可以对照一下。比如说它的第一点就是重量不要超过体重的10%，就选择书包的时候，书包自重最好是不超过1公斤，总重呢不超过孩子体重的10%。如果说孩子背的书包太重了，它真的会导致脊柱的位置发生改变啊，然后它来适应这个负荷，所以这也会加大我们对椎间盘的压缩，不仅会导致孩子背部会疼会痛，还可能使孩子姿势也发生改变，比如说很直观的一个变化就是走路会驼背。另外呢就是尺寸的问题了，有些家长说一年级到六年级要用六年呢，我还不如早点用买点大的，就像大家买校服一样啊，一年级到六年级都要穿，我干脆买点大的。但是有些事情可能还是真的是不能贪大的，一些家长选择书包的时候就是说越大越好，但是对于孩子身体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伤害。事实上书包的高度和宽度也是要和孩子身高进行匹配的，大家也可以去搜一下啊，就不同型号书包的主要尺寸及学生身高的适用范围到底是怎样的。另外呢，书包贴在孩子背部的面积不要超过孩子背部面积的3/4，就背书包的时候，书包的宽度也不能宽于孩子身体，顶部呢也不能高于孩子头部，底部呢不要低于腰部的10厘米。你可能现在听上去觉得这些数据好像很复杂，实际上你肉眼一看就知道了，就是它已经完全不符合孩子的这个身体的基本的这构造的话，就肯定不合适，避免贪大啊。那如果说要容量来选择的话，1到3年级可能15到20毫升差不多，另外呢4年级以上可能需要20到30毫升了，不管怎么样，这两个书包都需要有一些隔层的，因为你要放一些课本啊、文具啊、水杯啊等等啊，你分层简单方便的话也比较好取。千万千万不要贪大啊，因为过大的话也会导致孩子过度负重，反正这么大嘛，我就塞了，每天有的没的，有用没用全部都拿过来了。你家孩子书包买多少钱呢？你在选择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标准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

上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4: 刚刚我们说到新的学期要开始了，给孩子们选个书包很重要啊。在选书包的过程当中，除了大家的审美喜好之外呢，还有一些必要要去关注的点啊。另外呢，其实关于孩子们新的学期的一些装备，大家可能考虑的还是非常之周全的。比如说刚刚说军训的时候啊，就那么几天，要不要给他去配一副眼镜啊？啊，或者说这个 OK 镜到底怎么去佩戴呀？啊，新的学期它这个框架或者说镜片厚度啊什么，是不是要去调整啊？就眼镜这个事情呢，的确是我们孩子成长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三件套之一啊。那在我们这个节目时段呢，也为大家专门申请到了在暑假期间啊，孩子们就是眼疲劳比较严重的啊，或者呢说是眼睛容易频繁眨眼的、揉眼的、眼睛容易疼、眼睛容易累的这些孩子们啊，准备了一个福利啊，给孩子们发的眼贴有桑叶、菊花、蜜蒙花等10多种的天然草本，也就是孩子们戴上去呢是清清凉凉。因为里面还有薄荷嘛，清清凉凉的，然后戴完之后呢，感觉哎，好像也能够让孩子做个 SPA 一样的。我们家长可能都会做一个 SPA 啊，但是孩子们可能没有办法，就是真正的享受到 SPA 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治愈，还有这种舒缓压力的这个作用啊。但是孩子们贴上这个眼贴之后，他也的确可以舒缓他的眼疲劳，然后呢，揉眼的、眨眼的、眯眼的次数也会减少，更加清亮，更加有神了，也就是说学习更有劲儿了。您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就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好视力眼贴的活动啊，给大家申请了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啊，只要您购买之后呢，就能够领到78元的青少年眼贴的体验装，可以让孩子们先试几天感受一下，如果不满意，咱们可以直接退货退款。4008331912，4008331912，如果咱们是这个时段前100名的话，那咱们就更加幸运了，因为给孩子们送一大盒的叶黄素指引，还有一袋叶黄素软糖，孩子喜欢，同时呢也非常有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

0: 间11: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宇树科技今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市场掌声雷动，掌声给的是中国具身智能第一股的荣耀，但对一个尚处发展早期的行业，一家刚站上资本舞台的企业来说，比掌声更珍贵的是耐心，是给成长预留时间，给探索预留空间，是不以短期喧嚣丈量长期价值。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采写的评论，为宇树鼓掌，也要为他留白。宇树发行价150.80元每股，对应市值约610亿元，市盈率约为219倍。从启动上市辅导到注册生效，全程仅约11个月；从受理到过会仅73天，创下科创板年内最快审核记录。资本追捧的热情与产业生长的节奏，正在上演一场速度差。上市前的路演中，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欣欣坦言，
2: 当下具身智能行业整体仍处在发展早期，类似于早年家用电脑的起步阶段，设备适配陌生环境的泛化能力仍需全行业及行业从业者携手共同提升。
0: 根据宇树科技招股书披露，公司在人形机器人板块2025年营收占比51.78%，是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去年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过5500台，全球市占率约32.4%，位居全球第一。然而，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飞认为，尽管具身智能的前景十分广阔，但行业仍处于突破的前夜。
3: 它面向工业场景，或者说这一个医疗这个场景里面的这个医用机器人，或者家庭里面，比如说为老年服务的这种陪护机器人，它的场景非常广阔，但我们这还是需要不断突破的领域。
0: 工信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专家委委员包冉的观点更为审慎，他认为商业闭环仍需要时间验证。
4: 所谓商业飞轮，就是你的产品或者技术或者服务真的有稳定的存在刚需的客户来源源不断的采购，并且你的产品技术和服务能给你的客户带来增值。目前来说，这个商业飞轮我们还在等待。
0: 在人形机器人产业以年为单位迭代的当下，上市之后的宇树面对的是以季度为刻度考核业绩的资本市场。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主任冯瑞认为，上市后企业的持续创新转化能力将面临重大考验。
5: 以前的话更多是关注它的技术创新啊，还有未来的场景市场的一个谋划，那么现在的话更多就要从它的市场的销量、营收的质量、盈利能力，包括持续创新能力，更多维度去审视这个行业。
0: 鼓掌要用力，留白要用心。对宇树而言，留白不是空白，而是给成长预留时间和空间。这份留白至少要落在两个最需要火候的地方。首先是技术上的留白，给大脑补课留足时间。宇树的优势在本体和小脑，全站自研核心部件，运动控制全球领先。但在决定下一步跨越的大脑层面，环境感知、任务理解与自主决策上，全行业仍在探索。这就好比一个人躯干强健，小脑灵活，但大脑还在发育，急不得，也催不得。在具身大脑赛道上，软硬件一体化和软硬件分离两条路线孰优孰劣尚不明朗。工信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专家委委员包冉认为，路线选择需要试错空间。
4: 单独一家企业如果还在初创阶段的话，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无论是融资能力还是其他能力，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在短期内可能是比较困难的。
0: 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飞则给出了一条务实的路径。
3: 我不求广，我求某一点的突破。这就是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一种思维，就是这个本体的运动控制上面进行技术突破，用时间换取空间。因为一旦上市之后，要在大脑的方面加强研究。
0: 招股书显示，宇树计划将募集资金的近一半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这正是时间换空间的具体落子，也是留白在技术层面的应有之意。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之然评价，
6: 通过这次的募资，向这个上下游就更加延伸，把部分的资金用于大脑这个研发，资金呢也可以运用到了这个场景环境，那么在实际的场景里面促进了这个本体跟大脑的这个相互的这个配合。
0: 其次是业绩上的留白，为增速换挡留出空间。过去两年，宇树营收从1.59亿元跃升至16.99亿元，复合增长率高达226.78%，但高增长难以长期持续。2026年一季度，营收增速已回落至68.49%，增速放缓的背后是研发投入和品牌推广的大幅增加。这个时候，市场是选择用脚投票，还是给企业留一段换档期？工信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专家委委员包冉提醒，
4: 无论是做科研的二次开发，一个跑数据写论文，还是说做这种的文旅式的演出，这些不是刚需场景啊，构不成持续的产业的升级啊。
0: 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主任冯瑞认为，宇树正处在关键跃升期。
5: 第一个呢是它的技术优势，那第二个呢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企业的优势，第三个优势呢就是把企业优势转化为产业链的产业集群的优势。上市之后呢，我们正在从第二个阶段走向第三个阶段。
0: 从技术优势到企业优势，再到产业链优势，这场跃升需要的不是短跑冲刺，而是长跑中的节奏调整。这恰恰是留白在业绩维度的意义所在。留白不是放任，更不是放弃，它需要企业与市场共同执笔。在公司层面，宇树要用行动赢得这份留白。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欣欣在路演中承诺，
2: 本次登陆资本市场是宇树科技全新的起点，未来我们将恪守初心，踏实打磨关键技术，持续深耕通用具身智能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研发和产业落地，让智能机器人更早更好地为全社会服务。
0: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之然对此持乐观态度。
6: 那么宇树的这个上市，那标志着原来具身智能都是在实验室，初创企业已经进入到产业化的新阶段，标志着产业走出了实验室，正在逐步走向市场，它可能是一个市场的新兴的动力，那也可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就很多这个问题，比如说是个劳动力不足啊，替代人类呢从事很多复杂的繁重的一些工作。
0: 在市场层面，则要用制度来守护这份留白。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主任冯瑞强调，创新生态是关键。
5: 就创新生态决定了有更多的场景能够去测试，更多的中试基地去测试，测试呢才能产生数据，才能测反馈，才能不断的迭代。这个制度基础和这个生态环境基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之然指出，资本要素保障也值得长期抱有信心。
6: 我们现在的政策供给上面，还有呢资金支持上面，或者特别是我们提出来这个长期资本的一个支持的这个力度，无论是这个国有的，还有就是说是这个民间的这个资本，都会选择布局在一些新兴的未来的一个优势的这个赛道去投早、投小、投创新、投硬核科技。
0: 从2016年在50平米办公室起步，到如今站上610亿市值的舞台，宇树用了10年。掌声是市场给他的奖赏，为他留白则是时间给他的礼物。这份礼物不仅宇树需要，每一个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硬核科技企业都需要。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主任冯瑞认为，宇树上市对整个行业具有引领意义。
5: 它走出了一条从样品到成品到规模化生产到资本市场这条成熟的路径，可以激励更多的企业家去投身这个行业，推动资本市场呢能够更多从交付能力、从产品的稳定性、从盈利能力去追逐这个行业，而不仅仅是在关注它的技术指标和概念。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也牵引我们浙江啊，甚至全国的具身智能大的产业来补齐短板，包括就零部件呀、具身智能的大模型呀，包括测试、中试，还有这场景的供给、材料等各方面，都加快补齐短板。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对外发布，9月20号开始生效。这次的修改呢，主要包括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以及扩大制度的覆盖面，新增装修自主住房、 支付自主住房的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明确了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等等。做这么多的修改，其实呢，目的就是要把这笔巨款叫醒，让它能够流进大家真正要花钱的地方。以前公积金只能干买房这一件事儿，而现在呢，它房子的购、租、修、养都可以用它。那么这次的新修订条例重点是什么？将会给购房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变化？
7: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8: 此次修订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九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7: 具体而言，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同时，陈文静指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9: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当前的人口资金跨区域流动日益的频繁，异地就业缴存公积金、跨城住房消费的需求在增多。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像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7: 同时，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李宇嘉认为，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资金运用效率。
8: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现在呢，我国逐步进入住房的存量时代。根据预测呢，2040年前后，预计将近有80%的房屋进入到中老年阶段，更新、维修、保养等方面的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大。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7: 陈文静观察，在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方面，条例也补齐了惩戒条款，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缴存比例、存贷利率等相关细节。
9: 比如违法提取限期退回资金并3年内禁提禁用，违法骗取贷款限期返还并5年内禁提禁贷，将提高违规的成本，有利于维护资金安全、防范风险等。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明确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这进一步明确了利率决定权归属，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1: 其实呢，我们通过梳理是可以发现，对于老百姓来说啊，有3点明显的变化。第一是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更宽了，过去能够提取公积金的情形呢，满打满算就是6种，这次呢改完加到了9种，多出来的3种就是装修、自住住房，还有支付住房的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的情形。此外呢，对于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第二个变化就是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得到了简化，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时限也缩短了，住房公积金缴存的记录全国范围都是可以互信和互认的。第三就是能够用公积金的人更多了，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 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这样的话可以看出来，公积金要从管我们买不买得起房子转向管我们住不住的好，买租修养一条龙，公积金都是可以覆盖的。像装修啊、物业啊、租房这些过去被制度忽略的环节，现在呢第一次被正式的写入了条款。
7: 整体来看，李宇佳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8: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7: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陈文静认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9: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根据中指监测呢，截止到8月17号，今年全国各地出台的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约400条。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后呢，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1: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6条做了一个修改，住房公积金的存贷款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而此前的征筹意见稿里面提出，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经征求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后报国务院批准。业内人士认为，这个调整凸显了国家层面对于公积金利率定价的高度重视，或者会成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一些空间。我们关注到，全国多个城市现在都已经密集出台了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的政策，解锁公积金新用法，更好地帮老百姓解决住房问题。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各地具体的举措是怎样的。
10: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退休才可以取，然后了解了以后是需要。
7: 一大早，在陕西延安公积金办理大厅，市民曹女士听说了当地最近出台的公积金新政，专门前来咨询。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严晓东介绍，此次新政新增的7项提取业务包括支付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和地下储藏室购置费。
11: 我们聚焦群众需求，积极拓展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新增了7项提取业务，充分支持缴存职工多样化的住房消费，让大家可以将闲置在账户中的资金花到供养住房、更新维护等多方面，也进一步夯实了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作用。
7: 在安徽淮北，从7月20号起，当地已全面落地自住住房装修公积金提取新政，大幅松绑提取频次，提升资金使用灵活度。不管是简单的局部翻新，还是全屋整体装修，都能灵活使用公积金。市民李辉近期打算翻新家里卫生间，他只携带基础证件就顺利完成了办理。
12: 今天我去带了3项证件：房产证、身份证、银行卡。工作人员在3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业务给我办结了，2分钟之内工作人员就给小区的到账。
7: 而在内蒙古，今年当地首次将自住住房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打破以往仅支持购房、租房、还贷的局限，同时优化线上线下办理流程，缴存人足不出户即可线上上传材料，自主申报办理。呼和浩特新城区居民龚平说，由于钱不凑手而搁置的装修进程，依托本次公积金扩容政策，他成功支取近9万元公积金投入加装施工，补齐大半资金短板。
13: 15万的装修缺口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这9万元基本上缓解了一半多了，我觉得帮助特别大，幸福感特别高。
7: 在江西上饶，包含外卖骑手在内，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家政人员、网络主播等各类灵活 就业、新业态从业者无需依托用工单位，仅凭本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即可自主开立公积金账户。江西省上饶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科科长黄文飞介绍，目前当地已有4000余名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开立缴存账户，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118笔，金额超5500万元。
14: 上饶作为旅游城市，这两年新业态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我们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政策，打破户籍限制，精简办理材料，打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让灵活就业人员同等享受各项住房权益，推动住房公积金普惠福利覆盖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助力他们在当地扎根。
15: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网购出了问题想要退货，翻遍了整个手机软件都找不到人工客服的入口，那么对着 AI 客服连发了十几条转人工，他却只会循环地回复您我理解您的心情。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中，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转人工比登天还难， AI 说过的话还不算数，信息不准，误导消费决策等频频遭到吐槽。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次层跳转的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的流程，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的问题， AI 客服已经无法及时处理，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难度。那为了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的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的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开始

0: 实施，它将解决哪些 AI 客服的难题 ？AI 客服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呢？
1: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2: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1: 马先生是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罚款50元。他联系客服申诉时 ，AI 客服同意了退款，然而人工客服介入后，又告知他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
3: 我申诉了，在平台上申诉了2次都没过，没过之后我就给他那个智能客服发那个机器问了一下，他就一直在那儿，就像复读机一样，就复读你说就不直面回答你的问题。然后说是他那边也给确认过了，给我申诉过，然后智能客服他已经给我申请通过了，就第二天我就问他，他说他钱什么时候来，一个人工客服，他就说是以平台2次审核为主，然后就是不给我过啥。
1: 这些投诉并非个例，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 26.79%， 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 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4: 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系统显示租赁成功，但充电宝并未弹出，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持续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同比增长了35.6%。
1: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5: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6: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很多上了年纪的听众，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清亮，还有的眼睛会干涩酸胀睁不开，出门见风见光还会流泪。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改善。趁着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只要说一句祝福的话，那么购买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会有豪华的生日礼包限量送。拨打电话4008331912。这家企业已经坚守了26年，这款蒸汽眼贴呢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也更加的清亮。还没有试过的朋友不要错过这样的活动，拨打电话4008331912，说一句祝福的话，购买好视力不光送您78元的眼贴试用装，还会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上高清的老花镜，26周年超值生日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2: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钱？
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4: 北京时间12: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7: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6: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7: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8: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6: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7: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9: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0: 那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9: 追问，
11: 您好，麻烦
9: 是我们读懂时代，
11: 谢谢您的陪伴，
9: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2: 欢迎继续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在半点之前呢，我们正在说这个用户要如何跳出对话人机的困局。我国的首个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要求》将会在9月1号开始实施。
13: 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14: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啊，确实找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要求要人工的，我们要及时的扭转到人工啊。三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啊，包括我们的绘画的数据要完整的同步，又不能让消费者来反复去复述问题。

0: 达到那个条件的系统要自动的流转到人工。
1: 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信息前后矛盾的情况，吴岩松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
0: 只要是在企业的官方的这些平台上，哪怕不管是人工还是智能客服，那正常他是要履行这样的责任的。因为你不管你的智能客服你回答的是不是有错误，或者说那是企业内部的问题，但是你告知消费者了，那就说明这件事情你就是对消费者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承诺啊。那正常来讲，那应该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的。
1: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型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吴岩松表示，
0: 那我们这份国标的出台实际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统一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 AI 只是一个提示的工具，但是不能够成为回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那可以记住我们的国标的编号啊，把它作为一个维权的说理的一个依据，明确要求转人工被拒绝或者遇到的一些资金安全或者紧急的情况，可以直接向平台提出。因为国标要求是应当要转接人工的，转人工以后呢，被要求重复全部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引用标准关于服务连续性的一些条款提出异议，协商无效以后呢，这个消费者要保存证据，可以向12315啊、12345去投诉，把国标的编号写入诉求，作为调解的重要的一些参考的依据。
2: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接着我们来关注实体书店的新动向。曾经在杭州掀起打卡热潮的网红书店中书阁将于本月20号正式关闭滨江门店。然而在金华、台州等地的文旅街区，一批中书阁新店又将陆续开张。这一关一开的背后，是网红书店如何把打卡地变成真正文化停泊点的主动出击。实体书店正在尝试定位新的生存坐标。我们一起来关注。
4: 记者来到位于杭州滨江区星光大道广场2层的中书阁，由于即将闭店，全场图书文创打7折，书架上的书已销售大半，墙上的留言板贴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迹，有人一笔一画记下了在这里熬过的备考日夜，有人写下分别是为了更好相遇的温柔鼓励，字里行间全是十年相伴的不舍。
5: 我留个记忆，就是以后还知道这里以前有个中书阁，我以前在这儿玩过，玩得很开心。
6: 因为我知道这边我们整个街区有调整嘛，我想可能在某一个时间会再遇见吧。
4: 书店透露，杭州闭店是基于整体品牌的战略调整，过去靠高颜值大空间吸引流量的模式，如今却面临坪效不足、流量难以转化为长期稳定消费的难题。接下来，中书阁将主动淘汰这类大面积低产出的门店，并将更多资源转向于社区型、文旅型门店。这家位于永康大思巷特色文化街区的门店，自2月开业以来，单日客流峰值突破20000人次。
7: 它是我们永康文脉的，以前的故地，它的历史还是很悠久的。我们也是因为这个项目，那么它本身呢是有这个文化属性存在。那么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大思巷特色文化街区呢，因为它是要以这个文化作为它的基础，就我们文化上要立得住。
4: 为了让实体书店深度嵌入永康文旅版图，中书阁永康店联动大思巷特色文化街区完成在地升级，门店设计融入国家级非遗18蝴蝶元素，特设永康文库、永康百工专区，陈列地方史志、本土著作与五金技艺等相关书籍。书店常态化推出大思巷讲堂、百工读书会、宋韵雅集活动，让书香与非遗相融，成为永康古城的文化新地标。
7: 基本上呢，每周会有1到2次的这个活动，第一是给广永

0: 下个月中书阁仙居店、金华店也将陆续开业。
1: 告别打卡滤镜，轻装上阵的网红书店正在用内容服务和不可替代的线下在场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全新生存之路。那么在浙江实体书店还有哪些新活法呢？我们去寻找答案。
0: 在书店中庭，一场小型的读者阅读会正在进行，来自各行各业的读者互相分享新进读到的好书。像这样的文化活动，文字里几乎每个月都会有近10场。
2: 围绕一本书来跟大家去进行交流，无论是针对内容也好，或者是去听作者聊一些自己的想法也好，所以我就很乐意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3: 可以看到更多更具体的书，你可以就是感受书拿在你手上的那种感觉。
1: 实体的空间对于我来说，现在是越来越可贵的。
0: 从卖书到卖生活，和常规的新华书店不同，文字里是其推出的全新独立样板书店。 定位小而美、专且精的社区型书店。店长梅婷告诉记者，现在书店单纯靠卖书已经越来越难了，但是把书店升级为一种生活方式，用书店加文创、书店加共享阅读这样的模式，就有新的可能。
4: 我们是想要通过我们店的更好的一些服务、一些美好的小事物，去吸引到我们的读者，愿意来我们书店去看一本书、买一本书。为了差异化布局，吸引更多读者，文字里推出限定作家亲签本，提供有特色的咖啡简餐，还引入知名书籍相关
0: IP 文创周边，打造成阅读、休闲、多元经营、社交会客等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空间。书店做出一些创新，我觉得是很好的。
4: 可以吸引读者，我还是挺享受走进去的。在朵云书店黄岩店，
0: 斯芬克斯的世界艺术展览正在展出，读者在这里不仅能够看书、买书，还能够欣赏艺术画作。5年来，这家书店已累计举办50多场艺术展览、100多期分享会。
5: 在湖州书山有路书店，以“路村千年桑蚕丝绸”非遗文化为纽带，创新打造书店加非遗体验加研学教育加休闲服务的多元业态模式，打造专属乡村的文化阵地。不同于传统书店高度依赖图书销售的盈利模式，书山有路书店的研学服务非遗文创体验新兴业态，营收占90%。
6: 我们店里的那个宋锦手作，还有蝉花，都是我们自己的老师傅。
7: 在店里就是说自己琢磨出来。
8: 后期我们会更多的关注亲子阅读跟亲子活动这一块，包括我们的整个路村的一个周边的一个业态嘛，想把它盘活。
9: 眼下，越来越多的实体书店正在探索新活法。专家认为，要想突破电商渠道价格失序、运营成本高而利润微薄，以及数字化阅读普及使纸质书购买需求减少等多重困境，实体书店应当进行价值重构，找到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10: 实体书店啊，它必须要有自己的护城河，可以尝试分众定位、深耕这个场景，提供比较这个有针对性的一些服务，可以去培养或者招聘选书师。
1: 能够为这个阅读者提供更好的这样一种服务和导航。在舟山有这样的一家深耕书业30多年的岛上书店，从最初谋生的小店，一步步成长为城市书香地标。那么这家独立书店是怎么做到逆势生长的？我们一起来听听店主刘小娜的故事。
11: 舟山作家陈平沉默的冰山新书发布暨读者见面会将在岛上书店举行。刘小娜早早地来到店里布置场地筹备活动。我们本地作家出的一些地方文献，地方上有新书出来的话，我们是相当关注的。
0: 1989年，19岁的刘小娜从姐姐的手里接过书店。
11: 创业之初，经营书店只是他谋生的方式。那时，他每月搭乘夜船奔赴上海，辗转多家书店精选书籍。辛辛苦苦从上海飞过来的书，我看到读者的眼睛会发光的，看到他们这么喜欢书的情况下，我就是自己也慢慢爱上。空的时候也多看看书，就是对这份工作就是有点热爱起来。
0: 但很快，刘小娜和其他书店的经营者一样遇到了挑战。网络阅读、线上购书快速普及，实体书店的经营每况愈下。刘小娜将书店转型为体验式城市书房，专门开辟了阅读区，为读者们提供安静的阅读空间。

0: 书店的这种陈设，包括书籍的更换速度也都很快一些，最新的书籍在这里往往都能找到。
1: 从书店管理员到书店的运营者，刘小娜的转变还不止于此。为了增强书店的在地属性，他还将海洋文化、红色文化、三毛文脉三大本土 IP 深度融合，打造极具海岛辨识度的阅读阵地。同时，店里几乎每周都有作者分享活动，这样的读书聚会也给书店带来了更多的客流。
2: 很多时候呢，我们作为一种书友，也就是在跟他们在交流的，作者、读者之间给他搭一个桥，这是我们书店应该做的事。
3: 实体书店该如何跳出单纯卖书的定位，成为承载城市烟火与人文气息的公共文化阵地，找到贴合不同群体需求的新坐标呢？我们来听听大家的建议。
4: 书店要让人真正留下来，就要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基因，要融合本地城市文化特点，在选品上可以突出地域人文特色，在空间设计上要多多汲取本土建筑或风物元素，让书店成为展示城市气质的文化微地标。
5: 我觉得书店可以着力做有温度的亲子阅读场景，比如推出亲子共读故事会、绘本手工课等系列活动，这样可以把静态阅读和动手创作相结合，这样可以让书店成为家庭日常遛娃、培养阅读习惯的固定去处。
6: 可以增加一些活动，比如说承接企业的一些团建沙龙啊，然后包括手工课程等等丰富的活动。在我们安吉啊，有很多的村咖民宿可以和书结合在一起，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个消费的内容。
7: 平时呢，留出角落给老人下棋读报，晚上呢，又变成青年夜校的分享空间。书照卖，但更赚的是人气。同时呢，也可以跟社区联动，比如说用小程序接龙预约借阅，发起邻里书单的投票，让选书权交给居民。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将从何发力？有哪些新政策、新亮点、新变化？当前为何要聚焦下沉市场、县域消费？不同县域如何做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一起来了解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的主要内容。
8: 意见提出活跃县域消费的重点支持措施，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同时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意见还提出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在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方面，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在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同时，还要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
9: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
8: 意见还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
3: 这一系列政策规划有哪些新亮点和新变化？我们来听浙江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张卫文的解读。
10: 我认为这次政策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增加了多少条消费措施，而是对县域消费的政策思路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第一，从扩增量更多转向含存量提效率，这个导向非常重要。县域之间的人口流动、经济基础差异很大。过去有些地方发展商业容易照搬大城市模式，重建设轻运营。县域消费真正缺的未必是更多的商业设施，而是与当地人口规模和消费能力更匹配的设施。这实际上是在推动县域商业从粗放扩张转向精细配置。第二，从过去比较强调商品下乡转

0: 向城乡消费双向流动，一方面让优质品牌、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进入县域，实现城乡商品同质同享；另一方面，通过文旅、赛事、康养、特色农业等场景，把城市居民吸引到县域消费。我认为这个变化很关键。县域不只是大城市商品的销售终端，本身也可以成为新的消费目的地和消费供给地。第三，是从刺激消费进一步转向培育消费能力。意见把稳岗就业、返乡创业、金融支持、商业用地和营商环境都纳入进来。这些措施表面上不是消费券、打折促销，但实际上是在降低服务供给成本，增加就业和收入。消费最终取决于收入预期和供给。所以，我认为这份文件最具有含金量的是在系统建设县域的消费生态。
1: 不同县域之间基础条件差异很大，政策落地过程中如何做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来听18号下午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的解答。
2: 针对人口密集、经济实力强的县域，重点在提质和引领，可以对标城市消费品质、推动商业体系提档升级，引入区域首店、高品质综合体等高能级消费载体，留住本地的中高端消费需求。同时，鼓励创新引领、先行先试，主动培育符合县域特点的新业态、新模式，争取形成示范效应。
3: 人口和经济基础适中的县域，重点在固本挖潜和特色赋能，既要巩固商业网点全覆盖的成果，进一步改善设施、完善业态、丰富服务，稳步提升消费便利度和品质感，又要立足自身禀赋，发掘比较优势，依托生态文旅、康养休闲、民俗文化等差异化资源，打造辨识度高的县域消费名片，同步完善商业设施配套。
2: 在人口较少、经济体量相对较小的县域，重点在兜底和保障，以县城为中心，强化商贸物流资源统筹，确保基础服务覆盖到位，力所能及实施改造提升，充分发挥供销、邮政等力量，向偏远乡村延伸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消费需求，提高快递包邮和快递进村覆盖范围，抓好民生兜底保障网与耐用消费品配送最后一公里。
1: 在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一至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高于城镇1.3%，已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已经达到39.1%，较去年同期提高0.3%。十四五时期，农村网络零售额突破3万亿元，累计增长1万亿元，农村网商数已超过2000万家。返乡青年、乡村能人等多元电商主体持续涌现，现在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可以说下沉市场和县域消费的活力越来越引人关注。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意见，强调的是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进一步激发和释放的目标是什么？此时聚焦下沉市场和县域消费，对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说要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和浙江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张卫文的分析解读。
4: 当前我国的下沉市场，或者也可以说是县域经济，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深入，随着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以及高效的城乡物流体系建设，那么活力啊在不断的涌现。但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当中，县域经济、县域消费啊也面临着信息不对称、供需衔接不畅通、优质商品供应不足、配套保障能力不足等客观的困难。破解这些难题将更好地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啊，从而进一步满足多样化品质化需求，也对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呢，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0: 我认为此时出台这份文件至少释放了三个比较重要的信号。首先，县域正在从传统意义上的补短板地区变成扩大内需非常重要的增量空间，所以现在讲下沉市场 不是因为这里消费不行，恰恰是因为它已经有相当大的市场规模，而且还存在没有充分释放的需求。其次，县域商业建设正在从解决有没有进入解决好不好的阶段，所以这次政策从铺网点转向提品质、扩服务、造场景，是符合县域消费发展阶段变化的。最后，政策越来越认识到消费问题背后实际上是县域高质量发展问题。一些县域同时面临人口外流、就业机会不足、优质服务供给不足以及资金外流等问题，单纯靠搞几次促销活动很难形成持续消费能力。所以这次出台政策释放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未来激活县域消费核心不是简单让县域居民多花钱，而是通过产业和就业提高收入，通过优质供给改善消费体验，再通过消费反过来带动服务业和县域的产业发展，形成一个内生循环。
4: 此次的意见不仅仅是应对短期消费提振需求的这种安排，更是面向中长期推动县域消费高质量发展的这种布局，抓住了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下一步呢，关键是把有关的举措落细，推动政策红利产生更多的发展红利。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

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说叫做朋友。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5: 整一个。
4: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5: 整一个。
6: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5: 整一个。
4: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5: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4: so easy，
5: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4: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5: 铅笔。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9: 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9: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20: 好的，来关注一下超级大乐透体彩第26093，击中奖号码是0810222293和10。第26095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6490087。第260957六加一中奖号码是1311995。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福彩中奖号码。福彩第260957双色球中奖号码是0406142122233和16。2622073D中奖号码是373。26094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203102222426以及13。给大家送播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 眼睛干涩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你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的大庆啊，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有份啊！在10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2: 不投降。
13: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22: 我是浙江60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23: 我是律师赵宁露，
24: 我是律师董阳露，
23: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24: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22: 为你保驾护航，
25: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26: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27: 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28: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29: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30: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31: 以案说法。
13: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今天首先要说说送礼的事。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4: 买手机来电信，
3: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4: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3: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4: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A，
3: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4: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3: 中国电信。
2: 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送礼究竟该怎么送呢？今天我们围绕这个话题，因为其实这段时间平台上关于七夕购物节的话题，已经非常的浓烈了。因为这个七夕购物节啊，其实从农历六月底，也就是说7天前就早已经悄悄开始了啊，这个烟火弥漫的平台商家市场。那么究竟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节点啊，比如说节日送礼该怎么送才能送得人家开心啊，才能有性价比呢？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话题。最近有送礼物给朋友吗？特别是像七夕节之际啊，有没有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面啊，中国的情人节送一些有特别纪念意义的送给自己心爱的人呢？这个问题要问一问了。最近在社交平台有个话题引发了热议，内容呢就是礼物要送有溢价的东西。什么叫溢价？举个例子，同样的一件衣服，如果你标上了始祖鸟，跟你标上一个三无品牌，哪怕你的面料是一模一样的，那哪个更值钱呢？显而易见，所以这名牌首先就是溢价。那么还有哪些方面是溢价的呢？我们来看一看。再举个很简单能够理解的例子，在杭州房地产市场它也有溢价。比如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外来房企刚刚在杭州做的项目，如果他没有好好的宣传，他可能房子很难卖啊，因为大家对于房企不了解啊，不知道他造出来房子会是怎么样，因为现在也都是期房。但如果说像绿城、像滨江这样一些大品牌啊，人们就非常熟悉啊，他的房子确实造得漂亮，他的质量好，他在二手房市场有溢价。也就是说同样在今年造的房子，今年交付的房子，到了5年之后，这些房子流入到二手房市场，那一些品牌房企的房子就是比其他房子要卖的略贵，这也是品牌的溢价啊。那么我们

已经举了比较极端的一些例子了，那哪一些是有溢价的东西呢？我们来具体跟大家解释解释。送礼物要送有溢价的东西，其实核心主张就是放弃性价比思维，用有限的预算买对方有钱也舍不得买的小品类的顶配款啊。我们待会儿来解释什么叫小品类的顶配款啊，顶配款要用浪费感来传递心意和重视，所以买礼物送人不要用实用来考量啊，你的实用可能人家根本用不上，你就是要用那种浪费的心态去买这样东西。首先你要看情绪价值，情绪价值优先，因为送礼的本质呢，不是填补生活刚需，而是让对方感受到被特殊对待的舍得感。带品牌设计或者稀缺属性的溢价礼物，能够长期的留存情感。第二呢，记忆锚点效应，像米呀、面啊、粮啊、油啊这种东西啊，这个你用完了就没有了啊，你就忘掉了。而一些贵价的酒杯啊、品牌钢笔啊等等的，当对方每次用起来，都能够触发对送礼人的联想，形成持续的情感连结，这是第二点。我想也是，有谁送礼说你送人一袋大米，送一瓶油的啊？不会。那么还有就是心理账户的机制了，高溢价耐用品通过高频使用，不断的强化送礼人的正面形象。但是你送个烟呀、酒的，其实它的价值随着使用完就消失了，很难形成记忆点。而选品的策略在于，同样的预算，你不要去买大件里的次品，也就是说，你买一个，手机里的最低配送人，啊，你要买小件里的顶尖货啊。举个例子，就是你花1500块钱，你买个手机，显得莫名其妙，谁爱用？去用吧。那么，如果你买个1500块钱的限量球鞋呢？啊，如果你买个1500块钱的或者更贵一点点的吹风机呢，那意义就大不相同了。另外呢，也要避开耗材，选耐用品。比如说，你吃的东西一下子就吃完了，对吧？但是你一些酒杯就可以留着。啊，钢笔就可以被长期的使用，所以每次看到都是一种提醒。另外，你还要制造一些舍不得的惊喜，比如说呢，送对方自己有钱也舍不得买的东西，因为他不是特别贵，但是自己买一下啊，算了，省省算了。但是别人送给你，那就最好不过了啊。那这种超出日常的犒劳，能让对方能够清晰感受到自己被偏爱了，所以这也能增加记忆点。这就是送礼送到点的好处。在节假日的时候送心爱的人啊，送朋友、送家人，究竟送什么更好呢？我觉得家人可以不用考虑这一点，因为每次我送这些所谓的东西给我妈，我妈都是会说不要不要不要。然后还让我退货，每次都非常的生气，就是我明明给他精心挑选了一件羊毛衫、羊绒衫，我觉得大小也刚好，颜色很漂亮，结果他一看就说这种我怎么会要呢，退掉，很多次了，所以后面就感觉很难买了。那么送家人我觉得不用套用这一点哈，就是送朋友送爱人送同学，真的是可以来参考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些效果差，我们再举个简单一点的例子吧。比如说你想送给自己的好朋友一个粉底液，这粉底液很贵，2000块顶端了，最贵的粉底液也就这个价格，2000块。但是如果色号不对呢？如果他家里有很多粉底液呢，也许就被闲置了。但是如果你能花同样的钱送一套高端的化妆刷给他，他是不是每天都能够用了呢？这就是最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了。既然是消费节目嘛，咱们就是要说说花钱的事儿。我们再来看 iPhone 17。涨价倒计时了， iPhone 17很快就会迎来价格上调，所以建议大家做好手机全线涨价的准备。因为不仅是 iPhone 17，其实 iPhone 苹果手机对于其他品牌它的一个价格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参考的意义啊。我们看到
6/18之后呢，苹果已经砍掉了约15%的产能，那么7月底呢，部分生产线的产能削减幅度更是达到了30%。那这次涨价和减产的核心原因就是在于芯片啊，这个储存芯片的供需严重的失衡了。那么在6月份的时候，苹果已经对 iPad 和 Mac 进行了一番价格调整，但手机并没有。但现在呢，这个同步调价也到了 iPhone 17上。值得一提的是呢，日本版本的 iPhone 已经完成了一轮涨价，覆盖 iPhone 17系列、 iPhone 16系列和 iPhone Air 系列。以 iPhone 17为例子， iPhone 17 Pro Max 最高的储存版本售价由32.98万日元升到了35.48万日元，上涨了2.5万日元。那么 iPhone 17起售价呢，由12.98万日元升到了14.28万日元。目前我们国行版的 iPhone 17起售价呢是5999，还能享受国补。那如果涨价的话， iPhone 17起售价会突破6000，而且超过了国普的这个区间，消费者的购机成本呢就会上涨了。所以总而言之，目前消费者的低价购机的窗口呢正在收窄，未来旗舰机型的入手门槛大概率会进而不提高。所以如果有换机需求的，提前规划可能比观望更加实际一些，但是谁都在规划呀。

好，我们再来了解方便面为什么越来越不像方便面了呢？最近你有吃方便面吗？我已经很久没有吃了。我的方便面是停留在高中和大学时期啊，当时宿舍里面大家都是一箱箱的往里搬啊，每天晚上，就是快熄灯之前，变成大家最最美味的一种期待，人手一个方便面啊。那么现在年轻人好像不吃方便面了，那我们来看看，其实呢，方便面像康师傅啊，同比增长2.0%，统一食品同比增长4.7%，它的增长在哪里呢？都是卖得更贵驱动。比如说康师傅5块钱以上的价格带占比已经接近48%，高价带面收入同比增长3.3%，而康师傅3年经典桶呢，从4元也涨到了5元。在涨价背后呢，其实方便面企业正在重新定义他们这碗面，把方便和好吃。真材实料有特色重新组合在一起，口味越来越餐饮化了。我们看到像康师傅在山姆渠道推出了炒卤牛三宝牛肉面，单包接近20元呢。它配了什么？配了金钱肚、牛腱、牛筋。统一推出了17.48元每袋的上汤瑶柱银丝面。日清发布了首款冷水杯面啊，冷水泡5分钟就可以吃了。所以大家说这些看起来越来越硬核的配料感啊，竟然都是出自于泡面。小红书泡面神仙吃法的话题浏览量达到了31.6亿，年轻人开发了各种不同的脑洞的吃法，比如说加牛奶、加七喜柠檬啊、加芝士啊等等的一些所谓的邪修吃法。所以当吃饱不再是唯一的卖点，旧的方便面怎么消费，怎么样创新，正在被重新定义。所以你还吃方便面吗？

0: 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消保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切勿盲目跟风投资，不私下转账，选择正规金融产品，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我是浙江60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4: 我是律师赵宁露，
5: 我是律师董阳露，
4: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5: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3: 为你保驾护航，
6: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7: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8: 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9: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7: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10: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6: 以案说法，
2: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消费@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1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价格几乎腰斩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很多人恨它，很多人爱它，它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榴莲。榴莲价格几乎腰斩，那我们来看，榴莲价格大幅跳水，榴莲价格崩盘，这两天榴莲价格大跌的消息纷纷引爆全网。最近呢，国内榴莲市场迎来一轮降价潮，一颗动辄两三百的，曾经被贴上轻奢水果标签的金枕头榴莲，价格也出现了断崖式的回落啊！目前呢，全国多个城市商超、社区水果店已经打出了19.9元每斤的促销价格，一级批发市场越南金枕头榴莲的拿货价也突破了每斤15元，有些榴莲品种的价格从100多元跌到了14元，甚至也有人买到说金枕头只要9.9元一斤啊，所以喜欢吃榴莲的朋友倒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榴莲的热量真的很高，我本人是非常爱吃，我也经常忍不住买啊，就是在前面加。

那个很贵的时候也能忍住啊，但是一看价格下跌了，你到超市真的是忍不住。而且买榴莲有一种心态，就是盲盒心态，因为你不知道它到底甜不甜，熟不熟，怎么样啊，就有一种或者里面有多少颗果实，这个就是会有一种博弈的心态。有的时候你自己选嘛，你自己选说啊我很会挑，你选选开来，哎，只有四个房子，四房，那就少了。那有些会挑的朋友打开了，哇，六房，周围的人都会欢呼，就是也有一种就是当众开盲盒的这种猎奇，或者说一种炫耀的心态。你看我会不会挑，我挑出来果实多不多，如果每次当挑到一个非常好的榴莲，啪打开，当场周围的人都会欢呼说哇这个好这个好，这种也是莫名的一种满足啊。所以我也蛮喜欢享受这种的。当然我本人非常爱吃榴莲，但是虽然买回去吃我得一个人躲到阳台上去吃，因为家人都不爱吃。那么要提醒大家，榴莲热量非常的高啊，所以如果你有这种减肥计划减重计划的朋友，还是要不能吃的太多啊。这是关于榴莲的一个消费的话题。接下去我们再来说说 Elo， 这两天也很热啊。这个Lululemon 的一个最大的竞品在国内推出了这个它的网站啊。我们来看看美国高端瑜伽品牌 Elo 天猫旗舰店上线，一分钟之内成交破千万，品牌热度一直没有减。目前呢，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批标注 Elo 内推、Elo 捞人这样的帖子啊，其中出现了。乍看就是因为这个品牌进入国内，可能要开通线下的这个市场了，他们要招营业员了，就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感觉，或者要招。招高层了啊，管理人才了，类似的。调查发现，这类账号背后多为第三方求职机构啊，他们以 L 入华，这个要扩招为噱头引流，最终导向的是2万到5万不等的付费求职套餐，声称的可以提供独家的内推和全流程的辅导。对接了几家中介机构，发现社交平台上大量打着 L 内推旗号的内容，本质属于虚假引流。帖子里面披露的岗位设置啊、薪资水平啊、招聘缺口等等的关键信息呢，和实际情况不符。部分中介寒暄过后就直奔主题，向消费者来推销报价2万到5万不等的求职全套的啊陪跑付费套餐。甚至有人还报价抬升到3到6万，收费会根据求职者个人的背景和求职诉求所浮动。我们看到呢，中介所提供的所谓的岗位信息，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在 L 的官方招聘渠道查询，并且通过公开的链接直接投递的，并不存在所谓的独家内推呀、捞人啊。而从岗位的类型来看，目前官方放出的职位就是以门店零售方向为主啊，也就是普通的营业员，并没有中介热推的公关、财务等等的一些总部的高薪岗位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被忽悠了。好的，我们再来说说的是关于梭子蟹的事啊。梭子蟹自由也即将开启了，刚刚说了榴莲自由，因为前两天刚刚开鱼，梭子蟹价格很高，但是梭子蟹价格确实是一天一个价，高台跳水。随着东海小开鱼启动，今年的第一波梭子蟹已经陆续上了大家的餐桌了。我们看到目前在农贸市场，二两左右的小蟹降到28元一斤了，半斤以上的大蟹还是在70到90元一斤，但是比上市首天已经便宜了。不过呢，不同规格梭子蟹的价格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肉满活力强的大规格的精品蟹价格相对坚挺，个头小活力差的尾货就有降价的可能性了。那么到8月下旬也会迎来梭子蟹的最佳性价比的窗口，价格有望继续下探。

0: 北北将军。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的互联网。我们来看看关于国务院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从今年9月20号开始实施啊，决定的一共是20条，规定了一些具体的内容。那么我们简单的来给大家先说一遍，然后再稍微解读一下。首先呢，是拓宽了提取和使用的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定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可以提取公积金等等的一些情况。另外，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的渠道啊，比如说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把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的金融债。第二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第三呢，简化这个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的期限，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的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等业务便捷的高效办理。第三呢，是强化风险防控，住房公积金这个关于领域公共信息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它全面的纳入了全国信用信息的共享平台，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来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第四呢，明确个人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一些政策的支持。那我们来看看变化是什么，跟之前的相比啊。首先之前呢是维护住房公积金所有者合法权益，增加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的需求，把第五条修改为住房公积金应当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提取和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那另外呢，也把第六条修改为住房公积金的存贷款利率由国务院决定。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把18条修改为职工和单位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均不得低于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5%，不得高于国家规定的最高缴存比例。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余额。第一呢，支付房租；第二呢，购买建造翻新大修自住住房的；第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第四呢，是装修自住住房的；第五，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第六呢，是离休退休的；第七呢，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且和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第八呢，就是出境定居的；第九呢，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

消费的情形。另外呢，把第25条规定啊，这个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天内做出准许提取或者不准许提取的决定，并且通知申请人。准许提取的，有受委托银行办理支付的手续。好的，除了公积金之外，这个话题我们再来聊聊的是史上最贵的新车拍品是什么呢？大家猜猜多少价格？可以往上猜，可以无限制的往上猜。尽管上市以来备受批评，法拉利首款纯电动车 Lucy 仍以4000万美元成交，成为史上最昂贵的新车拍品。那这是在8月17号啊，在美国加州举办的苏富比慈善拍卖会上，这个他打破了之前的记录。去年的记录呢，也是有一款定制版的法拉利拿下的，当时成交价呢是2600万美元。法拉利于5月份发布了这个 Lucy 呢，售价呢是55万欧元。那这款车其实推出之后呢，遭遇到了一批批评的声浪，当时还导致公司股价下跌。说完法拉利，我们再来说说国产品牌智己啊。为什么要特别把这款车拿出来呢？因为我们以前说啊，大家在选车的时候怎么选新能源车，大家考虑就是动力电池的安全问题、续航里程问题，再加上一个车身的智能系统到底智不智能的问题啊，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三个问题，就是电池安全、电池里程数以及啊车的智能化。那美观的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咯啊！大家也觉得说，哎，不管你像谁啊，或者不管你的内饰如何，其实能过得去啊，能够入自己的眼就可以了。那汽车的审美一向来就是如此，但是现在也有跨界咯，跨的是时尚。我们来看看新一代智己 L6 联合了殿堂级的高定大师 Jimmy Choo 推出了高定的限量版。这个 Jimmy Choo 大家都知道，这个非常著名的时装大师周仰杰。他最著名的就是曾经我觉得更出名一些，就是女孩子的鞋子啊，这个很多人结婚用的鞋一定就是 Jimmy Choo 啊，因为他的鞋楦也好，鞋型也好，他的时尚度啊，他特别是早些年他经典的 bling bling 款啊，那确实是很多女孩子这个梦想嘛。那 Jimmy Choo 的鞋，然后呢就是Vera Wang 的这个婚纱啊，成为这个婚礼的这个约定俗成的一个版本。那么现在他推出了 Jimmy Choo 的高定限量版智己，引发全网的关注。大家也说中国新能源审美开窍了，它也标志着国产车正从卷参数迈向了卷这个原创设计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8: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
7: 康乐养天年。
8: 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8: 让长寿有道，
7: 乐享百龄。
8: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6: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0: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 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有请到澳大利亚眼科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神经节苷脂口服冻干粉科研组的副组长，国际眼科视光中心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华人的眼科专家王洪江教授啊，请到了直播间，来帮助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广大的家人们解决各种眼病视力受损的问题。啊，那么我们欢迎王教授。啊，王教授你好。
11: 许源你好，大家好。
10: 王教授，这些天呢，真是太辛苦您了。不单单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家人们来分析解答各种眼病问题，而且呢还把节苷脂冻干粉啊，这个专门提高恢复视力的好东西，就给我们家人们争取到了，而且在价格方面啊，给我们落到最低价了。我们广大的这些家人对您真是无比的感激和感谢。尤其是昨天啊，大家得知这个好消息之后，都争抢着就打电话去抢啊。毕竟呢，这是他们挽救视力、杜绝失明的最好的方法了。没有任何事情是会比眼睛的光明更重要了。你包括昨天呢，很多报名的家人都在询问，说自己得到这个节苷脂冻干粉以后，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和禁忌的？那还有就是很多的患者家人啊，也都在关心自己用上这个节苷脂冻干粉以后，多长时间会出现明显的变化，尤其是一些眼病比较重的、视力严重低下的啊，都担心自己用六个疗程以后视力恢复提高的很好了，那会不会停服以后视力再一次的下降呢？啊，还有的问说这一次啊，节苷脂冻干粉毕竟数量不是很多，以后再想用的话，那还能不能再用上呢？哎呀，这些问题很多很多啊。那么还得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得麻烦王教授啊，再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好吧？
11: 好的，那我就呢一个一个的回答大家的这些问题。首先呢，就是关于节苷脂冻干粉的一个服用方法方面的一些的注意事项。首先，节苷脂冻干粉呢，它是口服的剂型，这是通过我们的超临界的流体萃取和冻干技术，在哺乳类和脊椎类动物的脑髓神经细胞膜当中呢，我们分离提取出的节苷脂的物质，这里面包括了乙酰神经氨酸的物质和甘唑叶酸四己糖的物质，是专门针对我们眼底视网膜所有的这些视细胞和感光细胞，包括眼底的视网膜视神经、神经细胞、神经纤维，实现的是一氧二松三修复同步恢复的原则，最终让我们的视力得到很好的逆转、提高和恢复的。所以这个剂型方面呢，是一种冻干的粉末的剂型，它是口服

来用的。那些服用的方法方面呢，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它跟传统我们用的其他产品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冻干粉呢，它一定要用凉的白开水来送服的，也就是说凉白开送服冻干粉，切记啊，不能用温水，也不能用热水的。因为这个我们通过冻干技术以后呢，把秸秆子当中的这两大重要的核心物质呢，它的活性完全的把它保存了下来。如果我们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呢，一旦加入了热水，就会导致冻干粉当中的所有的这些物质活性啊，就会被严重的破坏了，那它的效果就会严重的流失了。所以我们在服用这个秸秆子冻干粉的时候呢，用凉白开啊，一次多少呢？一小根槽就可以了，不要多。我们原则是5毫升的凉白开，然后呢，与白色粉末啊充分的溶解之后了，我们就可以直接的来进行服用了。它通过血液以后呢，无论是乙酰生精氨酸的物质，还是单唑叶酸四己糖的物质，它进入血液以后啊，就可以与咱们的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呢完全的融合到一起，随血液的循环呢到达眼底视网膜视神经之后，就会全面的发挥作用了。那这是在服用的方式方法方面跟其他产品的一个很大的区别，这一点大家是一定要清楚的。那么针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见效时间的方面呢，这个呢是根据不同的眼病视力受损的情况决定的。你比方说有的人呢，他是眼底黄斑的病变，无论是干性的黄斑病变，还是湿性的黄斑水肿渗出，甚至黄斑区发生出血啊，导致的中心视力都已经完全丧失了，甚至是看物体的形状已发生严重改变了，视力呢已经受损到 0.1 甚至在 0.1 以下了。这种患者相对来说呢，服用秸秆子冻干粉呢，在视力的恢复提高方面呢，综合来说，通过这几年我们全球的所有服用的这些患者，我们观察来看呢，都要在2个疗程左右的时间呢，这个视力开始有明显的一个变化和提高了，中心视力呢开始逐渐的变淡变亮了，眼前的暗影黑影啊开始逐渐的缩小变浅了，随着黄斑区的视锥视杆细胞啊数量在逐渐增多以后呢，对光线的敏锐度在逐渐的增强，所以说在2个疗程之后呢，这个视力的变化就非常非常明显了。通常来讲呢，都要在4到5个疗程之后，中心视力基本上都可以逐渐实现恢复，在6个疗程以后呢，就可以实现整体的视力水平啊，在原来的基础上能提高3倍以上的视力，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如果说有的人呢，他眼底是发生过多次的出血，造成这个视网膜视细胞大量的坏死，甚至发生过视网膜脱离啊，视网膜有裂孔啊，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正常来说在见效方面的时间呢，相对也要在1到2个疗程的时间之内，这个视力方面开始有明显的变化。因为我们眼底的视网膜的视细胞呢，通过秸秆子当中的单唑叶酸四己糖的物质，它进入细胞以后实现1氧2升3修复3步同时恢复的原则，最起码是需要50到60天的一个过程和时间的。所以说这个过程的时间之内啊，这个效果和变化都会开始逐渐的开始显现了。无论是我们的视力的水平，看颜色的敏

锐度，还是我们视野缺损的情况啊，在一到两疗程的时间内都会看到一个很好的转变。但整体的用的疗程最起码都要达到六个疗程以上啊，因为我们最终要实现的是让我们眼底无论是这些视细胞还是我们眼底的这个视神萎缩的视神经啊，都能得到全面的逆转，营养修复以及再生都要实现的，所以一定还要给这个时间的。相对来说，六个疗程以后呢，即使是眼底出血的，有过激光的，或者是视网膜由于牵拉渗出造成网脱的，甚至是做过复位手术的，视网膜出现过裂孔的，眼前经常的闪光打闪，或者是我们视力呢严重下降，视野缺损，看东西不全呢，这些情况在六个疗程之后呢，整体的视野范围还是症状方面，尤其是在视力方面，在原来的基础上都会能达到三倍以上的提高，这一点是完全是实现的。还有的一些视神经萎缩的，如果是轻度的视神经萎缩呢，不是很严重的话，相对来说视力呢现在还能有个 0.2 0.3 的视力水平，这种情况的患者呢，通常在一个疗程的时间内就会有一个显著的变化。相对来讲呢，因为他这个神经的细胞啊和神经纤维啊没有发生大量的严重萎缩和坏死的情况，视力呢的确是下降了，但是没达到很严重，视野范围没有出现狭窄的情况，这些患者在一疗程的时间内就会有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同样的，这些患者如果在六个疗程之后呢，这个视力最起码呢恢复到 0.67 甚至在 0.78 左右啊，这个是完全能实现的。所以说在效果方面，我们通过这几年的观察来看呢，绝大多数的这些眼底病的患者如果视力受损都在 0.1 或者 0.1 以下的，这些严重的视力受损的这些患者人群呢，在见效起效方面都要在两个疗程左右的时间呢开始有明显的一个变化和改善的过程。在整体的治疗期间呢，六个疗程的用量的还是肯定是要用到的，因为我们整个眼底的这些视细胞、感光细胞还有神经纤维细胞啊，它整个实现从营养到再生再到修复的过程呢，它肯定是需要这么长的时间的。我们最重要的结果呢，就是视力都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啊，能够提高三倍以上的一个视力的水平。那同样呢，有一些眼病较重的，或者是视力想要更好的再提高提高呢，那正常有的患者可能需要达到八个疗程的，再持续用到十个疗程的。那这些患者相对来说呢，随着疗程用的比较长比较多一点呢，他的视力整体的恢复啊，达到在原来的基础上呢提高五倍以上的视力，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这一点呢，是根据一些极其严重的眼病的患者，他的视力呢可能只剩感光了，或者是全感光了，甚至是呢一米半米之内看物体啊都已经模糊不清了，整体的视力呢需要一个很大程度的一个挽救。那用神经节苷脂冻干粉，如果八个疗程十个疗程的，那视力呢最起码能恢复到 0.4 到 0.5 以上的视力，这个是肯定可以实现的。所以我说呢，这个视力的提高啊，一定要根据不同人的眼病的情况，视力受损下降的情况是因人而异的。那至于大家问到这个停服以后呢，视力会不会发生反弹的情况啊，这一点它是完全不会的。因为节苷脂冻干粉当中呢，无论是乙酰神经氨酸还是单唾液酸四己糖的物质呢，它进入眼底视网膜，它是直接参与细胞的，让咱们眼底整个的这些视网膜的

0: 所有细胞，包括色素上皮细胞、神经细胞、神经胶质细胞、双节细胞、水平细胞，还是我们整个黄斑区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所有的这些重要的细胞啊，它都能实现全面细胞营养，实现全面细胞再生，实现受损老化的细胞、病损的细胞，实现快速的修复，这几点都可以全部同时做到的。所以说我们停服以后呢，无论你是六个疗程以后停服的，还是说你用了八个疗程、十个疗程以上最终停服的，那你的视力无论你是提高到了 0.4、0.5、0.7、0.8， 你提高到这个水平之后呢，它就不会出现反弹和下降的情况。因为咱们眼底这些细胞的数量增多了，受损的这些神经纤维得到修复了，咱们的功能视网膜无论是感光的功能还是视神经的传导功能呢，都已经完全建立恢复起来了，它就不会出现任何反弹的情况和视力再次下降的情况，这个肯定不会出现的。那么关于最后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国人想要保证啊，更多的人都能用上这个桔梗子的口服冻干粉呢、啊，这个呢，最起码还是需要几年时间的。我下周日啊，就会去湖南长沙呀、啊，去参加这个眼科的交流峰会的。见到贝氏生物的负责人以后呢，这次的重点也是要推进他们的一个提纯生产量的。要是按照现在的速度啊，普通的民众呢是没有机会用上的，就即使他们出来的每一个批次呢走内部的特供，就内部的特供的人员呢，他们都是供应不上的。所以怎么办呢？这次下周日呢，我过去以后呢，就要跟他们去协商这个事情，需要他们加大这个投资的力度，多建立生产线呢，多引进培养技术的人才呀，要把这个提纯量要搞上去的。所以说呢，在目前的一段时间内啊，不可能啊，咱们民众呢说用就能用上的，这个肯定是实现不了的。所以这次能给大家争取到的这200人的用量啊，这是一个批次的，也是打电话呢比较及时。如果再有半个月的左右时间呢，那这一个批次的提纯量就已经走内部的渠道，就完全分配发放完毕了。所以说呢，这相对来说呢，时间呢还算比较赶好的。再加上这个特殊的关系的关照呢，这一个批次的提纯量，每个人按照六个疗程来算，才能够满足呢200个人的使用。所以说这次呢，把这些都拨给咱们这些的患者了，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桔梗子冻干粉是怎样的让你提高恢复你的视力的。目前的情况也就这样了。
1: 知道了，真是太感谢您了，王教授。没有您这一次的到来，那别说是帮助200人了，那就是一个人他也用不到这么好的东西啊。而且呢，这个价格比国外低了那么多，甚至比咱们国内特供的价格还要低。真的，我们患者真是对你感激不尽呐。我们乐龄芳华呢，就是一直要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家人，尤其是这一次的这个桔梗子冻干粉啊。虽然说价格上王教授啊已经帮助我们做到了最低了，但是我们乐善基金肯定还要拿出钱来再帮助大家一下。目的就是让每一位幸运的能够抢到桔梗子冻干粉的家人，在花钱方面不会有负担和压力。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乐善基金，我们是竭尽全力啊，就是把可以动用的钱，我们都拿出来，都补贴给大家。一个疗程啊，在原价的基础上，再直接补贴1000块钱。啊，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说您的这个眼睛啊，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6个疗程的桔梗子冻干粉，那么我们乐善基金一个疗程就补贴1000块钱，6个疗程直接补贴6000块钱。 如果说您的视力恢复提高呢，是需要八个疗程的秸秆质冻干粉，我们乐善基金一个疗程就补贴1000，那么八个疗程直接补贴8000。如果说您的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10个疗程的用量，那么一个疗程我们乐善基金补贴1000，10个疗程就补贴10000块钱。啊，反正总共就这么多数量，多说也就是帮助200个人。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就给大家多补贴一点，我们多补贴一点，那家人们呢就会少花一些，就会减轻很大的负担。毕竟我也要说哈，这个乐善基金可动用的资金钱款还是有限的。那么赶上这一次呢，也是秸秆质的数量不多啊，最多只能够200个患者的用量。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尽最大能力给我们家人们多补贴一些。喜儿这次啊，说实话我真的是尽最大努力了。所以现在我们广大的家人哈，无论是说您是由于各种眼病造成的视力受损下降的问题，那么大家现在抓紧拨打电话去抢，估计今天很快就彻底抢没了啊！所以现在还没抢到的这些家人们一定把握最后的机会吧啊！今天现在也就是此时此刻，越快越好，抓紧时间去抢，因为是最后的机会了。那毕竟这个东西呢，它不是天天有，不是月月有，以后再想用啊，估计可能就需要很长的时间了。所以今天啊，现在呢，最后的机会了啊，就是说谁抢到就算谁的。一个疗程呢，我们乐善基金再额外补贴1000块钱。最大程度减轻大家的负担，抓紧时间打电话抢，抓紧这个最后的机会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已经开通直播间的电话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家人们的电话。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3: 喂，
4: 哎，你好，是喜儿吗？
3: 哎，你好，我是喜儿。
4: 哎，喜儿，我现在给我妈订了个秸秆质冻干粉，这还有没有？
3: 有，您现在要是还没抢到的话哈，那您真是得抓紧时间打电话去问了。
4: 哎，好的，好的，好，喜儿，好。哎，王教授好。
5: 哎，你好。
4: 哎，王教授，我妈的情况是这么回事儿，她年轻的时候啊，就确诊是得了这个夜盲症。
5: 嗯。
4: 从确诊以后啊，就一直啊，就很注意保护眼睛，也经常啊吃一些对眼睛好的补品啥的，可是啊也没啥作用，这视力啊是越来越差。
5: 嗯，
4: 这不到后来他就开始啊买各种的药吃，但是啊也没啥作用。几年前，我妈看东西啊，这不就没有颜色了，而且她看的范围也小了。
5: 哦。
4: 前年啊，这不又得了这白内障、飞蚊症，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啊，液化出血，又是打针又是吃药的，可这视力啊就是没什么好转。
5: 嗯，
4: 关键是啊，这眼底也不好，人大夫说啊，说我妈这眼底不好，说做手术啊也没什么意义。
5: 嗯，
4: 这个我妈现在这不大白天呢，这走路啊都看不清这脚下。这前几天啊，这不是检查视力，一个眼睛0.08，一个是0.05，那两只眼睛加一起啊，还有另外一多点。
5: 嗯，
4: 这眼看着就要失明了。所以我们全家都急得不行，只会有了秸秆质这么好的东西，说啥我也得让我妈用上啊。王教授，您看看我妈这情况，定期疗程能够，我妈的眼睛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5: 嗯，你说这个情况呢，它这个属于典型的这个夜盲症啊，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出现功能性的障碍，这个属于一种基因性遗传的问题，或者是在后天的发育过程当中呢，视细胞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细胞由于营养的缺失、功能的障碍异常，影响数量的发育呢，导致细胞功能越来越弱，进而发生呢对颜色呀、对暗视力呀，就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下降的问题。 随之而来呢，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细胞啊，它逐渐的丢失老化萎缩以后呢，就会连带着神经上皮层的这些神经细胞呢，也会发生老化萎缩的情况。所以呢，视网膜色素变性呢，后期都会导致视神经萎缩的，最终造成失明。再加上玻璃体呢出现一些浑浊液化以后呢，它牵拉着视网膜呢，还容易造成视网膜出现出血、裂孔、网脱，也会造成视网膜这些大量的这些视细胞和感光细胞啊，也会造成大量的损伤和死亡丢失的，所以这个视力肯定是非常非常差的。如果现在两只眼睛呢 0.08 0.05加一起呢才勉强 0.1 多一点的话，那这种情况呢，用秸秆子想要逆转恢复提高视力可不可以？没问题。但是整个的疗程方面呢，最
6: 北京时间14:30，
5: 他这情况肯定得长一点，照十个疗程来用是最好的。也就临床当中这种患者呢，十个疗程的用量，秸秆子当中的大量的神经氨酸，这种乙酰的神经氨酸呢，它进入眼底视网膜神经上皮层的这些神经细胞啊，实现细胞营养、细胞再生、细胞修复，实现神经纤维和神经轴突的建立，恢复整个视觉中枢的神经传导，恢复他的视野，提高视觉敏锐度。而且秸秆子当中的单唾液酸四己糖的物质呢，它进入眼底视网膜全程细胞以后呢，所有的这些视细胞、视干细胞，包括这些网状细胞啊，得到全面的营养再生以及修复以后呢，那视网膜对光线的成像感知力就会越来越好了，整体的视力呢就会有非常大的变化提高了。所以这种情况如果照十个疗程的用量来用呢，最起码两只眼睛的视力啊达到 0.4 到 0.5， 这个视力水平肯定是能实现的。
4: 哦，那就太好了，要是能恢复到您说的这个程度，那我们就太满意了，王教授。哎呀，您看啊，王教授，全国啊这么多听众，哎呀，我能跟你通电话，哎呀，也和您是缘分。那这样，您帮帮忙吧，给我定个疗程的。
5: 你这样，因为这个数量呢肯定是不多，没办法呢保证每个人都能用得上，所以说这个事情呢，你最好呢先打电话问一下具体情况，看看能不能搞得到，搞到多少，好不好？
4: 哦，那行吧，王教授，我也理解您说的话，那我自己打电话争取吧。
7: 嗯。
4: 哎呀，明白明白，感谢感谢。哎呀，真的真是啊，你说一个疗程给补贴1000，那就十个疗程就是补贴10000块钱啊。
7: 对，
4: 这可是一大笔钱呢、啊。哎，你看我们自己那么说也花不了多少钱。哎呀，我在这儿啊也太谢您了，谢谢喜儿。也感谢这王教授争取来接干支啊，我就不多说了，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抢去吧。
7: 嗯，对对对，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抢病。嗯，
4: 哎，好好好，谢谢你们。
7: 嗯，
4: 再见。
7: 哎，好好，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8: 喂，喜儿你好。
7: 哎，你好。
8: 哎，王教授你好。
5: 哎，你好。
8: 感谢你们两位呀，我抢到冻干粉了，定了8个疗程的，这补贴以后啊直接给我减免了8000块钱呢，真是太合适了，这回啊我的眼睛彻底有希望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好了。哎，王教授啊，非常非常感谢啊，感谢你。
5: 不说客气话，能做的我肯定的是竭尽全力的。
8: 哎，王教授啊，刚才吧听你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再有冻干粉了。
5: 嗯，
8: 因为啥提纯太困难了。
5: 嗯，
8: 所以吧我想让你啊帮我看看，你看看我的情况定八个疗程够不够啊。
5: 你说一下我看看。
8: 哎，我吧就是2017年得的青光眼，一直用那个降眼压的眼药水啊，坚持了能有半年嘛， 这眼压也还是高啊。
5: 嗯。
8: 做了那个滤过手术嘛。
5: 嗯。
8: 手术吧，以后没多长时间又得了白内障啊。
5: 哦。
8: 这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眼角吧，还有那眼睛中间都有黑影啊。去医院检查说是继发性白内障，而且吧，就是视神经有萎缩了。
5: 肯定的了，嗯。
8: 啊，当时吧，给我开了不少眼药水，
5: 嗯，
8: 维生素，还有叶黄素啥的。一直用着吧也没有效果啊，现在这视力差到什么程度，就老伴儿吧跟我离有两三米远吧，我都看不清他的脸。
5: 嗯，
8: 这眼睛吧看东西就剩一小圈，看颜色吧也不鲜艳。
5: 嗯，
8: 上周吧我去检查视力，左眼就0.1呀，右眼是0.06。
5: 嗯，
8: 大夫说吧，按照我这个情况，就是视神经萎缩越来越严重啊，说这视力吧也就能坚持一年半载的吧。哎呀，当时可给我吓得不行了呀，我根本不敢想啊，你这是失明了怎么生活呀。
5: 是是啊，青光眼导致的视神经萎缩的这种患者太多了。青光眼不可怕，可怕的是呢，它快速的眼压增高导致视神经萎缩，大量的神经结细胞、双结细胞大量的呢受压迫，受水肿的影响呢，最终导致这些细胞啊加速它的老化、萎缩和坏死了。大量的神经纤维丢失了，对光的信号的收集越来越弱了，视野范围也变小了，视觉中枢与脑中枢神经的一个信号的传递功能也出现障碍了，失去神经传导了嘛。就这种情况，目前来讲呢，桔梗子炖肝粉这是最好的物质，因为里面当中重要的一个成分呢，乙酰神经氨酸是专门解决眼底视神经萎缩的，能让咱们老化萎缩的神经细胞以及神经纤维呢，可以实现的是一养二生三修复三不同时者的一个原则，让咱们这些神经细胞神经纤维从营养再到再生再到功能的修复啊，慢慢的整个视力水平、视觉敏锐度、神经传导功能、神经细胞大量再生之后，整个的视野范围都会逐渐的开阔起来。所以说在逆转恢复提高视力方面，针对视神经萎缩的像你这种情况的，如果用这个桔梗子炖肝粉，这目前来说全球来讲这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了。
8: 是啊，幸好是有喜儿和天宝小说的帮忙啊，把你这么有本事的大教授给请来了，还给争取来了挽救视力的桔梗子啊，我特别幸运呐、啊，抢到了8个疗程。王教授，你看我的情况，用这些够不够呀？
5: 正常来说呢，你这情况肯定得是6个疗程是需要打底的，
8: 啊，
5: 因为你的视力也很差，因为你的视力想提高3到5倍的视力呢，达到这个0.4再0.5左右的视力啊，最起码呢得是6到8个疗程，但这次数量很少啊。你能得到抢到，而且还能抢到8个疗程的用量，你照这些用就完全可以了，这是没问题的。你别想着说，哎呦，我要恢复到这个1.0的视力，达到正常水平，那是实现不了的。
8: 啊，
5: 所以说你能达到0.4到0.5左右啊，就是最好的一个视力水平了，没问题的。
8: 啊啊啊！哎呀，太好了，王教授，那我什么时候能收到，能用上啊？
5: 桔梗子的炖肝粉呢，由于它特殊的提纯工艺的复杂。再加上呢，它整个的一个炖肝技术，
8: 嗯，
5: 啊，还通过这个铝箔袋的一个灌装技术，整个的时间呢是比较漫长的。再加上提纯量呢，每次提纯是非常非常少的。就目前来讲呢，这个桔梗子炖肝粉现在给大家是能争取到了，但是大家什么时候能用得上，这个呢恐怕呢还得需要再等几天时间，再等一等。
8: 哦，哎，王教授啊，最好啊，你能再帮忙给催一催，我真是着急用啊。
5: 我知道大家呢都希望马上用上，马上让这个视力呢能得到改善提高啊。
8: 嗯，
5: 但是它跟别的不一样啊，它整个的提纯提取的工艺啊，包括整个超临界的流体萃取加冻干技术啊，这个它一定是需要时间的。
8: 哦，
5: 所以你还要再耐心的等一等。估计时间也不会太长，都能够让大家用得上的。
8: 哦，那好好好，我明白了，那我一定等，只要确定啊，到时候有我的份儿就行。
5: 啊，那没问题的。
7: 嗯，放心吧，只要是您确定已经是成功订购了，那肯定不能发现错些的啊，放心。
8: 哎哎，行，那没问题，那我就放心了。哎呀，再次谢谢你啊，也谢谢喜儿啊， 那我就安心等待了。
5: 好的好的，嗯，再见。
8: 哎，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

0: 1200度，右眼1500度。2018年的时候，右眼出现了一次网脱，当时填充了硅油。到2020年，左眼又网脱了。这两次网脱以后啊，这视力变得就更差了，右眼就是正中间看不到了。就眼睛旁边看东西也特别的暗，
1: 嗯，
0: 左眼中间吧，能模模糊糊看个那么1米半米，吃饭像那饭菜都看不清，
1: 嗯，
0: 大夫说我视神经萎缩了，黄斑还有裂孔，再说这毛病没办法治吗？教授，我上个月查过一次视力，我的左眼啊，看视力表最大的那个字母哈、啊、都看不清了，
1: 嗯，
0: 右眼旁边。你就是还能勉强吧看出来个那个方向，可是看颜色也不行啊，也瞅什么都是那种灰秃秃的，现在出门都得有人领着我，你看我的情况定几个疗程能够啊，就是能保住现在这个视力吗？您说
1: 您这个高度近视的问题呢，它这个是眼轴过长啊来导致屈光出现的问题，这个没有办法实现很好逆转了，但是你高度近视牵拉眼底视网膜呢，造成了视网膜出现的脱落，甚至呢已经造成中央区黄斑的位置发生劈裂和裂孔了，
0: 是
1: 影响到中心视力，眼睛中间看不到了，以及视网膜只要是脱落以后呢，因为整个视网膜有10个层啊，加到一起的厚度呢有0.4毫米的厚度，但是它都是细胞啊，所有的这些网状细胞、结细胞啊、水平细胞啊，还是我们这些视锥视杆细胞啊，这些细胞构成了整个眼底的视网膜呀，来负责收集光线、负责成像的。所以说，咱们视网膜一旦发生脱落了、裂孔了，它就会造成这些大量的细胞严重的受损、破坏、死掉的，就会造成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视野的缺损的。而且整个视网膜呢，尤其是当中有2个层叫神经细胞和结细胞啊，这是属于神经细胞层啊，一旦受到伤害之后影响到视神经了，那就会视力方面就会更加严重的受损，甚至造成失明的危险呢。
0: 哦，
1: 你现在就这个情况的，所以目前来说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桔梗子的冻干粉，这个是专门针对眼底视网膜视神经出现的病变造成视力受损下降最有效的办法，而且视力在提升方面呢，整体来说呢，3到5倍的视力都是可以逆转的，可以提高恢复的。
0: 哦，
1: 它就能实现了咱们神经的这些细胞、视网膜的这些感官和视细胞、神经纤维组织都可以实现一养二生三修复三不同时恢复的原则，这就是神经的乙酰氨基酸以及单萜叶酸四己糖的物质对眼底的视细胞和视神经纤维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
0: 嗯，
1: 所以你这个视力如果用上它以后呢，在整体的恢复提高方面的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疗程方面，你的情况呢，6个疗程啊肯定呢达不到太理想的效果。
0: 嗯，
1: 如果说你的视力呢，你最终说我想呢恢复正常不可能，但最起码呢我能够起码达到个 0.3 到 0.4 左右，
0: 嗯，
1: 维持基本生活不困难，那你这情况最好呢是8到10个疗程的用量来用的，这是我给你的个建议。
0: 那我还是先赶紧先去打电话抢了，您这样您让导播也帮我就是说联系一下呗。
2: 嗯，好，没问题，您电话不要挂断，我帮助您那个让他转接过去啊。
0: 哎呀，太感谢太感谢了，谢谢您啊，再见喜儿，再见王教授，我先抓紧时间先打电话去。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2: 喂。
4: 哎，你好，是喜儿吗？
2: 哎，你好，是喜儿。
4: 哎，你好，喜儿，王教授也在吧？
1: 我在，你好。
4: 也终于听到你们声音了，这我以为电话坏了呢，怎么打都是占线。那王教授，

0: 那我要订12个疗程的冻干粉，现在还能订到吧？
1: 订12个疗程的冻干粉，那主要得看眼病啥情况，因为它数量很少啊。咱们郑可亮呢，做到每个人都能够拿到适合自己的用量啊，别拿的过少不够，也别拿的过多呀，造成浪费，是不是？你的眼睛什么情况呢？
0: 呀，你看我这眼病好几年了，当时呢确诊是黄斑变性，黄斑那个劈裂，哎呀，现在左眼眼睛的中心视力完全没有了，两块黑的挡着，就剩眼角啊，只能看到点东西，但是也看不清，
1: 嗯，
0: 而且看东西还变形，手伸出来那放眼前呢，哎呀，看手指啊都是弯的，
1: 嗯，
0: 右眼就只剩下0.15的视力。哎呀，左眼就更糟糕，只有0.06了。
1: 嗯，
0: 也王教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么严重，用那个秸秆纸冻干粉能好到什么程度？定12个疗程能够不的呀？
1: 你是黄斑的问题呀、啊，眼底视网膜中央凹的位置就是黄斑，黄斑区主要有大量的视锥细胞，能达到650到700万个，这是细胞的数量。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营养缺乏也好，还是炎症感染渗出水肿，还是视网膜脱落劈裂，最终都会造成这些重要的视锥细胞啊严重的受损了，丢失了，死掉了。所以说黄斑的功能呢就越来越差，因为它掌管的是视觉敏锐度的颜色的辨别以及中心视力的。所以黄斑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导致呢颜色不正常，物体形状不规则，甚至严重的话中间就出现了暗影，靠眼角余光看东西，影响中心视力。按照你现在目前的情况呢，中心视力已经严重影响了，包括物体的颜色形状呢都发生变化，说明你黄斑区这个劈裂以后啊，已经造成大量的视锥细胞严重的出现丢失了，死掉了，数量越来越少了。那这个时候呢，用秸秆纸呢，它就是最好的方法。它进入眼底视网膜以后啊，就可以让咱们视网膜所有的这些细胞，包括中央凹的视锥细胞啊，都能实现一养二生三修复的原则，让咱们受损的这些视锥细胞得到全面的修复，让咱们这些缺少营养老化的视锥细胞得到一次性营养的补充，恢复细胞的活力和功能。与此同时呢，秸秆纸当中的单唾液酸嗜几糖的物质呢，还能很好的促进黄斑区视锥细胞重新的一个再生啊。这些数量呢再生了，细胞数量多了，受损的细胞功能也修复了，营养也得到全面的供应了。也就是说呢，你这情况呢2到3疗程以后啊，你会发现不管是看物体的形状颜色会逐渐的有明显好转，中心视力也开始会逐渐的亮了起来，
0: 嗯，
1: 尤其是呢6到8个疗程之后呢，你这个视力水平啊就会有很好的一个提高了，2到3倍是没问题的，中心视力呢也能完全都恢复过来，这是可以看到的。所以你按照目前情况来看呢，我建议你呢，你可以先搞10个疗程的。你搞10个疗程的用完之后呢，如果你的视力呢能在 0.4 到 0.5 左右，中心视力完全恢复，看东西物体的形状正常，颜色正常，那就说明黄斑区的视锥细胞啊，从营养到修复到再生基本上都已经实现了，这就可以了。
0: 哦，呀，王教授，那你可一定啊帮我看好啊，这冻干粉这么珍贵的东西，好多人想用都用不上，这回你给争取来了，价格上还给压到了最低。
1: 冻干粉呢，像你这种情况啊，每天拿出一袋就可以，每天一袋以后拿出来呢，直接倒出来用这个凉开水直接把它溶解开以后直接口服就可以了，每日一次，一次一包就可以了。
0: 哎，好的，那我还想问一下喜儿，那我订那个不管订多少疗程的冻干粉的话，是不是慈善基金呢能给补贴呀？
2: 没错哈，这一次呢秸秆纸冻干粉数量有限啊，因为只能最多是供用200个患者使用。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
4: 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马上。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6: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5: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6: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5: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6: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5: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4: 那么我们现在还没有抢到，没有得到这些家人们啊，抓紧时间马上去拨打电话去询问去抢，最后的机会啊，能幸运得到的那仍然是可以享受我们乐善基金的专项补贴，一个疗程呢是直接补贴1000元。那如果说您的眼睛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6个疗程的秸秆止痛干粉，那么我们就直接补贴6000。如果说您的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8个疗程的秸秆止痛干粉，那么我们乐善基金一个疗程呢补贴1000，那8个疗程就直接补贴8000。啊，如果说您的视力提高恢复呢是需要10个疗程的用量，那么一个疗程我们乐善基金呢是直接补贴1000块钱，10个疗程那就是补贴10000，啊，反正总共就这么多数量，多说就帮助200个人。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就给大家多补贴一点，我们多补贴一点，家人们那就自然是少花一些，那会减轻很大的负担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到此结束了啊，感谢王教授的帮助和解答，我们明天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6: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7: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6: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8: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投资理财
1: 感觉好像不难，
0: 其实真有门槛。
1: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0: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1: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0: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1: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0: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1: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0: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1: 浙江之声
0: 财经朋友圈。
2: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0: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2: 今天沪指报收于3894.42点，下跌2.4%，成交量12,181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3890.15点，下跌5.01%，成交量12929亿元。今天创业板指报收于3473.49点，大跌6.26%，成交量呢是6381亿元。今天科创50指数大跌6.89%，北证50指数呢收跌了4.89%。今天的成交额总计25300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增量了1100亿元。今天的下跌个股家数达到了5069只，仅有449只个股是上涨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题材方面，厨卫电器、银行、煤炭开采加工、港口航运板块呢今天上涨， MLCC 概念、电子化学品、 CPU 元件以及半导体板块呢都是跌幅居前。今天在盘面上少有的几个上涨的板块包括这个厨卫电器板块是震荡走强，益田智能、万和电器、日出东方纷纷涨停，老板电器、华帝股份、奥普科技跟涨。今天煤炭开采加工板块表现活跃，宝泰隆、陕西黑猫、美景能源、大有能源涨停，郑州煤电、安泰集团、辽宁能源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板块持续走低，海星股份、天通股份、红河科技触及跌停，维特偶、方邦股份、莱尔科技、国资材料、中石科技等多股呢今天跌超了10%。今天人形机器人板块呢可以说是重挫哈，上尾新材触及20厘米跌停，江苏北人、风光精密、绿地斜波、浩智机电都跌超了15%。半导体板块今天也是大幅下挫，新源股份、新鹏威、长光华新、华虹、红利、捷华特都是跌超了10%。

0: 我们来看一下涨停榜，三连板精良控股、金建米业、红四方，二连板申华发 A、 学大教育、日丰股份、万象德农。今天主力资金净流入呢，主要是在一些这个黑色能化还有材料板块，像煤化工概念呢获得了主力资金净流入2.86亿，板块内六只个股涨停，30只个股上涨。 POE 胶膜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2.39亿，环氧丙烷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6400多万，板块内六只个股上涨。再来看一下消息面，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核心政策转向控增量、清无效存量、强存储。禁闪猛新原则上不再审批120万吨以下，每年以下的新建及改扩建煤矿，行业供给端约束预期显著强化。再来关注一下贵金属方面，世界黄金协会资产配置方面的分析师表示，黄金在供需结构、分散投资、抗通胀和市场韧性方面都不同于其他大宗商品，投资者应将其视为独立的战略资产配置，而不是简单纳入大宗商品篮子中被动持有。相关个股有山东黄金、小城黄金、赤峰黄金等等。再来看一下银行板块哈，这个防御的板块呢，今天呢还是有所表现的。此前部分上市银行向市场传递出上半年经营向好的信号，已经披露2026年上半年业绩快报的四家银行营业收入都突破了80亿元，其中浦发银行和江苏银行营业收入领先，分别超过了900亿元和480亿元，同比呢都呈现了正增长，归母净利润同比的增速达到了4.08%和8.09%。
1: 消息、
2: 市场
1: 观点、
2: 方向，
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2: 决策参考。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在今天下午的1:30左右哈，我们看到一个异动，上证50下跌2.04%。那么上证50看空期权合约呢是大涨了633%。

另外今天呢，商业航天板块呢是上演了一波过山车的行情哈。今天早盘金风科技一度涨停，像超捷股份、航天电子、电科蓝天等等的多只个股呢都是高开呢，主要还是在消息面上哈，这个重大的科技进展引发了市场对于商业航天的关注。今天呢，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实现入轨以及回收的圆满成功。但是呢，稍后呢，这个消息呢就急转盘面呢就急转直下。在之后呢，金风科技的涨幅是收窄，像博利特以及浩智机电、西测测试、航天电器、中材科技、进拓股份、腾锦科技、华丰科技包括电科蓝天等等呢都是集体下跌甚至是跌停。整个商业板航天板块全天的主力资金净流出高达106.29亿，成为了今天资金撤离最为集中的赛道之一。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的是，在消息面上，朱雀三号补上了可回收的关键一环。对于正在冲刺科创板商业火箭第一股的蓝箭航天而言呢，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蓝箭航天表示，朱雀三号由此从回收技术验证阶段进入了工程化复用验证的阶段。那我们在观察今天这个有点踩踏式下跌的同时哈，应该还是对商业航天的后市哈充满信心的。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接下来跟各位共同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9月20号起施行。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三是强化防风险防控，四呢是扩大制度覆盖面。值得注意的是，条例修改明确住房公积金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投资范围新增政策性金融债。本周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升至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法国的借贷成本刷新2008年以来的记录，德国则升至2011年的水平。英国国债收益率接近6%，类似期限的日本债券也接近历史最高。国家气候中心的消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
1: 15点15分，永尚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0: 我们继续资讯刷一刷。商务部要求要充分考虑人口分布、市场需求等实际情况，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商业，坚决不搞脱离实际的一刀切，要顺应县域人口流动变化趋势，加强分析研判，坚决防止盲目建设、资源浪费，充分利用现有商业设施建设，以改造提升为主，坚决避免大拆大建、低水平同质竞争。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10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6个方面开展试点。8月18号，杭州一宗富阳区银湖街道宅地出让，土地出让面积18926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26496平方米，容积率1.4，起始价1.45亿元，起始楼面价5460元每平，最终江西荣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底价1.45亿元竞得这个地块，成交楼面价5460元每平方米。昨天，激光赛道新贵品准激光正式登陆科创板，其186.88元的发行价刷新年内最高纪录。首日上市，该股以516.44%的百分比涨幅收盘，按3500股计算，打新投资者首日盈利规模达48.26万元，该数据大幅超越了去年年末上市的卫冕冠军木犀股份，并登顶 A 股史上最赚钱新股的排行榜。

今天 A 股巨深智能第一股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公司股价开盘报1100元每股，较发行价150.80元每股上涨69.44%。以此开盘价计算，宇树科技打新单签的收益高达47.46万元。

0: 但是呢之后呢宇树科技的股价呢就是在进行一个下跌哈。截止到午间收盘，宇树科技的股价回落至883.87元每股。而最终呢，宇树科技的今天收盘价呢是报收于845元每股，是回落到了上涨460.34%。
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

0: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abel。
1: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5: 财经朋友圈，一次讲明白。
6: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财经朋友圈。在资讯当中，我们提到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是昨天公布了，今年的9月20号就要正式施行。对于你我的生活有怎样的影响？这些变化又有何深意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跟大家讲讲明白。首先呢，这些变化事关你我的公积金账户。第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金融债。第二呢，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第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公共信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建立全面完整的、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第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即将正式施行的公积金新政内容调整背后释放了哪些信号呢？我们来点击一下上海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副院长严跃进的解读。首先呢，装修提取取消了额度上限表述，重在支持居住品质的提升。今年6月5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曾经提及装修自住住房提取公积金不得超过一定额度，而正式稿呢删除了这一限定。这并非取消额度管理，而是强调政策重心在于鼓励和支持房屋的装修改造，这与当前提升居民居住品质的政策导向高度吻合。实际操作中，各地公积金管理部门可以依据个贷率、装修成本等因素因地制宜确定具体额度，无需在条例层面做硬性约束。至此，未来居民家庭在申请装修提取时，应重点关注地方实施细则中的额度要求和操作流程。第二，从互认互贷升级为互信互认，夯实数字化信息底座。征求意见稿当中的互认互贷的提法，在正式稿中调整为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这一措辞变化意味着改革不再局限于贷款环节的跨区域协作，而是从缴存源头抓起，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全面打通全国公积金缴存信息。一旦缴存记录实现全国互信互认，后续贷款转移使用等各环节都高效衔接，为跨区域就业和购房提供便利。第三呢，是投资范围增加政策性金融债，拓宽资金的增值渠道。正式稿延续了征求意见稿中允许公积金购买国债和政策性

0: 金融债的表述，相较目前运行的版本，新增政策性金融债这一品种，这将有利于提升公积金资金的整体收益水平，做大资金池，进而扩大可提取和可贷规模，让更多群体享受到公积金便民惠民的政策红利。总体来看，本次修订在保持公积金支持住房消费、改善居住条件等主线不变的前提下，覆盖更多人群，使用更加方便，进一步凸显了公积金的用途精准化、信息一体化、投资多元化等等考量。
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今天宇树科技正式上市啊，资本市场的表现呢，也反映出具身智能这一赛道即将走向商业化，以及大家对于未来前景的看好。今年以来，国内人形机器人产业化提速，带动核心零部件零巧手市场呢加速发展，行业呈现销量翻倍增长，产品大幅降价，触觉感知加速普及三大变化。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进行观察。
2: 在深圳一家零巧手企业的装配车间，产线马力全开，工人们正在忙碌组装。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随着人形机器人加速向更多场景渗透，零巧手销量猛增。如今，零巧手的手指、指腹、掌心都装上了柔性触觉传感器，实现从能抓到会感知的升级。
3: 今年一月份到现在，我们零巧手的销量已经完成了4000多只，较去年同期比已经翻了一倍以余。现在我们出厂的零巧手就搭载了我们的触觉传感器，比如说我用手指去摸去抓，它能感觉到这个物体的力的大小、力的方向。
2: 柔性触觉传感器也被称为电子皮肤。今年不少零巧手企业从去年对电子皮肤的技术验证转向规模化采购，带动柔性触觉传感器企业产能全线拉满。
4: 我们从一月份到现在销量呢，相对去年增加了10倍啊，我们的产能出现了不足，所以我们今年有新的产线投产。柔性触觉传感器的价格也下降了30%左右。
2: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今年随着产业链逐步完善，销量持续提升，零巧手价格明显下降。
5: 像这个零巧手前年的时候啊，平均一只要5万块钱啊，今年平均基本上做到10000块钱以下了。我们的零巧手呢是6到8000块钱。
2: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零巧手市场销量约1.92万只，预计2026年有望达7.02万只。到2030年，随着人形机器人应用场景拓展，零巧手技术突破和成本下降，预计中国零巧手市场销量有望突破43万只。
6: 从简单机械抓取到精准感知、稳定作业，国产零巧手正实现质的跨越。如今，零巧手不仅在使用寿命、负载能力上持续突破，更实现了从单纯机械抓取向多维触觉感知的技术提升。
7: 看我手里拿的是一张电子皮肤，这上面有很多密密麻麻的触点，当我所按的这些触点的时候呢，它就会非常灵敏地感知到我所处的这个位置以及它所承受的压力。
2: 在深圳一家柔性触觉传感器企业，研发人员正通过穿戴电子皮肤的零巧手采集并训练抓取不同物体时的数据。
8: 它通过这个抓取的力度，它就知道抓取的这个形状的大小和软硬的程度，来进行一些区分和识别。甚至它抓到这种鸡蛋的情况下，它都不会把它抓碎。今年我们通过这个电子皮肤的这个改进，它最小可以测到10毫克。
2: 除柔性触觉传感器这一核心部件外，电机模组技术的突破也让零巧手具备了更强劲的负载能力。
3: 那像这里呢，我们正在做的是我们零巧手的单指负载能力测试，上面是挂了2公斤的重物，我们之前可能挂的1公斤以内。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自研的电机模组在起作用，它是里面的动力，我们在不停的优化它，才会提升我们的负载能力。
2: 记者走访了解到，在零巧手灵活性提升的基础上，使用寿命和稳定性仍是行业攻坚难点，一些企业正依托技术创新和产业链优势加快迭代速度。
9: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带载3公斤的抓取测试，依托我们现在的热管理技术和先进的控制算法，我们做到了100万次之后，零巧手的表面温度维持在40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不会过热，所以我们一直在迭代。
6: 随着人形机器人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今年以来，灵巧手柔性触觉感知赛道投融资热度飙升，资本持续加码核心技术攻关，加速行业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商用。
0: 今天的财经朋友圈就跟大家关注到这里了，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北京时间15:30，
1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1: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12: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11: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不盲目跟风，不私下转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等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0: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11: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2: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任，
12: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3: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零，欢迎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问题，不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一零，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那么今天呢，来回顾一下几件事啊。今天其实就是在我手头目前就三件事了。第一个就是路虎那个事儿。这个我看到车主也比较着急，当我再次催促厂家的时候，厂家告诉我是这周五之前能拿到结果，但是具体什么结果我不知道，所以我能做的就是这样了。我不知道路虎的小姐姐有没有在我们的直播室，请您再等待一下，不是我拖，是他们拖。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呢是昨天来我们节目当中理想那个董先生嘛，就是那个刹车那个事儿，数据还没有给车主，所以今天先不打。下一个呢就是广汽本田 P7 的那位张先生，那自己买车的时候是7月份嘛，所以呢他车子发现有几个东西是不能开通的。第一个呢，驾驶模式的两个多余的两个驾驶模式，第二个呢就是辅助驾驶的一些功能。那么原来呢是打折，大概是一个是999块钱，一个呢是不要钱。但是呢现在是不仅仅是没有恢复到原价，14000和6000这个原价是压根这个窗口都没有开通。今天我要跟车主先来沟通一下。第二件事情呢也是张先生，这是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跟进的一位合肥的车主，来我们慈溪玩，充电的时候把车子给充坏了。充完之后坏了之后呢，找 4S店说这是充电桩的问题，找充电桩这边迟迟不可以任何的数据，导致车主的车子要么就是他得自己花钱维修，要么车就在那儿等。那么截止到目前给车主的方案是，我已经联系过乐道了，让乐道那边呢首先出整体的方案，就是整体的数据。第二呢，就是如果真的不行的话，那么就是送车服务，刷我张老脸呗。那么到目前为止，充电桩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云快充这个平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好嘞，就这几件事啊。第一件事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
14: 哎，你好，一零老师。
13: 哎哎，到目前为止，应该有人跟您去沟通吧？
14: 还是只是上次你前天联系我的时候，就是他上周五跟我联系过一次，就说这个服务就是这样了，就以后要看后续情况。到现在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13: 没有那个关于车主的不是您购车的时候那个 4S 店是怎么向您讲述那个事儿呢？
14: 他之前就是这件事以后他也没联系过我，他只是当时买车的时候，他我这边可以确定他是没有明确跟我说过这个功能是永久取消的。
13: 来，我给你读，你稍等。稍等啊。
14: 好的。
13: 好好。那么接下来大家这是来自于厂家给我发的微信，我需要他们来我节目现场，但是他说不行，只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抱歉，我得手动打码一下，保证我接下来读的都是完整的，并且没有经过我任何的修饰的。好，今天11点左右，徐老师上午好，请查收。第一 ，P7 的驾驶模式和辅助驾驶二者，抱歉啊，我这边这样子。我想到了我该怎么去说了。 张先生，麻烦您也听一下，就是我确定的几件事。
14: 啊、
13: 第一 ，PC 的驾驶模式和辅助驾驶，二者目前无法买到，官方通过什么渠道告知的车主？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 ，PC 车主张先生反映，试驾时有二者，但买车后无法购买。销售在其购车过程中是否做了足够清楚的说明？第三，400在节目中说6月1号取消优惠政策，为什么车主说在7月1号之前，也就是试驾时依然可以购买？第四，400描述是6月1号取消优惠政策，为什么现在车主连原价购买的通道也关闭了？是以后是否无法购买？这是我问出来的四个问题。针对这四个问题，厂家确实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

0: 官方公开公示信息为准。我们也理解部分用户存在信息获取不充分的情况，后续会进一步优化政策变更的触达方式。这是第一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后可能如果这个事儿真的会做视频的话，大家也会看到，我去翻了整个的官网，就是以我对于汽车的了解，我没有看到这个条的通知。但是这个后续会说啊，这是官方回答的第一点。总结就是，官方的官网和官方的 APP 都公开公示过了，所以有没有一对一的触达不太清楚。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了。 P7 张先生反映试驾时有二者，但是买车后无法购买，销售在其购车过程中是否做了足够清楚的说明。那么官方的回答是，根据经销门店的回溯反馈，销售人员在接待过程中已就相关功能的政策窗口期向客户进行了告知说明，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客户反馈的情况，不排除客户此前在其他门店试驾体验过车辆功能，前后信息存在混淆的可能。括弧，目前我们正在主动和张先生取得联系，进一步完整核实当时的沟通细节，充分倾听客户诉求，积极做好客户沟通解释工作。好，这是针对于官方的第二点，张先生是跟您的购车经历是一致的吗？
1: 不是一致的。因为我可以详细说说我的购车过程吗？可能会有点耽误时间。因为
0: 行，您简约的说一下，我觉得没有问题。
1: 对，因为本身它 PG 这台车呢，是因为销量不好，所以很多门店是没有试驾车的。我去买车的这家店，它就是没有试驾车的，所以我是在东莞的别的 4S 店试驾完，然后去他那里订的车。然后这个销售可能 P7 他们也不是主推的产品，所以很多细节就是我比他了解的还多。
0: 好，
1: 他很多细节他都是不清楚的。
0: 好，谢谢您告诉我这个事儿。好，那么这个事儿呢，我希望您向厂家有人去跟您沟通的时候，您向厂家也反馈一下，非常关键。
1: 好，
0: 第三个，这个为什么6月1号取消，7月1号之前还能购买，也就是这个张先生在试驾的时候还能购买。那么厂方的说明是，本次优惠政策的取消节点为6月1号，该时间节点针对于新购车订单，为保障6月1号之前已经完成购车的老用户的权益，我们专门设置了一个月的缓冲选购窗口期，老车主可以在6月份内继续选购该功能，因此会出现6月期间仍可以购买的情况。该缓冲机制仅面向此前已经购车的存量用户，并不适用于6月1号之后的新增购车客户。最后一个问题，这个400描述是6月1号取消优惠政策，为什么现在就是连原价的沟通的渠道，购买的渠道都没有，以后是不是无法购买了？厂家的解释是，原优惠版本产品随6月1号优惠政策到期同步下架，综合市场用户的实际选购意愿反馈，同时结合产品迭代优化的内部工作安排，现阶段暂未开放该功能的原价购买通道。目前我们对该部分智驾相关产品方案进行优化打磨，后续产品规划如有明确进展，我们会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请广大用户留意官方公示信息，对于有关需求的客户，我们的服务团队也会持续做好沟通对接工作。所有的回复都在这里了。所以目前我能得到的结果是，总结一下，第一，这个是之前的一个所谓的优惠政策，但是优惠政策到期以后，他就把这个窗口给关闭了，而不是把优惠通道给关闭，保留原价购买窗口。第二，目前厂家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当时张先生在购车的时候确实向张先生足够清楚地说明过他购买这台车子已经丧失了购买这两项功能的权利，不是说优惠的权利，而是压根都没有的权利。第三个事情是，哎呀，完了，我当然想到的是，对，以后这个能不能购买，未知数，不确定。 我不能替厂家。

0: 去做出，反正我从这里边是看不到的。然后，第四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总结了。第四个就是，只能这么总结：当您购买广汽本田的产品的时候，请一定去留意查询一下它的官网和它的官方 APP，不要缺失什么相关的信息。这是目前我能总结到的。张先生，您还有什么补充的？您可以跟我说。
1: 其实我也没有了，真的挺麻烦您的，
0: 您
1: 林老
0: 千万
1: 师，
0: 别客气，不，这个
1: 因
0: 不
1: 为
0: 是
1: 我
0: 针
1: 感
0: 对于
1: 觉
0: 品
1: 他
0: 牌，也
1: 们
0: 不是
1: 这
0: 针
1: 种
0: 对于您。
1: 条款的话，就是我感觉消费者是挺无语的，就是当我7月份去买车的时候，他可能说他6月份是公示了，但是我去买的时候，当时登录他的官网和 APP 是完全没有这些说明的，我怀疑他就是6月1号。过渡那几天摆上去，然后就下来了，那个公告，
0: 哦，
1: 我是
0: 没
1: 完
0: 有
1: 全不知
0: 对，
1: 情。
0: 针对这个事儿，感谢您。我想起来了，我特别去问过了，我查到了官网没有相关的公示信息，该怎么去查的事儿。厂家的回复说是，就是权益都是在有效期内进行展示的。
1: 对，所以他一过期以后，他就没
0: 这
1: 有
0: 就没
1: 展
0: 有了，
1: 示，我就默
0: 对。
1: 认他还是会有，或者说你就算就刚才说的，你就算没有优惠。你起码原价的上架让我去选，是吧？我是这个意思的。
0: 我更希望的是以
1: 但
0: 后能
1: 是，
0: 够开放出原价购买渠道。
1: 对，这个是更好，是吧？但是你就算没有，你说起码要让我选，就是他们其实400给我回复的，就跟你说的差不多，也是看他后续如果有的话，怎么就再上架还是怎么样，就是看他后续怎么样。所以我感觉这件事到这里应该就算结束了吧。应该我再怎么去追，他也不可能说再开放给我购买或者是怎么样。
0: 我想说，这台车子如果是月销过万的一台车的话，你这个权利一定会有的。
1: 对对对，主要是他真的太小众，销量太少了，所以厂家可能也漠不关心之类的，就不管他死活了。
0: 不，也不是这样的。希望是像你们这样的存量的客户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我当然希望的是，广汽本田厂家再去考虑一下，像您这样的过渡期的客户所购买的这台车子相关的购买权益，可以不优惠。我完全没有想过优惠的事。我希望的是原价购买的事。至于买不买，是您的权利和您的选择。
1: 对对对，就是其实我一直想，争取的也是这个，就起码我们消费者要有一个选择权。
0: 我能帮助您的，基本上就到这儿了。我可能不能改变一个厂家。
1: 我知道，我知道，那我知道这件事确实是太麻烦您了，
0: 没有。通过这件事
1: 真的。
0: 儿，我真的想跟大家说一下，或者是想跟这个行业想说一下。其实我们消费者在买一台车子的时候，更看重的是什么？是稳定性，而不是朝令夕改。我们可以就是不需要什么，就是什么非要去按照首销期的一些优惠政策去拿，但是我连购买的权利都没有，我非常非常不能理解。当然了，我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呢，直播间的很多朋友都在质疑我啊，就觉得这个事儿厂家都是对的，还是我坚持我的看法，东西你可以不给我优惠期，但是你不能取消我购买的权利。仅此而已。那么，张先生，我能陪您走的就到这儿了。希望你以后用车是开心的。
1: 谢谢您，谢谢您，易林老师，麻
0: 好
1: 烦
0: 嘞，
1: 了。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没有任何激励。
0: 所以各位啊，买车之前，问好，多问好，这购车非常重要的一个给大家的建议。问的时候，需要录音的话录音，需要留证的话留证，没办法。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

0: 陶板，就用千年粥。
1: 遇到质量问题，
2: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3: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4: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5: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6: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7: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8: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7: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1: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0: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回扣。
1: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2: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3: 好的，感谢节目，
2: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13: 谢谢主持人，哎，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1: 汽车维权，找依林。
14: 好嘞，接下来呢，另外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儿。这是来自于另外一位张先生，合肥的朋友来我们慈溪玩，高高兴兴来，车子坏了，然后呢坐高铁回去了。这件事儿一直在拖着张先生，就是这个云快充，到目前为止到底有没有人跟他去沟通和跟进这件事儿？张你好，我是一零，向你们好。
15: 哎，主持人你好。
14: 哎，怎么样了？
15: 我今天中午的时候问了他那个充电桩生产厂商，他讲今天可以出，然后我大概3点的时候又问了一次他几点能好走完流程呢，然后还没回复。
14: 他在本周一的时候都说的是后天，这已经超时了。
15: 就周一的时候说是周二周三嘛。
14: 对啊，说后天。
15: 对，
14: 今天周几了？今天就是周三嘛。今天周三。
15: 嗯，
14: 后天周一的时候说后天，就是今天。
15: 对，然后我刚刚3点钟的时候我联系他，加了他微信嘛，然后他还没回复我。
14: 什么时候给你发，你什么时候跟我说，好不好？
15: 好好好，
14: 我等你消息。
15: 哎，好，
14: 就等今天了。
15: 好嘞，
14: 没问题没问题，那你等着。然后呢有什么需要的话你都跟我说。
15: 好嘞，
14: 哦，再见啊。
15: 再见。
14: 400先不用打了。给大家预告一下，这个事件的第一期我做了16分钟。不考虑播放量了，我完全不考虑，我现在没办法，我得需要让大家看到全貌，而不是看到流量。到时候找个安静的角落看啊，拜托各位。那么接下来事儿都差不多了，这八字也有一撇了，我们往下了啊，新朋友要来了啊，各位来。接下来我们将会迎来今天全国手速最快的一位朋友，看他所遇到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跟他一块儿来共同推进一下。

0: 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好嘞，现在呢，这个导播老师正在登记第一位车主的信息，来看看大家伙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问出来的问题有没有。对，大家想要去来节目的话，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伙的留言呢，我可能不能及时的跟大家回复，包括真的看到的话，其实也不能去沟通跟进，还是来节目线上。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1: 你好，一林老师。
0: 哎，叫我一林就好了，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姓张，工厂张。
0: 哦，张先生你好，您的车子有啥情况？
1: 是这样的，一林老师，我在2022年的时候购买了一台长安 UKK IDD 的一个车子。然后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在2022年当时就换了车辆的一个主机，因为这个主机的话它在行驶过程当中自动播放音乐。然后在23年的时候，23年过年的期间，然后这边的话更换了一个座椅，因为座椅的话放倒了之后它无法正常的恢复，所以说当时
0: 无法正常恢复是手你的是手动还是电动座椅啊？
1: 电动座椅，
0: 无法正常恢复是什么？就是你把它竖起来的时候，它那个按键不管用。
1: 不是，把它放平了之后，然后没有办法恢复坐起来的这个姿势。
0: 你手动调那个按键，它不管用吗？
1: 对，不管用。当时就更换了一个新的。
0: 哦，好，好。
1: 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车辆的话出现了一个故障，当时的话是车子的一个。电已经用完了，它是一个油电混动的，
0: 我知道，
1: 它是插混，然后它这边油还有85公里左右的一个样子，但是话车辆报故障是车辆无法，发动机无法正常使用，然后仅支持纯电模式，然后就这个问题的话也出现过，然后在内环高速上面，在24年的时候，就是要过质保的时候，24年的时候。然后的话，车辆在内环高速上面下道口的时候，从 D 档自动跳成了 N 档，
0: 哦，
1: 然后他们这边的话，当时去检查了之后说没有任何的问题，这边查不出来，但是我有视频，我也拍了照这些的，
0: 哦，
1: 然后留取了证据，然后在今年的一个时间，车辆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发生自燃，但是的话没燃起来。
0: 哦，是自燃没燃起来，
1: 对，自燃相当于的话，只是把充电口就充电桩和车子连接的这个地方充电口这里烧了，
0: 那点着了，哎呀，我天，好，
1: 因为我朋友也是买的这个车，也是同年同月买的，然后在同年同月出的一个事故，在2026年的中秋节前一天晚上，它是已经燃起来了。整个车的话屁股后面是已经烧毁了的，然后但是
0: 屁股后面烧毁啊，
1: 对，
0: 着火点是哪？
1: 就是车子的后半截。
0: 不是，起火点有没有简易事故报告？
1: 他们这个车，我们朋友这个车的话没有说，然后因为车子的话现在还在他们 4S 店的，然后已经是协商完了的，他们的这个车子是相当于的话赔了我们朋友这个车另外一台车，是赔的是长安 UKK 长安的长安起源 Q07。然后我这个车子的话因为没有燃起来，只是端口被燃了，燃了之后的话这边他们就一直不处理，一直拖延，然后我们也给
0: 你指的不处理是啥？
1: 就是说他们没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厂家一直不出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0: 4S 店跟您去怎么沟通这件事儿的？就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这个充电枪的充电口处发生了过火的情况？
1: 就是充电过热。
0: 充电过热？不，肯定哪儿短路了，不会是过热。
1: 因为我们也检查的，这个车子的话，它充电的时候。
0: 你等等我，不好意思，对你等等我啊，我这边先过渡一下，整点报时，您回来再跟我说。
2: 北京时间15: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抱歉，张先生让您久等了，就是被打断了一下。您说到了这个，因为您是充电口过火的这个情况，目前有没有人跟您去做一下检查，到底是什么？应该是短路所造成的一个过火吧？
2: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当时出现了这个问题了之后，就看到的，充电口的一个端口 LE 端口的话是已经烧完了的，然后有一部分的话是留在了车上面的。然后当时的话我们就打了中国的就是中国电网，然后来检查这个线路。中国电网的一个线路来检查了之后的话，这边的话是当时说的是地线带电，然后的话我们检查了之后，他们说的是中国电网的说的是地线带电是因为螺丝没有车紧，但是我们已经充了4年的这个充电桩，但是说
1: 不是，是因为你的地线带电螺丝没有这个上紧所导致的。
2: 对，不是说这个燃烧的一个问题，当时检查这个线路有没有问题的时候，然后
1: LE 就是地线啊。
2: 对，就是说国家电网说的是地线带电。
1: 那个充电是您自己的充电桩还是充电国家电网的充电桩？
2: 不是，是我们买车的时候他赠送的充电桩。
1: 哦，好好，加充桩是吧？
2: 对，加充的桩。
1: 好，地线带电 OK。
2: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去了解了这个情况，因为我们朋友和我们都是差不多的一个时间买的车，出现这个自燃的情况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时间，正好质保期过后一年不到，但是我这个车子的一个问题太多了，所以就导致一直反馈了之后拖延了很久。
1: 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您能明确？我听得有点糊涂了。
2: 当时我们给就是厂家这边说了我们的一个诉求，就是说退换车，退车或者是换车，从2022年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这个诉求。第一次的话，他是这边的话换的主机了之后，他们
1: 没事了，就对，2022年您的车子就算在想去退换车，也是2024年，我不知道您几月份买的，2024年之前如果达到了一些三包退换条件可以退换车的。现在您的车子不仅仅是丧失了三包，还丧失了质保，已经出保了。
2: 对，就是因为他们一直不处理这个问题，因为我这个车子在2024年最后一次，我就给长安厂家这边的话打过电话，给他说明了这个情况，我的这个车子出现了安全质量问题。
1: 那就是无论您现在告诉我的这台车子换主机、换座椅都达不到退换车的标准。退不了，换不了。
2: 相当于的话，我们现在解决的一个问题，就只能让他们正常的一个维修和延保，对吧？
1: 当然了，当然了。你想啊，你这件事过火的原因是充电桩给你引起的，然后你想去退换车，要不您去跟朋友沟通沟通吧，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去跟他去取取经。
2: 好的。好的，
1: 好嘞，好嘞，行，先这样子啊，再见。
2: 好，再见。
1: 差点粉丝建议啊，差点没忍住了，我忍住了。没事了，那个长安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3: 也是这样。
1: 对，我这里正在直播浙江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主持人依林向你们好。刚才对张先生反映的这个事儿，没什么问题了，厂家不用再往下跟进了，让张先生自己去解决就好了。
3: 可以的，那谢您。
1: 不客气，好，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3: 好的，注意生活，一会再见。
1: 你看你长安很冷静啊，很平淡。这种高冷风也不是不行，挺好的，反正能解决就行。下一个。

0: 好嘞。
1: 今天还有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啊，我这边等我一下啊。哦，是他啊。

0: 好嘞，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看他所有的情况。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啊。
1: 哎，喂，你好。
0: 哎，怎么里边称呼你啊？
1: 哎，我姓程。
0: 程是吧？
1: 对对对。
0: 哎，程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1: 就是我的长安诺域，你刚买了还不到快半年了，然后就是他前面有一个。
0: 来来，导播老师，长安全国客服中心电话，再来一遍。啊，不好意思，您说，对，糯玉米你买了半年了，
1: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刚开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它出现了一个就是胎压灯跟防滑灯，就是突然闪烁嘛，然后我的自动驻车就失效了，然后我要从那个车机上面重新打开才行，然后因为这个故障，我进店订了四次，第四次这次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修好，反正我这两天开是没关系，但是他第四次进店的时候是给我刷的是那个程序嘛。车机的程序好像，然后刷完了以后，我现在空调内外循环又坏了。我中午开过去 4S 店检查，他跟我讲是那个电机坏了。
0: 嗯，
1: 我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处理比较好。
0: 修呀！
1: 我新车修了太多次了，一直修一直修。我进店
0: 工单有多少次？
1: 工单加上上次刷系统的三次，但是他给我把 ABS 泵总成跟刹车
0: 三次加起来有没有超过三十天？
1: 您说，
0: 加起来有没有超过三十天工单？
1: 加起来有，你说维修的次数吗？
0: 维修的天数，总天数。
1: 那没有，没有，没有。
0: 哎，好，行，没事，继续修。
1: 继续修吗？
0: 对。
1: 但是我，
0: 导播老师不用打长安400了，谢谢，不用了，不用了，感谢。
1: 但是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就是我现在直接继续修就行了，是吧？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怎么说？我想给他，就比如说后面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修好，因为前几次都没修好嘛。我想、
0: 没试过，不知道。
1: 就是比如说后面他要是这次还是这，比如说这次修好了嘛，然后他把我那个空调内外循环电机也换了，我就想申请一个补偿的话，
0: 跟他去谈去，你自己去跟他谈。
1: 哦，行行行，可以可以。
0: 嗯，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1: 嗯。
0: 2分15秒。快。太好，快！谁说我整的拖？我看了一下，我先跟大家分享好消息，好不好？一台车子，这台车最近你一定听过，一定看过，而且上过央视。好，开始。近日呢，2026款的蓝图用户之夜暨蓝图追光 S 上市发布会在成都举行了。蓝图追光 S 全球代言人杨洋亮相，不仅分享了用车感受，还为粉丝送出了福利，并且成为了蓝图追光 S 的全球001号车主。那当天呢，全球首款的科技 FUV 蓝图追光正式上市，新车推出了四激光后驱 MAX、 四激光后驱 ULTRA 以及四激光后驱 ULTRA 加三个版本，上市指导价是 22.99 万元起。作为蓝图打造的全新品类的车型，蓝图的追光 S

0: SE 科技 FUV 重新定义了20万级的纯电出行。蓝图董事长和党委书记卢放总从五大维度定义该车，核心是打破性能与家用、个性与实用的二元对立，实现全维度的均衡。那集合下定呢，可以享受2000元定金抵8000元的定金膨胀权益，限时权益价22.39万到27.39万元。那此外呢，还有三电终身质保等权益。追光 S 以标配华为乾坤四激光雷达、蓝图虎踞智能底盘，全球首批搭载鸿蒙座舱5.2的硬核实力，重构了20万级的纯电 SUV 的价值标杆。那么现场呢，首发追光 S 360度隧道大回环，一镜到底无 CG 的实测视频。我说的就是这个事儿，你一定会刷到过。卢放总从四大维度解析技术底气，称这是中国汽车工业整车能力的展示。现场用户齐喊最好的车在中国，传递中国汽车向上的自信。除了极限驾控的表现，追光 S 还完成了28米的高空跌落安全测试，相当于85公里每小时正面碰撞，全车立柱完整，成员舱未变形，电池状态稳定，车门仍可以顺利打开，展现出了扎实的整车安全实力。作为央国企的高端新能源第一品牌，蓝图始终坚持听劝，通过用户的共创委员会，用户可以参与到产品共创、功能改进、服务优化。目前蓝图已经进入到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赢得了超过40万用户的信赖，构建了覆盖 SUV、MPV、轿车的完整产业链矩阵。蓝图梦想家跻身了高端 MPV 的三冠王，蓝图泰山 X8 凭借着全地形的能力，为用户带来更好的驾乘体验。2026蓝图用户之夜上，蓝图全系车型同台亮相，彰显出中式豪华魅力和中式的制造实力。好嘞，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去聊聊这个大回环的这个事儿。其实我一直想发视频，但是觉得不太合适。就现在信任感缺失，到底是怎么来的？好嘞，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们好啊。喂，你好，让你久等了。喂，哎，你好啊！
1: 哎，依林老师你好！
0: 哎，让你久等了，不好意思，您请讲，您贵姓啊？
1: 免贵姓冯。
0: 哎，冯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1: 是这样子的，我买了一台那个1000奥迪的那个 QC 嘛，那个电车。
0: 奥迪的啥
1: ？Q4 那个电车
0: 啊 ，Q4 一创是吧？
1: 对，
0: 哎，好嘞，行，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1: 然后我那个车啊，就买了之后就一直修嘛，这个也不是问题，然后一直配合他们。他们后面有一个关于那个车道居中的一个问题，修了3、4次吧，然后一直修不好。
0: 什么追踪？
1: 然后那个车道居中。
0: 啊，车道居中 LCC 它修不好。
1: 对，没错。
0: 啊，它修不好是怎么个修不好法？您跟我说一下。
1: 已经系统说过了，然后那个软件也升级过了，然后那个硬件也换过了，啥都弄都修不好，然后他后面
0: 什么表现呢？
1: 反正你开了那个功能之后嘛，他就报警嘛。
0: 哦，就是 LCC 故障，这个警示吗？
1: 对。
0: 哦，好嘞。
1: 对，然后后面他又说要换那个方向盘，换过了嘛，然后要换那个方向盘总成嘛。
0: 哎呀，方向盘总成也要换。
1: 对，然后一直修了很多遍了嘛，然后我最后跟他们聊是大概是4、5月份的时候嘛，然后我问他们如果这次修不好你们要怎么处理，要给我一个方案嘛，对吧，我不可能说一直去修嘛。对，然后我后面也没管他了，4、5月份之后，然后现在每一次开车就想到这个问题，就打电话去400了嘛，然后400那边呢就只能跟我去沟通，然后4S店那边呢就一直没给我电话。
0: 抱歉，等我一下。
2: 16:15。永尚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0: 好嘞， 不好意思，冯先生，对，您说的是现在再次出现这个问题以后，您现在面临的境况是什么呢？
1: 对，我七八月份嘛，就一直打他的400嘛，然后要求他去配合我解决这个问题嘛，对吧？因为我车子10月份就到那个质保了嘛。对，然后反正我催了，我看一下那个记录，我催三个月，400那边呢一直跟我说去沟通，去催促，但是4S店那边呢就一直没跟我去沟通。然后我也问那个400了，他们说因为是合作关系，只能说去沟通，不能去要求他们马上处理，差不多这样子吧。
0: 现在这个方向盘也换过了，
1: 换过了，方向盘换过了，
0: 所有的这一套都换过了，依然是 LCC 不可用的状态。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偶发性的还是说一直不可用？
1: 你反正你开了之后按正常开了之后就你它大概几公里就报预警嘛，就让你接管吧，反正用不了。
0: 这些视频什么的都保留了证据是不是？
1: 他们维修也维修很多次，包括他们的售后经理也去。
0: 厂家有没有下来过来这边帮您去排除一下这个情况？
1: 4S店说的是厂家技术也指导过了。
0: 远程指导的，没事，那下到4S店现场去沟通。
1: 那我就不知道了，他们给我的反馈这样子。
0: 好，那么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我可以怎么去更好的帮您去沟通呢？
1: 第一个就是曝光一下质量问题跟售后问题嘛，搞了那么多个月都搞不好嘛，这个第一个嘛。第二个的话，肯定要他们去处理这个事情，就那么简单嘛。因为400催了，真的有3个月了，跟他们聊，打电话也打了3个月了，一直打。
0: 行，来那个，好，我来帮您去沟通一下，让厂家赶快去下场一下，好不好？排除一下这个问题，来，一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
3: 你好，主持人，这里是奥迪客户关怀中心。
0: 哎，你好，先生，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10向您问好。我这边有个 Q4E 的车主冯先生，他的车子是一直出现 LCC 功能无法使用的情况，据车主所说是目前在更换了传感器、主板和方向盘这几个零部件以后，依然会出现行驶几公里就跳出 LCC 功能无法使用的故障码。这个事儿请厂家赶快下场一下，帮助车主去排除掉这样的一个故障。
3: 好的，这边都帮您记录清楚了。
0: 哎，对，其他的没有了。冯先生，你有什么补充的吗？
1: 没什么补充的，因为我自己打400也打那么久了嘛。
0: 我帮你沟通试试。对对对对，400备注一下，车主已经多次反馈了，对于他来说这个功能非常重要。
3: 好的。
0: 其他的不说，花钱买的功能一定要能用。那厂家这样子，那个400，我让导播老师把冯先生的相关的资料再递交您一下，确定好冯先生的信息，一定要让厂家派个技术工程师去现场指导一下冯先生这个问题该怎么去排除掉。
3: 好的。
0: 好嘞，冯先生，那这样子吧，你让厂家帮助您去沟通一下，应该就没问题了。
1: 好，感谢依林老师。
0: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说实话 LCC 这个功能非常非常的简单。不是什么，
1: 我也觉得是，但是维修了应该有5-6次了。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帮你去沟通好，那你等等就好了。好，那先这样子啊。导播老师，OK， 已经给过了是吧？好好好，400能找到冯先生的车子吧？
3: 我这边有看到之前的来电记录。
0: 得嘞，得嘞，那就没问题了。那行，您辛苦啊，再见，冯先生，再见。
1: 好，感谢。
0: 好，希望早日把你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再见。6分38秒，我就说我今天是不是速度很快？好事。下一位朋友，请来。为什么修不好？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在店方。就是4S店，要不然我开那家4S店，我修车技术可差了。就是你来我开那家4S店，我就是给你换件儿。就换总成，没有啥好说的，反正钱是你花嘛，件儿是我去厂家进嘛。 那我就没有什么修车的苦恼了。我只要把所有的相关的总成全给你换掉，问题一定能得到解决的。您说是吗？所以呢，这个事儿

0: 也不是说怪4S 店啊，相对来说复杂，链路比较长，这个应该是厂家跟4S 店的相互联动要做得更好一点。好嘞，那么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我们接上。喂，你好，我是伊林向你们好。
1: 哎，伊林老师你好，
0: 叫伊林就好了。你好，怎么礼貌称呼？你贵姓啊？
1: 我姓商，免贵姓商，商鞅的商。
0: 哎，商先生你好，您车子遇到啥情况？
1: 我的车子是2025款长安起源 Q05 经典款，那个混动的车型。然后我的车子是在2026年2月6号晚上的时候出了一个事故，和一个水泥车出了一个事故，然后
0: 人没事啊？
1: 截止人没事，车上四个人都没事。嗯，然后对四个。
0: 好嘞，没事没事，是跟水泥车咋碰到一起了？
1: 他掉头，然后我那会儿速度有点快，没刹住，然后往旁边躲了一下，他撞到我 B 柱那个位置了。
0: 哎呦，万幸万幸万幸，没事，人没事就好。说说遇到啥情况了？
1: 然后我们交警定责是55责，同责。然后我的车子从2026年2月6号到现在为止，他都一直没有定损。然后前段时间前两天的时候，给我那个对方保险公司给我定损报了一个金额，报了个20000块钱，然后。如果不认可就让我们去起诉他们，然后也不给我们下拒赔通知书什么东西的，他们也没有那种核损的这种东西。
0: 那你的车子现在是拉到哪儿去定损呢？
1: 我现在车子还没有定损，车子已经修完了。
0: 啊，不是，没有定损咋会修完了呢？
1: 没有，他是初步的时候定损，但是那个人离职了。
0: 那谁出的钱修的呢？
1: 维修厂垫付的钱。
0: 哪个维修厂你指定的是吗？
1: 差不多吧，是一个
0: 你朋友。
1: 不是我朋友，是一个那个我们这个县里，他有一个平安的那个，我之前在那边出车祸，一直在那边修的嘛。
0: 就是所以是平安那个保险指定的维修厂是吧？
1: 对对对对对。然后
0: 不是您自己去的，是平安拉进去的是吧？
1: 是我自己去的。
0: 打官司去吧，打官司去吧，商先生，抱歉，这个到底花多少钱？这个您没有跟保险公司还去确定好呢？那您提前修了，那保险公司
1: 没有没有，他这个是在维修前，他们初步的，就是第一次和我这个车子事故的一个理赔员，他去确认过这个金额是30000多块钱，
0: 有写到哪儿？有写到哪儿？
1: 他有一个，他们之前和修理厂有一个通话记录，还有聊天记录都有。
0: 通话记录跟聊天记录，
1: 对对对，
0: 就是那个修理厂跟保险公司，
1: 那个公司的定损员的，
0: 保险公司说我认可了这个维修金额，
1: 对对对，是30000多块钱，
0: 三万多多少？
1: 3万5左右吧。
0: 你怎么会？这一般都是就精确到分跟厘了。怎么会35左右呢？就是大概是，就是这个具体金额一定会体现到的呀。
1: 因为那维修厂那金额没给我，他那个具体的电损单，就是具体的单子，他说明天给我。他们那个，
0: 所以商先生，就是这件事儿，我觉得应该是维修厂和前保险公司的员工，据您所说的是这样子的，口头达成了一个一致，就是在我这儿修，大概范围金额是多少，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但是没有敲定具体的金额。
1: 对，然后他现在新来的这个人拖了好长时间，他就是不认可这个金额。
0: 对呀，要是我也不认可，要是我真的也不认可。就是保险公司要走流程的。对对，要不然就是我怎么向上报，就是我前两天我不是出差嘛，你也知道我不在节目嘛，我出差了，我就不是就火车票什么的，我单位里面都要跟我报销的，因为我这是真的是公事儿。然后呢，那么我不能向我单位里面报销，说我火车票花了2000块钱左右，最后拿出2800，那我单位肯定要把我开除的，我必须要拿出相关的票据来。您目前所遇到的这个情况也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您那个票据是需要得到保险公司的认可的。
1: 是这样的，就是他们跟我说，修理厂那边跟我说，就是他们每一次，就比如说我车子顶棚那边维修要换灯还是要换什么东西，事先和理赔员确认这个维修的方案，然后再去做维修的。
0: 对呀，对呀，
1: 对啊，他们都是有这个依据的。
0: 你这个依据凭证拿不出来啊？凭证是定损单啊。
1: 定损单。
0: 对，您是平安是吗？
1: 那我是平安，对面阳光。
0: 你平安的话，你可以在平安的那个 APP 里面去查到那个事故的定损的情况。现在后台有没有显示？
1: 后台没有。
0: 啊，那就行了，那就是说明当时就压根没有去这个事儿定损敲定下来。这件事儿，我建议您确实是在走打官司了，您操之过急了。这个事儿我帮不了您。
1: 只能走那个
0: 司法途径，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我现在这么说吧，那个可能修的您的车子原价是4.5万，然后您那个修理厂给您收3万，有可能的，
1: 对，
0: 真的有可能的，但是也有可能是原价25000，您修3万，所以这个里边到底是怎么去界定的，我建议走司法途径来解决。
1: 好的，我明白了。
0: 好嘞，没有帮到您，单先生，那祝您早日把这个事给解决。那就这样子，再见。
1: 好。
0: 5分44秒。哎呀，今天我还这，等会儿再接啊，等会儿再接，不好意思。我很快进入到半点广告了，在广告之后再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哎呀，今天可以啊。来看看在我们的直播间大家伙所问上的问题，对，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伙可以去拨打我们的0571881110110。

0: 其他的就不多说了，我看到大家伙所问出来的，就是因为你送到非保险公司所指定的嘛，这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呢。好，接下来先过渡一下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下一位车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文明出行，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等一等，不在马路上玩耍，不跨栏横穿马路，上车请系安全带，开车时不玩手机。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7: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6: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9: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8: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6-95566。心愿二字
0: 即可收到。好的，在半点广告就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导播老师来开始。下一位车主，请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

来，大家所问出来的问题，公屏上非常感谢各位打了这么多字儿，我看到的话可以去读一下，然后呢，如果是其他的话，都直接来到节目线上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导播老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个下半段，和大家一块儿来链接下一位车主。

0: 好了，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啊。
1: 哎，你好，依林老师，你好。
0: 哎，叫我依林就好了，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我姓陈，儿童陈。
0: 哎，陈先生你好，你车子怎么使情况啊？
1: 就是我那个车的是一个广汽埃安魅580，那个中行那个177电池的，然后就是他，我这车电池一共就坏了3次，然后最后面这一次他给我换，然后这期间我那个是营运车来的嘛，然后最后面这期间一共耽误了三次时间，就浪费了我一个半月45天的样子吧。然后我现在就是想跟他们沟通那个停运费的问题，看一下这边
0: 打官司去
1: 啊，
0: 打官司去。
1: 哦，这样的。
0: 哎，对，好嘞，啊，那先这样子啊，再见。52秒。哎，导播老师，不好意思，再接下一位车主。

刚才应该听得到吧？就是，我只能给这个建议了，我是没办法呀，这。啊，没听清楚啊，大概描述呀，就是广汽埃安那一批中创新航的电池，刚才那位车主呢说自己是一个营运的车主，在换电池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停运费需要厂家来支付一下，所以我给他的建议呢当然是打官司了，就可以了。

0: 我觉得我导播老师登记的速度都不如我刚才处理的速度，请稍等一下啊。好了，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线上。喂，你好，我是依林，乡亲们好。
1: 哎，你好，依林老师。
0: 哎，怎么你要称呼您贵姓啊？
1: 哦，免个姓张。
0: 哎，张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
1: 啊，是这样的，我去年那个八月份提了一台领克07 EMP 的那个混动车。然后提了之后，我国庆去自驾就发现他那个哨兵呢，他录不到那个就是旁边的车辆下车的这样一个动作，然后我的车被开门杀了。
0: 哦，好。
1: 开门杀了之后，我回去我就那个反馈给 4S 店那边，然后 4S 店他也那个现场测了，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0: 你是因为他的摄像头出现了角度偏移，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1: 不是，就是他那个不触发，他说的是要等多长时间才能触发。但是别人那个停车下车这个过程，他给你开门杀，他不可能要等你那个时间去触发嘛。然后他们就是一个默认的时间，所以就录不到。
0: 所以并不是说他，角度的问题，而是说他当时您开的那个哨兵模式，那个哨兵模式没有触发的问题。
1: 对对对，就是他那个机制设的那个时间呢是有问题的，然后触发不了。当时我在那边还报警，后面报警处理的，然后他的视频调不到。
0: 您能不能具体的描述一下这个不触发到底是什么状态？我现在听的并不是特别的明白。
1: 就是他能录到那个上车的这样一个过程，录不到下车的。然后我那个开门
0: 就是那个车主，您旁边那个开门杀的那个车主上车，您是哨兵模式是拍下来的。
1: 对对对，
0: 好，下车没有拍到。
1: 对，然后当时4S店是给我说的是，他那个旁边车下车这个过程呢，停留的时长不够，达不到，所以没有触发那个哨兵模式。
0: 好，但是如果是真的他开门杀的话，车身，这个支撑动作之类的，不都是能拍得下来的吗？都变成了重要事件了。
1: 对，他都已经有个几毫米的一个凹坑了，都撞了一个几毫米的凹坑了，它都没有触发。
0: 哦，好，我明白。
1: 后面 4S 店他们亲自测了，确实能录到上车，因为上车他从很远走过来，然后有一个时间差，然后那个下车时间会稍微短一点，所以录不到。然后他们当时给我的答复就是说的，等下一个 OTA 升级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然后下一个 OTA 升级之后，我测了没解决不说，反而新增了一个问题出来。
0: 嗯，
1: 新增了那个电池充不满电了，就跳枪了。
0: 来，领克全国客服中心电话，帮我找一下6872。对，在电池充不满跳枪这个事儿是个问题，你来说说怎么回事？
1: 他就是我那个纯电续航的话是100多公里，然后它充到90多的时候就跳枪了，然后去后面去 4S 店去现场测，确实存在问题，然后他给我刷了一个版本，刷了这个版本，出的问题就多了，出了那个
0: 又出版本又出问题，
1: 对，定速巡航它掉速，它不是掉几，
0: 稍等，不好意思，就是那刷了一个版本以后，电池的问题解决了吗？
1: 充电的问题解决了。
0: 好，又出了新的问题了，您说。
1: 对，新的问题就是我去贵州自驾游的时候，发现他那个定速巡航啊，你定一百，它会触发掉到80。我是怎么发现的？我是一个超车的时候发现的。我看到我的车速明显比右边的快，然后我去从左边超车。和它平行的时候一直没有往前走，一直平行走。我发现不对，我一看，掉了20%的那个速度。
0: 好，那么抱歉，您激活的是 ACC 还是激活的 NOA？
1: 就是 ACC。
0: 你就激活了 ACC。
1: 对。
0: ACC 往下掉。
1: 对对对，就是第一
0: 百，它没有什么偏移。哦哦。
1: 然后它同时它会间歇触发那个车道不居中。
0: 车道不居中的话，会不会路上的车它会做一些就是避让大车的一些动作？
1: 就是没有车的情况下，就是没有车前后都没有车的情况下，它那个低速巡航掉速，同时那个车道居中也失效。
0: 你有相关的视频给我看看吗？
1: 有有有。
0: 来来来来来，导播老师帮我去加一下这位车主。没问题，您先去找，对对对对对，找到6872，然后呢再加一下这位车主。您继续往下说，还有没有其他的？
1: 还有。
0: 哦，还有。
1: 还有事情。
0: 哦，您说。
1: 然后，近一次，我回到深圳之后，我给4S店那边反馈，因为深圳这边的路况和那个，我是在广西百色那边触发的，然后那个路况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这边。他们4S店的意思就是要。

0: 助领航功能。
1: 对，就是 LCC。
0: 好嘞，好嘞，现在就是无论怎么样都测不出来了，您的车子就正常了。
1: 对，回来之后我测过几次，没有出现，但是
0: 4S店能测出来吗？
1: 4S店他非得要用我的车去测，然后我说，然后测了一次没有测出来，我说可能因为当时触发的时候是有一点点弯道。
0: 那要不这样子吧，这个问题我觉得并不是什么问题，您需要在后期观察一下，把这个问题复现出来去解决掉，确实需要复现的，不复现的话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 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版本更新了之后，不光是这个偶发出了一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动力变弱了，发动机噪音变大了。
0: 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能够量化的数据，而不是用这种体感的方式向我去描述，我可能会更好的帮助到您。
1: 有，我还专门为这个买了一个 OBD 的那个设备。
0: 你买个 OBD 的设备？
1: 就是去测那个发动机的转速和那个负荷。
0: 你插到电脑口的吗？
1: 对。
0: 啊，你说你怎么会自己买个多少钱？
1: 贵倒不贵，几十块钱，90几块，那已经
0: 读的是准的吗？
1: 已经逼到没办法了，一去他们
0: 不，你这个你关键是你这个读的是通过领克的那个 OBD 的系，那
1: 个对，就是那个接口去读的。
0: 好，没事，好，然后呢，您发现发动机的转速怎么了？
1: 他跑100，有时候发动机负荷能到100%，而且那个转速很高。
0: 你让4S店帮你去查一下呗。
1: 他们读了那个数据，他说没有报故障码，然后就没有问题。
0: 跟你读的是一样的吗？
1: 他们是读的，他们是用他们的那个设备读的那个故障码，然后没有测那个路上的那个就是那个发动机嘶吼，然后动力弱这种，他没有测。
0: 你让他测一下呗。我现在担心的是，你这个几十块的东西，是不是万一出现什么偏移之类的？
1: 你听我说完，后还有故事。
0: 就是我想帮你解决。
1: 还有，这个版本，这个问题在 OTA 升级之后，它缓解了。最近这个 OTA 升级之后，它缓解了这个问题。
0: 哦，好，那现在就是您遇到了，还有遇到啥问题？我能帮您的地方？
1: 现在的新问题是那个座椅通风那个靠背没有效果了。这个 OTA 升级之后，
0: 座椅通风没效果了。
1: 对，
0: 风扇压根不转，没有感觉到有气流了。
1: 它是有转，但是风明显就是在后背上。你开车的话，你把那个空调开到16度，座椅通风开到最大，你开一个小时，你后背都是烫的。就这个版本 OTA 升级之后。
0: 有没有买过那个温度枪？你应该会买过吧，因为你都买 OBD 设备了。温度计有没有买过？
1: 我昨天下的单还没到。
0: 去测一下，测一下，把这个发给我。
1: 好，我就正准备测。你，哎，买一个领克真的，它这个智能化已经把我逼到我自己要开始买设备来测了。
0: 完全，其实不是，因为我这是开玩笑的，您都买 OBD 的一些读取端口的事儿了。这个事儿完全可以交给 4S 店去帮您去查呀。
1: 因为 4S 店你一去，他们，我已经摸清
0: 了。那行，现在您还遇到啥？没事，我统一打包帮您去把这个事儿做一下校验，就核对您所遇到的情况，并且如果真的是遇到的话，帮您去做处理。
1: 我都有视频、照片这些证据的，我说的这些。
0: 现在我听到的第一个就是哨兵模式的触发机制需要去做提升，这个我会帮您去反馈到的，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哨兵模式的触发机制做提升的话，那么哨兵模式的耗电量将会也同步做提升。
1: 其实这个的话都就是说你能想到，就是在特殊场景要非要就是有开门杀这种风险的情况下，你去开就根本就不会在乎就是这个电量的问题了。 正常，正常。
0: 对，我知道。

0: 有些人在乎，有些人不在乎，我非常理解。我希望的是他们能够帮您去开立几个党出来最好。然后呢，第二个事情呢，就是 LCC ACC 这个您没有相关的证据，我没有办法帮您弄。第三个事情呢，
1: 我有四品，
0: 需要复现啊，大哥。
1: 对，就是现在就是复现不了。
0: 所以我不是说了吗？您再去开开看。然后呢，如果再复现的话，这个事儿当然需要去帮您去处理掉。但是现在您在某一个特殊的道路段，包括你所提到的一些弯道等情况，这个都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相关的这个状态的判断。
1: 嗯嗯。
0: 好，第三个事儿呢，就是座椅不冷，通风没有凉感。
1: 对对对，所以靠背。
0: 好嘞，这个我目前想象不到，因为软件这个压根不用控制，风量开到最大，你空调风开到最低，应该会有凉感的。这个为什么会变化？我让厂家也帮你去查查。还有其他的吗？
1: 没有了，就这几个问题。现在它那个倒闭模式啊，它升级到2.5的这个版本之后，它可以自动调那个高中低那个灵敏度。
0: 哎，那不就好了吗？我说的就是这个，那已经调好了，那么你就开到最高就好了呀。
1: 还是漏路，除非旁边的人在那里一直停留很长的时间。
0: 我这么问您一下，您试过没？拍一下您的车子，您的车子哨兵模式会不会去录下来？
1: 就我那个2.5之后，我试过，就是旁边有人在那里装东西的时候能录到，然后走那里路过或者是旁边停车啊，这些都拍不到。
0: 他需要，这是一个策略的问题，他需要去分别着到底对您的车子有没有危害。就比方说，如果按照您所设想的这个车子的哨兵模式，只要有人路过他就录下来，那么如果您停到马路边，您的一个 U 盘不够录的，因为他只要路过你都希望他录下来。
1: 其实我更希望的是，就是我旁边有车辆停靠，有人下车，这样能录到，就我觉得这个功能就已经够我的那个了。
0: 现在并不是，就是包括不仅仅是领克，包括其他的品牌也并不是这样的一个策略。只要旁边停车有人下车，它就会开启哨兵模式的录制功能。它是需要帮您去判断一下，就是该不该触发到哨兵模式，帮您录制下来。
1: 对，它这个触发机制就是你开门刹了，车辆整顿了，它也不录。
0: 现在我不是问您了吗？您不是说已经改过了吗？高的是不是可以了？
1: 改了还是漏录。
0: 开门刹到底能不能录得到？
1: 开门刹现在还没被开门刹。
0: 你拍他一下，他能不能录得到？我大哥，你沟通好像有点费劲儿，是我的事情，但是麻烦您照顾一下我的智力，您能不能这么明确的告诉我，您现在拍一下车门，他这个哨兵模式能不能录得到？
1: 拍一下车门，我到时候测了，我再来告诉您。
0: 哎，好嘞，好嘞。
1: 嗯。
0: 然后，那么哨兵模式我也不用反应了，要不您这个车子用看吧。
1: 啊，行。
0: 其他的没有了吧？
1: 其他的没有了。
0: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再见。
1: 好，再见。
0: 哎，完了，我把人400请过来了。等我一下。
2: 智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不好意思啊，刚才把这个400请过来了。喂，你好，不好意思，因为我刚才跟车主沟通完以后，发现车主的问题，目前先不需要厂家进行沟通。感谢您的跟进，不用记录了。那就这样子，再见。
6: 嗯， 好的好的，那这边的话也就不再记录了是吗？
0: 对对对，不用记录了。好，感谢您，再见。
6: 好的好的，嗯，感谢先生，感谢您。
0: 好，还有七分钟啊，导播老师再接一位吧，再接一位吧。

0: 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1: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今天时间有限啊，最后一位导播老师在记录相关的情况，看看他所遇到的事情。

0: 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时间，蓝图能买不？刚读完，买，追光 S。喂，你好，我是一零校友们好。
1: 你好，
0: 哎，
1: 一
0: 你
1: 零
0: 好，
1: 老师。
0: 我该怎么高称呼你？贵姓？
1: 我姓杜。
0: 哎，杜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1: 我这个车现在有这么一个事儿，一零老师，我想咨询你一
0: 您请
1: 下。
0: 讲。
1: 这个车呢？这个是我22年年底在宝马认证二手车买的一台宝马 M760。
0: 哎呦，760M Power，我的天！
1: 这个对，就那个12缸的那
0: 我
1: 个，
0: 知
1: 但
0: 道，
1: 是
0: 我知道。
1: 我现在遇到这么一个事儿，我一直这个车在内蒙古包头使用，然后呢，从2022年年底开始，在这个包头宝泽4S店大概保养了10次，然后呢。他给我使用的机油型号啊，完全这个不是按照这个保养史，这个车主这个使用手册上面的型号。我
0: 我
1: 这个
0: 的
1: 车的话是一直应该加530的机油，但是呢，他这10次保养大概持续了10万公里吧，一直给我加的是020的机油。
0: 30跟20大概在这个低温情况之下会出现相关的问题。包头冬天的气温大概能达到多少度？
1: -20度左右吧。
0: -20度左右。好嘞，目前您的发动机出现了什么问题？
1: 我这发动机目前我现在还没有出现问题，然后呢，但是呢，就是说无意中知道这个事情。
0: 我明白。
1: 然后的话，我现在和4S店协商了一下，看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然后呢，这个我之前在使用的时候的话，它这个老是报这个发动机故障灯亮，它是显示这个传动系统故障。
0: 传动系统
1: 然
0: 故
1: 后，
0: 障跟发动机内部，就比方说真的是机油的情况，不相关。
1: 不相关是
0: 对
1: 吧？
0: 对
1: 然
0: 对
1: 后的
0: 对。
1: 话，如果说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来说的话，有什么解决办法呀？我现在和4S店协商，他说再给我送10次保养，但是我不需要这10次保养，
0: 我
1: 我这
0: 明
1: 发
0: 白。
1: 动机可能是有问题了。
0: 不，老杜啊，首先就是发动机的标号虽然是那么标，但是不在极限工况之下不会出现特别大的问题。就是那么如何去判断这个事儿呢？您让这家4S店用内窥镜去看一下您的缸体、缸盖这种易出现爆震的情况。如果说看下来，这个发动机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磨损值，而不是说异常磨损的情况，比方说上面有大量的划痕等一些情况，不是特别严重，我只能这么说，就是机油标号不是错一号，这个发动机就立刻完蛋了。它是一个长期或者说极限值的时候会产生差异。
1: 对，现在我知道这个，我现在也想找这个第三方鉴定一下，然后那个。它已经维持了将近10万公里嘛？您刚
0: 我
1: 才
0: 知道，
1: 说这个长期，我觉得肯定是对发动机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那
0: 对，
1: 现在的
0: 所
1: 话，
0: 以得去鉴定出来，或者说去看到。其实我觉得您这样子，您先拿内窥镜先去看，看完之后发现这个上面有问题了，再去找第三方。
1: 我先自己测，测完之后的话，
0: 不，
1: 如果说
0: 让
1: 确实
0: 4S 店
1: 是，
0: 帮您去看。抱歉，您不用动。对，
1: 我
0: 因为，
1: 车现在。一直在4S店停着呢，因
0: 没，
1: 为呢，这个现在我怕这个出问题，它是
0: 对，
1: 个偶发性事件嘛，我一直
0: 对
1: 也没动。
0: 对对对对对，老杜这样的，就是我给您一个建议，就是您现在去 4S 店，因为用内窥镜去看也不用拆，就是你把火花塞拿掉以后，你就能去看得到了。您跟那家店4S 店一块儿看，如果您不放心的话，身边有一些汽车方面的朋友，您跟他说一声，让他去那个跟您一块儿去，或者说您拍下来都没问题，做个留证。如果说一看里边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好，发动机不要拆了，搁到那儿，原封回去，然后呢去找第三方鉴定。我觉得这个流程更合理。您现在贸然去找，你白花那个钱，我个人感觉。
1: 先自己看一下在4S店，如果有问题，然后找这个第三方和公证处，
0: 对对
1: 然
0: 对
1: 后去
0: 对，
1: 做鉴定。
0: 对对。
1: 还有一林老师，我想问一
0: 你
1: 下，
0: 先
1: 如
0: 讲。
1: 果说假如这个发动机确实鉴定出了问题，然后的话，我有这个诉求更换发动机的话，是能满足我这个条件吗？
0: 这个得看到您的发动机到底是不是实质损坏了。就
1: 我
0: 是，
1: 之前在4S店和他聊过这个事儿。然后就是说4S店说，即使是有损伤，他们也就是说不可能赔付，就是让走这个诉讼程序。
0: 不是，我真的，比方说啊，我现在就这么跟您说，您的车子的发动机已经出现爆震了，缸已经开始漏气了，比方像这样的，那你该怎么去处理就得是怎么处理。但是比方说您的缸上面就几个划痕，或者说还没有影响到它的气密性，那么就需要去下一步，就是做赔偿，而不用去直接去更换整个发动机，或者说如果可以的话去找发动机的中缸，但是说实话，宝马 W 这个十二缸也不会给您去直接去提供一个中缸的，应该是直接去换总成了。
1: 哦，是这样。然后的话，现在的话就是说，我现在即使现在出现这种问题，发动机假如没事儿，我这个诉求的话，比如说这个我之前保养的费用，这个退赔是怎么一个方式方法呀？
0: 啊，哦，就是他加了错误的机油。
1: 对。
0: 我觉得让他给您做补偿更好，退赔没必要。他毕竟已经给你去做了。
1: 他说给我送十次保养，但是我这个车可能用不到这十次保养，
0: 那就跟他上协商其他的，去等值的其他东西。
1: 哦。
0: 去跟他协商一下。当然，我建议您啊，还是先去内窥镜看发动机内部，然后才能去确定接下来的东西。
1: 行，我大概知道了，我知道流程。
0: 好嘞，好嘞，行，那先这样子啊。那杜先生，没有帮到您，希望您早日把这个事儿给解决。
1: 好嘞，
0: 好，再见啊。抱歉，时间来不及了，不能接下一位了，感谢各位。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
2: 北京时间16: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方便。

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2: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3: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
4: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今天是一个挺美好的日子，是中国的传统的这个佳节啊，七夕。我们傻的不知怎么，所以我选择这首歌曲来自伍家辉的《我们怎么 love》，然后来当做我们今天的开场，因为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天，它代表着某种，就是你结束了某种长跑，然后走到了一个新的起点。怎么快乐了？有的爱人特别是选择了在今天去领证啊，走到了新的起点，就是接下来作为这个正式夫妻俩的这个生活这个日子就要开始了。结束了长跑走到新的起点，也不仅仅只是在爱情的方面，你倾注了精力，倾注了你所有的热情，然后一直以来的然后去走过这个漫漫的长旅，其实都可以在今天度过一个属于自己的七夕。你比如说宇树科技啊，今天这个宇树科技正式登陆了科创板，成为了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然后我看到今天有好多的这个热搜话题都是跟宇树有关的，比如说宇树上市当天全员正常上班。我们曾经就是好像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当你中了千万彩票之后，你第二天还会正常去上班吗？可能对于很多的那个宇树的员工来讲，就是今天他成为千万富翁了，还要正常去上班吗？那他们的答案是要的。8月19号呢，宇树科技在科创板上市，开盘就报每股1100块，涨幅是629%。按照每股150块8毛的这个发行价来计算啊，如果说之前你这个中签了单签500股，盈利是高达47.46万元，就再度刷新了注册制新股开盘的盈利记录。就很多人都在算，就之前这个打新打中的人，他这个今天能赚多少钱哈？有人就去算了一下，这次的发行价格是每股150块8毛，中1500股需要缴款75400，那这个中签投资者需要在8月12号的下午4点前完成缴款，确保资金账户有足够的这个认购资金。回拨机制启动之后，网上发行最终的中签率是0.01809%，就0.01809759%，就创下了科创板的历史新低。创始人王星星啊，身家超过了1330亿元，晋升90后的首富，胡润榜的排到了第20名。而根据公司资管计划，45个认购150万元以上的这个员工啊，身家过千万。上午的8点半，记者在宇树科技的新总部就看到不少身着宇树科技工作服的员工啊，陆续走进大楼。而根据内部人员透露，上市当天公司内部是没有庆祝活动的，全员是正常上班，就一切如常。而这个宇树科技展馆的工作人员透露，早9点到晚6点，团队预约已经是全都约满的状态。然后今天呢，很多人也是，哎，就有点像当年探寻那个阿里梦开始的地方，是在一个小区的某一个房子里面啊，然后说诞生了阿里啊，就是这个未来的这个巨人啊。今天呢，也在流传一个照片啊，就是有一个青年坐在地上，真是席地而坐啊，然后呢，他的正前方有一条机器狗。然后那个坐在地上的青年呢，就是王星星。然后就很多人就挖到就是当年的那个故事啊，就是说，哎，当年他在停车场里面试这个机器狗的时候，那个机器狗老是跌倒，然后很多人呢都像看个笑话一样的，都觉得他在玩一个大玩具，就没有想到说他是未来的那个王星星哈，然后他未来会缔造这个宇树科技这样的一个这么备受瞩目的这么一个商业帝国哈。然后还有人说到了，说当年他在那个楼里面测试那个机器人的时候呢，因为噪音过大，结果被楼下投诉啊。他们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比如说加装什么隔音棉啊，然后用了很多的这种隔音的设备啊什么的，用了很多的隔音的这种方法什么的，都无济于事哈、啊，扰民还是会扰民，还是吵的楼下啊，这是不得安宁。所以呢，真的就是我曾经听吴晓波老师讲过一句话，创业是什么？创业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就像当年明月说的，历史是什么？历史呢，就是最终会幻化成，就是几个英雄人物，得意或失意吧啊，然后呢就幻化成了几个名字，然后他们的历史、他们的传说，然后在历史书上的一页，甚至都构不成一页的只言片语，就是无数的普通人一分一秒这样过来的。
所以创业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就是那一将功成他有资格也有机会，他能够讲述当年那个好像很窘迫的，然后甚至是好像不被看好的，被人觉得很怪异的，然后甚至是被人讨厌的，被人不解的那样的一个过往啊，就是有资格也有机会去讲述曾经的故事。当年出过的那些糗啊，摔过的那些跤啊，然后受到的那些投诉啊等等，反而都成为了，哎呀，他成为今天的他的那个故事当中的一个挺有趣的部分。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啊，我们要看庄子啊，就是可能庄子当中的几个字儿啊，可能如果人的一生当中能够悟透啊，或者说能够理解的话啊，哎，真的就是受用一生。你比如说曾经咱们去分享过庄子的这个第一篇，就讲说北冥有鱼嘛啊，就这北冥二字啊，这里面其实就蕴含着很多很多的智慧啊。北冥是什么？冥就是吸纳储备，然后一个非常非常黑暗的一个地方，然后一个北冥地带，就北冥有鱼。就是人在成功之前吧，或者说化鲲为鹏，变成那个大鹏鸟，这个扶摇直上九万里之前，他都要经历一个北冥地带。那个北冥地带就是黑的不能再黑，但是你在那个里面呢，就是吸纳储备，然后不断的在做着准备啊，不断的在淬炼着自己啊，不断的在试炼着自己。就是每个人可能都要经历一长段自己的北冥地带，就大家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也都不理解你在做些什么，甚至在笑话你所做的事情。

说说今天还有一件事情哈、啊，就是你比如说中国的这种科技发展 AI 也好，或者说哎我们讲说六小龙也好，或者说我们的这种科技产业，我们的航天事业发展，它不是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就成为今天这个万众瞩目的，或者说这个众人骄傲的这样的一个星星，一个太阳的哈、啊，它也是经历了它漫长的这种北冥地带。你比如说，我国首次实现了火箭陆地回收。过去咱们讲说，哎，可回收火箭啊，我们都在看这个远方的马斯克啊，他们在做一次又一次的实验啊，每次实验然后有一个纪录片，然后看的人热血沸腾的。其实咱们中国的这个民用这个。民营航天企业，他们也在经历他们的一个北冥地带，不受关注，无人知晓，然后甚至是这个也是经历了非常多的失败。当今天这个火箭首次实现了陆地回收之后，然后大家伙众人欢呼说，哦，恍然大悟，原来我们中国人也掌握这样的技术。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火箭的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民勤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个是咱们国家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个重大突破。朱雀三号也成为了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且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过去咱都知道，那火箭发射咻的一箭发射上就跟窜天猴似的，它回不来，就是它要么就是这个分离之后，然后就要么就是留在这个轨道当中，要么就是坠海，对吧？你是不能够再二次利用的。那这个火箭回收它的难度到底有多大？你回去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但不行，不能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啊，不能高空坠物。但是它相当于什么呢？就有人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就是你从十楼往下扔一根笔，它能稳稳的落在地面上，能够这个立住，它这个难度就是这样的。那火箭人站在火箭下面，就包括咱们这有很多朋友在这个月然后抽中那个就是火箭观摩大奖，可能你站在火箭面前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个庞然大物。那对于硕大的地球来讲，你给它发射出去，然后它再回来，然后再回到原来这个地方，回到这个着陆场，那不就跟一根笔从十楼下来，然后还要稳稳的落地是一样的吗？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所以呢，咱们国家首次实现了火箭陆地回收之后啊，蓝箭航天也正式成为了我国首个成功回收运载火箭一级的这个民营航天企业，为后续多款计划回收一级的运载火箭提供了信心。其实这个可回收火箭背后还是一笔巨大的经济账。一次火箭发射啊，一级火箭约占整个成本的70%，70%都用在这个一级火箭上面了。如果不能回收的话，那这枚火箭就是纯消耗。那如果说一级火箭可以回收并且反复使用啊，成本就能分摊到多次任务当中。你像之前我们说那个可回收火箭，就很多人都这个借问可回收火箭何处有，众人齐指马斯克，对吧？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个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啊，之前他是把这条路走通了。2015年12月，猎鹰九号首次成功回收一级火箭，此后猎鹰九号的一级助推器啊，可以重复使用超过30次，单次发射的边际成本从全新火箭的约5000万美元降到了1500万至1600万美元，单公斤入轨成本从早期的约20000美元降到了2000美元。正是凭借着这个优势啊，这个成本优势，2025年仅 SpaceX 一家就承接了全球超80%的发射载荷质量。那个星链它能部署超过1.2万颗卫星，靠的也是这个成本优势。那中国目前也拿到了这张入场券，根据研制团队的测算哈，长征十号乙单次发射成本有望下降40%以上。如果实现规模化复用，低轨卫星发射成本有望下降60%到80%，对应单公斤成本或从目前的约2.82万元，就为了送这个1公斤上太空，现在就得2.82万元，现在直接5600或者说11300就能够搞定。

爱网高峰正在直播啊，这是浙江之声，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之前有舟山的朋友在问说，哎，为什么舟山听不到浙江之声啊？那么根据这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啊，就是舟山的这个频率现在已经是恢复了啊。舟山的朋友现在收听浙江之声应该是已经恢复正常的。

最近老有这个台风的消息啊，有人就在讲了，说是怎么这感觉都到末伏，这台风怎么排着队的抽风啊？包括有一个叫沙德尔的，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呢，已经在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那这个到底对咱们会不会有影响呢？那我们的记者从中国天气了解到，沙德尔的强度将逐渐增强，目前预报它的最强可以达到超强台风级。那这个沙德尔呢，先向西北方向前行，未来五天对咱们国家的海域是没有影响的，后期的路径不确定性大，西风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博弈将决定它的走向。如果说西风槽和冷空气强，副热带高压东退，那么沙德尔可能会转去韩国、日本；如果西风槽弱，副热带高压强，那么沙德尔可能会趋向我国。目前形势还没有明朗啊，大家要继续留意临近的预报。马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啊，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也欢迎各位来关注老七的小红书崔老七。

你比如说那个之前那个电影《牛来》，可能不光是电影圈的人，就是好好的去做电影的这帮人都懵了啊，就连观众我们这个可能也都懵了哈。然后我就看到就是很多的这种段子手哈，就是火力全开。你比如说我最近看到说牛来是两个人花几万块钱手搓出来的，前九天票房7000，因为太抽象反而爆了，好希望我的人生也这样，莫名其妙就赚了几百万。这不光几百万吧，就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说排行榜说那个牛来已经是跻身中国动画电影的前10了。我觉得剩下那9个电影都纷纷的想退出这个榜单吧。

还有人说，哎，曾经我们都做过这样的一个梦哈，就是全世界的网友每个人给我一块钱，我就会变成亿万富翁哈。目前只有牛来做到了，所以就是有时候你身边所发生的这些，有时候有一些故事哈，会让你脑海当中突然之间蹦出四个大字，叫这样都行。你再比方说哈，在景德镇就有这么一个牛来哈，他是马来。啊，他不是拍电影，但是他的这个创富故事啊，让人觉得也很匪夷所思。最近呢，景德镇一个叫做马锦的摊主啊，在街头卖树叶，一片10块钱。有人说，那卖树叶这种事情，其实我们也曾经看到过啊。你比如说，在有一些这个景区卖那个枫叶啊，或者说卖银杏叶啊，但是它都是装裱起来啊，让你会觉得它已经是一个艺术品了，不仅仅只是一片落叶了，而且是规规矩矩的，它有一定的美感的，甚至是在上面还有什么叶雕之类的啊，就像剪纸一样的，只不过是雕刻在那个树叶上面，就是已经把树叶做成工艺品了。那这个可能很多人是愿意掏钱去购买的，但是它是什么呢？它就是它能。那个马锦就说了，自己能做的就是把树叶从地上捡起来，就他要做的就是把树叶从地上捡起来，就是真的就是落在景德镇那个镇上的那个大马路上的那个树叶，随随便便的从地上捡起来放到桌子上标上价格，他做的就是这个。他解释说，这么做呢是受前几天天气的影响，树叶被刮落一地，他捡了一些当装饰，没想到不少人认为是陶瓷作品，他觉得很有意思啊，索性就把摊上那些作品全换成树叶了，给枯燥的摆摊生活找点乐子。视频引发讨论，有人觉得这个男孩还挺纯真的啊，他那个父亲呢也很尊重他的孩子哈，也有人质疑摊主炒作，然后这个马锦就说了哈，自己并不在意外界的看法，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小众的，他卖树叶不是靠这个吃饭，不会公开最终的销量，全部收入会捐给当地的一位打扫卫生的大叔。他说他捡树叶的时候看到对方在扫树叶，觉得很亲切，决定卖的钱都给他。那你看他算不算是就是这个领域的马来？当地人就说了，未来几天还会有相关活动啊，是他们一个艺术市集的一部分，包容性很强。然后这个摊主马锦就承认自己摆摊收益并不好，但不想靠卖树叶赚钱，那只是一种随性的表达啊。活动方表示稍后会有正式的回应啊。突然想到，就是有人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在一个艺术馆里面，就是当你在那个场域里面，你看在一个艺术市集里面，你似乎好像做很多事情都会觉得好像挺合理的，然后别人不会觉得说你疯了吧，而是会觉得哦，你这样做还挺艺术的，然后这个市集挺包容的。就像我说的，之前我说的，如果说你在某一个网站上你看到牛来这样的一个电影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主创人疯了吧，就这么一个东西你能够拿出来，你只是觉得他的水平不高，但是当他拿到龙标然后上映，然后他到大荧幕上甚至是进了院线之后，反而很多人会说，哦，这代表了我们的这个电影行业的某种包容呢，代表了什么有梦去追什么，就是你不用解释，自有很多人去替你去附会这个意义了，你一下就变成了某种精神的象征了啊。那你就随便捡点树叶往那个摊子上摆，你要不在一个艺术市集，别人会觉得说这干嘛呀，这坑人吧，这都能拿出来卖，但是你到艺术市集这样的一个场域当中去，很多人说哇，这好艺术，这个市集很包容。然后曾经就是有人在那个博物馆里面做过一个实验啊，就是随便丢个破纸团，或者说有一个人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拿那个眼镜放到地面上，最开始呢没有人关注，但当有一个人关注之后，就会觉得说，哦，这该不会是展品的一部分吧，就俯下身开始拍照，当看到有人为一个眼镜拍照，然后更多的人就围上来，就奇夸这个眼镜是非常先锋的行为艺术。还有什么，就是曾经有一个人拿那个香蕉，拿那个胶带把那个香蕉贴在墙上，它本来不是展品的一部分，却成为了21世纪的这个艺术史上面的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啊！甚至好多的这种品牌跟它联名。用一首歌的光影温柔澎湃。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过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陪伴各位的下班之路。

0: 冰冻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7:30，
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0: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8: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小积累大财富，浙商银行存基金一克黄金即可起投，买入卖出实时到账，定期存金灵活投资，快点开启您的黄金积累计划吧！详询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各网点或95527。
9: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0: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3: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湖拟修文卷，重情献匠人。工匠精神，我们从未丢失。工匠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要特别提醒啊，就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哈，现在好视力呢是专门给咱们来送这个福利了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好视力呢，它有专门针对于中老年的这个眼贴产品啊，然后它是专门针对于这个中老年人经常会有的，比如说你看手机电视，或者说你这个眼睛经常发沉发酸又干涩特别难受的，眼睛可能会经常模糊发昏，出门锻炼或者坐公交地铁都感觉很费劲儿啊。过去你会觉得这小毛病啊都不值得你跑一趟医院，但是实际上这个小毛病它每天困扰着你，你也会觉得它是一个挺烦人的事儿啊。可能这个在中老年群体当中就是更加的凸显出来，就这个症状可能对于这个我们这种上班族来讲呢，可能也就是时不时的你休息一下你能休息过来，可能对中老年人来讲呢，你可能休息一下你也休息不过来啊，就经常会出现。所以呢，针对于这部分中老年群体呢，它会有一个中老年眼贴的产品，而且是因为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它呢这次给咱们送的这个福利呢就是中老年眼贴的，而且是跟这个中国航天的联名款。所以现在赶紧拨打4008331912订购好视力啊，给每个人多送6包航天联名款眼贴，足足能试用6次，不满意直接退，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这个是航天级眼贴的自信，也是好视力26年来的品牌自信。而且呢，这个你放眼全国的媒体，只有咱们领先一路节目的听友是有的。所以呢，在在这个6点之前拨打电话4008331912，你不仅能够享受到这个6包航天联名款的这个眼贴哈，每个人再加赠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好，所以赶紧拨打4008331912。
1: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他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0: 晚高峰正在直播啊！哎，现在你看咱们这厨房里头的这个，怎么讲呢？备品是越来越多了哈。什么厨房湿巾啊，厨房纸巾啊，什么这个放到烤箱里面的，放到空气炸锅里面的那个托盘纸啊，等等等等吧，就是这种纸品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我不知道你家是不是也是一个用纸大户啊？就我们家也是，就是在那个厨房里面，而且就是厨房用纸经常会买很多，因为我觉得那个厨房用纸曾经我一度觉得它是非常非常实用的，你可以拿它来擦东西啊，就擦油污啊什么的，它比一般的那个纸巾好像特别厚，更厚一些，更有筋性一些。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我经常会拿它来吸一吸那个，前两天我发了一个 vlog， 然后就是在家里面下厨做饭，想煎个牛排，就用它来吸血水，然后还有就是用它来吸吸油什么的，擦一擦食物表面的水渍啊什么的，洗完的水果然后拿它擦一遍啊。结果我今天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啊，我这恍然大悟，就是我曾经都没有注意过，而且我今天晚上就要回去看一看我们家那个厨房用纸到底是什么标准。你听说这个事儿了吗？就是厨房纸巾有这个检出致癌物啊。最近呢，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公告说，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你回去看看你们家那个厨房纸巾是不是这个叫佑家，柚子的佑啊，家庭的家，科技有限公司召回旗下1500件佑家厨房纸巾，因为这个批次的纸巾叫丙烯酰胺含量过高。我们经常用美白产品知道有一种烟酰胺，就那俩字儿，它是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会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消费者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如果说真的就咱买到了这个叫佑家的这个纸巾哈，你去看看那个批次是不是2026年1月21号生产，规格是210×195毫米两层的那个规格的。 啊，他们现在公司在全面召回并且退货。这个丙烯酰胺是什么呢？是二类致癌物啊。通常工厂在造纸的过程当中啊，会使用聚丙烯酰胺以提升纸张的强度和抗水性。那现在很多纸巾都打出这个嘛，就是啊，我们你看遇水不破啊，不会像那个有些纸巾碰到点水就揉烂了哈、啊。你擦汗啊什么不破啊，什么这个包括它的这个强度也很高啊，像布像那个抹布一样的啊。有的他会用这个聚丙烯酰胺来提升这两个指标。丙烯酰胺作为原料单体，如果聚合反应不完全，就可能残留在最终的纸制品当中啊。好多人家用的是，就是像我们家似的，一张厨房纸干所有活儿。而且我买厨房纸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厨房纸还有不同的，就是基本上就是比如超市打折，你觉得这划算啊，这量大管够。我就会买这个啊，我从来没关注过这个标准到底是不是啊，就是适合接触食品的。很多人家都是一张厨房纸干所有活，吸血水啊，吸油炸食品啊，就看着好像挺干净的，但是要分清普通的清洁厨房纸，它的定位就是擦灶台油污，它不能直接碰食材，然后个别不合格批次它还会有丙烯酰胺残留。很多人会仔细挑选锅具，结果挑纸品的时候就随手买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就是跟大家着重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买那种厨房纸品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你要认清那个国标，如果它尾号是6174不带小数点的，那个就是普通厨房纸，它不等于食品接触用纸。可能有的大牌它这个普通厨房纸它的那个含量控制的也很好，它可能也是接触食品没问题的，但是你要记住这个普通厨房纸它就不等于能够食品，不等于是食品能够直接接触的那个用纸啊。它执行的是这个 GB/T26174这个国标。有人说我记不住这个数字，你就记得这个没有小数点的它就是不能接触食品的，能够直接碰生肉和熟食的那个标准是什么呢， GB4806.8， 它有个点八，有个小数点啊，这个是能直接接触食品的，能够直接接触热食的。

本高峰正在直播啊，这是浙江之声。九月一号开始啊，有一个跟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但是又满含科技范儿的这么一个标准啊，即将出台。就又牵扯到一个国标哈，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在九月一号开始实施。这个够细致的了吧，就是咱们在找客服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这个困难和问题，就你气儿都快消了，你都没脾气了啊！真的是什么叫做最后给我搞得都没脾气了，就是在跟客服这个人工就找人工的过程当中，慢慢的你也就不想找他了，也压根找不到啊。很多消费者都有这样的经历，你比如说网购出了问题想退货，翻遍 APP 都找不到人工客服入口，对着 AI 客服连发十几条转人工，他却只会循环回复我理解您的心情。不，你不理解啊，你不给我转人工，你充分的说明你不理解我的心情啊。而且你跟他讲不清楚，就是你比如说在一些平台上面的，他会给你预设问题，就是您能先说一说你遇到了哪些问题吗，以便我能够更好的给你服务，他给你列出了好多个这种选项，你只能选里面的这个某一个，你会发现就是没有你想要咨询的那个问题的时候，你当然就想找人工啊。但这环节你还跳不过去，那难不成我以后只能出你让我出的问题啊？就不在这个名单这个清单里面的就都不算是问题吗？你比如说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啊出售二手声卡啊，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啊，然后李先生就说那行吧，那我就 AI 托管吧，就托管给 AI 了，那平台不是说能提高成交率啊，结果平台的 AI 客服啊是啊成交率是提高了，结果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400块钱给出售了啊，就打骨折。已经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了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平台出了一个 AI 客服，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他说我都还没同意他就把价格砍下去了啊。马先生是一个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罚款50，他联系客服申诉的时候 AI 客服啊同意了退款，然而人工客服介入之后又告知他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以我为主啊。他说我在平台上申诉了2次都没过，他一直现在像复读机一样复读，不正面回答问题。这些投诉啊并非个例，最近的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的分析当中提到啊，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的

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等问题是尤为突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还不是因为从成本考量吗？就是他不会觉得就是我接入智能客服是真的要为你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而不是的，他是为了节约那个成本。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3000元以上，大概你得给人开3000块钱工资，他才能过来干这事儿。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0000元，就是一年你给他10000块钱就可以了，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告诉记者，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的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你是不是还在等一个很好很，就绝大多数人没有办法因为一个小问题去死磕到底，就是这时间成本是负担不起的。所以有时候他不是为了解决问题的，而是挡住那个想要解决问题的人，让你知难而退，知烦而退啊。那现在要出台这个标准呢，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的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的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的时候，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首先就是入口要清晰，不能层层隐藏。还有就是分工要科学，简单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还有就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不能让消费者反反复复的复述问题，达到条件系统要自动流转到人工。还有呢，商家上线 AI 客服应该是提升服务响应效率，优化消费体验，而非把它当作推卸责任误导交易的挡箭牌。好吧，9月1号以后我们拭目以待啊，看一看找到这个人工客服是不是还像现在这么难。

0: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北京时间18: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7: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8: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7: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8: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7: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8: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9: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0: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1: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12: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聊。

0: 了解一下。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解读浙江省“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1: 中国具身智能第一股宇树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本台评论为宇树鼓掌，也要为它留白。
0: 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实现入轨及回收成功，浙产火箭实现我国首次陆地回收。
1: 2026年最美医生先进事迹发布，浙江疾控卫士吕华坤入选。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1: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浙江省“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对今后五年三农重点工作进行了科学谋划、系统部署。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解读规划有关情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是我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决定性阶段，规划聚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以深化千万工程为牵引，统筹谋划做深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提供有力支撑。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宾表示，规划坚持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统筹谋划，缩差共富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集成乡村产业、人才、生态、文化、组织振兴和城乡一体融合举措，
4: 明确建设高效生态农业强省、和美乡村样板区、兴村富民引领区、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的战略定位，提出到2030年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在稳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和水平的基础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74%，和美乡村覆盖率达到90%以上，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77%。
3: 规划提出八大任务和40项重要举措，谋划10项牵引性抓手，主要涉及4个方面。其中，在建设高效生态农业强省方面，规划明确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健全浙江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等重大任务。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育种、智能装备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激活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朱建军说，我省将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更多农业科技企业站上创新 C 位。
5: 实施梯度培育工程，建立农业科技企业培育库，重点培育100家的龙头型、高速成长型、潜力型的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协同落实科技副总选派计划，省市县每年联动派遣科技特派员10000人次，推动科研设施、仪器设备、种质资源和科学数据等开放共享。
3: 在打造诗化浙江和美乡村方面，规划突出片区组团、乡村运营、青年入乡等抓手。朱建军说，乡村发展基础在建设，关键看运营。目前省级片区已经实现运营全覆盖，
5: 我们将着眼片区组团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持续提升片区运营效能，坚持运营前置，做到片区项目建成即可运营，做到资源对接，推动片区优质资源与专业运营主体的精准匹配，完善多元利益的连结模式，缩小村域之间的差距。
3: 山区海岛县是我省推进共同富裕的工作重点和难点。丽水市副市长李汉琴说，丽水将以精准提低分类扩中行动为总抓手，全力推动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6: 让产业链增值收益留在乡村，留给农民。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培育5条100亿级、15条10亿级全产业链，带动更多农民在产业链上创业就业。
3: 我省山林资源丰富，在回答浙江之声记者有关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提问时，省林业局副局长陆宪峰说，
7: 十五期间全面建设 林业共辅园区，按林业标准地模式布局推进水电路。

0: 和水平贷等基础设施建设，让社会资本能够像拎包入住一样轻资产投资理念，发展宁夏中药材、毛作等全链条的特色产业。实务力争建成200个以上的共富园区，让更多山区玲珑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
1: 今天上午，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登陆 A 股市场，开盘报1100元每股，涨629.44%，总市值飙升至4449亿元。按150.8元每股的发行价计算，单签500股盈利高达47.46万元。宇树科技的单签盈利超越此前8月18号上市的上海平准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单签500股盈利45.656万元，成为自 A 股全面实施注册制以来，沪深两市里最赚钱新股。
2: 宇树科技今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市场掌声雷动。掌声给的是中国具身智能第一股的荣耀，但对一个尚处发展早期的行业，一家刚站上资本舞台的企业来说，比掌声更珍贵的是耐心，是给成长预留时间，给探索预留空间，是不以短期喧嚣丈量长期价值。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采写的评论，为宇树鼓掌，也要为他留白。
3: 宇树发行价150.80元每股，对应市值约610亿元，市盈率约为219倍。从启动上市辅导到注册生效，全程仅约11个月；从受理到过会仅73天，创下科创板年内最快审核记录。资本追捧的热情与产业生长的节奏，正在上演一场速度差。上市前的路演中，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欣欣坦言，
4: 当下具身智能行业整体仍处在发展早期，类似于早年家用电脑的起步阶段，设备适配陌生环境的泛化能力仍需全行业及行业从业者携手共同提升。
3: 根据宇树科技招股书披露，公司在人形机器人板块2025年营收占比51.78%，是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去年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过5500台，全球市占率约32.4%，位居全球第一。然而，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飞认为，尽管具身智能的前景十分广阔，但行业仍处于突破的前夜。
5: 它面向工业场景，或者说这一个医疗这个场景里面的这个医用机器人，或者家庭里面，比如说为老年服务的这种陪护机器人，它的场景非常广阔，但我们这还是需要不断突破的领域。
3: 工信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专家委委员包冉的观点更为审慎，他认为商业闭环仍需要时间验证。
6: 所谓商业飞轮，就是你的产品或者技术或者服务真的有稳定的存在刚需的客户来源源不断的采购，并且你的产品技术和服务能给你的客户带来增值。目前来说，这个商业飞轮我们还在等待。
3: 在人形机器人产业以年为单位迭代的当下，上市之后的宇树面对的是以季度为刻度考核业绩的资本市场。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主任冯瑞认为，上市后企业的持续创新转化能力将面临重大考验。
7: 以前的话更多是关注它的技术创新啊，还有未来的场景市场的一个谋划，那么现在的话更多就要从它的市场的销量、营收的质量、盈利能力，包括持续创新能力，更多维度去审视这个行业。
3: 鼓掌要用力，留白要用心。对宇树而言，留白不是空白，而是给成长预留时间和空间。这份留白至少要落在两个最需要火候的地方。首先是技术上的留白，给大脑补课留足时间。宇树的优势在本体和小脑，全站自研核心部件，运动控制全球领先。但在决定下一步跨越的大脑层面，环境感知、任务理解与自主决策上，全行业仍在探索。这就好比一个人躯干强健，小脑灵活，但大脑还在发育，急不得，也催不得。在具身大脑赛道上，软硬件一体化和软硬件分离两条路线孰优孰劣尚不明朗。工信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专家委委员包冉认为，路线选择需要试错空间。
6: 单独一家企业如果还在初创阶段的话，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无论是融资能力还是其他能力，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在短期内可能是比较困难的。
3: 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飞则给出了一条务实的路径，
5: 说我不求广，我求某一点的突破，这就是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一种思维，就是这个本体的运动控制上面进行技术突破，用时间换取空间，因为一旦上市之后要在大脑的方面加强研究。
3: 赵古书显示，宇树计划将募集资金的近一半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这正是时间换空间的具体落子，也是留白在技术层面的应有之意。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之然评价，
8: 通过这次的募资，向这个上下游就更加延伸，把部分的资金用于大脑这个研发，资金呢也可以运用到了这个场景环境，那么在实际的场景里面促进了这个本体跟大脑的这个相互的这个配合。
3: 其次是业绩上的留白，为增速换挡留出空间。过去两年，宇树营收从1.59亿元跃升至16.99亿元，复合增长率高达226.78%，但高增长难以长期持续。2026年一季度，营收增速已回落至68.49%。增速放缓的背后是研发投入和品牌推广的大幅增加。这个时候，市场是选择用脚投票，还是给企业留一段换挡期？工信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专家委委员包冉提醒，
6: 无论是做科研的二次开发，一个跑数据写论文，还是说做这种的文旅式的演出，这些不是刚需场景啊，构不成持续的产业的升级啊。
3: 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主任冯瑞认为，宇树正处在关键跃升期。
7: 第一个呢是它的技术优势，那第二个呢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企业的优势，第三个优势呢就是把企业优势转化为产业链的产业集群的优势。上市之后呢，我们正在从第二个阶段走向第三个阶段。
3: 从技术优势到企业优势，再到产业链优势，这场跃升需要的不是短跑冲刺，而是长跑中的节奏调整。这恰恰是留白在业绩维度的意义所在。留白不是放任，更不是放弃，它需要企业与市场共同执笔。在公司层面，宇树要用行动赢得这份留白。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欣欣在路演中承诺，
4: 本次登陆资本市场是宇树科技全新的起点，未来我们将恪守初心，踏实打磨关键技术，持续深耕通用具身智能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研发和产业落地，让智能机器人更早更好地为全社会服务。
3: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之然对此持乐观态度。
8: 那么宇树的这个上市，那标志着原来具身智能都是在实验室初创企业，已经进入到产业化的新阶段，标志着产业走出了实验室，正在逐步走向市场，它可能是一个市场的新兴动力，那也可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就很多这个问题，比如说是个劳动力不足啊，替代人类呢从事很多复杂的繁重的一些工作。
3: 在市场层面，则要用制度来守护这份留白。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主任冯瑞强调，创新生态是关键。
7: 就创新生态决定了你有更多的场景能够去测试，更多的中试基地去测试，测试呢才能产生数据，才能测反馈，才能不断的迭代。这个是这个制度基础和这个生态环境基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之然指出，资本要素保障也值得长期抱有信心。
8: 我们现在政策供给上面，还有呢资金支持上面，或者特别是我们提出来这个长期资本的一个支持的这个力度，无论是这个国有的，还有就是说是这个民间的这个资本，都会选择布局在一些新兴的未来的一个优势的这个赛道去投早、投小、投创新、投硬核科技。
3: 从2016年在50平米办公室起步，到如今站上610亿市值的舞台，宇树用了10年。掌声是市场给他的奖赏，为他留白则是时间给他的礼物。这份礼物不仅宇树需要，每一个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硬核科技企业都需要。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主任冯瑞认为，宇树上市对整个行业具有引领意义。
7: 它走出了一条从样品到成品到规模化生产到资本市场这条成熟的路径，可以激励更多的企业家去投身这个行业，推动资本市场呢能够更多从交付能力、从产品的稳定性、从盈利能力去追逐这个行业，而不仅仅是在关注它的技术指标和概念。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也牵引我们浙江啊，甚至全国的具身智能大的产业来补齐短板，包括就零部件呀、具身智能的大模型呀，包括测试、中试，还有这场景的供 供给材料等各方面都加快补齐短板。
2: 今天上午，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实现入轨及回收圆满成功。这是我国入轨及运载火箭首次完成一子级着陆支腿垂直回收和陆地回收，我国可回收火箭领域迎来历史性突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叶树刚的报道。
1: 上午7:35，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鸿勤科技自主研发的鸿鹄零三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
9: 民情报告，火箭已在场坪着陆。
1: 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稳稳落在距离发射点390公里的甘肃民勤县回收场坪，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入轨级运载火箭首次完成一子级着陆支腿垂直回收和陆地回收，我国可回收火箭领域迎来历史性突破。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掌声雷动，近百名员工激动相拥。基地工程师盘子强说：“
10: 进入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1: 约45米长的一级火箭从高空垂直返回，落点精度要求达米级，堪比从百层楼顶将笔精准投入地面笔筒。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高空返回调姿、载入点火动力减速、气动滑行控制、着陆点火减速和着陆支腿展开缓冲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此次圆满完成任务是基于8个月前第一次试飞的数据及经验积累。
11: 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是三级变一级，把整个系统的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 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是国内首款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它拥有不锈钢舰体，抗大气层烧蚀能力更强，一子级配9台自研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起飞推力7542千牛，相当于900多辆重型卡车同时发力。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朱雀三号计划一子级重复使用不少于20次，发射成本压制每公斤2万元以内。
12: 一子级重复使用技术，因为只有这个技术突破了，我们未来低成本发射才有可能。我们突破这个技术以后，后面我们可以围绕一子级复用，不断的通过几插件去打磨，使它有能用变成好用，变成经济的用。
1: 朱雀三号遥二舰回收成功后，技术人员已在着陆场对回收舰体进行初步检查，计划在半年内实施回收舰体的复飞任务。据了解，朱雀三号的不锈钢舰体在嘉兴生产并完成总装总测，火箭一子级配备的9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自湖州，在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创新与高技术发展研究室主任方晶晶看来，此次朱雀三号遥二舰成功回收给浙江商业航天产业注入巨大信心。
13: 它是我们国内第一次来用陆腿方式进行着陆回收的，这个突破不仅仅是证明民营航天企业的硬核实力，更加反映了商业航天的这种机制上的快速的技术创新和迭代的独特优势。这几年在蓝箭之后，中科宇航、建源科技陆续的布局到我们浙江省，相信在从航天到商业航天的这个过程中，浙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色化的路径。
2: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今年的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6年最美医生先进事迹，全国共有9人入选，其中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主任医师吕华坤是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公共卫生工作者。今天致敬每一位平凡而闪光的医者。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4: 这个唯一分量很重，获奖后，吕华坤没有说什么漂亮的场面话，只说是平凡的坚守。30多年里，他趟过台风后齐腰深的积水去侦察疫源，去过汶川症候一线援建传染病监测体系，牵头制定过老年人流感疫苗的接种方案，也带队攻克过数据联通、疫苗追溯这些技术难题，让浙江在全国率先用上了电子预防接种证。 每年有超过300万的老人和孩子因为他参与推动的政策受益。李华坤说，
15: 我们对疾病的预防，一个是客观的，比如说传染病病源在外围给他消除了这个危险因素，第二个呢就是百姓自身的提高，

0: 物主动去增强自己的健康的知识，开展一些临床研究。除了对这个新疫苗做了一套尝试，我们还对现有的疫苗这个免疫策略进行一些全真的研究，让全真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
1: 守护的方式不止一种，在杭州淳安的大山深处，另一种温暖也在发生。枫树岭镇下乡村的中医阁里，每逢坐诊日，诊台前就挤满了村民，他们等的是杭州市中医院治胃病科主任中医师傅谦。村里人听不懂拗口的药方名，但他们心里有本账，反复发烧抗生素压不下去的，敷一身几贴药就退了，心衰喘得躺不平的，他一条就能安稳睡上一觉。傅谦的名号越传越响，他却说，
2: 老百姓不光是欢迎我这个人，他是欢迎优势资源下沉的这么一个举措。基层老百姓呢，他对中医的需求确实也蛮大，要认可，正好是我们能有这方面的技术，所以做起来大家都比较舒服。
1: 去年七月，下乡村中医阁正式投用，傅谦主动揽下了下沉坐诊的活儿。每个坐诊日，他天不亮从杭州出发，地铁倒高铁，高铁倒汽车。山里老人只会说方言，他就放慢语速凑近听，经常忙到错过饭点。遇到不会用手机支付的大爷大妈，他自己先垫上。坐诊空隙，傅谦还手把手带教当地年轻医师。
2: 因为我去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们需要留下一支不会走的技术力量在那里。我们有助手，年轻的医生可以比较好的学习我这一套的理论和技术，能够延续在当地的一个治疗。
1: 同样是守在最基层，急诊科拼的是另一个字，快。在丽水青田县人民医院，救护车的警笛声、监护仪的滴答声从没断过。这里是急诊医学科主任黄鲁哲的日常。十多年前从温州医科大学毕业后，他就来到青田，一心扑在心血管内科。心梗怎么救，支架怎么放，他做得又快又准。一年前县里急诊救治短板要补上，他二话不说接过担子，从专科扎进全科急诊。
3: 急诊对我来说挑战性蛮大的，急诊的技术要求更全面，我要不停地学习更新我的知识。
1: 白天带队抢救，晚上啃新知识。现在医院急诊科有了自己的 EICU， 危重症患者在家门口就能救回来。同事们都说有黄主任在，大家心里踏实。可黄鲁哲认为，学得越多越觉得不够，
3: 接下来想再去进修一下，把技术带回来，更好地服务我们青田的老百姓，更加提升我们急诊对极危重症病人的抢救能力。
1: 截至2025年末，我省卫生技术人员已超70万人，他们散在各自岗位，用专业与耐心守住一方平安。
4: 今天是七夕佳节，也是杭州1314路爱情巴士中意巴士开通7周年的日子。全新换新的浪漫巴士亮相西湖沿线，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何怡来了解一下。何怡你好。
5: 大家好。
4: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1314路爱情巴士7周年换新的整体情况，那具体有哪一些升级以及特色的互动活动呢？
5: 今年七夕呢是恰逢这个1314路中意巴士开通7周年，这条西湖网红浪漫的公交线路呢完成了全新的这个升级换新。本次换新呢保留了代表中意友谊的经典红白绿三色的涂装，同时呢升级了全新的 Love Bus 品牌标识，车身新增了渐变的爱心图案，这个可以说是浪漫氛围感十足。而且呢还联动了这个市文旅局，推出了专属的打卡活动，沿线的7个站点呢扫码打卡集章就可以参与抽奖，获得这个专属的礼品，然后不少的市民和情侣呢前来打卡留恋。
4: 那除了日常观光打卡之外呢，这条寓意一生一世的爱情巴士还有哪一些专属的浪漫特色服务和城市亮点呢？
5: 是的，1314路中意巴士早已不只是一条这个城市的观光线路，更是杭州独有的浪漫城市名片和年轻人的仪式感地标。线路呢，从2020年推出婚车定制服务以来，已经有129对新人选择它作为专属的这个幸福婚车。新人呢，可以享受1到2天的这个1314路专属的巴士服务，还有文旅的配套服务等定制内容，用专属的这个城市的浪漫来见证市民婚恋的幸福时刻。佳佳。
4: 好的，谢谢何一。
6: 再来关注天气，记者今天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增强，趋向琉球群岛以东洋面，未来5天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 据中国天气网分析，沙德尔后期路径不确定性比较大，西风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博弈将决定它的走向。如果西风槽和冷空气强，副热带高压东退，沙德尔可能转向去韩国和日本。那么如果西风槽弱，副热带高压强，那么沙德尔可能趋向我国。
7: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6: 再来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5规划，提出1555期间基本医疗保障参保率每年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80%左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70%左右，及时结算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等。
4: 近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经依法审查，对盘踞缅甸妙瓦底地区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吴某龙等17人以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等提起公诉。这一案件涉及曾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的中国籍演员王兴案。
6: 中国足协今天发布公告表示，将对韩国媒体报道的2012年1月韩国足协曾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3名中国足协工作人员的事件展开调查。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关税原定于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
6: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的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4: 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今天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表态。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6: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王贤。感谢各位收听。
8: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9: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8: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9: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8: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9: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7: 北京时间18:30，
1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1: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2: 整一个。
11: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2: 整一个。
13: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2: 整一个。
11: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2: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1: So easy，
12: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7: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0: 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8: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9: 竟然有这个，好喜欢啊！
18: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的6:36，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干嘛？我是大飞。又到了次晚高峰的时段啊。陪着各位一起来听听歌，聊聊音乐背后的故事，同时呢围绕着一个关键词，我们也期待各位呢能够来发散思维，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非常期待各位能够来唱一唱，同时在抖音端搜索是大 VO， 是大 VO，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每天晚上很多朋友这个来锻炼我的反应能力，很多朋友啊带着今天的一些所思所感，就带着自己的一些奇奇怪怪的评论啊，带着自己的天马行空的想法，在节目当中呢跟大 V 斗智斗勇啊，也欢迎各位可以来玩玩啊，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啊。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话题不言而喻吧啊，很多幸福的朋友啊，这个也在直播间里祝我七夕快乐。很多单身的朋友也在问我，哎呀大 V 啊，这七夕没人陪怎么办啊？怎么办？我在直播间里边等会儿在这个抖音端告诉你们这个答案，好吧？来吧，今天的第一首歌，但今天第一首歌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不太一样，跟最近啊大家看到这个有关于七夕的一些词条，或者是有关于七夕的一些话题呢有点关系啊。这首歌呢来自于李宇春的《给女孩》。

what you gonna do。特别的日子给大家送上特别的祝福啊，在这个七夕这一天啊，你会发现呢，其实这两年有关于七夕爱情这个主题呢并没有那么热，就是它的这个话题度没有那么高，而是呢大家发现乞巧节，也就是七夕，它的本源回归，越来越多人也在讨论这个节日最初的模样。那什么呢？就是古代的女孩子们像织女星，哎，来祈求智慧，祈求巧艺的这么一个日子。其实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把爱情单拎出来，其他的更关乎于个人成长，包括技能展示的这么一个女儿节。其实从求偶到求己这么一个转变，也折射出当下很多年轻人啊，对于亲密关系呢比较务实。大家呢不单单会把幸福寄托于另外的一半啊，另外呢也会更多的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用自己的这根针去穿针引线。所以独处、自我取悦和这个有爱人在一起过，我觉得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这个爱的定义呢，在拓宽。

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1: 用音乐
0: 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Music time, music time,
2: music time。那刚才的第一首歌呢，其实这个歌也很温暖，对吧？用很诗意的这种歌词来比喻女孩的一生，很浪漫，很美好。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女儿节乞巧节，我们也把这个祝福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们，送给所有的姑娘们，对吧？希望大家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去卸下所有的防备，能够自由自在。 Do what you wanna do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说了一些什么，跟七夕这个主题是有关系的，来听听看啊。嗯，
3: 金风玉露我一相逢，便是你我俩心相约，悄悄诉说涓涓思念，白露依偎在晚风间，晚风啊，撩拨着情人心上的弦，弹一曲，把你带到我的身边。
2: 好温柔啊，这好温柔的感觉，是不跟对象在一块儿是吧？金风玉霜，这个好，特别好。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季节，节日啊，如果说你能够，拉着自己的爱人，哪怕就是吹吹风，对不对？然后呢，让他戴上你的耳机，听听我们的节目，本身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啊。当然，问问大家有没有在七夕节给自己的另外一半准备礼物啊？如果没准备礼物该怎么办？不如送一份好视力蒸汽眼贴。对，给大家送一波福利。有没有关心自己的爱人眼睛是否干涩酸胀，是否模糊流泪，是否有一些疲劳？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意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记住一个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的这个福利啊！当然没有人数限制，同时呢，当然你得买啊。这个当中呢，还有这个额外的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啊，蓝莓叶黄素啊，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啊，安神助眠健康枕呢，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的人人都有份，你可以先体验一下，对不对？这个当中是添加了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的人人有份啊，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4: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5: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6: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5: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4: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5: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心换心。
2: 其实今天啊，除了是七夕之外，今天还是另外的一个节日，是中国医师节。对，今天呢，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呢，其实也要跟大家来在节目当中啊，向所有的我们的医师朋友们啊，表达我们深刻的这个敬意。其实你说这两个节日凑在一块呢，也挺浪漫的，对吧？爱情和医术本身是一回事，对吧？他都需要耐心，都需要温柔，都需要在一个一个难熬的夜里陪着一个人给他熬过去。医生是用听诊器听心跳，爱人是拥抱你听心跳。医生开处方药，爱人给你一个稳的灵丹妙药。爱其实就是最好的处方，对吧？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首歌，这首歌很冷门啊。这首歌来自于伍思凯，这也是当年应该是2009年还是2008年的这个电视剧《福气又安康》的插曲，的名字叫《幸福药草》。他把爱情比作药草，就是比作人参、黄芪、当归、甘草；幸福比作的是高山的鱼、游泳的鸟。中医药啊，那包括这个医生当中的这种一些名。

各位，今天有没有那一位美妙的灵丹妙药陪着你？我的朋友在分享说，大威啊，我在外边这又等着看萤火虫啊。还有朋友说，大威，我在外边这个听室外的音乐会，都太好了啊。很多希望在今天这一天，不管你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或者是一群人啊，一群人指的是朋友啦啊，大家一块儿过这个节日啊，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收获不同的这种快乐。七夕嘛，啊，这个好的寓意。当然，在这一天呢，很多朋友也会想听许嵩的这首《七夕》。这首作品呢，整体来说属于比较偏明快的那种小曲啊，很流畅、很轻快，然后也很温暖。这个就很像是七月七啊，就坐在一个热闹的地方，茶楼上面啊，喝点小酒，配着小菜啊，这种欢愉。

刚才有朋友分享了，说今天呢，这个虽然没有办法跟媳妇儿一块儿出去玩儿啊，但是呢，给媳妇儿发了一个红包，挺好啊，挺好，挺好。不管怎么样，这都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七夕节啊，其实不止这个我们说牛郎织女的爱情的传说，其实很多这个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对吧？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女孩子们乞巧的各类的活动啊，各地乞巧的方式也不一样。您说在浙江部分地区呢，有这么一个习俗，叫什么呢？就是这个用脸盆呢、啊、会接露水，就传说七夕节的露水呢是牛郎织女约会的时候，他这个眼泪抹在哎眼泪流下来了，哎，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把这个露水啊抹在眼睛上，或者是抹在手上，让人眼明手快，哎，当然你看在江苏还有湘桥会、宜兴等等这样的地方，有这个每年七夕节大家搭一个湘桥祭祀双星啊，对吧？祈求福祥啊，这个湘桥就是用各种各样的这个裹头香，就是用纸包着的馅香搭成的4-5米的，然后大概是宽半米的这么一个桥梁，然后装上栏杆，在栏杆上扎上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个线所制成的花的装饰。到了晚上，大家就祭祀双修，祈求祥福，然后把这个香桥呢给烧掉，就象征着双星已经走过香桥，哎，欢喜的约会了。大家其实也可以来分享分享自己的这个家乡地方有没有一些关于七夕的一些小的风俗啊？所以这个缘由会这个歌是不是今天特别特别合适啊？找公园逛一逛，逛逛市集也挺好啊。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5: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香桥啊，其实这个香桥就是传说当中的鹊桥，对吧？大家希望的这个香桥燃尽，牛郎织女在这一天能够相会，但是你说讲鹊桥、香桥，这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我太有了啊！我瞬间能够把大家带回到千禧年代，啊，花儿乐队的《鹊桥会》啊，前奏当然卖花就是这个老北京失传的这个吆喝，黄梅戏融入在当中，这也是花儿乐队早期的一个作品啊，没有那种含蓄。就是现代青年追求爱情的很大胆，用直接啊。

很大胆、很直接啊，很有趣的，在千禧年的这个改编，刚才看到一个有点肉麻，但是我觉得特别特别浪漫的一个表白啊，酒醉何处这个大哥他说，哎呀，一辈子都爱自己的这个老婆啊，我只要这辈子我希望他快乐，孩子也快乐，我就知足了，很简单直接的一个祝福。接下来咱们再听一首歌啊，这首歌《身骑白马》。哎，很多朋友说七夕节为什么听《身骑白马》这首歌？因为这首歌今天其实兼顾了三个关键词，首先七夕节的爱情这个关键词，对吧？另外女性力量，第三个就是医师节。啊，很多朋友说医师节为什么呢？那前面这个我们都明白，对不对？王宝钏、薛平贵的这个爱情故事啊。你说这个护士这个不是医师这个事儿是从哪儿来的？是徐佳莹。徐佳莹曾经啊是医师，哎，台湾护理学毕业，实习期间呢还坚持创作，然后呢在这个医师这个岗位上还曾经啊付出过自己的努力和汗水，而且呢护理的这个经历其实也让他的歌呢多了很多细腻温柔的人文感啊。还有哪些你知道的这个曾经是医师的转型成为歌手的演员歌手们吗？

这个经典的啊，王宝钏、薛平贵的这个真挚的爱情故事，也是很经典的一个创作题材啊。刚才有朋友都说了很多，有朋友说毛不易，对不对？有朋友说这个周深，有朋友说罗大佑啊，你还忘了一个人，这个大家很多人不知道啊，杨千嬅曾经是医师，3年注册护士。哎，当年是扎扎实实的在香港马加烈医院担任护士，扎扎实实做了3年的这个临床。

0: 护理的工作。
1: 哎，今天也长知识啊！这首歌《少女的祈祷》，这也是讲述爱情的一个歌，但心态不一样。这是一种爱情，都市爱情的隐秘的渴望，就时代的一个情感脉搏，很多快节奏的、高压力的，让大家在爱情面前有点小心翼翼，不敢付出真心，但是又渴望这份真挚的感情。

进入到今天的音乐会音器，今天的两首歌曲呢，其实是我们今天讲七夕啊，另外呢，我们讲今天是中国医师节。如果在这两个节日当中去找到一个词，两个节日都包含的一个很温暖的词，它会是什么呢？啊，我们来听听这两首歌。

哎，两位老歌手，而且是两首还比较，有一首歌是相对新一点的，有一首歌呢，跟一个电影的主题曲，我们再听一遍啊，可能很多朋友们还没反应过来。

哎，刚才还有朋友说这，哎，能猜得出来是陈奕迅的歌，但不知道是什么。陪你度过漫长岁月，这是2015年的时候的这个电影的主题曲，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啊。这个共同的主题你没有找到啊，是陪伴。这句歌词送给恋人，对不对啊？当然也送给其实所有常年的会陪在病人身边的医护工作者，他们都熬过了一个一个漫长的深夜，陪着病人们从绝望当中走出来啊。陈奕迅的声音像老朋友一样，他就像是那种陪伴的，稳稳的，不催你，不逼你，就坐在旁边，对不对？

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啊，对不对？那这首歌呢，其实它表达的这个寓意很适合在今天这个双节相会的一个节点当中。另外一首歌大家呢没听出来，也算是陶喆的一首新歌了啊，陪你，很中西合璧的一首歌啊，也很亮点。当一个很西方审美的陶喆表达对爱人的爱，用了笛子，用了二胡，用了古筝，这些东方的乐器来抒发这份情感，其实也在告诉我们，不论从东方走到西方，从过往到未来，其实这份爱都不会改变啊，就很全面的，这首歌涵盖了很多不同年龄的舒适区啊。

今天是七夕节，又遇到了中国医师节，陪伴是一个主旋律，对不对？今天看到一个朋友啊，在分享他的一些最近看过的东西。他说前不久呢，他听了一位麻醉医生的演讲，结尾的时候呢，这位麻醉医生说了一段话，他记忆的非常深刻。他说如果有一天你到医院，你非常不幸的可能要因为诊断啊，因为治疗啊，或者因为手术啊，要沉沉的睡过去一会儿，请你放心，会有一个人在离你最近的地方好好的守护你，这就是麻醉医生给你的承诺。在一个人比较脆弱的时候，在需要被呵护的时候，有人在身边陪着你呵护你，医生在这一刻怎么就不算承担了爱人的角色呢？对不对？守护你，陪伴你啊，当敬佑生命的这份誓言遇到了七节执子之手的深情，所以爱和守护在这一刻其实就是完成了一个融合啊。当然我们要知道，在很多人眼里面是英雄的，救死扶伤的英雄，这些医生朋友们啊，医师朋友们，在另外的一群人的眼中，他们就是那个经常会在情感当中缺位缺席的，总在迟到的，总说我马上会回来的爱人。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也致敬每一位白衣执甲的医者，也致敬每一位在背后默默守护的医生爱人。祝你们七夕快乐。我

0: 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6: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7: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8: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0: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1: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2: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3: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4: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

0: 解封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有个说法说，一块普通的五仁月饼就能放倒整个欧洲，这最近真有这么一个梗啊！有的人说有这么夸张吗？其实还真不是开玩笑。五仁月饼什么材料啊？核桃仁、杏仁、花生仁、瓜子仁，还有芝麻仁，对吧？再加上面粉、鸡蛋、花生油，对吧？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吃了半辈子的一个很温和的食材，但是在欧洲真是高危过敏源啊！比如说英国，20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有严重的坚果花生过敏。你别说吃花生吃坚果，就是闻一闻花生油，摸一摸花生油，就马上有反应。什么反应呢？脸红肿啊，瘙痒啊，甚至严重的喉头水肿、呼吸困难呐、啊，这都可以危及生命。说到过敏，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打喷嚏、流鼻涕，啊，起红疹子。其实过敏远不止这些，有的人吃完东西之后嘴麻、口腔痒、嗓子要被什么堵住了，对吧？这是过敏。有的人呢起那个风团，叫鬼风疙瘩，越挠越痒啊，夜里睡不好觉，对吧？有的人鼻塞、眼睛发红、发痒、咳嗽，这都是我们的免疫系统过敏感了，把不该攻击的东西当成了敌人。大家得知道，花生、坚果本身是没有毒的，问题是人体免疫系统。啊，他们错误的把无害的食物蛋白当成了危险的入侵者进行了攻击。欧洲全民高发过敏体质，在于极致的工业化生活环境。中国有句老话叫不干不净，吃了没病。适度的接触微生物其实是在给免疫系统做训练。哎，但是欧美国家工业化起步比较早，生活环境、食品环境过度洁净，他们的孩子从小都接触不到什么细菌的寄生虫啊和各种微生物。免疫系统长期没有对手，没有历练，防御能力无处释放，就会变得敏感多疑，对花粉、尘螨、普通食物蛋白这些无害物质产生过度的免疫反应。另外，他们基因有问题，有缺陷啊，进化的不是很完整啊。不仅如此，还有高剖腹产率、频繁的使用抗生素，也破坏了他们婴幼儿肠道菌群的建立，导致菌群多样性大幅度下降。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70%的免疫细胞都驻扎在肠道里。肠道里的有益菌就像我们的免疫教官，专门负责训练免疫细胞分清敌我，明辨是非。一旦有益菌缺失，菌群失衡，免疫系统就会出问题。要么这人免疫力低下，反复感冒生病，要么就敌我不分，频繁的过敏啊，长湿疹。科学实验早就证明了，完全无菌的小鼠因为没有肠道菌群，它的免疫系统根本无法正常发育。简单说，肠道菌群决定了免疫系统的判断能力。好菌多的时候，肠道里有完整的保护屏障，食物过敏源被挡在外面，进不到血液里，免疫细胞不认识，就不会发起攻击。好菌少了呢，肠道屏障被破坏，食物大分子穿过肠壁进入血液，免疫细胞看到了不认识的物质，当然就当成敌人打，过敏就这么来。免疫系统打错人了，很多人看似是吃啥都过敏，可能是你的肠道防线没守住。调整肠道就是在帮免疫系统重新认人儿。那么哪些菌株对于改善免疫、调节过敏有帮助呢？双歧杆菌 BI-07 负责调节全身肠道免疫微环境，专门安抚紊乱过激的免疫细胞，改善免疫敏感状态，减少身体过敏应激反应，让免疫系统不再过度神经质。还有就是双歧杆菌 BB-12，它的核心作用是加固肠道黏膜屏障，修复肠道漏洞，锁住肠道防护防线，阻挡食物过敏源、有害毒素穿透肠壁进入血液。这两个菌株各司其职，强强联合，形成免疫防护体系。所以反复过敏、体质敏感、杜绝过敏源是物理隔绝，想要调整改善肠道环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好，今天就到这儿。如果您也反复过敏啊，长湿疹啊，起鼻炎，食物不耐受，不知道怎么调，可以给我留言，或者去您平时信得过的药店问问药师，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2: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4: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5: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6: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7: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8: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9: 手机尾号915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你好，
9: 哎，我是铁峰。
10: 你好，
9: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0: 就是，你上次来杭州，我们有过来啊。这次我妈妈就是想那个咨询一下，她现在脑鸣有点厉害，晚上有时候她睡不着觉，吵得睡不着觉。
9: 脑鸣一般来讲啊，都是跟颅内的血液循环障碍有关。
10: 那这个他这个能根治吗？能完全那个医好吗？
9: 可不能，哪敢根治啊？嗯，啥叫根治？再也不犯了？这人家，啊、我玉皇大帝也不敢说这话呀。
10: 那像我妈这种情况的话，她是不是要药物给她控制啊？还是、
9: 得吃药啊？药呢一般我是、因为我是主持人，我不是医生，有一些那个改善循环的，你像甲环酸贝特四丁这些药我也不敢让你用，我能让你用的就是什么呢？纳豆激酶、维生素 K2 这些保健品、甲钴胺、银杏叶这些东西。
10: 那还有个问题啊，就是我妈妈说她脑鸣的时候，她那个天门盖啊、那块地方它会有凹陷。
9: 没，她是感觉他是感觉有凹陷的、天灵盖哪能随便凹陷呢？你
10: 对呀、我也是
9: 感觉就是感觉啊，带他上神经内科查一查啊。
10: 哦，好，
9: 好了，
10: 行，好的，
9: 再见。
10: 好，知道了，好。
1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0: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9: 手机尾号585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2: 对，是我。
9: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2: 哎，齐老师啊。
9: 哎，
12: 我那好像就是湿气重了。
9: 湿气重就健脾除呗。
12: 这什么？
9: 健脾，通过健脾的方式来除湿啊。
12: 健脾。
9: 因为人体的湿气都归脾来管呢、
12: 我好像就脾胃差哦。
9: 得健脾，因为脾好的人他不会有这个湿的。
12: 我就是好像是我估计很大。那到时候肚子很大了。
9: 哎，对，这也是脾虚的表现。哎，
12: 那

0: 堂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868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请教，我这个嘴巴里面，最里面那个牙，上牙跟下牙，也咬吃饭吃东西痛。我那天到那个口腔科，口腔科他拍片，他的牙齿的都好的，骨头都好的。
1: 就不是牙的问题了，那是什么三叉神经啊？
2: 啊？
1: 那会不会是三叉神经呢？
2: 他没有介绍我到疼痛科。
1: 嗯，对。然后呢？
2: 这个是在疼痛科看的是吧？
1: 那你去没去啊？
2: 去的。
1: 去了怎么说？
2: 他给我做了磁共振，磁共振他说有血管有点堵，有一点点堵的。
1: 人到了一定年纪，血管堵很正常，但血管堵是不是你疼痛的原因呢？咱们不要避重就轻，咱说具体问题，疼痛科医生说没说你这是什么疼痛啊？
2: 没有说，他就配点药嘛。
1: 配点什么药啊？
2: 配点奥卡西片。
1: 奥卡西平啊？
2: 嗯。
1: 那还是按三叉神经痛治的，这是。你这么的吧，你这么的、你看我这么想啊，疼痛科，咱们江浙等地疼痛科，我接触的水平最高的医生，浙医医院疼痛科主任冯志英，我请他来指导指导你，怎么样？
2: 好
1: 不好？
2: 好。
1: 他会问你一些问题啊。
2: 嗯。
1: 然后呢，主要是给你指方向，用我的话讲，就是帮你搞清楚疼痛的性质和来源，这很重要啊。好。听众朋友，咱现在呢就有请浙医医院疼痛科冯志英主任。
0: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冯志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博士，从事疼痛临床教科研20余年，参与主持多项国家省部级课题，专长疼痛超声引导、疼痛诊治、神经射频技术、经皮穿刺半月神经节压迫术、颈肩盘消融术、鞘内输注系统植入术、脊髓电刺激植入术、神经射频术等，为慢性头痛、带状疱疹疼痛、三叉神经痛、颈肩腰腿痛、神经痛等。
1: 冯老师你好。
3: 哎，铁峰老师好。
1: 哎，冯老师啊，我就又给您找个麻烦。
3: 嗯。
1: 我这儿呢有位听众，他呢主要症状表述的是什么？是牙疼。到口腔科人家一看，你说你这牙没毛病啊，你上疼痛科看一看去吧。我一听他讲这个事儿，说上疼痛科，我就怕是三叉神经痛。然后呢，我们这老伙计就上疼痛科去了。去了之后应该是没看明白啊，就是说到底怎么回事他也说不清楚，反正也没说是不是三叉神经痛，但是给吃奥卡西平，吃完之后呢好像变化不大。哎呀，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就想给他请个高手，您给指点指点行不？
3: 好的，大爷在的吧？
1: 啊，你俩可以直接对话的。
3: 我想问一下，就是三叉神经痛的话，它非常有典型的症状，就是你说话痛啊，
2: 说话不痛，
3: 觉得说
2: 吃东西痛。
3: 那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洗脸的时候刮胡子的时候会哪里脸摸一下的地方有特别痛吗？也都不痛。那你痛的时候什么时候发作呢？
2: 就是吃东西痛呀。
3: 啊，那么不吃就不痛了吗？
2: 现在要吃药好一点，还吃东西还痛的。
3: 啊，吃了药还是好一点的啊。它这个呢，就是从我们症状来讲的话，它这个三叉神经痛还是要考虑的，因为他吃饭的时候痛，但是有一点不是很像的，就说话洗脸他是不痛的啊。所以这个三叉神经呢，只能说你这个三叉神经疾患，就三叉神经这里生病了，但是是不是典型的我们在原发性三叉神经中还说不上。那么医生呢就肯定要你做磁共振，磁共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要你排除肿瘤，因为三叉神经边上假如有个肿瘤把神经压了，它也会像你这样痛。那么你现在磁共振做了，他说你没有肿瘤，那么排除了，叫做继发性三叉神经痛。还有一个要排除鼻咽癌，就鼻咽的肿瘤也会引起这个三叉神经痛啊，这个叫继发性的。第二呢就叫特发性的，所谓特发性的呢就是有血管压了，年纪大了血管硬化，血管呢就变硬变长。那么你这个压牢了以后，对，他说你有压牢啊，那你有压牢的话应该。

0: 人家那个血管有一点点堵，他说。
1: 哎，对，就是有点淤，我们专业单词叫淤区延长嘛，淤区变硬，那么把你的神经本来两个是友好的邻里关系，那么因为你年纪大，血管硬化了，血管特别强硬了，所以这个邻里就发生矛盾了，所以就把三叉神经给压坏了啊。那么你这样子的情况下有三种方式，一种方式就吃药，那么奥卡西品、卡麻西品是我们的首选药，就医生不管是哪个医院的首选的药物就给你吃奥卡西品跟卡麻西品，这是我们很明确的。第二个方法你可以做开颅手术，就把脑袋这个也是很微创的一个这个显微手术，就是说它是要进脑袋的，但是呢创伤还是比较小的，那这个呢是神经外科做的啊。第三个办法呢就是，那么就是我们疼痛科给你做射频啊，给你做球囊压迫啊等等这些穿刺手术，那这个手术呢是到三叉神经节这里的，那不到这个颅内的，那相对有的病人觉得他就是也愿意接受啊，所以这个呢主要的方案，当然你说我要去做这个针灸啊，我要去这个吃中药也是都是可以的，所以就是看你自己的接受程度跟疼痛程度。我个人觉得你现在疼痛的程度也不是很重啊，就是吃饭痛，说话也可以，那也可以，你可以先药物治疗一段时间看，对，药物治疗一段时间，对，看看它的发展，对，扩张血管的药，软化血管的药，像血脂高不高，血脂的药什么都可以稍微加一点，
0: 我三高的吃药，
1: 对，
0: 我那个
1: 三高引起的嘛，三高你的血管就会越来越硬化，有一定的关系，
0: 这个药你自己喝吃完了可以还再吃吧。
1: 这个药奥卡西品，要监测肝肾功能跟血常规，一般还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月左右做一下血常规、肝肾功能，
2: 这个您呢，可以跟你开药的医生到时候及时沟通啊。再有一个，我就这位朋友，咱就先聊到这儿，好吧？再有问题呢，我们再给你想办法指导。总而言之呢，现在看你的治疗方向都对啊。好嘞，
0: 谢谢，
2: 再见啊。我再多说两句，就是关于这个血管硬化栓塞这个事儿啊，这个冯老师你是研究疼痛的哈，我呢是沈阳药科大学中药学专业的学生，我得跟您说一个新的信息和线索啊。2019年7月30号，沈阳药科大学召开了一个新成果发布会，我当时参加了，这个消息在现在沈阳药科大学官网上都有啊，我照片也都在顶上呢，这不是我推起的。当时主持会议的是谁呢？北大药学院的副院长李长龄主持这个会议，发布这成果，重磅消息就是他们研究的纳豆激酶溶解纤维蛋白进耳溶解斑块。当时主讲主推的是北京安贞医院的神经内科大主任毕奇。这个消息当时听完之后，我们都老兴奋了，因为什么呢？口服药化学手段溶解斑块以前没有办法，现在开始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而且有东西拿出来能用了，这个很厉害。就像刚才，像刚才这个老哥呀，他这个血管淤曲硬化包括堵塞，现在就是有办法来缓解了。这个就我其实对于每一个医疗从业人员来讲都是让人非常振奋的消息。你刚才一提到这个事儿，我就忍不住想跟您说两句，其实这样的患者都可以让他吃点这个东西。
1: 行，
2: 非常感谢你啊，非常感谢你冯老师今天到这儿啊，您辛苦了啊。
1: 好，拜拜。
2: 再见。
3: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王淑丽说，一直在吃纳豆激酶，平时都是饭后吃，之前咱们见过面，你告诉我最佳的服用时间是一早一晚，多亏您提醒啊。纳豆激酶呢尽量空腹服用，其实呢什么时候吃都行，但最好是空腹服用啊，随餐吃不建议，就是因为我们要尽量的空出肠道啊，让这个纳豆激酶肠溶嘛，让它尽快的进入肠道，在胃里停留时间越长越不利。唯有开心说，男性34岁，右脚第二三脚趾这几天突然间有点麻，持续5天，今天早上突然间变成大脚趾和二脚趾麻，第三个脚趾不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可能跟腰有关系，跟压迫有关系啊，严重的话就应该上医院查啊。 如果你不肯上医院，你最起码在家里应该做一点什么小燕飞呀、啊，能够抻筋呐、啊，尤其是抻后背啊、颈背部肌肉的这个动作啊，比如说俯卧撑啊，平板支撑啦、啊，做一些这样的运动，平时也应该做一些这样的运动啊。建议你最好先上医院。微友温馨说：“肝硬化严重吗？可以治好吗？”我外甥体检的时候说是肝纤维化，现在是肝硬化，35岁，我们认为很严重，很担心，但好像说是刚刚开始比较轻，是他纤维化、肝硬化的程度确实比较轻，但他年纪也很轻啊。一般来讲，单纯是退化原因导致的肝硬化，往往都发生在60、70岁以上的人身上，才35岁就肝硬化了啊。说明这个人什么？这个人要么有肝病，比如说各种肝炎、甲乙丙啊这些肝炎，上医院查一查看有没有。如果没有，没有呢，这个人就是日常经常喝酒啊，或者是从来都不运动，脂肪肝。总而言之，他必然存在着重大的隐患，而这些事情就这么持续下去，会在他年纪轻轻的时候要他命的。35岁就肝硬化、纤维化，那如果不进行改变，不找到病因，寿命不会很长的。唯有王芳说，我老头白球低啊，得吃什么药啊？吃维生素 B1 B2 可以不？没用啊，吃 B 族维生素啊并不能够生白球啊。还有，你应该告诉我的白细胞低到什么程度了啊？你得告诉我个数啊。唯有琴琴说，我得带状疱疹有65天了，表面是好了，但是现在神经痛，请问怎么治能去根儿？上疼痛科吧。啊，我们经常跟大家讲，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属于疼痛科的疾病。过去我们讲说这病都属于皮肤科啊，针对病毒进行治疗。其实最新的知识告诉我们，这个治法是错误的啊。怎么错误呢？说带状疱疹这个病呢，是由于疱疹病毒在我们童年、幼年的时候，比如说1岁、2岁的时候就侵入人体。这个病毒非常普通，每个人身上都有啊，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个病毒，这不奇怪啊。至于它怎么来的已经不重要了。但是这个病毒进入我们身体之后吧，它自己没地儿住啊，它住哪儿呢？它住在我们腰椎的神经节上，它住在那里头啊。住在那里头，由于我们的免疫系统工作能力很强，每天巡逻啊，监视。导致这种病毒在我们身体里一住住就是几十年，它不敢发作。但是如果刚好你的免疫能力退化了、下降了，看不住这些病毒的时候，它们就会发作，形成带状疱疹。这个带状疱疹是沿着神经节发作的。你现在把病毒克制住了没用，因为神经受损了，所以神经的损伤导致你出现这种直接的神经痛，非常剧烈。怎么办？上疼痛科。用神经传导阻滞的药物，或者是对神经节进行微创治疗，很简单，就一根针就可以解决这问题。唯有嘉禾夜星说，头疼，有时候感觉啊睡不好觉，风吹到了就疼，疼得非常强烈，持续性的头疼，怎么也得疼半天，马上就得躺下闭眼睛睡觉，能缓解一会儿。睡半天之后呢，缓解之后就不那么疼了啊，就是脑袋、额、头面都疼，不是那种跳跳疼，像爆炸似的。这怎么回事？应该看哪个科？第一，你上神经内科看；第二，赶紧开始溶栓。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174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田文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啊，就我儿子他今年17岁了，头发白了好多，是。
1: 头发白了，都多大？
2: 白了差不多1/3了，然后17岁。
1: 17岁正高中嘛，高几？
2: 开学高三。
1: 您是孩子什么人？
2: 是他的妈妈。
1: 哦，那咱们年纪应该差不太多了啊，我应该比你大几岁。
2: 我40多。
1: 就是我们都经历过孩子念高中读书的那个年纪，对吧？
2: 然后还脱发哎。
1: 对。你到他班级，你去看看，你把那帮孩子逮住，你挨个扒拉脑袋看，有几个脑上没有白头发的？
2: 这个没有什么药吃的可以那个吗？
1: 哪有那样的药啊？他是累的，但是
2: 哦，还有一个，他晚上睡觉哈，就是醒了身体动不了，
1: 什么动不了？
2: 就是人醒了哈，想动不了。
1: 哦，我明白了，就得缓一会儿才能动弹，对不对？我这就是什么呢？睡的时间太少了，没睡够。
2: 哦，这是没睡够的原因。
1: 我跟你说一个事儿，生活当中你体会啊。这个人假如说睡醒的时候睁眼睛睁不开，眼睛疼，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睡眠时间不够。假如说这人睡得特别特别好，时间足够充足，一睁眼睛他眼睛不疼，明白不？
2: 他就说嘛，有时候醒了想动不了，然后。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动不了了，然后就不敢再睡了。
1: 对，他就是睡眠太少了，等他高考完了，大学考完了就没事了啊。
2: 好的，这个脱发也没事是吧？
1: 不是没事，是我没办法。按道来讲，三边方给他吃，固本延龄给他吃可以。我给我儿子吃三边方，一个星期吃一丸。现在不吃了，我儿子说别买了。我现在就准备改吃固本延龄了。
2: 还有一个哈，就是我妈妈她今年73岁了。然后她即使是在冬天很冷的时候。他晚上睡觉，脚都要伸在外边，感觉很烫。
1: 你照镜看看他那舌头是不是通红的？如果是的话，就给他吃这个。
4: 北京时间2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6: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7: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8: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9: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10: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 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1: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钱？
12: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 这个治百地黄丸，
2: 治百地黄丸，
1: 对，滋阴。
2: 那你有时候天旋地转的晕呢？
1: 那跟这事儿也有关系。
2: 哦，跟这有关系是吧？
1: 跟这个关系，我跟你说，人到这个年纪了，最好是吃啥啊、哦？吃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 二。
2: 他血压不高。
1: 跟那没有关系。
2: 纳豆激酶、维生素 K 二。
1: 纳豆激酶不是。

0: 这降血压的，那都既没是清理血管内环境的，就是这个世界上50岁以上人群，97.5%心脑血管疾病都有，而这是影响现代人生活质量和寿命的核心因素。
1: 哦，就是说血压不高，血管的也有可能会那个，是吧？
0: 哎呦我天哪，妹妹呀，你这谁给你灌输的信息呀？人血管里长斑块、长血栓的核心因素是时间，是年纪。
1: 哦，我还以为是血压高的。
0: 哎，高血压会加速这个东西，但是只要活的时间够长，血管里都有斑块啊。
1: 你刚才说是吃什么治百地黄丸？
0: 吃治百地黄丸解决他手脚烫的这个事儿。
1: 好。
0: 嗯，我不讲，看他舌头要是痛红了你就吃。
1: 嗯，好的。
0: 嗯，好吧。
1: 好好，谢
0: 好
1: 谢
0: 嘞，
1: 你啊，小
0: 哎，
1: 黄
0: 再
1: 老师。
0: 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123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啊，您好，你是铁峰老师吗？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啊，您好，我想麻烦问你一下，我这个右腿，
0: 嗯，
4: 不经意间夜晚压到瞬间了，就有一块摸上去木木的，没有给一点知觉，是什么原因？
0: 你得查查腰椎。
4: 腰椎呀、啊？
0: 嗯，查查腰椎。
4: 左腿前一段时间，也有点胀胀的。
0: 嗯，查查腰椎啊、哦。你是哪里人呢？
4: 哦，我是安徽的，但是我在宁波，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你上宁波二院。
4: 宁波二院，好。
0: 找疼痛科主任王秋生，让他给你查一查。
4: 啊、哦，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啊、抓紧 啊,
4: 啊！
0: 查完什么结果告我一声 啊,
4: 啊，
0: 然后再想办法啊。
4: 嗯，好的，谢谢，谢谢、
0: 哎、
4: 啊，
0: 再见。
4: 啊，再见。
5: 铁峰帮你忙。
0: 您好。
6: 你好，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6: 哎。我就是想问，请教一下，就是我儿子他发了几天烧，发了几天烧，烧的有一点轻微的肺炎。现在他烧的这几个月一直那个抗欧高，达到580几
0: 哦。那应该用抗生素啊，
6: 这个、
0: 用青霉素啊。
6: 对他这个这几个月，我一直去妇儿医院，每个月去打一针青霉素。
0: 你儿子多大？
6: 今年9岁
0: 哦，这个抗欧高啊，说明这个孩子应该有那种溶血性链球菌感染。
6: 这个、
0: 如果超过400，那就不是风湿类风湿的问题。经验上看是这样的啊，如果到达到500这个水平了，我们认为应该还是有严重的感染。这孩子有没有猩红热呀、啊、这类的病啊？
6: 没有，
0: 就是感染是不是？
6: 对，就是那一次发烧，一直到现在都是580几。
0: 这个事儿啊，一定要严格的遵医嘱，这不是自己在家里吃药能好的病啊。如果这个单纯就是一个，细菌感染，那么我们用抗生素就行了，用青霉素，而且不用别的，就是青霉素啊就行啊。就怕不是感染，就怕是风湿免疫科疾病。但是这个抗欧这数值，我看还不像。医生，我估计想的跟我是一样的，他们也觉得这单纯就是一个细菌感染。应该也给你做相关的手段排查了，确定这就是一个感染，不是风湿免疫病，对吧？
6: 他这个又是问关节痛吗？也不痛，所有的抽血化验全部化验了，
0: 那就行了，那就行了，你知道吗？这个单纯就是一个细菌感染，就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是个风湿免疫病，不是红斑狼疮，明白不？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好办了，那就是用抗生素。至于什么时候能好，跟这孩子的体质是有关系的，但是你可千万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用2天药停一停，用2天药停一停，这不行，这必须严格遵医嘱，让你干啥你干啥。

0: 就是让我他说一个月去打一针，每个月都去打。我就说这怎么一直都没有好转呢？
1: 那是因人而异，人的体质就不一样，你体质就弱，那不一样。有那学生年年考高考，年年参加高考啊，一年一年考清华，他始终都没考上。
0: 可是他别的症状什么症状都没有，就是一个跟正常孩子一样。
1: 刚才我说的话你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听明白。
1: 你的医生已经对这孩子做了非常详细的检查啊，应该说我们已经把风湿免疫科和相关的不常见的严重的疾病都排查掉了，现在确定就是由链球菌感染引起的。
0: 哦，
1: 那么只需要用抗生素就好了，至于什么时候好跟个人体质有关。
0: 这个别的像铁峰老师，像别的忌嘴啊或者是什么东西不能吃啊，别的
1: 跟那都没关系，
0: 都没关系
1: 啊。你想这想多了，这孩子现在就是休息，天天在家休息，休息有利于他免疫恢复。
0: 好的好的，这个看来就是我那时候问问了，我说这药是不是抗生素，能不能剂量加高一点，
1: 能不能加是医生的事儿，不是你定的。
0: 看来铁峰老师这个别的办法是没有。这个
1: 为什么要找别的办法呢？你们家孩子这种情况就是应该坚持用抗生素，这是第一。第二，这孩子体质弱，免疫力差，用一些提高免疫的药，那也得遵医嘱，因为你现在说的话都来不及了。
0: 嗯，
1: 现在就得按程序治。
0: 好的好的，那谢谢。
1: 除非还有其他严重的重大的疾病我们没发现，那就说明你当地查不了，那就得往杭州去了。要是那样的话，这个事儿就变得很麻烦了。
0: 他这个就是在妇儿医院，所有的抽，每一次都是抽几管血，所有的都化验了，别的都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
1: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抗欧是溶血性链球菌感染之后产生的一种废物，就只有它感染才会产生这个东西，所以抗欧是评定这个链球菌感染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物。你这个指标高，那基本上就是链球菌感染，没有别的东西。所以你刚才说完之后，我的意见很清晰，很明确。
0: 像这个一般都是情况下都要多长时间能？
1: 没有一般情况，人和人不一样。一般孩子上三年高中就能考上大学，也有孩子考八次考不上的。
0: 对对对，
1: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说一般情况，你们已经突破一般情况。
0: 好的好的，那谢谢铁峰老师。
1: 哎，好，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2: 微友米米的天空，我肺不太好，一直在吃虫草菌粉，但经济条件有限，这东西常年吃也有点困难，怎么才能够安排好这个服用时间，让这个性价比更高呢？发酵的虫草啊，择时进补，能够每天都吃是最好，如果预算有限，秋冬换季是关键时期。为什么？秋属金对应肺，冬属水对应肾，秋冬交替是金水相生的时节，滋养肺肾黄金时期。一年当中别的时段都可以停啊，这个时段不能停。
1: 唯有王东尼说，我今年58岁，高压169，低压74，吃降压药有7-8个月了，也没见血压降低啊，请教您我应该吃什么降压药？你呀，应该告诉我你现在吃的降压药是什么，然后我根据你吃掉的情况我再决定怎么调。你什么都没说呀。降压药在中国市场上6大类，142个常见品种，生产厂家不计其数，所以你让我说你吃哪一种啊，我也不知道你现在吃哪一种啊，赶紧补充信息。天才是否不被无需事物，唯有快乐宝贝说，铁峰老师，系统性硬皮病吃什么药啊？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吗？哎呦，这你可难住我了，这是世界性疑难疾病，这跟免疫有关，目前人类没有有效的办法治疗它，西医现在就是用激素。唯有钟表眼镜店说，铁峰老师，我平时胃动力不太好，上个月啊到医院做镜啊，做出巴瑞特食管炎，我压力很大，不知道自己吃点什么药来维持，平时自己那胃酸多，你看我吃点什么药啊。既然你提到了巴瑞特食管，我得跟你说一下啊，巴瑞特食管炎它是一种现象，就是常年的胃酸反流导致有一段食管出现了一种生物学上的改变。怎么形容呢？就好比啊，哎，一块草坪老有人在那儿走，踩踩踩， 草坪别地方都是好的，但是就是经常被踩的那一段不长草了。我这么说大家能理解吧？巴瑞特食管就是这样的，由于长期的反流，经常被胃酸浸泡的那一段的细胞变了，不是原来的细胞了，啊，原来是草，现在是土了，那么这一段就容易变癌。所以治这个病，首先要搞清楚，你为什么会有食管反流？有好多人多年不愈的食管反流，是由喷门湿食管症，是由裂孔疝引起的，而这两种必须要做手术。这两种病因导致的食管反流、胃酸反流，占全部反流患者的30%以上。所以，我们这位唯有啊，你有没有在这个内镜医生的指导之下做过相应的检查呀？当前对于你来讲，治不治巴瑞特食管炎不重要，抑制反流才是最主要的啊！你为啥胃酸呢？因为那个胃酸跑到不该去的地方，所以你就难受。我建议你啊。到这个好一点的内镜诊疗中心，请高人给你看一眼啊！您说一说你的地址，你是哪里人？到时候我帮你推荐个医生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2523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我照片好像那个跟网上照片好像给你的，好像脚下踝啊，总是好像有小黑点，小斑点很多，黑色的。
1: 腿上有好多小黑点。
2: 小斑点。
1: 小斑点，你给我发过照片啊？
2: 对。
1: 要不你现在给我再发一个行不行？我看看。
2: 好的好的，我现在去发一个
1: 再。哎，你咱不着急，慢慢把这个程序完成啊。
2: 喂。
1: 哎。我看到你这几个图片了啊，您多大岁数了？
2: 47。
1: 47呀？
2: 对啊。
1: 哎呀，你这个腿，你说的
2: 好几年了啦。
1: 你说的这些色素斑吧，你看呢？咱我先看你第一张图片，穿红色拖鞋这个哈，一个是皮肤上的这个斑点比较重，再一个呢，它在小腿正面有上中下有三个深色的黑斑。
2: 对对，
1: 这个黑斑不是皮肤上生成的斑，这个应该跟你局部血循环差有关系。
2: 哦，
1: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基本上坐着站着坐着站着吧。
1: 你这个概括的反正挺高度。 我也每天坐着站着，不是坐着就站着，反正有时候我也躺着。
2: 刚几年干活的时候在服装厂干活。
1: 哦，
2: 现在嘛我老公生病了嘛，我在那个敬老院里照顾老人。
1: 哦，很了不起的工作。
2: 那我也是每天上班，因为我白天我要照顾我老公，我老公生病有15年了。
1: 是啊，哎呀，你这个黑斑呐，在你这条腿的后面，小腿肚子这儿也有啊。
2: 都有啊，全有。
1: 你脚踝部的这个颜色也比较深，而且这边的血管啊比较清晰呀、啊。你下肢血管有问题呀、
2: 啊？对呀、啊，我就是，本来我还没有觉得，因为，那时候在服装厂上班没注意，那个在监控的那个那次上班也没注意，现在嘛又找照顾老人，有时候不是要穿那个短裙，要穿那个什么的了，那一看呀，我的脚怎么变成这么样了？
1: 嗯，
2: 本来都忙的什么不知道，忙的也没注意自己的脚。
1: 你这个下肢，
2: 一到夏天一看呀，我的脚怎么变成这么灰色的了？看到什么不成样子的？
1: 对，你这个下肢血液循环不好，非常不好。你上血管外科啊，或者是上这个循环科啊，找医生给你查一下。我怀疑啊，你这个下肢血管嘛，要么有闭塞，要么有曲张。
2: 是血管外科
1: 是吧？血管外科或者是循环科，让医生给你查一下，你这个腿下肢血管啊，要么是有曲张的现象，要么是有这个闭塞有堵塞的现象。
2: 我看过那个是，我看的是皮肤科，他说是静脉曲张的前兆是吗？
1: 哎，你还得上血管科。
2: 血管科。
1: 对，你这个不是单纯皮肤的问题，你这个啊就是太操劳累的。你丈夫病了15年，你在养老院照顾老人，说明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呐、啊。好啊，啊，很勤劳的人，中国女性都是这样，很伟大的。但你这个事儿呢，眼前看我教你个办法啊。第一，你不能老站着，你站时间长了之后，适当的要坐下来，把腿往高举啊。你这个血管静脉回流不好。
2: 啊。
1: 然后呢，你以后每天晚上临睡觉前哈、啊，你买那个维生素 E 软胶囊啊。买便宜的维生素 E 啊，把那个油啊你往腿上抹啊，那一个胶囊扎个眼儿，那不有油吗？挤出来你往腿上抹
2: 啊，
1: 哎，把这个小腿以下就哪儿块皮肤不好你就抹哪啊。现在看还不能说什么病，主要是一个循环的问题。
2: 哦哦哦哦，嗯，好的，
1: 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习惯，你坚持啊。
2: 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啊。
2: 好，
1: 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 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尾号0046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喂，
0: 你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5: 铁峰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就是那个骨质增生啊。
0: 啊，骨质增生。
5: 骨质增生，我问了那里的医生，他说月经没有了，就是那个这个补不进去的，是不是这样子？有这样的话题吗？
0: 不是这样的。
5: 哦，这样没有，我还有啥？就是我。看了一下，就是有中油啊，有什么东西的，就是吃不来的，是不是？我就是有子宫有湿，有肌油，没肝里有囊肿等了，就是这个钙片和烟草有可不可以吃啊？
0: 子宫有肌瘤跟补钙没有关系啊，它俩不影响，不发生关系啊。
5: 哦，那好，我想问一下，还有我呢，咱隔壁的那个就是脚上的骨刺啊。
0: 骨刺怎么了？
5: 骨刺就是坐一会儿站起来有点疼。
0: 嗯，你知道骨刺是什么吗？我跟你说啊，什么是骨刺？骨刺就是缺钙形成的结果。
5: 哦、啊，对呀。
0: 哎，人为什么会缺钙呀？就是因为到你年轻的时候，该你补你没补，所以你现在必须补钙补氨糖。
5: 哦，这样骨就是有这个，我就是这个骨质增生嘛，你说要怎么办、
0: 啊？我跟你说，什么是骨质增生啊？
5: 啊，
0: 骨质增生就好像一把刀。用了几十年、
5: 哦、
0: 卷刃了、
5: 哦、
0: 知道吧？
5: 哦，
0: 那个刃呢以前很锋利的，结果它卷下来了，形成的多余的边角就是骨刺。
5: 哦，这样。
0: 刀卷刃了是什么概念知道吧？卷下来那部分就是骨刺。刀为什么会卷刃呢？因为它遇到了比它还硬的东西，对吧？你的骨头原来用的都挺好，用一辈子了，为什么现在卷刃了呢？因为你的骨头没有以前硬了。你骨头为啥没有以前硬了？因为你缺钙了。你为啥缺钙了？因为你岁数大了，所以这又叫退行性变。所以人，中国卫健委要求每一个中国居民啊，每一个成年居民每天补钙800到1000毫克，补氨糖750到1500毫克，持续终生。
5: 哦，这样子啊。
0: 哎，就这个事儿，你说。所以你那个医生说49岁以后更年期补钙补不进去了，说明这个医生不学习。
5: 这部位补的不好就是不会补的着。
0: 确实有这个问题，就是更年期妇女补钙呀、啊、效率低、花不少钱，一个月为了补钙花300-400块钱，而实际上得到的效果呢相当于这个别人花100块钱得到的效果，这就说明补钙有门道。所以我跟大家讲，现在补钙一定要有第一，有足够量的钙，钙数得够，含量得够。第二，要补什么呢？要补维生素 D3。最重要的是，这钙里一定要含有维生素 K2。这就是新知识。
5: 谢谢陈老师。
0: 哎，好，再见。你好，
6: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
6: 我有点事儿，替我儿子咨询一下子。
0: 嗯，
6: 我儿子吧，他得的是肾囊肿，上个月做的手术。
0: 多大呀？做手术？
6: 做完手术，他这个囊肿挺大，就是6.4乘4.0。
0: 他那不是手术吧？应该是穿刺吧？打开了，把囊肿摘下来了呗。
6: 住了一个星期医院，让做的各项检查，就CT做了3个。
0: 嗯，
6: 完事最后这个大夫决定，他说的，他也没给他定下来。他说手术也行，不手术呢，再回家观察几天。咱也没有主意嘞，他也不给咱拿定主意。后来咱就害怕了，挂一个那个特区门诊的号，一个老专家号。他说这个手术挺大，这个囊肿挺大，必须得给做。做完事了，十来天以后，现在发现漏尿的现象。
0: 漏尿？拉了尿啊？
6: 嗯，做完十天以后，顺着刀口往出淌尿。
0: 哦，那就是愈合的不好。
6: 完，现在咱又回那个医院了，回那个医院了。现在他给下的这个导尿管，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还能不能长上啊，还是始终是这样啊？还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啊？
0: 长是肯定能长上的，这你放心。
6: 啊，
0: 肯定能长。你儿多大岁数？
6: 我儿33。
0: 就是他年轻，身体好着呢，他需要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再有，你现在赶这时候不好，你知道吗？还是遵医嘱办吧，你手术都做了。
6: 他这还不是伪装，做的开放性手术呢。
0: 哎，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做开放性手术呢？这肯定有事儿，你知道吗？
6: 他这个囊肿吧，不是长那个肾的外表了，长肾里头了，是一个很要手的。
0: 我明白了，我给大家形容哈，这个肾呢、囊肿，它是多数都是长在肾表面上、表皮上。
6: 嗯，
0: 你长里头了。
6: 对，
0: 长里头不说，6点几啊，把里边的管鱼全堵上了，这么下去要肾衰的，肾要萎缩的。
6: 6.4乘4.0，但是一点什么症状没有。
0: 哎，等有症状，这肾就废了。我现在听明白了，绝大多数100个肾囊肿，有99个都长在肾表面上，明白不？
6: 嗯，
0: 就皮儿上鼓个包，把这包抽下来就完事儿，皮儿瘪了就完事儿了。你长里头了。他为啥没有症状呢？等他有症状，把这个肾呢、从里边让这个包完全鼓开的时候，这个肾就废了。我说怎么要做这手术？那我现在明白了，他长里头了。
6: 现在接近1个月了，还是漏那血呀，也没有缓解，我就担心这个能不能长上啊？
0: 能长上，肯定能长上，你放心，没有长不上的口啊。你这事就跟那个医生保持沟通吧。
6: 现在一直来医院的，没回来。
0: 对对对对，就遵医嘱，听医生话，能长上，放心吧。
6: 那老师，我听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要不我就担心长不上
0: 了。没事啊。
6: 那好了，
0: 再见，
6: 谢谢老师。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次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7: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8: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9: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1: 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啊，
11: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
12: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有请到澳大利亚眼科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神经节苷脂口服冻干粉科研组的副组长、国际眼科视光中心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华人的眼科专家王洪江教授啊，请到了直播间，来帮助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广大的家人们解决各种眼病视力受损的问题。啊，那么我们欢迎王教授。 啊，王教授你好。
7: 许源你好，大家好。
6: 王教授，这些天呢真是太辛苦您了，不单单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家人们来分析解答各种眼病问题，而且呢还把洁肝止冻肝粉啊，这个专门提高恢复视力的好东西，就给我们家人们争取到了，而且在价格方面啊，给我们落到最低价了。我们广大的这些家人对您真是无比的感激和感谢，尤其是昨天啊，大家得知这个好消息之后都争抢着就打电话去抢啊，毕竟呢这是他们挽救视力杜绝失明的最好的方法了，没有任何事情是会比眼睛的光明更重要了。你包括昨天呢，很多报名的家人都在询问说自己得到这个洁肝止冻肝粉以后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和禁忌的，那还有就是很多的患者家人啊，也都在关心自己用上这个洁肝止冻肝粉以后多长时间会出现明显的变化，尤其是一些眼病比较重的视力严重低下的啊，都担心自己用六个疗程以后视力恢复提高的很好了，那会不会停服以后视力再一次的下降呢？啊，还有的问说这一次啊，洁肝止冻肝粉毕竟数量不是很多，以后再想用的话那还能不能再用上呢？哎呀，这些问题很多很多啊，那么还得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得麻烦王教授啊再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好吧？
7: 好的，那我就呢一个一个的回答大家的这些问题。首先呢就是关于洁肝止冻肝粉的一个服用方法方面的一些的注意事项。首先洁肝止冻肝粉呢它是口服的剂型，这是通过我们的超临界的流体萃取和冻肝技术，在哺乳类和脊椎类动物的脑髓神经细胞膜当中呢我们分离提取出的洁肝止的物质，这里面包括了乙酰神经氨酸的物质和单唾液酸四己糖的物质，是专门针对我们眼底视网膜所有的这些视细胞和感光细胞，包括眼底的视网膜视神经神经细胞神经纤维，实现的是一氧二松三修复同步恢复的原则，最终让我们的视力得到很好的逆转提高和恢复的。所以这个剂型方面呢是一种冻肝的粉末的剂型，它是口服来用的。那在服用的方法方面呢，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它跟传统我们用的其他产品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冻肝粉呢，它一定要用凉的白开水来送服的，也就是说凉白开送服冻肝粉，切记啊，不能用温水，也不能用热水的。因为这个我们通过冻肝技术以后呢，把洁肝止当中的这两大重要的核心物质呢，它的活性完全的把它保存了下来。如果我们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呢，一旦加入了热水，就会导致冻肝粉当中的所有的这些物质活性啊，就会被严重的破坏了，那它的效果就会严重的流失了。所以我们在服用这个洁肝止冻肝粉的时候呢，用凉白开呀，一次多少呢？一小根槽就可以了，不要多。我们原则是五毫升的凉白开，然后呢，与白色粉末啊充分的溶解之后了，我们就可以直接的来进行服用了。它通过血液以后呢，无论是乙酰神经氨酸的物质 还是单唑叶酸四己糖的物质，它进入血液以后啊，就可以与咱们的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呢完全的融合到一起，随血液的循环呢到达眼底视网膜视神经之后，就会全面的发挥作用了。那这是在服用的方式方法方面跟其他产品的一个很大的区别，这一点大家是一定要清楚的。那么针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见效时间的方面呢，这个呢是根据不同的眼病视力受损的情况决定的。你比方说有的人呢，他是眼底黄斑的病变，无论是干性的黄斑病变还是湿性的黄斑水肿渗出，甚至黄斑区发生出血啊，导致的中心视力都已经完全丧失了，甚至是看物体的形状已发生严重改变了，视力呢已经受损到 0.1 甚至在 0.1 以下了。这种患者相对来说呢，服用桔梗子冻干粉呢，在视力的恢复提高方面呢，综合来说，通过这几年我们全球的所有服用的这些患者我们观察来看呢，都要在两个疗程左右的时间呢，这个视力开始有明显的一个变化和提高了，中心视力呢开始逐渐的变淡变亮了，眼前的暗影黑影啊开始逐渐的缩小变浅了，随着黄斑区的视锥视杆细胞啊数量在逐渐增多以后呢，对光线的敏锐度在逐渐的增强，所以说这两个疗程之后呢，这个视力的变化就非常非常明显了。通常来讲呢，都要在4到5个疗程之后，中心视力基本上都可以逐渐实现恢复，在6个疗程以后呢，就可以实现整体的视力水平啊，在原来的基础上能提高3倍以上的视力，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如果说有的人呢，他眼底是发生过多次的出血，造成这个视网膜视细胞大量的坏死，甚至发生过视网膜脱离啊，视网膜有裂孔啊，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正常来说在见效方面的时间呢，相对也要在1到2个疗程的时间之内，这个视力方面开始有明显的变化。因为我们眼底的视网膜的视细胞呢，通过桔梗子当中的单唑叶酸四己糖的物质，它进入细胞以后，实现一氧二生三修复三步同时恢复的原则，最起码是

眼底的这个视神萎缩的视神经啊，都能得到全面的逆转，营养修复以及再生都要实现的，所以一定还要给这个时间的。相对来说，六个疗程以后呢，即使是眼底出血的，有个激光的，或者是视网膜由于牵拉渗出造成网脱的，甚至是做过复位手术的，视网膜出现过裂孔的，眼前经常的闪光打闪，或者是我们视力呢严重下降，视野缺损，看东西不全呢，这些情况在六个疗程之后呢，整体的视野范围还是症状方面，尤其是在视力方面，在原来的基础上都会能达到三倍以上的提高，这一点是完全是实现的。还有的一些视神经萎缩的，如果是轻度的视神经萎缩呢，不是很严重的话，相对来说视力呢现在还能有个 0.2 0.3 的视力水平，这种情况的患者呢，通常在一个疗程的时间内就会有一个显著的变化。相对来讲呢，因为他这个神经的细胞啊和神经纤维啊没有发生大量的严重萎缩和坏死的情况，视力呢的确是下降了，但是没达到很严重，视野范围没有出现狭窄的情况，这些患者在一疗程的时间内就会有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同样的，这些患者如果在六个疗程之后呢，这个视力最起码呢恢复到 0.67 甚至在 0.78 左右啊，这个是完全能实现的。所以说在效果方面，我们通过这几年的观察来看呢，绝大多数的这些眼底病的患者，如果视力受损都在 0.1 或者 0.1 以下的，这些严重的视力受损的这些患者人群呢，在见效起效方面都要在两个疗程左右的时间呢，开始有明显的一个变化和改善的过程。在整体的治疗期间呢，六个疗程的用量的还是肯定是要用到的，因为我们整个眼底的这些视细胞、感光细胞还有神经纤维细胞啊，它整个实现从营养到再生再到修复的过程呢，它肯定是需要这么长的时间的。我们最重要的结果呢，就是视力都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啊，能够提高三倍以上的一个视力的水平。但同样呢，有一些眼病较重的，或者是视力想要更好的再提高提高呢，那正常有的患者可能需要达到八个疗程的，再持续用到十个疗程的，那这些患者相对来说呢，随着疗程用的比较长比较多一点呢，他的视力整体的恢复啊，达到在原来的基础上呢提高五倍以上的视力，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这一点呢，是根据一些极其严重的眼病的患者，他的视力呢可能只剩感光了，或者是全感光了，甚至是呢一米半米之内看物体啊都已经模糊不清了，整体的视力呢需要一个很大程度的一个挽救。那用神经节苷脂冻干粉，如果八个疗程十个疗程的，那视力呢最起码能恢复到 0.4 到 0.5 以上的视力，这个是肯定可以实现的。所以我说呢，这个视力的提高啊，一定要根据不同人的眼病的情况，视力受损下降的情况是因人而异的。那至于大家问到这个停服以后呢，视力会不会发生反弹的情况啊，这一点它是完全不会的。因为节苷脂冻干粉当中呢，无论是乙酰神经氨酸还是单唑叶酸四己酮的物质呢，它进入眼底视网膜，它是直接参与细胞的，让咱们眼底整个的这些视网膜的所有细胞，包括色素上皮细胞、神经细胞、神经胶质细胞、双结细胞、水平细胞，还是我们整个黄斑区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所有的这些重要的细胞啊，它都能实现全面细胞营养，实现全面细胞再生，
实现受损老化的细胞。

0: 胞、病损的细胞实现快速的修复，这几点都可以全部同时做到的。所以说我们停服以后呢，无论你是六个疗程以后停服的，还是说你用了八个疗程、十个疗程以上最终停服的，那你的视力无论你是提高到了 0.4、0.5、0.7、0.8， 你提高到这个水平之后呢，它就不会出现反弹和下降的情况。因为咱们眼底这些细胞的数量增多了，受损的这些神经纤维得到修复了，咱们的功能视网膜无论是感光的功能还是视神经的传导功能呢，都已经完全建立恢复起来了，它就不会出现任何反弹的情况和视力再次下降的情况，这个肯定不会出现的。那么关于最后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国人想要保证啊更多的人都能用上这个洁肝子的口服冻干粉呢，这个呢最起码还是需要几年时间的。我下周日啊就会去湖南长沙呀、去参加这个眼科的交流峰会的。见到贝氏生物的负责人以后呢，这次的重点也是要推进他们的一个提纯生产量的。要是按照现在的速度啊，普通的民众呢是没有机会用上的。就即使他们出来的每一个批次呢走内部的特供，就内部的特供的人员呢，他们都是供应不上的。所以怎么办呢？这次下周日呢，我过去以后呢，就要跟他们去协商这个事情，需要他们加大这个投资的力度，多建立生产线呢，多引进培养技术的人才呀，要把这个提纯量要搞上去的。所以说呢，在目前的一段时间内啊，不可能啊，咱们民众呢说用就能用上的，这个肯定是实现不了的。所以这次能给大家争取到的这200人的用量啊，这是一个批次的，也是打电话呢比较及时。如果再有半个月的左右时间呢，那这一个批次的提纯量就已经走内部的渠道，就完全分配发放完毕了。所以说呢，这相对来说呢时间呢还算比较赶好的，再加上这个特殊的关系的关照呢，这一个批次的提纯量每个人按照六个疗程来算，才能够满足呢200个人的使用。所以说这次呢把这些都拨给咱们这些的患者了，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洁肝子冻干粉是怎样的让你提高恢复你的视力的。目前的情况也就这样了。
1: 知道了，真是太感谢您了，王教授。没有您这一次的到来，那别说是帮助200人了，那就是一个人他也用不到这么好的东西啊。而且呢，这个价格比国外低了那么多，甚至比咱们国内特供的价格还要低。真的，我们患者真是对您感激不尽呐。我们乐龄芳华呢，就是一直要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家人，尤其是这一次的这个洁肝子冻干粉啊。虽然说价格上王教授啊已经帮助我们做到了最低了，但是我们乐善基金肯定还要拿出钱来再帮助大家一下，目的就是让每一位幸运的能够抢到洁肝子冻干粉的家人在花钱方面不会有负担和压力。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乐善基金我们是竭尽全力啊，就是把可以动用的钱我们都拿出来都补贴给大家。一个疗程啊，在原价的基础上再直接补贴1000块钱啊。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说您的这个眼睛啊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六个疗程的洁肝子冻干粉，那么我们乐善基金一个疗程就补贴1000块钱，六个疗程直接补贴6000块钱。如果说您的视力恢复提高呢是需要八个疗程的洁肝子冻干粉，我们乐善基金一个疗程就补贴1000，那么八个疗程直接补贴8000。如果说您的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10个疗程的用量，那么一个疗程我们乐善基金补贴1000，10个疗程就补贴10000块钱。啊，反正总共就这么多数量，多说也就是帮助二百。

0: 百个人，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就给大家多补贴一点，我们多补贴一点，那家人们呢就会少花一些，就会减轻很大的负担。毕竟我也要说哈，这个乐善基金可动用的资金钱款还是有限的，那么赶上这一次呢，也是秸秆纸的数量不多啊，最多只能够200个患者的用量。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尽最大能力给我们家人们多补贴一些。喜儿这次啊，说实话我真的是尽最大努力了。所以现在我们广大的家人哈，无论是说您是由于各种眼病造成的视力受损下降的问题，那么大家现在抓紧拨打电话去抢，估计今天很快就彻底抢没了啊。所以现在还没抢到的这些家人们一定把握最后的机会吧。啊，今天现在也就是此时此刻，越快越好，抓紧时间去抢，因为是最后的机会了。那毕竟这个东西呢，它不是天天有，不是月月有，以后再想用啊，估计可能就需要很长的时间了。所以今天啊，现在呢，最后的机会了啊，就是说谁抢到就算谁的。一个疗程呢，我们乐善基金再额外补贴1000块钱，最大程度减轻大家的负担，抓紧时间打电话抢，抓紧这个最后的机会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已经开通直播间的电话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家人们的电话。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喂，
3: 哎，你好，是喜儿吗？
2: 哎，你好，我是喜儿。
3: 哎，喜儿，我现在给我妈订了个秸秆纸冻干粉，这还有没有？
2: 有，您现在要是还没抢到的话哈，那您真是得抓紧时间打电话去问了。
3: 哎，好的，好的，好，喜儿，好。哎，王教授好。
4: 哎，你好。
3: 哎，王教授，我妈的情况是这么回事，她年轻的时候啊，就确诊是得了这个夜盲症。
4: 嗯。
3: 从确诊以后啊，就一直啊，就很注意保护眼睛，也经常啊吃一些对眼睛好的补品啥的，可是啊也没啥作用，这视力啊是越来越差。
4: 嗯。
3: 这不到后来他就开始啊买各种的药吃，但是啊也没啥作用。几年前，我妈看东西啊，这不就没有颜色了，而且她看的范围也小了。
4: 哦。
3: 前年啊，这不又得了这白内障、飞蚊症，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啊，液化出血，又是打针又是吃药的，可这视力啊就是没什么好转。
4: 嗯，
3: 关键是啊，这眼底也不好，人大夫说啊，说我妈这眼底不好，说做手术啊也没什么意义。
4: 嗯，
3: 这个我妈现在这不大白天呢，这走路啊都看不清这脚下。这前几天啊，这不是检查视力，一个眼睛0.08，一个是0.05，那两只眼睛加一起啊，还有另外一多点。
4: 嗯，
3: 这眼看着就要失明了。所以我们全家都急得不行，只会有了秸秆纸这么好的东西，说啥我也得让我妈用上啊。王教授，您看看我妈这情况，定期疗程能够，我妈的眼睛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4: 嗯，你说这个情况呢，它这个属于典型的这个夜盲症啊，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出现功能性的障碍，这个属于一种基因性遗传的问题，或者是在后天的发育过程当中呢，视细胞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细胞由于营养的缺失、功能的障碍异常，影响数量的发育呢，导致细胞功能越来越弱，进而发生呢对颜色呀、对暗视力呀，就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下降的问题。随之而来呢，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细胞啊，它逐渐的丢失、老化、萎缩以后呢，就会连带着神经上皮层的这些神经细胞呢，也会发生老化萎缩的情况。所以呢，视网膜色素变性呢，后期都会导致视神经萎缩的，最终造成失明。再加上玻璃体呢出现一些浑浊液化以后呢，它牵拉着视网膜呢， 还容易造成视网膜出现出血、裂孔、网脱，也会造成视网膜这些大量的这些。
1: 北京时间20: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4: 细胞和感光细胞啊，也会造成大量的损伤和死亡丢失的，所以这个视力肯定是非常非常差的。如果现在两只眼睛呢 0.08 0.05 加一起呢才勉强 0.1 多一点的话，那这种情况呢用洁肝脂想要逆转恢复提高视力可不可以？没问题。但是整个的疗程方面呢，最起码呀他这情况肯定得长一点，照10个疗程来用是最好的。
3: 哦，
4: 也就临床当中这种患者呢，10个疗程的用量。
6: 北京时间21: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8: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9: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0: 什么是三位短号？
9: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0: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9: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0: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9: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8: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洁肝脂当中的大量的神经氨酸，这种乙酰的神经氨酸呢，它进入眼底视网膜、神经上皮层的这些神经细胞啊，实现细胞营养、细胞再生、细胞修复，实现神经纤维和神经轴突的建立，恢复整个视觉中枢的神经传导，恢复它的视野，提高视觉敏锐度。而且洁肝脂当中的单唾液酸嗜几糖的物质呢，它进入眼底视网膜全程细胞以后呢，所有的这些视细胞、视干细胞，包括这些网状细胞啊，得到全面的营养再生以及修复以后呢，那视网膜对光线的成像感知力就会越来越好了，整体的视力呢就会有非常大的变化提高了。所以这种情况如果照10个疗程的用量来用呢，最起码两只眼睛的视力啊达到 0.4 到 0.5， 这个视力水平肯定是能实现的。
3: 哦，那就太好了，要是能恢复到您说的这个程度，那我们就太满意了，王教授。哎呀您看啊，王教授，全国啊这么多听众，哎呀我能跟你通电话，哎呀也和您是缘分。那这样您帮帮忙吧，给我定个10个疗程的。
4: 你这样，因为这个数量呢肯定是不多，没办法呢保证每个人都能用得上，所以说这个事情呢你最好呢先打电话问一下具体情况，看看能不能搞得到，搞到多少，好不好？
3: 哦，那行吧王教授，我也理解您说的话，那我自己打电话争取吧。哎呀明白明白，感谢感谢。哎呀真的真是啊，你说一个疗程给补贴1000，那就10个疗程就是补贴10000块钱啊。
11: 对，
3: 这可是一大笔钱呢、啊。哎呀那我们自己那么说也花不了多少钱。哎呀我在这儿啊也太谢谢您了，谢谢喜儿。也感谢这王教授争取来接针织啊，我就不多说了，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抢去吧。
11: 对对对，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抢病。
3: 哎好好好，谢谢你们。再见。
11: 哎好好再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2: 喂。喜儿你好。
11: 哎你好。
12: 哎，王教授你好。
4: 哎，你好。

0: 感谢你们两位呀，我抢到冻干粉了，订了八个疗程的，这补贴以后啊，直接给我减免了8000块钱呢，真是太合适了。这回啊，我的眼睛彻底有希望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好了。哎，王教授啊，非常非常感谢啊，感谢你。
1: 不说客气话，能做的我肯定的是竭尽全力的。
0: 哎，王教授啊，刚才吧听你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再有冻干粉了。
1: 嗯。
0: 因为啥提成太困难了，
1: 嗯，
0: 所以吧，我想让你啊帮我看看，你看看我的情况，订八个疗程够不够啊？
1: 你说一下，我看看。
0: 哎，我吧就是2017年得的青光眼，一直用那个降眼压的眼药水啊，坚持了能有半年嘛，这眼压也还是高啊。
1: 嗯。
0: 做了那个滤过手术嘛。
1: 嗯。
0: 手术吧以后没多长时间又得了白内障啊。
1: 哦。
0: 这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眼角吧还有那眼睛中间都有黑影啊，去医院检查说是继发性白内障，而且吧就是视神经有萎缩了，
1: 肯定的了。嗯
0: 啊，当时吧给我开了不少眼药水，
1: 嗯，
0: 维生素还有叶黄素啥的，一直用着吧也没有效果啊，现在这视力差到什么程度，就老伴儿吧跟我离有2-3米远嘛，我都看不清他的脸。
1: 嗯，
0: 这眼睛吧看东西就剩一小圈儿，看颜色吧也不鲜艳。
1: 嗯，
0: 上周吧我去检查视力，左眼就0.1呀，右眼是0.06。
1: 嗯，
0: 大夫说吧，按照我这个情况，就是视神经萎缩越来越严重啊，说这视力吧也就能坚持1年半载的吧。哎呀，当时可给我吓得不行了呀，我根本不敢想啊，你这失明了怎么生活呀？
1: 是是啊，青光眼导致的视神经萎缩的这种患者太多了。青光眼不可怕，可怕的是呢，它快速的眼压增高导致视神经萎缩，大量的神经结细胞、双结细胞，大量的呢受压迫、受水肿的影响呢，最终导致这些细胞啊加速它的老化、萎缩和坏死了，大量的神经纤维丢失了，对光的信号的收集越来越弱了，视野范围也变小了，视觉中枢与脑中枢神经的一个信号的传递功能也出现障碍了。失去神经传导了嘛，就这种情况目前来讲呢，桔梗子冻干粉这是最好的物质，因为里面当中重要的一个成分呢，乙酰神经氨酸是专门解决眼底视神经萎缩的，能让咱们老化萎缩的神经细胞以及神经纤维呢，可以实现的是一养二生三修复三不同时者的一个原则，让咱们这些神经细胞神经纤维从营养再到再生再到功能的修复啊，慢慢的整个视力水平、视觉敏锐度、神经传导功能、神经细胞大量再生之后，整个的视野范围都会逐渐逐渐的开阔起来，所以说在逆转恢复提高视力方面，针对视神经萎缩的像你这种情况的，如果用这个桔梗子冻干粉，这目前来说全球来讲这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了。
0: 是啊，幸好是有喜儿和天宝小车的帮忙啊，把你这么有本事的大教授给请来了，还给争取来了挽救视力的桔梗子啊，我特别幸运呐，抢到了8个疗程。王教授，你看我的情况用这些够不够呀？
1: 正常来说呢，你这情况肯定得是6个疗程是需要打底的
0: 啊，
1: 因为你的视力也很差，因为你的视力想提高3到5倍的视力呢，达到这个0.4至0.5左右的视力啊，最起码呢得是6到8个疗程，但这次数量很少啊，你能得到抢到而且还能抢到8个疗程的用量，你照这些用就完全可以了，这是没问题的。你别想着说哎呦我要恢复到这个 1.0 的视力达到正常水平，那是实现不了的。所以说你能达到 0.4到0.5 左右啊，就是最好的一个视力水平了，没问题的。
0: 哎呀太好了王教授，那我什么时候能收到能用上啊？
1: 桔梗子的冻干粉呢，由于它特殊的提纯工艺的复杂，再加上呢它整个的一个冻干技术，
0: 嗯
1: 啊，还通过这个铝箔带的一个灌装技术，整个的时间呢是比较漫长的，再加上提纯量呢，每次提纯是非常非常少的，就目前来讲呢，这个桔梗子冻干粉现在给大家是能争取到了，但是大家什么时候能用得上，这个呢恐怕呢还得需要再等几天时间，再等一等。
0: 哎，王教授啊，最好啊你能再帮忙给催一催，我真是着急用啊。
1: 我知道大家呢都希望马上用上，马上让这个视力呢能得到改善提高啊。但是它跟别的不一样啊，它整个的提神提取的工艺啊，包括整个超临界的流体萃取加冻干技术啊，这个它一定是需要时间的。
0: 哦，
1: 所以你还要再耐心的等一等，估计时间也不会太长，都能够让大家用得上的。
0: 哦，那好好好，我明白了，那我一定等，只要确定啊，到时候有我的份儿就行。
1: 啊，那没问题的。
2: 嗯，放心吧，只要是您确定已经是成功订购了，那肯定不能发现错些的啊，放心。
0: 哎哎，行，那没问题，那我就放心了。哎呀，再次谢谢你啊，也谢谢喜儿啊，那我就安心等待了。
1: 好的好的，嗯，再见。
0: 哎，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2: 哎，
0: 王教授，喜儿，你们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喜儿，我现在啊要订吉安子，能帮我订上吗？我是有高度近视，从小就近视，尤其这几年啊，这度数长得特别快，现在左眼1200度，右眼1500度。2018年的时候，右眼出现了一次网脱，当时填充了硅油。到2020年，左眼又网脱了。这两次网脱以后啊，这视力变得就更差了，右眼就是正中间看不到了，就眼睛旁边看东西也特别的暗。
1: 嗯，
0: 左眼中间吧，能模模糊看个那么1米半米，吃饭像那饭菜都看不清。
1: 嗯，
0: 大夫说我视神经萎缩了，黄斑有裂孔。再说这毛病没办法治，王教授。我上个月查过一次视力，我的左眼啊，看视力表最大的那个字母哈、啊、都看不清了。
1: 嗯。
0: 右眼旁边，就是还能勉强吧，看出来个那个方向，可是看颜色也不行啊，也瞅什么都是那种灰秃秃的。现在出门都得有人领着我，你看我的情况，定几个疗程能够啊？就是能保住现在这个视力吗？您说？
1: 您这个高度近视的问题呢，它这个是眼轴过长啊，来导致屈光出现的问题，这个没有办法实现很好逆转了。但是你高度近视牵拉眼底视网膜呢，造成了视网膜出现的脱落，甚至呢已经造成中央区黄斑的位置发生劈裂和裂孔了。影响到中心视力，眼睛中间看不到了，以及视网膜只要是脱落以后呢，因为整个视网膜有10个层啊，加到一起的厚度呢有0.4毫米的厚度，但是它都是细胞啊，所有的这些网状细胞、结细胞啊、水平细胞啊，还是我们这些视锥视杆细胞啊，这些细胞构成了整个眼底的视网膜呀、啊。来负责收集光线，负责成像的。所以说咱们视网膜一旦发生脱落了、裂孔了，它就会造成这些大量的细胞严重的受损破坏死掉的，就会造成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视野的缺损的。而且整个视网膜呢，尤其是当中有2个层，叫神经细胞和结细胞啊，这是属于神经细胞层啊，一旦受到伤害之后影响到视神经了，那就会在视力方面就会更加严重的受损，甚至造成失明的危险的。
0: 哦，
1: 你现在就这个情况的。所以目前来说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桔梗子的冻干粉，这个是专门针对眼底视网膜视神经出现的病变，造成视力受损下降最有效的办法。而且视力在提升方面呢，整体来说呢，3到5倍的视力都是可以逆转的，可以提高恢复的。
0: 哦，
1: 它就能实现了咱们神经的这些细胞、视网膜的这些感官和视细胞、神经纤维质质，都可以实现一养二生三修复三不同时恢复的原则。这就是神经的乙酰氨酸以及单脱氨酸四己糖的物质，对眼底的视细胞和视神经纤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所以你这个视力如果用上它以后呢，在整体的恢复提高方面的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疗程方面你的情况呢，六个疗程啊肯定呢达不到太理想的效果。如果说你的视力呢，你最终说我想呢恢复正常不可能，但最起码呢我能够起码达到个 0.3 到 0.4 左右。维持基本生活不困难，那你这情况最好呢是8到10个疗程的用量来用的，这是我给你的个建议。
0: 那我还是先赶紧先去打电话抢了。您这样，您让导播也帮我就是说联系一下呗。
2: 好，没问题，您电话不要挂断，我帮助您那个让他转接过去啊。
0: 哎呀，太感谢太感谢了，谢谢您啊，再见行儿，再见王教授，我先抓紧时间先打电话去。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2: 喂。
4: 哎，你好，是喜儿吗？
2: 哎，你好，是喜儿。
4: 哎，你好，喜儿，王教授也在吧？
1: 我在。你好。
4: 也终于听到你们声音了，这我以为电话坏了呢，怎么打都是占线。那王教授，那我要订12个疗程的冻干粉，现在还能订到吧？
1: 订12个疗程的冻干粉，那主要得看眼病啥情况，因为它数量很少啊。咱们郑可亮呢，做到每个人。都能够拿到适合自己的用量啊，别拿的过少不够，也别拿的过多呀，造成浪费，是不是？你的眼睛什么情况呢？
4: 呀，你看我的眼病好几年了，当时呢确诊是黄斑变性，黄斑那个劈裂，哎呀，现在左眼眼睛的中心视力完全没有了，两块黑的挡着，就剩眼角啊，只能看到能看到点东西。但是也看不清，而且看东西还变形，手伸出来那放眼前呢，哎呀，看手指啊都是弯的，右眼就只剩下0.15的视力，你呀，左眼就更糟糕，只有0.06了，哎呀，王教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么严重，用那个秸秆脂冻干粉能好到什么程度？定12个疗程能够不的？
1: 你是黄斑的问题呀、啊。眼底视网膜中央凹的位置就是黄斑，黄斑区主要有大量的视锥细胞，能达到650到700万个，这是细胞的数量。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营养缺乏也好，还是炎症感染渗出水肿，还是视网膜脱落劈裂，最终都会造成这些重要的视锥细胞啊严重的受损了，丢失了，死掉了。所以说黄斑的功能呢就越来越差，因为它掌管的是视觉敏锐度的颜色的辨别以及中心视力的，所以黄斑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导致呢颜色不正常，物体形状不规则，甚至严重的话中间就出现了暗影，靠眼角余光看东西影响中心视力。按照你现在目前的情况呢，中心视力已经严重影响了，包括物体的颜色形状的都发生变化，说明你黄斑区这个劈裂以后啊，已经造成大量的视锥细胞严重的出现丢失了，死掉了，数量越来越少了。那这个时候呢，用秸秆脂呢，它就是最好的方法。它进入眼底视网膜以后啊，就可以让咱们视网膜所有的这些细胞，包括中央凹的视锥细胞啊，都能实现一养二生三修复的原则。让咱们受损的这些视锥细胞得到全面的修复，让咱们这些缺少营养老化的视锥细胞得到一次性营养的补充，恢复细胞的活力和功能。与此同时呢，秸秆脂当中的单唾液酸四己糖的物质呢，还能很好的促进黄斑区视锥细胞重新的一个再生啊。这些数量呢再生了，细胞数量多了，受损的细胞功能也修复了，营养也得到全面的供应了。也就是说呢，你这情况呢2到3疗程以后啊，你会发现不管是看物体的形状颜色会逐渐的有明显好转，中心视力也开始会逐渐的亮了起来，
4: 嗯，
1: 尤其是呢，6到8个疗程中。

0: 后呢，你这个视力水平啊就会有很好的一个提高了，两到三倍是没问题的，中心视力呢也能完全都恢复过来，这是可以看到的。所以你按照目前情况来看呢，我建议你呢，你可以先搞十个疗程的。你搞十个疗程的用完之后呢，如果你的视力呢能在 0.4 到 0.5 左右，中心视力完全恢复，看东西物体的形状正常，颜色正常，那就说明黄斑区的视锥细胞啊，从营养到修复到再生基本上都已经实现了，这就可以了。
1: 哦，叶王教授，那你可一定啊帮我看好啊，这冻干粉这么珍贵的东西，好多人想用都用不上，这回你给争取来了，价格上还给压到了最低。
0: 冻干粉呢，像你这种情况啊，每天拿出一袋就可以，每天一袋以后拿出来呢，直接倒出来用这个凉开水直接把它溶解开以后直接口服就可以了，每日一次，一次一包就可以了。
1: 哎，好的，那我还想问一下喜儿，那我订那个不管订多少疗程的冻干粉的话，是不是这些基金呢能给补贴呀？
2: 没错哈，这一次呢截肝脂冻干粉数量有限啊，因为只能最多是供用200个患者使用。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
4: 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我们现在还没有抢到，没有得到这些家人们啊，抓紧时间马上去拨打电话去询问去抢最后的机会啊，能幸运得到的那仍然是可以享受我们乐善基金的专项补贴。一个疗程呢是直接补贴1000元。那如果说您的眼睛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6个疗程的截肝脂冻干粉，那么我们就直接补贴6000。如果说您的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8个疗程的截肝脂冻干粉，那么我们乐善基金一个疗程呢补贴1000，那8个疗程就直接补贴8000。啊，如果说您的视力提高恢复呢是需要10个疗程的用量，那么一个疗程我们乐善基金呢是直接补贴1000块钱，10个疗程那就是补贴10000啊，反正总共就这么多数量，多说就帮助200个人。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就给大家多补贴一点，我们多补贴一点，家人们那就自然是少花一些，那会减轻很大的负担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到此结束了啊，感谢王教授的帮助和解答，我们明天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5: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6: 这里是中国民营经济的萌发地，这里是首批共同富裕的实践地，商都路桥，欢迎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300833-1912订购，就能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经常发干发涩，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涵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11: 看着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10: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11: 人都加
10: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12: 来来来，抽个烟。
13: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呢。
12: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
10: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11: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14: 哎，

0: 没看见红灯啊。
1: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2: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3: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6: 向天空要空间，让厂房长高。日前，温州市经信局、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温州市住建局联合发布《温州市工业上楼建筑设计指引》，作为全市首个针对多层厂房建设的系统性技术标准，该指引旨在通过向天借地的立体集约模式，为培育新质生产力腾挪空间，助推制造业攀高向新。日前，温州瓯海科创领域捷报频传，达时药业神经痛镇痛创新药临床中心、光力科技 AR 智能眼镜研发制造中心相继落户瓯海，两大未来产业项目均由维度资本领投，总投资规模达8000万元。这是瓯海深化以投促引、布局未来产业的标志性成果，也彰显了全国温商总会产融赋能平台创新的显著成效。
4: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7: 三阳开泰这个词是怎么来的？一般人只知道这是句吉祥话，表示好运即将到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出处。那天我看到乾隆的一幅画，发现这幅画就能解释得很清楚。来看看清代乾隆的开泰图。都说乾隆的诗才一般，画作一般，但这印章是真的图。最可怜的要说照叶白图，就那么一小幅画，乾隆在上面都能盖50多个印章，马都惊呆了。但乾隆对艺术的热爱毋庸置疑，母亲过生日都是用自己的画来祝寿。您看，这是他画的多鹿图，就这两头站起来的鹿，从古至今不知道鼓励了多少在绘画创作道路上遭遇挫折的人。看到过的人不仅一下觉得自己又行了，而且强得可怕。可说句实话，人家乾隆是皇帝，画的丑了点，有人敢告诉他吗？告诉他，皇上您画的丑爆了，毕竟工作事小，狗命要紧。没有人监督怎么办？乾隆自己监督自己呀。给您看看，这是1785年乾隆画的三阳开泰图，是不是有点进步了？别着急，他1772年就已经画过一幅开泰图了。所以您知道乾隆有多努力吗？这幅画里的羊是乾隆画的，山石是让别人补的。乾隆好像很坦诚，因为题跋里是这么写的：复仿明宣宗开泰图，花石则命邹一贵补之。他说他仿的是明宣宗开泰图，长这样，结果很像。但其实他的羊也是仿的，这是清代朗世宁的开泰图。乾隆的画和这幅摆在一起，怎么看这羊也算近亲吧。可能有不少人觉得画三只羊代表三羊开泰，这不就是玩了个谐音吗？那请问三只羊是怎么打开安泰局面的呢？三只羊做不到，还是羊做到的？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国学经典易经了。易经中六条线可以组成一卦，虚线代表阴爻，实线代表阳爻，而泰卦最下面正好是三根阳爻，所以乾隆在题跋的开篇就写下阳交三而成泰，这泰就是这么来的。谁不想让自己三阳开泰，好运连连呢？连乾隆都想，那怎么才能让自己保持这种状态呢？乾隆说了，泰之九三，即乾九三也。不得不说，古代典籍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太有用了。您看《易经》乾卦九三的解释是，一个君子白天要勤勤恳恳努力奋斗，晚上还要自我反省。《易经》的泰卦九三怎么说的呢？这个世界上没有只平坦不倾斜的道路，也没有只向上不向下的道路。这句话题跋里有，但后面其实还有一句，原文是物续其福，于时有福，意思是守住正道，诚信待人，这才能保住自己的福气。所以三阳开泰。

0: 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1: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2: 心里话藏不住了，能对谁说呢？来看看明代相声魔的大树封豪图，一棵树能有什么故事呢？
3: 好大一棵树， I
4: believe. 树上七个猴。
2: 对于这幅画的作者相声魔来说，却是另一个故事。您发现没有，在我们面前的这棵树非常大，可它却连一片叶子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开了枝却没有叶。话说在明朝，嘉兴项氏是个大家族，祖祖辈辈出过不少高官。在家族深厚底蕴的熏陶下，他的爷爷项元变终于成了一个商人。他叛逆了吗？他没有，他只是遵从了本心。商人这个身份不过是他的一个工具而已，他真正的目的是收集各种古代珍宝字画。项元变曾经得到过一把古琴，上面刻着天籁两个字，于是后来他就把收藏古物的地方称为天籁阁。据说在这天籁阁里的宝贝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已经到了无人能敌的地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许多传世名画都曾经在里面放过。号称书画界牛皮癣的乾隆厉不厉害？在各种书画名作里也算盖了不计其数的印章，却还是输给了他爷爷项元变的盖章数量，这就是实力。项圣模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他不是没想过科举做官，他的收藏家父亲也曾经鼓励过他，
5: 孩子，你一定要努力学习，好好看书，爸爸去忙了。
6: 爸爸，你去干嘛呀？
5: 乖，爸爸看字画去了。
2: 最终项圣模还是按耐不住自己对书画的热爱，开始白天黑夜不停地临摹各种作品，画得不像就不停地画。科举仕途在他看来如浮云一般，因为他看不上崇祯皇帝时期的朝廷。当时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让老百姓苦不堪言，这样的朝廷迟早要灭亡，所以他选择归隐。可当明朝真的灭亡了，他才意识到对故国的怀念将是他后半生永远解不开的心结。大树封豪图就是这样诞生的，这棵树藏着项圣模的心里话。在树的旁边站着一个穿着朱红色衣服的人，为什么是朱红色呢？因为明朝是姓朱的呀。大风呼啸，吹得衣带飘荡，吹得草木倾斜，可唯独正中间的大树纹丝不动。为什么呀？因为他对故国的思念早已经根深蒂固了。就像项圣模题跋里写的那样，封豪大树终天立，只可惜日薄西山似海枯，时间已近黄昏，红衣老人只能手拿短杖看着远方，看着这个他无法阻止的日落，不忍再回首过去。短册且随时旦暮，不堪回首望孤仆。1645年，清兵攻破嘉兴府城，项圣模的堂兄弟不愿降清，带着家人跳湖自杀。紧接着，项圣模的家惨遭抢掠，祖上传下来的那些传世佳作、珍奇古物，有的被战火损毁，有的被清兵抢走。此时的项圣模满腔悲愤，却只能背着他的老母亲，带着妻子到别处避难。他多希望当时能出现一位像这棵苍天古树般的人，一位将军或是一位战士，可以为他深爱的那片土地守住一份安宁。关注一下吧，只讲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宁波市鄞州区实干争先，实力争强，实际争优，以创新浙江的硬核成果彰显经济大区的硬核担当。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已经很久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3: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浩浩。
3: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4: 好啊。
2: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4: 依依妈，明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吃蛋糕。
2: 好啊，我们一定去。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1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1: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2: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5: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4: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5: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儿子7岁的时候，我带着他去种了一棵树。有一天他突然写了一首诗给我，他说，妈妈是我的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是您的双臂为我遮风避雨，却把风霜雨雪打在了自己的脸上。等我长大了，我也变成树，给妈妈遮风避雨。看到儿子写的这些诗，我感动极了，真的感动极了。
6: 我们种下的是绿色，收获的是满满的回忆。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晕死了，又堵住了，上班上学都要迟到了。
2: 爸爸，后面有一辆救护车也被堵住了，怎么办啊？
3: 救护车嘛，肯定是拉着急救的病人了。哎呦，快快快，我们想想办法，让让他吧。
1: 哎，对对。哎，前面的车，对不起啊，后面有一辆救护车，大家让一让啊。
2: 爸爸，你看大家都给救护车让路了，太好了。
4: 珍爱生命，让行救护车，是每个市民素质的体现。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2: 啊喂，王主任，我堵在路上了，稍等我一下啊，不好意思。
1: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3: 哎，出租车，出租车！哎，又来不及。
1: 当然了，还免不了常常需要这样。
4: 老公，我走不动了，开车来接我下班吧。
1: 其实上下班、商场购物、地铁、公交、自行车，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离家不远的地方，步行几分钟也可以到达。选择合理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是你的美食家，总能烧出你想要的味道。哪怕他只是个观众，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他的欢呼声你一定能听得见。这就是母亲，她是你心底最温暖的力量。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神灯啊神灯，你可以满足我的愿望吗？
2: 年轻人啊年轻人，你需要什么？
3: 我想要升职加薪，
4: 我想要有车有房，
5: 融资，
6: 我想让工程完工，
3: 还有我想要出国旅游。
2: 停，就一个啊。让你们听听上一个人是怎么许愿的。
7: 让孩子常回来看看吧，妈想你了。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它是一面墙，在你蹒跚学步时有它在，你总不会摔倒。
2: 慢点，
1: 它总能给你最及时贴心的爱。
2: 别怕，有我呢。
1: 你要离家的那天，
2: 加油，以后等着你养我了。
1: 转身，他的脸颊留下热泪两行。也许我已经不需要他的保护，但是请记得，这面叫父亲的墙一直都在。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2: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1: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3: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4: 我是杨利伟
5: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6: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寰宇。
5: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7: 3、2、1，
8: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它可以让一台普通家用电脑工作8小时，一台电视机播放10小时，一台电冰箱运行36小时，一只11瓦的节能灯点亮90个小时。每节约一度电就相当于节省0.4千克的标准煤或4升净水，同时减少了空气中0.272千克粉尘、0.997千克二氧化碳和0.03千克二氧化硫。节能有道，节俭有德，珍惜每一度电，你能做的还有更多。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从我有记忆开始，不管我遇到什么问题，妈妈都会鼓励我，
2: 宝贝别哭，你在妈妈眼里永远是最棒的。
1: 在我笨手笨脚的时候，她就会说，
2: 你不懂，让妈妈来。
1: 就算我长大了，她还是说你不懂。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家，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妈妈说的你不懂。
2: 哎呀，你不能这么弄，
1: 将来我可能也会像妈妈一样和我的孩子说你不懂。
0: 母爱是关怀，母爱是付出，以爱之名家风传承，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来来来，让我们比比啊，谁能把垃圾丢进垃圾筐里。
3: 来看我这个三分，哎，没进，再来一个，又没中。
2: 嘿嘿，你看我的，看吧，空心。
3: 哎，你怎么不投啊？
4: 不能让阿姨弯腰打扫，我们把垃圾桶外的纸捡进去吧。
5: 讲文明树新风，不乱丢垃圾，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哎，你这车怎么开的呀你？你溅我一身水，你给我回来！
3: 哎我，你这摩托车要飞啊！溅我一身水啊！你给我回来，回来！哎，小心小心，看车看车看车！
4: 哎呦哎呦喂！
5: 雨天积水，请减速慢行，照顾他人。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受欲绵。

0: 常，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寻医问药，
1: 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做客我喜儿这档节目的呢，仍然是来自澳大利亚眼科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神经节苷脂冻干粉科研组的副组长、国际眼科视光中心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王洪江王教授。给我们广大患有各种眼病的家人朋友们带来新方法、新希望。王教授你好，感谢您的到来。
4: 你好雪儿，大家好。
3: 王教授，你看这两天哈、我们很多的听众家人啊，都在为这个神经节苷脂的事儿给牵绊着。太多的眼病家人这两天呢，就是由于一直还没抢到啊，真的是彻底上火了，
4: 是吧？
3: 感觉自己真的是用上无望了。毕竟您给争取的数量呢，的确是很有限。
4: 是
3: 啊，就是按照平均每个人按照6个疗程的用量来算的话呢，就只能是帮助200个患者。你看我们全国乐龄芳华的家人们太多了，罹患各种眼病的家人们呢，也真是太多了。由于这一次节苷脂的数量很有限，那我们呢，就只能是挑选再挑选。筛选再筛选的，就是找出一些急需的、迫切需要的。眼病情况很严重的，视力严重下降受损的，
4: 对，
3: 甚至说就是仅剩光感、即将有失明危险的，就这些家人们啊，考虑他们优先来用。 那即使这样呢，还是有很多的家人啊，干脆就没有用上的机会。哎呀，真的是替他们感觉太遗憾，太心疼他们了。
4: 嗯，
3: 尤其是到了今天啊，到了现在，那还没有抢到的，那估计真的是很难有机会的。
4: 嗯。
3: 哎，所以说我们很多没抢到的家人，就想让我再问问您，看看您能不能再给大家再想想办法，再争取一点过来呢？
4: 这个问题啊，实事求是来讲呢，办法呀，肯定是没有什么办法了。
3: 哦。
4: 因为这一个批次的量呢，还是呢，不管是我作为澳方的一个秸秆子的技术代表，这些年呢一直呢也是跟这个相关的企业我是直接的参与对接的，可能是由于面子的一些关照，包括呢我与咱们国内呢很多的相关部门呢也说这个事情，也是迫于一些压力吧，最终呢他们目前只有这一批提存量啊，原来打算的呢都是要走这个内部的渠道啊，都要进行内部特供的。
3: 嗯，
4: 只是这次呢时间呢赶得还比较巧，所以说呢在我的沟通和协调之下呀，不管是出于面子和人情的关照，还是呢出于相关部门的压力之下，最终呢企业呢决定把这个提存出的一个批次的量呢都拨给咱们这边来了。
3: 嗯，
4: 但是整体来说呢，由于秸秆子的这个提存呢用的是我们特有的技术，超临界的流体萃取技术啊，它实现的一个冻干，在整个的技术环节之下呢，它的提存的周期和时间呢是极其漫长的，尤其是在咱们国内呢，对这种秸秆子的冻干粉的整个的工艺，在整个灌装和包装方面呢，要求呢比我们澳洲啊要求还要高。
3: 嗯，
4: 因为在我们澳洲呢，这个秸秆子的冻干粉呢，直接呢我们提纯完毕冻干以后呢，直接就用玻璃瓶啊，直接就可以灌装了。但是在咱们国家呢，针对这个冻干粉有特殊的极高要求，尤其是针对咱们眼底视网膜视神经的这个视神经秸秆子啊，它在整个灌装方面要求是用特制的铝箔袋来进行袋装的，是不允许用这个普通的玻璃瓶的，为了很好的阻碍空气隔热，为了很好的能让这个秸秆子啊它能够长时间的得到有效的保存效果，不会流失啊，所以在咱们国家呢采用的包装呢是用铝箔袋来进行分装的，这样一来呢无非在整个最后的一个环节啊，就是在灌装的环节呢通过铝箔袋来进行精准的灌装之后，它就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正因为这样呢，所以我们呢从22年呢我们把技术对接给咱们国家的贝斯生物以后呢，他们的企业呢也是严格的参照我们的技术标准来进行提纯和生产秸秆子冻干粉。只不过呢由于时间的漫长，提纯量很有限的，总共也没有提纯出几个批次啊，因此都是走了内部的一个特供渠道，市面上的普通的民众啊肯定是用不到的。为啥说这一次呢能够把企业现在唯一的这个批次的数量呢都能给争取过来，这也是呢对于我个人而言呢，我感觉呢也是给了一个最大的情面了，这也是尽最大的能力了。
3: 嗯，
4: 它不像别的东西呢，说是我们随时想要呢我们可以随时再加工，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一个月啊，我还能生产出来。因为这个秸秆子呢是在哺乳类动物和脊椎类动物的脑髓神经细胞的细胞膜当中通过超临界流体技术 来进行分离体。

0: 存的，还要通过冻干技术，再通过特殊的一个灌装的技术，它整个的时间要求就很高。因此即使现在我想去争取，它没有啊，它出不来呀，短期内呢肯定是用不上的，这个问题是毋庸置疑的，真的不是不帮忙啊，这个是想帮忙，但是呢由于提出量的限制呢肯定是没有，帮这个忙呢也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啊。
1: 哎呀，我估计肯定也是这样，要不然你也不会一直就说哈、啊，说这个秸秆纸现在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提纯量太少，啊，要想办法提高提纯的生产量。那么王教授啊，你看我们这两天成功报名订购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啊，估计大概得需要多长时间他才能够用上呢？你看，因为我们幸运抢到的这些家人们都是真的太着急了。啊，都是太着急，想尽早尽快的给用上了。
0: 这个时间呢，企业那边呢也跟我交代的很清楚，只要呢铝箔袋的灌装完毕以后呢，就能尽快的拨过来，分到患者的手里，让他们尽早尽快的用上。这个你放心。
1: 嗯，那就太好了。那大家报名抢到的这些朋友们啊，大家别太着急了。啊，只要是我们报名订购成功的，那就再耐心再等待几天。咱们说好东西不怕晚嘛，只要能用上啊，能把我们的视力逆转提高恢复了，那这就是最好的。那王教授啊，你看我们有的眼病患者的视力啊，现在仅剩光杆了。那这种情况之下，他用秸秆纸冻干粉，最好他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
0: 如果说针对于啊。视力受损严重的患者，就像你讲到的只剩光杆了。这个光杆呢，实际上呢我们在医学上分为强感光和弱感光。什么叫强感光呢？感光就是咱们眼睛感受光线的能力，但是通过呢正常的视力测试是测不出视力的。它不是 0.1 的视力 ,0.08, 0.05, 0.02 呀、啊。他是看不到视力表啊，也就是说呢，强感光的这些患者呢，不管是白天或者是黑夜呀，只要是眼前啊有一点光线的话，还是明显能感受到的。也就是说，这个感光是很强的，最起码呢，他知道现在是白天，是上午，是下午，现在已经接近傍晚。或者是现在是在黑夜的时间呢，虽然他看不清眼前的人和物体，但是呢他能够明显的感知到白天黑天或者是眼前呢有人影的来回晃动，这个叫强感光。也就是说眼底的视网膜的这些感光细胞呢，虽然是大量的已经死掉了，但是呢还是有少一部分的细胞啊功能还是可以的，还能明显的感受到外界的光线的明暗呢，还能做出判断，只是呢没有成像的能力了。也就是说这个眼睛呢瞳孔能够感受到的光线很弱，这个光线进入眼底视网膜是很有限的，视网膜的这些视细胞呢也大量的受损了，大量的死掉了，不具备成像的能力了。所以说这种强感光的患者呢，他只能够知道白天黑天眼前有物体人影晃动，能明显感知到光线强弱，他能够明显感知到，这叫强感光的。我们在临床当中针对这种强感光的患者，通过秸秆纸口服冻干粉呢，最终的视力水平啊，他不可能给恢复的太高，但是第一个能保证的呢不能失明。正常来说强感光如果呢没有更好的办法，快的话可能在半年，慢的话可能一年左右就会有面临失明，完全失明的危险。但是通过秸秆纸冻干粉的应用之后呢，这些强感光的患者最起码的视力呢能恢复在 0.2 好到 0.3 左右，这是我们普遍的临床观察来看。那 0.2 到 0.3 的视力呢，最起码呀看眼前的物体呀，视网膜的一些基本成像功能啊 不敢说太远近的话呢，10米8米的范围之内呢，看人看物体看东西还是不费劲的，基本的生活还是完全可以恢复的。这是针对强感光的这些患者来说的。那么针对强感光的患者的疗程方面呢，通过桔梗子冻干粉呢，最起码要10个疗程以上的。它不像是其他的眼病呢，这些患者的视力呢还能剩个 0.1 0.0 几，还能有个基础的视力。这种强感光的患者呢，他连基础视力都没有了，只能感受光线了。所以说最终的结果也就是这样。那弱感光呢，是马上就接近失明了。也就是说呢，只有通过呢手电的照射，能够隐约的感受到眼前有光线的变化，或者是在漆黑的屋里呢，突然间的开灯啊，他能够隐约感觉到有光线的变化，但是呢，这种变化并不是十分的明显。有的弱感光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说白天黑天他没有明显的感觉，只有在户外啊光线特别充足的情况下，他能明显感觉到有发亮的感觉。甚至天气不好的时候呢，阴天的时候呢，干脆呢就感受不到有明显的光线。它跟失明呢稍微的有一丁点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在面对强光的时候，它还能够隐约的感受到有光的变化，但是呢没有任何的视力而言了。这叫弱感光。这种弱感光呢就更严重了，因为马上就接近失明状态了。这种情况通过桔梗子冻干粉针对眼底视网膜的这些视细胞、感光细胞，还是视神经的这些神经节细胞啊、神经纤维啊，进行营养再生和修复的过程，它肯定的时间上要比这个强感光呢还要再长一点。整体的疗程呢，我们在临床中针对弱感光的这些患者呢，正常得需要15个疗程，甚至在18个疗程左右的，这个时间可能就要更长一点了。这个疗程下来以后呢，这种弱感光的患者也是第一个，他能保住眼睛不失明了；第二个呢，也就是说逐渐逐渐的能恢复眼前的基本视力。通常来说能恢复在 0.15 接近 0.2 左右的视力。但是对于这些弱感光的病人来说呢，通过桔梗子冻干粉呢还能够帮助他恢复 0.15 到 0.2 左右的视力，维持眼前的生活3-5米的范围内看点东西看人呢还是可以看得清看得到的。最起码看脚下的物体走个路啊，自己基本的生活还是完全可以照顾的。这个也是通过桔梗子冻干粉呢针对弱感光的是可以完全实现的一个结果。只不过这两种类型都属于感光没有视力的情况下，通过桔梗子口服冻干粉呢相对来说用的疗程和时间就要延长一些了。
1: 太好了，那真是太好了。这一回啊，我们能够抢到桔梗子冻干粉的家人啊，即使说视力仅剩光感了，那也能及时保住，能避免失明啊，最起码维持基本生活，那这就是奇迹呀。那到今天到现在为止啊，王教授给大家争取到的神经桔梗子的口服冻干粉啊，估计是都抢没了。没抢到的家人们呢，还是说我们刚刚知道这个好事儿的家人啊，只能是现在啊自己去打电话具体再去询问一下了。如果说告诉您说没有了，那肯定就是没有了，那就只能是很遗憾了。如果说还能幸运的赶上，哎呀那就真的太幸运了。但您仍然是可以继续享受在价格方面啊，一个疗程在原有的价格基础上，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是再额外的补贴1000元啊，也就是说如果您的眼睛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6个疗程的桔梗子冻干粉，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一个疗程补贴1000块钱，那么6个疗程直接就给您补贴6000。如果说您的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8个疗程的桔梗子冻干粉， 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一个疗程补贴1000块钱，那八个疗程呢，那就直接补贴8000块钱。如果您的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10个疗程的用量，那一个疗程我们乐善基金补贴1000，10个疗程您算一下，那不就补贴10000吗？尽最大的帮助，让大家在花钱方面呢减轻最大的负担。但是今天到现在说还能不能抢到，那喜儿真不好说了估计非常困难了，因为毕竟数量太少了，所以说大家只能是自己拨打电话去询问了。那王教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抓紧接听一下直播间的电话吧。
0: 好的，可以。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好，那么我们来接听第一位线上的朋友。喂，你好。
3: 哎，喜儿你好。
1: 哎，你好。
3: 哎，王教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你好你好，我是来感谢你们的啊，我抢到这个这个自动安粉了。昨天吧，幸运的抢到了10个疗程的，还直接给我补贴了10000块钱呢，还这一下子省了10000块钱，我自己没花多少钱，我就抢到那个洁肝针这么好的东西了。喜儿啊，我跟你说，我高兴的，我昨天晚上我都没怎么睡好觉，我都啊。
1: 是吧？那太好了，您抢到洁肝止痛肝粉了，而且是抢到了10个疗程的。哎呀，那真是太幸运了，真是得恭喜您呐。
3: 哎呦，谢谢谢谢啊！哎，感谢喜儿呢，您给补贴这么多的钱，给我减轻了这么大的经济压力啊！还要感谢王教授给争取来这么宝贵的东西，又给了我这个信心了，让我又看到希望了啊！
1: 确实是，你看洁肝止痛肝粉啊，它真的是眼病患者的福音啊，尤其是像各种眼病造成的视力下降啊、视野缺损呐、用洁肝止效果非常好啊。我就是亲眼看到连大姐的眼睛用上之后的前后变化的，我觉得非常神奇啊。所以王教授能给大家争取来，真是要万分感谢。那即使说这个数量很少，但是它也能帮助100-200人保住视力，留住光明啊。那您就是其中非常幸运的一位呀、
3: 真好啊。对对对。是啊，喜儿啊，我太幸运了，真的。就是我想问问王教授啊，这个洁肝止怎么用，有什么该注意的地方？
0: 你这个情况呢是这样，洁肝止呢它主要啊是针对咱们眼底视网膜视神经啊来进行一个视力的逆转恢复和提高的。所以说它由于特殊的剂型呢加上特殊的一个提纯的工艺，它这种冻干的技术呢形成的冻干粉呢，它主要是在口服的方面呢一定要注意一点，要用这个凉白开呀来送服这个冻干粉呢。
3: 哦，
0: 如果说这个胃肠不好，说怕吃凉的东西，那么我们在送服的时候呢可以用点温开水，但是千万这个水温不要过高啊。这样一来容易把里边的活性物质给破坏掉了，就会影响效果了。其他的没什么注意的，一天一包就可以。
3: 行，那我记住了，王教授。哎，什么时候能给我送到啊？我着急给你用上呢，我。
0: 因为洁肝止的冻干粉呢它是通过超流体的临界萃取的技术，加上一个冻干的技术，还要最后呢通过特制的铝箔袋呀来进行灌装的包装，所以说整个的时间呢相对来讲是比较漫长的。要不然咱们国内的这家企业呢通过我们的技术在提纯生产冻干粉方面呢始终啊它这个生产量是很低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是这一次呢给大家搞到的这个批次的洁肝止冻干粉呢目前来说还是在最后的一个铝箔袋的一个灌装的过程， 这个大家需要再等待的一点的时间。我呢跟企业这个方面呢已经初步的确认了一下，时间上是这样的。
3: 嗯，好的，明白了。王教授，嗯，这个制动干粉这么高科技的东西啊，生产提纯的要求肯定要高，慢一点这个也正常啊，我多等几天也没问题。
0: 嗯，
3: 但是呢，王教授呢，我已经是报名定上了，到时候一定得我的份儿啊。
0: 没事的，你如果确定啊，已经成功订购以后呢，您就再耐心的等待几天，这个呢，只要订购上的，一定会给您的。
3: 行，那我就放心了啊。哎，对了，王教授啊，您得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订十个疗程的够不够啊？
0: 哦，您是订了十个疗程的用量，那具体什么情况我看一下。
3: 我是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也高，每天呢吃四五种药啊，身上这毛病太多了，但是这些个吧我都能坚持，最让我痛苦的就是我这眼睛不好啊。
0: 嗯。
3: 2019年发现眼前都有黑影，检查说是眼底动脉堵塞。
0: 嗯。
3: 也看了好多医生，吃了好多药。吃了吧也没啥效果，就是后来吧就看东西吧看不全了会儿了，而且还变形。
0: 嗯，
3: 说是视网膜水肿了。
0: 哦，
3: 打的那个激光，反正折腾了这几年吧，这个钱花的不少，到现在我这个左眼睛已经是看不见了，现在右眼睛那个视力只还有 0.08 了还。那王教授，你看我这个右眼视力最好能提高到多少呢？我这个，我定十个疗程够不够？帮我看看啊。
0: 你这个情况是眼底视网膜呀发生水肿以后呢，无论是缺血性的还是炎症感染呢，它都容易形成视网膜神经乳头水肿，或者发生在黄斑区的水肿。它形成以后呢，都会造成咱们视网膜重要的这些视细胞，包括神经的这些重要的神经纤维啊，都会由于水肿之后，一个是压迫，另外一个是呢缺血缺氧之后呢，就会加速这些细胞的老化萎缩和坏死的，所以说你这个视力呢就会快速的下降。
3: 嗯，
0: 尤其是眼底视网膜的中央的动脉或者是静脉血管呢发生阻塞之后呢，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水营养的滋润呢，就会加速了咱们眼底这些重要的细胞呢快速的老化发生死亡情况。
3: 哦，
0: 所以视力就很差，现在呢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是吧？
3: 哎，对对对，那王教授你看我这左眼睛呢已经是失明了，就剩下右眼睛这点视力了还。
0: 对吧，您右眼的视力呢都不到 0.1 剩 0.08 了。所以这种情况呢，你如果用桔梗子炖肝粉呢，在视力的逆转提高恢复方面呢，疗程的用量肯定是要多一些，如果按六个疗程的基础量来用呢，你这个视力相对来说提高的会提高，但提高的不会太多。
3: 哦，
0: 但是如果你能抢到十个疗程的用量呢，你就照十个疗程来用，最起码这十个疗程的用完以后呢，无论是咱们眼底视网膜的神经纤维，还是这些神经的细胞，还是我们视网膜的这些视细胞啊，它通过桔梗子当中的单唑叶酸四己糖的物质，包括乙酰神经氨酸的物质呢，它可以实现一氧二生三修复，三不同时恢复者的原则。在整体的视力方面呢，最起码你现在是 0.08， 能给你恢复到 0.3 到 0.4 往上的视力水平，这个是肯定可以实现的。
3: 哎呦，那可真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有信心了啊。那我就不占用你们更多的时间了，我就在家等着了。也感谢喜儿。
1: 嗯，好，那我们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喂。
4: 喂，喜儿，王教授，你们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0: 那个王教授，姐儿，我想跟你们说说我跟老伴儿的情况。那个您那个给我看看，就是我们俩呀，定16个疗程的冻干粉够不够？
1: 我和老伴儿16个疗程，现在是这样啊。如果说现在没定上的话呢，这都过来2天时间了，我给大家争取的呢，只有这一个批次的用量。按照平均每人6个疗程来用呢，也就最多满足200个人的使用啊。估计到现在我恐怕呢，是不是都抢没有了？
0: 嗯，那王教授是这样，我已经订完了。
1: 哦。
0: 啊，我前天打电话一下就抢了16个疗程的秸秆纸，
1: 是挺好，还不错，
0: 还直接给我就是补贴减免了16000块钱呢。
1: 嗯，
0: 哎，这对我的帮助可是太大了，减轻太大的负担了。
1: 嗯，
0: 喜儿对我们这个好和这帮助的这份恩情，真是不是一句两句谢谢就能够表达的。哎呀，我就心想啊，就等我跟老伴儿用上这个秸秆纸以后啊，这眼睛视力，哎呀，都快点的恢复提高了，能够正常的生活出门了。如果王教授您下次回国，您跟喜儿都一定我把你们请到我家里来，那个我们老两口啊，必须得好好招待你们，当面的这个感谢一下你们。
1: 哎呦，不用客气，不用客气的。这一次呢，我也是尽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吧，竭尽全力了。虽然帮助的人不是很多呢，我呢也会感觉到呢，起码为咱们的国人吧，能够尽我的力量给大家做点事情，不用太客气。
0: 嗯，那一定得好好感谢，客气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1: 嗯，
0: 教授还得麻烦您帮我那个和我老伴儿吧，看看眼睛吧。
1: 嗯，你说吧。
0: 嗯，我是啥情况呢？我是2020年吧确诊的，就是视神经乳头水肿，就是咋的，就是左眼，
1: 嗯，
0: 右眼吧没啥问题，看东西吧经常模糊，完有时候吧眼前还发黑，尤其就是突然站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眼前更容易发黑。从查出来这个毛病，我就一直就用药，但是这个症状吧还是有。现在吧就是左眼比右眼高，完了眼球吧往外凸，关键是咋的呢，这个左眼的视力下降的厉害呀，完了这个眼睛中间吧和周围都出那个小黑影。
1: 嗯，
0: 完了这个视力范围就是看看东西这个范围还变小了。
1: 嗯，
0: 颜色也不那么新鲜，尤其是红的绿的就看着就是发灰发白。
1: 嗯，
0: 半年前吧我又检查，说是这个视神经萎缩了
1: 啊，
0: 完了左眼嘛现在视力0.1左右了。
1: 你这个情况呢，视神经发生萎缩呀有很多种原因，但是如果一旦是球后视神经炎呢，尤其是病毒性感染的球后视神经炎，它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呢会加速神经的萎缩，从而造成短时间内视力的急剧的下降的，甚至会造成完全失明，有的快的话可能在几周的时间内就会造成完全失明的。所以一旦发现了眼底如果是球后视神经啊发生炎症感染，一定要及时的来进行抗炎的治疗，防止炎症感染形成水肿之后呢，视神经的这些结细胞层，包括这些酸碱细胞，包括这些神经纤维啊，由于炎症感染水肿的压迫以后呢，就会快速的萎缩呀，整个视觉敏锐度下降了，视野范围缩小了，视觉中枢神经没有任何的对光信号的重用和传导的反应失去了，就容易造成失明的严重后果。就像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你这只眼睛的视力很短的时间内呢就已经发展到0.1左右了，这个情况的确呢是很危险的。
0: 那个那教授您说的可太对了，王教授，就是我老伴儿比我的还严重点儿，他两只眼睛都不好，因为咋的，他糖尿病好多年了，也是这糖尿病给他闹的，什么角膜炎呢结膜炎都有，完了那个视网膜吧还有出血那个渗出，就是有新生的血管儿，光是这个雷珠单抗都打了8-9回了。
1: 嗯，
0: 你说一针就7000多呀，可是钱没少花。 但是视力还是不行。老伴儿现在看东西看不全，视力表上就能看第一个大字母。黄教授，所以说你看我跟老伴儿就这个情况，定16个疗程的够不？视力能提高多少啊？
1: 现在目前看的，你的情况和老伴儿的情况啊，都是很严重的。你这个我刚才讲到了，球后视神经炎诱发神经乳头水肿，导致神经萎缩呀，视力很差。你的老伴呢，由于这个眼底视网膜出血性的渗出啊，它长出新生血管了，新生血管在不断的破裂呢，也会造成严重水肿，甚至呢发生在黄斑，就会影响到黄斑的病变，这视力也是非常差的，也是很严重的问题。
0: 嗯，
1: 就你们两个的情况呢，如果想通过桔梗子口服冻干粉来解决视力恢复逆转，来提高这个视力，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在这个疗程方面，你们两个呢，正常来说呀，想把视力咱不说恢复正常，这实现不了了，任何方法都实现不了的。但是最起码呢，提高在原来的基础上3到5倍的视力水平啊，还是可以的。也就是你的视力呢，如果现在在 0.1 左右啊，给你最起码提高到 0.4 到 0.5 还是能做到的。包括老伴呢也是同样，3到5倍的视力也是可以恢复的。正常来说啊，这个疗程的用量呢，你们两个最起码每个人呢都应该是在10个疗程往上的。但是数量这次呢给大家争取的呢，就这一个批次的量很少啊，不多呀。既然已经抢到了这16个疗程的量呢，你们两个每个人呢先照8个疗程用，最起码这8个疗程用完以后呢，这个视力咱不达到 0.5 还能恢复在 0.4 甚至在 0.3 往上，到 0.4 之间呢，那比现在来说这个视力是不是已经强很多很多了。
0: 嗯，
1: 咱们基本的生活呢就没有太大的影响了。
0: 嗯，
1: 起码这眼睛就能保住，不至于失明了。
0: 嗯，
1: 所以说既然已经选定了呢，那就是每个人8个疗程，按照这个量来用，没问题的。
0: 哎，那可真是太好了，王教授。那我这样事儿的，我就完全就放心，这回我就心有底儿了。那具体啥时候能收到咱这桔梗子？就是我跟老伴儿您这一说，我就更着急了，想马上就用上。
1: 嗯，目前来说呢，大家还要等待的几天的时间呢。因为它是通过这个铝箔袋的进行一个冻干的灌装，也需要点时间。
0: 那王教授就是就还得是麻烦您再帮我吹吹。然后关键啥，我吧还行，就是我觉得我老伴儿的情况挺重的，我怕时间耽误一天，你说他这视力要是没有了，那你说就啥药也救不回来了吗？这不，
1: 你这几天的时间肯定还是要等待的，这几天时间内收到以后啊，及时的来用，很快，不用多，像你两个的情况呢，1到2个疗程之内啊，视力就开始有明显的显著变化了。
0: 哦，
1: 这个效果还是很快很快的。
0: 那好，那麻烦您了，王教授，给您添麻烦了。
1: 没事。
0: 再次感谢王教授和姐儿，谢谢，谢谢，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喂，你好。
4: 你好，是不是喜儿啊？
3: 哎，你好，我是喜儿。
4: 哎呀，喜儿啊，你赶快帮帮我呀，我要订冻干粉，你帮我订6个疗程的行吗？
3: 对呀，那您到现在要是还没抢到的话呀，那这个估计很难的啊，因为这一次王教授给争取来的桔梗子冻干粉数量本来就很少，最多呢就只能是够200来个人用。你看大家伙是从前天就开始抢了，今天都已经是第3天了，那估计都抢没了。您这样吧，电话既然都已经打进来了，您就先把您眼睛这个具体情况您跟王教授说说，让他给您看看吧。
4: 那好，姐儿， 那我跟王教授说说我的眼睛情况。麻烦王教授呢，你给看看，我订六个疗程行不行？
1: 你说一下情况。
4: 那个我是高度近视，就是左眼睛吧1200，右眼睛的1500，就是离了眼镜啊啥也看不清。
1: 嗯，
4: 就算戴着眼镜也就能看个3-4米吧。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前年眼底出血了，大夫说是黄斑区出血了。
1: 嗯，
4: 打了激光以后吧，哎，又吃了很多呀活血化瘀的药，但是视力也没有恢复，看东西变形特别严重。哎呀，就我看我的手指头啊都有好几道纹，就是看啥东西都小。这个眼睛前面吧还有黑影，就是看东西用余光看。
1: 嗯，
4: 现在就是这个左眼视力0.15，这个右眼睛只有0.1。王教授啊，你看我这种情况用六个疗程的，你说行吗？
1: 你这个是属于呢最终啊眼底出血以后呢发生的位置是在视网膜的黄斑区啊，视网膜中央凹最敏锐的位置就是黄斑的位置。这个位置一旦呢产生这些血管性的破裂出血以后呢，就会造成黄斑区重要的一个细胞叫视锥细胞啊，这是掌管着我们中心视力和视觉敏锐度的。所以一旦这个黄斑区的视锥细胞由于出血渗出之后，就会导致这些细胞大量的发生坏死的情况啊。正常的这些细胞呢没有更好的办法实现再生的。所以说每一次的出血水肿渗出之后呢，就会加速这些细胞大面积的发生死亡啊。所以这些细胞的数量越来越少了，那对外界光线的敏锐度啊就越来越差了。无论是颜色的分辨还是物体的形状呢，它看的就不规则了。甚至再严重的呢，那整个的中心视力就丧失了，眼前有一个固定的暗影啊在中间产生了遮挡啊。这种情况目前来说最有效的方法，桔甘子口服冻干粉呢，我们通过超临界的流体萃取技术，我们在整个的哺乳类动物和脊椎类动物的脑髓的神经细胞膜当中，我们分离提取出桔甘子的物质，然后通过特有的技术冻干以后呢，这个物质当中含有强大的乙酰神经氨酸和单唾液酸四己糖的物质，这两种物质具有超强大的针对眼底视网膜视神经啊，具有一氧二生三修复的三步同时恢复原则。所以说针对黄斑区的这些视锥细胞得到了单唾液酸四己糖的物质之后呢，就可以实现快速的实现细胞的营养，让剩余的这些细胞的数量得到营养的物质补充以后，就可以快速的恢复这些细胞的活力和功能。而且单唾液酸四己糖呢还能快速的迫使细胞再生，这是了不得的，这是在之前始终都实现不了的问题。但是桔甘子实现了，它能让你黄斑区的视锥细胞新的细胞还能实现一定数量的再生啊。那这些细胞的数量增多了，黄斑区对光线的敏锐度就越来越强了。再就是修复的问题，单唾液酸四己糖的物质呢，它对黄斑区视锥细胞这些受损的病变的还没有死掉的细胞，它能进行快速的修复，把这些细胞的功能完全修复好以后呢，那咱们黄斑区的整个功能敏锐度就会越来越强，中心视力逐渐就能恢复。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呢，针对这种黄斑病变的，不管是黄斑萎缩干性的还是湿性的黄斑变性啊，逐渐恢复中心视力，视觉敏锐度逐渐提高，物体颜色形状逐渐恢复正常。通常来讲呢，如果视力能在 0.1 左右的，如果在六个疗程使用连续以后呢，最起码能恢复到 0.4 到 0.5 左右的视力是完全可以的。所以你这种情况，按照你现在视力的受损情况来看呢，你六个疗程的用量 视力最起码能达到 0.4 到 0.5 以上的，这样一来咱们的生活呢就没有太大的影响了，最起码保住这眼睛不失明了。

0: 是啊，是啊，如果能像你说的那样，哎呀，我就太知足了。我都70多岁了，能保住眼睛，还能让这视力提高，这以后的日子就能好过多了。王教授，能不能满足我这个要求啊？让我用上秸秆子动肝粉啊？
1: 目前来说呢，给大家争取的这一个批次啊，量是很少的。每个人按6个疗程的标准呢，也就能满足200来个人使用啊。从前天开始呢，很多这个患者都在报名了，都在来抢购啊。所以到今天为止啊，我这个事情没法答应您能不能用得上了。如果说真就没有的话呢，那我答应您，您也是用不上的。这个秸秆子冻干粉它不像其他的东西啊，我花钱呢，我随时想用呢，我都可以去用的。这个批次呢，我都给大家争取过来了。所以说呢，如果真就是抢没有了，那只能是很遗憾的错过了，真是没有办法的。
0: 那这次要是抢不到的话，什么时候还能有啊？
1: 目前咱们国内的这家生产企业啊，想实现在提取量上，在整个的时间上呢，能够进一步的加快，能够走向市场啊，能让普通的民众都能用得上的话呢，这段路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它需要呢人才技术的一个培养，包括呢 GMA 生产线的认证，整个来提高这个生产量的问题。下周日我去这个眼科峰会啊，也会与这个企业的老总见面，也会研究这个事宜，怎样把国内的提纯生产量搞上来，能让更多的眼病的一些患者呢都能有机会用上它。但是目前来说呢，估计这个时间比较漫长，3年时间之内啊，还是很难实现的。
0: 啊，那好好，那我就赶紧去打电话抢吧。那谢谢喜儿，也谢谢王教授了。
1: 好的，再见。
0: 哎，再
2: 再见。
0: 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4: 哎，喜儿，王教授，你们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4: 啊，喜儿，王教授，我打电话是来感谢你们的啊。你看，昨天我抢到这个秸秆子了，我给我爸订的15个疗程的，这一下给我补贴了15000块钱，我自己真没花几个钱，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好的东西，花这么少的钱就得到了，太感谢你了，喜儿。
2: 您抢到15个疗程的，那真好哈！您真不用客气。这一次呢，你看您能幸运的给您父亲抢到秸秆子冻干粉，而且是以非常低的价格抢到的，咱们主要还得是感谢王教授啊！你看，如果没有王教授，那行儿我说啥也没有这个能力能给大家争取来秸秆子啊，是吧？
4: 哎，对对，王教授，我也特别的感谢你啊！
1: 没事，不客气，不说客气话。
4: 哎，王教授，我说说我爸的情况啊，麻烦您给他看看，定这15个疗程的够不够？
1: 跟你讲一下吧。
4: 你看我爸得的是糖尿病，这糖尿病都20多年了，眼底出血过好几次，光这激光就打过4次，还网托过1次，网托之后做了复位手术了，平时也吃过很多这个营养眼睛神经细胞的药啊。但是我爸的视力他始终下降，现在他这个2只眼睛吧，就只剩下光杆了。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吧，这个右边的眼睛能看到点影子，但是左眼只能分清黑天白天了。现在，要是光线不足的时候，就啥也看不清了。你看我爸脑梗以后吧，走路也不太灵活。但是好歹他还能拄着个棍儿在家门口溜达溜达，哎，这下眼睛不行了，他整个的人都崩溃了。你说我们也急得不行，但是找不到好的办法了。这回有了这个秸秆子，我感觉我爸。

0: 神经的这些重要的细胞呢，大量的受损丢失以后啊，这些神经纤维呢也越来越少了，视野就会有缺损。然后呢，整个神经呢与大脑的中枢神经的一个信号的传导就会越来越差了，也是眼睛影响视力下降的。再加上呢多次的激光啊，这个眼底的激光呢，它是通过热能和动能的效应来强制性的起到一个封闭血管的作用，防止再次出血的形成啊。但是呢，这种激光啊，这种光损伤对眼底视网膜视细胞啊，这些重要的细胞和神经纤维损伤是很大的，它是个双刃剑的。所以正常来说是不建议多次打激光的，最终每打一次激光啊，这个视力就会下降一部分的。就会把很多细胞啊，也逐渐的都给杀死、打死了，视力就会越来越差的。所以你父亲这个情况呢，两只眼睛目前都是感光的状态，也就说明眼底的这些视网膜的感光细胞啊，大部分都已经死掉了，就是很少的一部分细胞还是存在的，能感受到光线，但是识别不了物体啊，成不了像了，看不了东西了。那这严重的情况呢？那最起码在疗程方面，用桔梗子、冻干粉呢，肯定要10个疗程以上的。因为是感光，它跟有视力是两个概念。有的患者呢，他的视力是在0.1、0.0几，最起码眼前的物体1米之内的，或者是半米之内的物体啊，还能模糊的看得清、看得见的。但是按照你的说法，你父亲两只眼睛呢是完全只剩感光了，已经看不到物体，只知道黑天白天有光线的感应。这种情况呢，那最起码呢，在15、16个疗程，这都是需要的。所以说这次你给他定这15个疗程啊，像他这情况是完全符合的。第一个呢，咱们能把眼睛保住啊，不至于失明。第二个呢，通过这些疗程的运用，在3、4个疗程以后呢，就会逐渐的模模糊糊的，眼前的物体几乎逐渐能显现出轮廓了。因为这个桔梗子、冻干粉呢，它在吸收方面速度是很快的。整体的疗程用完以后呢，像您父亲的情况啊，他不可能说恢复到0.4、0.5的视力是达不到的，因为他是属于感光啊。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正常来说，视力水平能恢复在0.3左右的视力还是可以做到的。也就是说0.3的视力，最起码呢，眼前的物体10米、20米范围内的东西还是看得清、看得见的。这样一来，咱们是不是基本的生活也算可以了？这是能实现的，没问题。
1: 哎，那太好了！要是真那样的话，我们全家都得敲锣打鼓的庆祝啊！我们要求不高，就像您说的那样，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就行。毕竟他的眼睛马上就要失明了，能够达到你说的这个状态，真的就太好了。
0: 是啊。
1: 对了，王教授，那桔梗子什么时候能送过来呀？我想快点让我爸用上，他这个视力实在是太差了。
0: 那倒是，他的视力现在呢只剩光感了，肯定是担心失明发生的。但是按照你目前说的情况来看呢，在短期内不会马上出现失明危险的，它是需要一点点有个时间和过程的。因为桔梗子毕竟呢，它的提神激素和其他传统的这些药物呢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说呢就会稍微的慢上一点呢，还需要再等待几天的时间。
1: 哎，好的，那王教授，拜托你跟厂家也说说啊。尽快一些，别让我们等太长时间了，行不？
0: 好的，这个事情呢，我一定会特殊关注的，尽力尽快的让大家呢都能够尽早的用上。
1: 哎，好的，那谢谢王教授，也谢谢贤儿啊。
0: 不客气，再见了。
2: 哎，好，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
2: 节目最后啊， 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

0: 的电话了。那今天的节目还是有很多家人患者说没有抢到截肝纸的啊，那只能是撞最后的运气了，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去询问吧。如果说告诉您说没有了，哎，那肯定就是没有了，也希望大家理解吧。如果说我们还能抢到最后的幸运啊，那仍然呢在价格方面啊，一个疗程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上，我们乐善基金呢再额外的补贴1000元啊，也就是说如果说您的眼睛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6个疗程的截肝脂冻肝粉，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一个疗程补贴1000元，6个疗程直接补贴6000。如果您的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8个疗程的截肝脂冻肝粉，我们乐善基金一个疗程补贴1000，那8个疗程呢就直接给您补贴8000块钱。如果说您的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10个疗程的用量啊，那一个疗程我们乐善基金补贴1000块钱，那10个疗程一算，那不就补贴10000吗？啊，真是尽我们最大的帮助啊，让大家在花钱方面真的是减轻最大的负担啊。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只能说要结束了啊。我们也感谢王教授的到来。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3: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微博有一个热搜啊，说原来这就是脑雾，底下一大片留言呢 啊。留言说什么呢？哎呀，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糊涂事儿，感情是脑雾导致的。那什么是脑雾啊？它是一种病吗？它不是器质性的病，它是一种体感啊，就是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滑、反应迟钝、思维像蒙了一层雾转不动。脑雾是什么？比如说，别人跟你说话，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脑子就像不会分析了一样啊，聊哪儿了啊？说不上来。哎，自己发言，思路卡顿，词不达意。啊，出门前我说买个什么什么菜，到菜场转一圈发现买一堆没用东西回来了，自己要买的忘了。啊，还有的人听广播，听我在这讲讲东讲西，讲记忆力飘了，注意力飘了，说刚才铁峰讲啥没记住，记不住事儿，心里难免胡思乱想啊，就开始想脑子是不是出问题了，有一些小事儿可心里堵着，哎，很难释怀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乱糟糟的。第二天浑身发沉，头昏乏力，时间一长，个人状态就越来越差。不少人遇到这种情况啊，就觉得是不是老了啊？说大脑退化了，就开始补脑啊。其实吃完了之后也没啥变化，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问题根本它就不是出在脑上，它跟我们提到的肠道环境有关。医学研究认为，脑雾跟血清素关系密切，血清素又是快乐的荷尔蒙，它能稳定情绪、维持记忆、保证睡眠。人体90%以上的血清素是肠道合成的，肠道里好细菌充足，环境安稳，才能持续的产出舒心的信号，顺着身体传到大脑，人才能思路清楚，心态平和。人上了年纪之后，肠道里好菌是一年比一年少，平时经常熬夜啊，老是烦心呐、啊，哎，重油重糖啊，动不动就吃抗生素啊，这都会破坏肠道菌群平衡。有害菌在肠道里一旦占了上风，血清素的产量就下来了，肠道与大脑的这条连线这个轴，这个信号就不稳定了，大脑收不到足够的舒心的信号，人就昏沉，就记不住事，反应就慢，哎，又遇点小事就心烦。很多人只盯着补脑，而忽略了肠道，自然调理无效。想要打通大脑与肠道之间的联络通道，核心是稳住肠道菌群。怎么调呢？ 给好菌补充原菌，就是益生菌。怎么补呢？用合适的菌株，用正确的组合，不同的菌株工作的方向不一样啊，擅长点不一样，有的是修理肠道屏障，有的负责传递信号的，有的负责清理干扰的，有的是提供养料的，你把它们搭配好了才能各司其职。你比如说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B-2， 这是个老牌菌株了，全球的微生物学家研究它研究了好几十年，它的能力就是把肠道的基础环境稳住，它能够在肠道壁上牢牢扎根，形成保护屏障，这样毒素啊、炎症因子啊就不会穿透肠壁，就不会跑到血液里干扰大脑。同时呢 ，BB-2还能帮着调节肠道里的内分泌细胞，让生产血清素的车间正常运转，稳定的产出血清素。BB-2还能顺便压制坏菌，让环境保持平衡。说白了 ，BB-2干的是打地基的活，底子好了，后头的事儿才顺。还有这鼠李糖乳杆菌 GG， 它是全世界研究的最透彻、最深入的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呢，就是 GG 啊，它能调节肠道里的血清素系统，确保大脑收到的信号清晰不卡顿。有研究给中老年人补充 GG 这个菌株，12周之后，记忆测试的成绩平均提升10%。GG 这个菌株就像信号线上的通讯员，通讯员不给力，信号断断续续的，大脑得不到完整信息，不就迷茫了？还有呢，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HN-09。平时我们听的最多的就是它调理排便、改善腹胀、粘便的作用。其实呢，它对肠脑轴的帮助也很大。肠道里一旦有垃圾堆积产生炎症，就会不断的往大脑里发乱码七糟的干扰信号，啊，说这儿不舒服啊，那儿不舒服啊，就发种净是不好的东西。你大脑天天收到这种警报，它能不烦吗 ？HN-019能够清理肠道里的炎症和垃圾，把多余的杂音过滤掉，给大脑传送的信号就干净就纯粹，没有杂音，人就不烦，就不胡思乱想。所以你看这三种菌株，有负责修复肠道屏障的，有负责传递信号的，有负责清理干扰的，它们配合在一起，才能够让肠道到大脑这条联络线更稳定的运转，让大脑收到清晰的快乐信号，改善脑雾。下面开始解答听友疑问。
8: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9: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330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7: 喂，
9: 你好，我是铁峰。
17: 铁峰老师。
9: 哎，你好你好。
17: 那我有一个小孩呀、啊、是7个月，
9: 嗯，
17: 他那个身上的老是发痒
9: 啊，过敏，
17: 这个脚啊手啊都是麻利疙瘩的
9: 啊。明白了，
17: 这是一个事情。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小孩呀， 他老是用那个嘴唇啊咬着下嘴巴
18: 啊，
17: 这样吸，金金金的。
18: 嗯，
17: 这个是不是缺少一种维什么维养元素还是什么情况？
18: 脾虚健脾就行了。
17: 这两个问题都是健脾。
18: 对对对，健脾。
17: 这是另外一个，他我问打听了一下，他说这个小孩脾胃不太好。
18: 对。
17: 这个胃能不能适应这个健脾丸？
18: 能是能，健脾丸的材料啊，非常的温和。就我就这么讲，就健脾没有把人给健出毛病来的。健脾是非常安全的，问题是你怎么给孩子把健脾的药喂进去。所以呢，我建议这么小的孩子一般都吃什么呢？吃健脾八珍糕。
17: 那个上次我在药房问的好像有一种啊健脾口服液
18: 啊，
17: 这个不知道。
18: 健脾的药有的是，有的是，不管哪一种，你家孩子只要能吃下去算高，吃不下去白扯。
17: 啊哈哈，
18: 你知道吧？所以不用研究别的。小孩健脾是肯定是对的，问题是让他吃进去，好吧？
17: 好，行，好，就这样，
18: 哎，
17: 谢谢你啊，
18: 哎，不客气，哎，再见。
17: 好，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00。

0: 1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尾号5128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挺鹏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呀？
2: 那个，我爸今年49岁，完了，我爸就是2年前我就开始闭经了，闭经以后吧，我的症状就是盗汗。失眠，完了就是阳气，我就跟你说说话，我就呼家一身汗，
1: 哦，
2: 就不停，不能停止。
1: 明白。
2: 完，我在我家这块吧，就是中医院吃了很长时间，这2年我都没断了中药。他说我是什么内分泌失调了，
1: 就更年期综合症。
2: 就是
1: 多大岁数了？
2: 我49。
1: 你正好，一点错没有，更年期综合症。说别的没用，就是更年期。
2: 那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在这嘎吃了好多药都不管用呢。
1: 你知道吗？更年期是治不好的。
2: 那怎么办呢？那有这种症状能把我缓解一下呢？我太痛苦了。
1: 关于缓解症状这个事儿，有这么几个办法，告诉你两个药。一个药叫解郁安神胶囊，还有一个药叫加绒丸。
2: 加绒丸。
1: 对，单立人加两个土那个加。
2: 哦。
1: 绒是草字头加容易的绒。这两个药一块吃。
2: 靠俩一块吃。
1: 对，能大大的缓解你更年期的多数症状。
2: 哦哦哦。
1: 但是停药就犯。
2: 哦。多长时间能过去呢？
1: 因人而异，各不相同。快的真就那么几天儿，一个月俩月，快的啊。慢的10几年过不去，20年过不去的我都见过。
2: 哎呦我这一听我都没信心了。一听都没信心了。
1: 所以刚才我特意说的那句话，那两个药，我说了一句话，我说什么呀？
2: 就是那意思，我吃上我就能管用。
1: 停药就犯，这就像吃饭一样，知道吧？
2: 嗯。
1: 饿了到饭点了，吃饭就不饿；过饭点了，不吃饭就饿。怎么办呢？饿了就吃呗。
2: 你说的对。
1: 千万别合计找一种药让我从今以后再也不那样了，我给你一碗饭从今以后不饿了。哪有那玩意儿啊。
2: 嗯，我明白了。
1: 嗯，
2: 明白了。那谢谢你啊，
1: 有事打电话啊。
2: 哎，好嘞。
1: 好嘞，再见。嗯，
0: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865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你好，铁峰老师，我就是一个月之前那个半月板损伤做过手术，但是一个多月了，这个脚还是痛的。
1: 那痛的原因是什么呢？
3: 术后跟术前，就是说术前是卡顿的痛，然后术后嘛，就是说走看那卡顿的好像好一点了，但是一直还走去，还是不会脚不会弯，不会走，
1: 嗯，
3: 不太会走，就是走去就不舒服嘛。
1: 我知道。嗯，你手术是这个解决这个事儿，那你做完手术之后还这样吗？
3: 做完手术回家休养康复嘛，但是现在过了一个多月了，但是这个脚，
1: 哦，
3: 这个走去痛还是很明显的，就是说。
1: 那你这个手术目的没达到啊？
3: 啊，就是他卡顿那个现象稍微好一点，就以前去做手术之前是卡顿，就是走去卡一下就痛，卡一下就痛，过一会儿又好了。然后我的舌根正做了，好像是有积液，里面是，我就不知道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去治疗，就想问一下。
1: 积液倒不要紧，积液说明还是有刺激，但积液慢慢可以消退。现在就是你手术做完之后，功能能不什么时候能完全恢复？做完手术到现在多久了？
3: 有一个多月了，一个半月了，差不多。
1: 你有没有回去复查跟医生沟通啊？
3: 嗯，还没有。
1: 我建议你回去跟他谈一谈，这不是你自己能处理的事儿。
3: 哦。
1: 啊，然后氨糖一定要吃啊。
3: 哦，然后就是做完手术之后，我左腿那一只，也有痛的症状，但是这两天嘛，我

0: 要吃吃，那么稍微症状也不明显，好一点的。
1: 那个连累左腿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伤在这儿，导致你另外一侧的肢体呀，没有那么好，知道吧？他另外一条好腿就要承受更多的重量。
0: 哦，那是这就是这个腿不方便引起另外一个腿是。
1: 对。
0: 哦，好的好的。
1: 嗯。
0: 我这边好多好多人建议我去做那个针灸理疗，做一下，他们说会好。但是我想想，
1: 有帮助，但没有本质的变化啊！本质的变化还靠氨糖啊。
0: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哎，
0: 那我去信奉的。
1: 哎，好，哎，再见啊。
0: 好的啊，再见。
1: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山间小溪说：“我常年咳嗽，总觉得有个东西在他嗓子眼里吐不出来，咽不下去。到医院查了，说肺的没问题。肺主气啊，肾主纳气，肺肾两虚就慢性咳嗽、气短、嗓子不舒服啊，要补益肺肾啊。吃一点冬虫夏草的相关制品，比如说虫草发酵菌粉，这个东西呢，现在已经证实能够补益肺肾。”啊，缓解咳喘，调节呼吸功能。唯有风，他说我孙女4岁了，晚上睡觉总是磨牙，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白天玩的太激烈，孩子疯的太厉害了，神经过于兴奋，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呢，磨牙症啊，它是一种症，和好多疾病有关，和100多种病有关，没有办法明确一个结果。但是常见因素，儿童考虑是不是口腔里牙齿啮合的问题，不管是不是这事儿，上口腔科给孩子做一个牙套，晚上睡觉戴着啊。再啊，有一种说法就是寄生虫的原因，有这个因素可以考虑啊，也可以考虑给这个孩子呢吃一点驱虫的药物，看看能不能缓解。唯有 WPS， 请问左眼玻璃体浑浊，服用卵磷脂络和碘胶囊慢慢吸收，还有其他的好办法？我今年63，这个说实话，在我看来，玻璃体浑浊是没有办法治的，它是由衰老引起的。你吃药不吃药，结果都是一样的啊。像你说的这个东西，你吃可以，这也是临床上标准的治法，吃吧，吃了就比不吃强，但意义不大。包括你我说那个蓝莓叶黄素，对不对？我们给年轻人吃可以有效的预防眼底视网膜黄斑病变，但是假如说你今天都60多了，黄斑病变已经形成了，我再去吃叶黄素行不行？行，但你肯定不如30多岁人吃的好啊，是因为它有个时间积累的过程，时间越长越好。所以我建议你要吃你就赶紧吃，别在这东问西问的了啊！吃就比不吃强，但是吃了也不会有太大改善。微友娟说：“请问我吃左甲状腺素钠片，是爱掉头发吗？我掉头发掉的比较厉害。你这个问题啊，我怎么说呢？左甲状腺素钠，老百姓可能不知道啥玩意儿啊。最有名的就是优甲乐，这个东西是治疗甲状腺疾病比较常见的一个药物，它是我们身体自然应该分泌的，就是你身体里缺这个，不能分泌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才人为的需要给你补这个东西。”那你说这个东西能有啥不良反应啊？就算你过量使用呗，超量了也没听说有让人掉头发这个功能啊。我刚才查了一下资料，我一边跟你说一边查资料啊，确定这一点，没有使人脱发这样的问题。所以你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你脱发另有原因？你多大岁数了？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女人从35岁开始气血衰退，开始出现相关症状啊，42岁脱发现象就开始越来越重了啊。所以说人呢，要是脱发的话，一定是肝肾不足，气血不和，一定要想办法补益气血，调补肝肾，这跟你用的优甲乐应该没有关系啊。唯有影子他说，我两个大拇指用力干活的时候疼，你看我用点什么膏药好的？你这个应该就是劳损导致的关节的炎症，这个炎症啊是无菌性的炎症。一般来讲，第一要休息，就不要再累它了，不要再刺激它了。第二就是理疗，烤电啊，还有我说的冲击波治疗，这些都可以。然后呢，外用一些舒筋活络的药物也行啊，但前提条件是一定要休息。 都说小孙女4岁天天吃维生素 C， 吃挺长时间了，这样好吗？不好，非常非常的不好。想获得足够量的维 C 摄入吗？好好吃菜，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
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3: 手机尾号758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3: 嗯，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我就是刚开始头两个月就头疼嘛，头疼稍微好一点的话，身上发软、发酸、无力，到一直到现在了。
3: 那、没查了呀？
4: 查了，该查的都查了。
3: 啥事儿没有？
4: 啊，查的脑 CT，
3: 嗯，
4: 脑 CT 脑磁共振，
3: 嗯，
4: 还有这个，颈椎的磁共振，
3: 嗯。
4: 然后血也验了好几遍，心脏也查了，
3: 嗯，发现啥了？
4: 啥都没查出来
3: 啊！这是好事儿，啥也没查出来是好事儿，真的。你多大岁数？
4: 我43。
3: 43，我跟你说，兄弟，查了这么多，什么大事儿都没有，这是好事儿。这万一查出来就有大肿瘤，不懵啊，对不对？但是如果查完之后啥事儿都没有的话，它给我们下一步的治疗方向也会造成一些这个困顿。怎么办呢？找谁治啊？
4: 对呀、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再查怎么查了都。
3: 明白，理解。你现在主要让你痛苦的是什么哪种感受？
4: 现在最那个的就是早上一起来过以后，浑身发软、发酸、无力。
3: 发酸。
4: 走路的话就两个腿，小腿，两个小腿没走几步路，小腿就发酸。还有腿关节也是发酸，然后上两个肩膀也是发酸。
3: 嗯，40多岁到处都酸。我是学中药的啊。五味呀、五味与五脏相通啊。你要是处处感觉到酸的话呢，你可以考虑补补肾。
4: 补肾。
3: 哎，肝肾不足，像什么龟芍地黄丸呐、
4: 六味地黄丸。
3: 不是六味，是龟芍啊，它俩不一样啊。
4: 哦，
3: 龟芍地黄是滋补肝肾的，这个你可以试一试。
4: 还有一个，它不光是浑身发软发酸，
3: 嗯，
4: 还有一个每天就想睡觉，觉多得很。
3: 哦，这人要天天困呐、跟血循环障碍有没有关系？跟这个血氧含量低有没有关系？
4: 血脂也查了，血脂也不高。
3: 血脂不高，血氧含量你吃点红景天看看能不能精神。
4: 在中医院也查过，他说这个通行半胱氨酸是吧？
3: 嗯。
4: 在这个稍微高一点，
3: 有多高？
4: 34。
3: 34啊？那是挺高啊！你吃点叶酸吧。
4: 叶酸他给我开的药。
3: 啊，你这得吃一阵子。
4: 吃了有一个多月，还是不见那个。
3: 你不能这事儿，你不能着急啊！你同型半胱氨酸，就你这水平属于相当高的。你血压都是好的吗？
4: 啊，血压都好的。然后后来我。大医院也该查的也查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查了。后来跑到一个小医院，他说我是椎管狭窄。
3: 椎管狭窄呀？
4: 啊。
3: 哎，椎管狭窄能导致全身这样吗？不能吧？我觉得你浑身上下的症状不能就用一个事儿来解释。但这里有个事儿啊，就你前面讲的那些事儿吧、都是很模糊的。
4: 啊。
3: 但是椎管狭窄实实在在是能治的，而且能治好。你这么的，我给你找个人。我们浙江医院疼痛科的单汉民主任这方面就是高手，我让他给你想想办法，

0: 万一这个治好了全好了，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你同性半胱氨酸高那另外一码事儿啊，该怎么治怎么治，行不？
1: 啊，好。
0: 我现在给你找单汉民啊。
1: 啊，好。
0: 哎，好，听众们，咱现在有请浙江医院疼痛科单汉民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单汉民，浙江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疼痛诊疗工作十余年，擅长微创介入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神经痛、肩周炎、膝关节痛、头痛、顽固性癌痛等。
0: 单老师你好。
3: 哎，田峰老师好。
0: 哎，单老师你得救救我呀，我这来位听众才四十多岁啊，这老伙计啊，导播可能已经跟你说了，他现在什么情况，就哪哪都不舒服，然后他讲了很多东西都是很抽象，你比如说四肢酸乏没有力气，然后呢同型半胱氨酸34挺高，但是他又查了一下他有椎管狭窄，就是椎管狭窄会不会导致这人浑身上下哪哪都酸？
3: 他是椎管狭窄的部位，狭窄的部位是在颈椎还是在什么部位？
0: 人在线，你跟他聊聊呗。
3: 好的，我问一下啊，补充一些信息啊。哎，你好。
1: 哎，你好。
3: 你现在之前做的检查说你椎管狭窄，他跟你说是颈椎的椎管狭窄还是腰椎还是哪里的椎管狭窄？你要告诉我。
1: 颈椎。
3: 颈椎啊。颈椎的椎管狭窄，它会如果压迫的脊髓的话，我们会引起叫脊髓性颈椎病。脊髓性颈椎病呢，那它会引起这个下肢的这种走路不稳啊，踩棉花感啊，你走路有没有影响？脚踩在地上有没有像踩在棉花上面这种感觉？有没有？
1: 是稍微是有一点，
3: 稍微有一点啊，因为我导播给了你的磁共振的这个报告，但是我没有看到图像啊。报告上面的描述的是椎管没有狭窄啊，仅仅是有些颈椎间盘突出膨出啊。这个诊断呢，我们是要非常严谨的，最好能看到你的片子啊。如果说椎管狭窄，一般呢会引起什么呢？就是神经根的压迫，会引起手麻。如果压迫到脊髓，那我们可能会引起脚啊下肢的肌无力，或者说走路不稳，踩棉花感这样的相应的症状啊。像您描述的这个全身乏力啊，全身酸痛啊。这个原因就会很多了，包括你有高血压啊，同型半胱氨酸的增高。田峰老师呢提供的建议呢也确实很好啊，你这个叶酸呢确实要补一点。还有你说的头痛是吧？你头痛痛在哪个位置？你要跟我说一下。
1: 头痛是两个耳边，耳朵上面。
3: 耳朵的后面还是前
1: 面？上面。
3: 耳朵的上面。耳垂的上面是吗？头发的地方这里。是怎么个跳？是跳着痛，有规律的跟着一个。
1: 他是有些时候要是一疼的话，就疼的时间也不长，就疼了几分钟，然后、
3: 几分钟，
1: 然后过一会儿又不疼了，一疼还是一疼，还是有些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也是疼了两个月。后来两个月过后，我到医院查完过以后，也住院住了一个星期院，后来也是不见好过以后，没过几天就开始。猛了一下就开始浑身无力，
3: 这是先有头痛，后面再有这个全身乏力的症状啊。这样啊，我们首先呢，从你的描述上面来说啊，你的这个有头痛啊，有四肢的乏力无力感啊，包括你怀疑自己，其他医院说你有椎管狭窄，围绕这个颈椎的问题呢，我们肯定要更加重视啊。目前考虑呢，颈椎还是要重点去考虑的，因为颈椎出了问题，它会引起头痛。您的这个耳朵两边的这个痛啊，是不是跟颈椎也有关系？我们要打个问号啊，最好呢进一步的查体来再看你的片子。你提供的有效信息还是太少，但目前来说呢，我们首先重点要考虑你的颈椎的问题啊，处理你颈椎的问题，是不是看能解决你这些头痛的问题啊，以及四肢乏力的问题啊。如果是椎管狭窄啊，那我们看狭窄的部位在哪里啊，在背侧还是前侧。那当然我们会有一些微创的工具，比如说脊柱内镜的技术啊，来处理后方的一些狭窄，包括前面的一些椎间盘突出啊，或者其他一些问题啊，我们要客观的证据，要影响你的片子来，来最终明确诊断，才能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0: 对，
3: 目前考虑呢，颈椎的可能性相对偏大一点，田峰老师。
0: 对，好，那这位听众朋友，抽空去一趟吧。
1: 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哎，那就这样啊，再见啊。哎，单老师啊。
3: 你好，
0: 有事儿我得问问你，这个椎管狭窄呀、啊，

0: 在我印象里，这管侠俩应该是颈椎病、腰椎病里边就是最重的表现形式。
1: 对，是的，是的。
0: 然后呢，我有个概念，我是根据我自己这么多年工作我总结出来的，就这管侠俩，很多人就打我不手术，我就吃药，我认为根本吃不好。
1: 对，是的。
0: 您也是这么看吗？
1: 是这样的，现在呢，近两年有个新药啊，有个新药呢，它的就是一部分椎管狭窄啊，特别是多阶段的，如果是没有特别特别重的话，或者说呢年纪很大，对手术有顾虑的话，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吃这个药吃一段时间，它的这个就是化学名啊叫利马前列腺素。它的机制是扩张了，吃进去之后呢，就扩张这个椎管里边的神经周围的血管，让这个被压迫椎管狭窄压迫的这个神经啊，得到更多的血液供应，来改善的这个椎管狭窄会引起什么呢？走路走不动。年轻的时候，哎，走个三五公里没问题，到了七八十岁了，走个200米、100米都可能有问题，走走他就坐下来休息。我们医学上面叫间歇性的跛行，就是椎管狭窄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体征症状。那现在有这个新药呢，我们发现有一部分人吃了这个药症状可以明显改善，确实有些人呢可以通过吃这个药来避免手术，但是呢大部分的患者还是需要通过手术来解决。当然一提到手术大家都不乐意啊，原来呢椎管狭窄都是要开放手术，但是现在呢我们有这个居住内电技术，通过后方啊切一个小的切口，一个切口我们叫7毫米左右的小的切口，机子进去叫单侧入乳，进行双侧的减压，把这个椎管里边真正的黄韧带去除，扩大后面的这个椎管，包括真正的这个骨质，我们也可以在镜下进行很好的处理，通过很小的切口内镜下就能把狭窄的椎管进行扩大成型，那可以替代大部分的开放手术啊。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他惧怕手术，那微创手术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谢
1: 冯老师。
0: 嗯，好好。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椎管狭窄是颈椎病腰椎病里最重的了，那还有一些不太重又挺普遍的，比如腰托，对吧，他们也需要用手术吗？
1: 腰椎间盘突出啊，现在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啊，越来越年轻化。我最近做的手术，最小的，我之前做的最小的手术19岁。
0: 哦，
1: 那最近期做的最小的手术23岁。大概有一半左右是三十岁左右的人，年轻人得腰椎间盘突出。这个呢就对我们的过去的这个认知啊可能有些颠覆。年轻人为什么好好的腰椎间盘突出，主要的原因就是久坐。我们年轻人呢现在这个生活工作学习的习惯都改变了，跟我们上一辈人完全不一样，大部分工作是坐着，伏案工作。伏案工作久而久之就会引起我们腰椎的蜕变，腰椎蜕变就有可能诱发腰椎间盘突出。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借这个节目啊，提醒我们广大的年轻的听众朋友，尽量避免久坐。久坐的后果有可能除了腰痛之外，可能会诱发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突出在原来的话呢，可能要开放手术，要做手术啊。我们呢现在指针还是相对把握比较严的，因为疼痛科啊，除了做内镜下的椎间盘摘除手术之外呢，我们有很多的保守治疗。如果有急性的腰椎间盘突出，我们的观念包括我们很多的专家共识都是推荐积极的保守治疗3到6个月，如果无效，因为你椎间盘突出引起的下肢的疼痛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才建议进行微创手术。3到6个月的保守治疗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避免久坐，减少弯腰，减少负重，如果大体重的我们还建议进行减肥。第二个呢，服用一些药物，这个包括钱锋老师可能比较知道的，腰椎间盘突出属于痹症啊，我们可能吃一些腰痹通啊，这些中成药啊，活血的药，通痹，还有我们的非甾体类的镇痛、消炎镇痛药物，还有我们的肌肉松弛剂，还有我们的营养神经的药物等等药物治疗，加上我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包括我们适当的可以做一些康复功能锻炼，增加腰背部的肌肉力量等等啊，包括还有一些我们中医中药，还有我们的针灸啊等等一些辅助性的治疗。如果这些治疗还是没有效果，我们疼痛科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如果从影像学上面看这个椎间盘突出没有很严重的压迫的神经，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疼痛啊来源于两个方面啊，一个是炎症的刺激，第二个呢是机械性的压迫。 那炎症的刺激呢，就会引起我们下肢的根性症状，就是腿痛、坐骨神经痛。老百姓说的坐骨神经痛。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考虑在超声引导下，把这个一点点的小剂量激素以及营养神经的药物精准的注射到椎间孔的内口，就非常接近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这个位置，一点点的激素来消除神经的水肿，我们叫椎间孔注射治疗。这也是呢我们包括美国的同行都非常认可的一个叫费效比非常高的一个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症状的一个治疗，在我们门诊就能做。如果经过保守治疗甚至椎间孔的注射治疗，三到六个月以后还是痛，影响生活的，不能走路，不能行走，不能进行久坐日常工作，那我们还是建议进行手术。当然手术的话，我们手术指针适合哪个，如果说没有明显的滑脱，椎间盘的高度没有丢失，极度的稳定性还是比较好的，那我们首选肯定是椎间孔镜的微创手术，这样的话创伤又小，恢复又快。
0: 好，您讲的已经非常详细了，谢谢您，谢谢单主任。
1: 您客气啊。
0: 好好，
1: 谢谢。
0: 那这个患者去的时候，您想着多关照啊。
1: 行。
0: 好嘞，好嘞，谢谢单老师，再见。
1: 您客气，再见。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2: 微友向日葵，那个灵芝孢子粉有破壁和没破壁，差别在哪儿？怎么选？灵芝孢子粉，我们要放大了看。独立的灵芝孢粉一个一个的，就像什么，就像那个榛子，像松子一样，那外边有壳，你不把这壳打开，里边的有效成分我们身体没法吸收。破壁就是人为的把这些壳打开了，所以破壁和没有破壁的差别极大啊。另外一个灵芝孢子粉最要紧的啊，不仅仅是破壁没有破壁，不是破不破壁，现在高品质的企业做的都是破壁的，关键是什么，品质。你记住，灵芝孢子粉，新鲜的刚刚提取的灵芝孢子粉是没有苦味的。
0: 微友雪说，我甲减九年了，吃优甲乐一片0.4/3，我很忧郁，我不知道在哪儿能看好这个病，我44。雪啊，哥明确的告诉你，这个病看不好，你今天是甲减，再过20年你还是甲减，但是你也不要颓废，不要灰心丧气，因为甲减的治疗特别简单，吃优甲乐就行了。优甲乐也不贵呀，那一盒30来块钱又好买，而且它没有伤害，没有副作用啊。说那这要大西药片的，它哪能没有伤害？那个优甲乐就是你身体里缺少的那种激素啊！不要说一听说激素你就害怕了，我们每个人都得需要激素来活着，没有激素人呢早就完蛋了，活不下去。你身体里缺少这种激素，我们就人造一种激素给你补进去就完了呗，是不是？你有什么抵抗的呢？你有什么忧郁的呢？使你心情不好是由于你不懂，现在我告诉你了，老老实实遵医嘱和你的医生保持固定的联系，定量吃优甲乐就完了。奔向旅途的晴朗。
3: 唯有狼走千里，他说我是多囊肾的患者，肌酐600，请问在哪里能看这种病？多囊肾属于肾内科常见病，看倒是都能看，但是能不能看好就不一定了。你找一个医生吧，啊，你是哪里人你也没说啊，你告诉我你是哪里人，我告诉你一个医生，好吧？我一会儿在微信上给你回。唯有夕阳红说，我昨天晨起5点，天昏地暗，转的迷糊，不敢睁眼睛，起来就吐，实在难受。前年做 CT 有多发性脑梗塞、脑萎缩、脑白质疏松，这次医生让我住院，怎么办？请指教。医生让你住院是给你尽量的用药物恢复血管通路，让你的症状轻一点，治是治不好了。腔梗嘛，我跟大家说过，一定要想办法控制好我们的血脂啊，血脂控制不好，这些症状好不了啊。唯有陈宇说，脖子上有扁平疣，口服什么药？有擦掉吗？我43了，1年左右。扁平疣啊，要我说没有必要通过服用药物的方式来治疗，为什么呢？吃药就是改善我们的免疫，而改善免疫的话，用药要求坚持好久好久，你能坚持吗？我怎么不信这事儿呢？说为什么铁峰对这个事儿这么悲观呢？我们好多人有了病之后吧，就希望马上就好。 扁平疣这事儿就是这样，你要想马上好，就是上医院用激光往外打，皮肤科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205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铁鹏老师。
1: 嗯，
2: 我现在就是尿失禁啊。
1: 您说说你的情况。
2: 我的情况，我上一次是上医院去，他说你九年给我做的手术，我也不知道。我咋做了手术就不大好都，一直都不好。我找过了好医生好几次，他也没办法。我那天又去了吧，那他说是你呀、啊，我给你做的手术啊，我也不知道是他。
1: 你听我说啊。你是漏尿。
2: 哎，对。
1: 啊，然后做了手术，是不是？是因为漏尿做的手术，还是做完手术之后导致漏尿？
2: 因为漏尿做的手术。
1: 好，做了10年了，但是漏尿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善，对不对？
2: 没有改善，现在更严重了。现在。
1: 我明白了，其实啊，漏尿这个事儿啊，就是盆底肌的肌肉松弛。你除了要做手术啊，绷紧之外，还要做什么运动呢？要做提肛的训练。每天都要做，你做过吗？没做过，对吧？从现在开始做啊。去学什么叫提肛训练，就憋大便那个动作就叫提，就是提肛的动作啊。每天早晚各做30次啊。把就是肛门周围的肌肉，我们叫盆底肌，死命的往上拉。啊，憋到顶啊，绷紧了，然后憋3秒钟，放松，放到最终，然后再往起提紧，再憋3秒钟，然后再放松。这是早晨做30个，晚上做30个，天天做啊。哎，然后呢，要健脾温肾，这就是脾肾不足啊，吃固本炎灵啊。
2: 吃什么？
1: 固本炎灵，回头我把那个名字给你发过去啊。
2: 哦。
1: 哎，脾肾双补的啊。
2: 铁峰老师，我现在这几天吧，特别要出汗，是怎么回事呢？
1: 哎，都出汗呢，这两天谁不出汗呢？都出汗，这两天出汗的不是毛病啊。再一个出汗多就是气虚，要补气啊，固本炎灵也补气啊。好吧，好嘞，
2: 好，
1: 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395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您请讲。
5: 那个我是问了，我这个舌苔啊，很厚、很腻，还很黄，特别是那个舌根部分呢、啊。特别厚，还有那个舌苔上面呢，还浮成一个，白色，口干，还有白色的泡沫似的，中药吃了那个4-5个月的，都没什么效果。
0: 不对，不应该呀，你在哪吃的中药啊？
5: 我在市中医院。
0: 这点事儿不。
5: 中医院，但是，吃了之后呢，后来是好了一点，他就反反复复复发似的。但是我抽烟呢、啊，烟抽的多了，他就是舌苔比较厚。
0: 我抽烟和这事儿没有关系。
5: 没有关系。
0: 你舌苔厚、黄、腻，这是什么呢？这是湿热下注，有湿热。湿热用4-5个月的时间用汤药应该能解决，你解决不了，要么是药本身有问题，要么就是你生活习惯有问题。
5: 我是那个上夜班的啦。
0: 上夜班都不重要，跟饮食吃什么东西有关系。
5: 哦，对，饮食有关系是吧？
0: 对。
5: 这等于说肥肝这些要戒掉。
0: 肥肝厚腻 喝酒。
5: 哦。
0: 你喝酒吗？
5: 那我喝酒稍微喝一点。
0: 你喝就是喝。喝就是喝，正常人来讲，从健康角度出发，酒应该是一口都不喝的。你只要有喝酒的习惯，那就有这个问题。你看我戒啤这么多年都没停过，为什么？就因为我一直在喝酒。
5: 不喝酒，首先把酒戒了。
0: 对，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5: 等于说那个舌苔啦，有的时候那个人一紧张啦，那个他这个嘴啦发干。
0: 啊，这胃阴不足，但这一切都指向一个问题，就你的诊断是没错的。为什么四五个月不好？刚才我说了两方面，一个是药本身有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生活习惯有问题，这两个事儿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一共有几个医生给你开过药呢？
5: 两个医生。
0: 四五个月的时间里看两个医生，这两个医生叫什么名字你都不知道，是不是？
5: 对啊，我没那个记。
0: 也就是说，你都是随机的，碰到谁是谁，对吗？
5: 啊、对，对对对对。
0: 那这医生一般也就是开7天到10天的药了。
5: 他是那个，问我比较忙吗？我说比较忙的，上夜班的。他说，一般都开15天的药。
0: 14天的药一般就是2周。给你开15天的药、
5: 啊，
0: 对不对？
5: 对啊。
0: 啊、嗯，那么去了2次，也就是说前后一共吃了30副药，是不是？
5: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四五个月的时间里吃了30副药，也就是说有，你只有25%的时间在吃药，对吗？那我就知道你为啥效果不好了啊。
5: 那铁峰老师能不能你介绍那个什么药丸啊什么的吃？吃汤药那个。一般
0: 太麻烦了，是不是？
5: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那你这样吧，你吃参苓白术。
5: 啊，参苓白术。
0: 对，参苓白术。先吃参苓白术，然后吃1个星期。
5: 啊。
0: 你一会儿呢，把你舌苔照片发过来，你让我看一眼。
5: 哎，好的。
0: 啊，然后吃1个星期参苓白术之后呢，你再给我发个照片。
5: 哎，好的，好的。
0: 然后我们再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好吧，
5: 好 好，
0: 还有烟酒，烟酒要停了啊！
5: 哦，
0: 嗯，
5: 行，
0: 好了，
5: 行，
0: 完了，常联系啊！
5: 谢谢，谢谢，啊，谢谢铁王老师，
0: 哎，再见。铁峰帮你忙。你好，这朋友。
6: 哎，你好，老师。
0: 哎，
6: 我想麻烦问你一下，我对象吧，就是在医院检查完之后，他就是挂贫血。就是气血，好像应该，我感觉应该是气血不足吧。这个用吃点啥药啥的，还是吃点什么食物啥的补一补吗？
0: 大小伙子贫血比较少见啊。他是不是不吃肉啊？
6: 不怎么爱吃肉，就是吃星星点点的吃点儿。
0: 那不行啊，他得吃肉啊。
6: 吃
0: 牛
6: 肉。
0: 吃牛肉。
6: 吃牛肉。
0: 顿顿吃2两牛肉。
6: 别的呢？
0: 他要能做到这点，很快能调上来。你大伙子能有啥事儿？缺血、贫血呀？他有病啊？不是吧？
6: 不是别的毛病，啥毛病也没有。
0: 就是嘛，就是他素食是不对的，人不能只吃素啊！我是坚决反对完全素食的啊。
6: 就是正常吃点牛肉就行呗。
0: 就是要养成吃肉的习惯，牛肉啊、驴肉啊、羊肉啊都得吃，但不能吃肥肉。
6: 但是铁峰老师，我一吃完肥肉之后，就是比如说喝一顿羊汤啦，或者是。吃一顿排骨了，像一顿吃排骨的时候，做饭的时候多吃一点啊就不行，就一顿就吃一块儿行，多一点的吃完就感觉有点恶心了。
0: 肥肉是不应该吃的，如果你吃下去过多的脂肪消耗起来就有问题的话，你得查查肝儿。啊，但是你像是排骨一顿就只能吃一块排骨，完了就恶心，那说明你在脂肪代谢方面有问题。
6: 好，谢谢。
0: 好，再见。

0: 尾号0097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蔡老师。
0: 哎，您好。
1: 我呢，乳腺开的刀，开刀开好以后呢，那个我们这里医生呢要叫我化疗8次，然后呢就是那个核酸钉打1年。那我后来就是我不想做，我因为。

0: 虚年龄75。
1: 像您这种状态哈，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你相对选择了那种比较和缓的方案。
0: 对。
1: 而且呢，您按照这个选择已经走了很远，感觉还不错。
0: 嗯嗯嗯。
1: 那我想告诉您的是，其实对于恶性肿瘤的康复而言，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对，我知道。
1: 我觉得您的心态不错，挺好的。您的这种情况，我认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吃一些中药是可以的。
0: 嗯嗯嗯。
1: 哎，但是不要因为任何治疗手段而影响您的心态。
0: 嗯嗯嗯，
1: 上哪去找谁看病都不重要，你用什么药来治疗你当前的情况，调整你的身体，这我都不反对。但是如果给你看病的人让你心态出现了变化，就不好了。
0: 嗯，
1: 这是至关重要。所以说搞清楚我到底是个什么病，我应该如何面对，我应该如何生活，我用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去面对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主要的。
0: 嗯，
1: 我不反对你用点中药调整，好不好？
0: 啊，
1: 哎，
0: 好的好的，谢谢。
1: 保持你的好心态，祝您健康。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哎，
0: 谢谢铁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向您学习。再见。血清素有多重要？刚才讲了，那怎么才能从源头上帮助我们人体增加血清素的分泌呢？头一个就是晒太阳，每天晒个20-30分钟太阳，能够帮助身体合成血清素。阳光能够刺激视网膜，通过视神经通路告诉大脑和肠道，你应该产生血清素了。所以很多喜欢闷在家里不出门的人，他心情不好啊。我平时给大家解答问题，我也说过，谁家要是有那种宅在家里心情不好啊那样的孩子，我说你怎么办？在阳光下奔跑，跟这事儿有直接关系啊。第二就是吃正确的东西。平时我们的食物里啊，有一种叫色氨酸的物质，它是血清素的合成原料。色氨酸含量多的食物啊，小米啊、香蕉啊、坚果啊、豆制品啊、奶制品啊、鸡蛋啊，多吃点。有些人晚饭喝小米粥觉得很踏实，不是心理作用，因为小米里的色氨酸确实帮着我们合成了血清素，改善了睡眠啊。第三就是运动，不要大强度的啊，超量的运动，每天吃完晚饭下楼溜达两圈，动弹动弹，身上稍稍出点汗就行。运动能促进身体释放内啡肽，它是和血清素的一个好搭档，一个帮着生产，一个帮着稳定，配合在一起心情舒畅。那有的人说了，那这些方法我都想用。哎，有个前提条件，你的肠道环境得好，肠道里好菌少，你光晒太阳，光吃色氨酸，你肠道这个车间运转不灵，依然造不出血清素。所以最根本的还是把肠道里的好菌这个队伍培养起来，好菌多，生产血清素的车间才能正常开工，这些原料才能够被真正的利用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4: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招聘启事。据说这是全世界最难的工作，
3: 这份工作大部分时间要求你站着，而且有很强的机动性，
4: 它需要你同时具备医学、金融和烹饪等多种技能，必须身兼数职，
3: 你必须等下属吃过饭才可以吃饭，
4: 所有假期工作量都会大大提高，
3: 你需要放弃自己的生活，
4: 节假日
3: 一年365天无休，
4: 每天24小时待命，
3: 待遇
4: 免费工作，
3: 免费工作无薪水，
2: 这个岗位就是。
5: 妈妈，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7: 走遍千山万水，有安全，才有美丽的风景。
8: 旅游安全提示：找正规旅行社，带齐证件，选择合适的装备，结伴而行。从导游指示，量力而行，尊重当地习俗，不乱扔垃圾，不盲目购物，
7: 乐游天下，安全先行。
9: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8，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沿海地区阴有时有阵雨和雷雨天，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中午前后部分有阵雨和雷雨天。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白天最高温度沿海地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
11: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12: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11: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12: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10: 这几天东海小开渔后，渔船集中回港，浙江各地梭子蟹价格出现了明显的回落。从水产品批发市场的拼蟹大军，到菜市场、超市里争相选购的市民朋友们，全省进入到了抢先吃蟹季。
13: 你看，我们都40斤了，就差5斤。
14: 5斤，你们几个能疯疯掉？拼个45斤，好不好？
15: 晚上，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拼蟹专区里，不少年轻人自带水桶、塑料袋，临时组团拼蟹。作为宁波规模最大的水产集散中心，市场内小水产交易区的梭子蟹多为桶货出售，不按大小品质分拣，需整筐采购，单筐重量几十斤。根据蟹的鲜活度，一筐桶货蟹的价格从1000元到2500元不等。经过几轮比价议价，徐先生等5名拼友以1000元的价格拿下一筐38斤的桶货蟹，折合每斤26.3元。
16: 螃蟹看上去挺肥的，但只基本在3两以上，价格呢比菜场便宜不少。我拼了10斤，自己吃送人，我觉得都挺好的。
15: 目前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梭子蟹单日到货量约150吨到160吨，交易量140吨到150吨。价格方面，目前较大规格的桶货蟹平均批发价为每斤45元到50元，中等规格的桶货蟹平均批发价为每斤30元左右，相较于先前每斤60元到100元的批发价已大幅下降。在舟山，4两到8两的鲜活梭子蟹零售价每斤在25元到80元不等。杭州、台州、温州等地也基本能以40到60元一斤的价格买到还不错的蟹。价格的走低点燃了市民的吃蟹热情，批发市场的抢鲜热度很快传导到离市民餐桌更近的零售端，菜场、超市、餐厅、大排档，一场围绕梭子蟹的抢鲜行动正在浙江各地上演。一早，金华义乌市中心菜市场里，鲜活肥美的野生梭子蟹大批量铺货，市民童女士专程来选购。
17: 家里小孩子喜欢吃嘛，不用油了，下面放几片生姜嘛，这个放进去，上面放一点葱，水都不要放了，它里面有水嘛，烧起来蛮好吃的。
15: 湖州长兴市民薄先生从超市一口气买了15只梭子蟹，
18: 家人喜欢吃很饱满的，6个清蒸，3个是年糕，最后几个是冰封糖。
15: 这两天，嘉兴平湖南港鱼宴酒店梭子蟹的价格降了30%，店里的梭子蟹炒年糕、葱油梭子蟹等菜品成了爆款。酒店经理潘兰兰说，他们进的100多斤梭子蟹几乎销售一空。
5: 现在的梭子蟹价格很实惠，再一个就是肉质很饱满，客人来了之后最先考虑的是梭子蟹，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每桌必点。
15: 舟山沈家门海鲜夜排档也来上海、南京、贵州等各地食客。经营者王丽琴说，从下午4点半到7点多，短短3个小时，他的排档已经补了3次货，一晚上接待了10多桌的客人，其中外地游客占到70%以上。
18: 梭子蟹上来了，我们夜排档生意啊突然就爆起来了，到现在总共12桌做的了，下半夜还有3桌订的。
15: 据了解，今年东海梭子蟹迎来大年，整体产量和品质都较为理想。随着后续大型捕捞渔船陆续返港，梭子蟹及各类海产品供应量将会明显增长，价格也将进一步回落。
10: 晚稻一头连着秋天的丰收，一头牵着种粮人的期盼。在兰溪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插秧机在水田里来回穿梭，一株株嫩绿的秧苗稳稳落土，扎根生长。
19: 平整的水田里，插秧机匀速前行，嫩绿的秧苗被精准栽入泥土，所过之处整齐的秧行在水面上缓缓铺展。在插秧机上，一人掌舵，一人在机台上补秧放苗，配合得十分默契。驾驶插秧机的是22岁的邵文凯，来自安徽蚌埠，干跨区插秧已经4年了。今年他和舅妈搭伙组队定点给合作的种植户作业，邵文凯负责把控行进路线、插秧深浅和行距，舅妈则在机台上不停整理秧盘，补充秧苗。插秧机操作人员邵文凯，
14: 基本上每天都在5点多钟到6点钟左右开始干活，晚上干到7点多钟左右干一天。
20: 那大概一天能种多少呢？
14: 一天大概50亩左右。我们是专门跨区作业插秧的，每家有要插秧的我们就过来给他插一下，我们跟张总这边一直都是长期合作，接下来大概应该还在10天左右吧。
19: 圆梦家庭农场负责人张景彪，
21: 我们晚稻有好几个品种，有智优22，有永优1540，有好几个品种。晚稻它的优势就是它的米质比较好，因为它成熟的时候温度比较低。
19: 在张景彪看来，选对了品种更要用对种植方式。说起机插和人工插秧的区别，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圆梦家庭农场负责人张景彪，
21: 机插它有好几种优势，一它是抗倒伏，第二它就是除草，它能够控制草的生长。人工插秧嘛，现在最少也要200-300块一亩嘛，那机插的话才60块一亩啊。机插的话它一天可以插个40-50亩，人工一天一亩，你现在还可能还种不起。
19: 而不管是常规种植还是新技术试验，科学的田间管理都少不了。针对今年晚稻的整体长势和病虫害发生趋势，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也为农户们给出了具体的管护建议。兰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民之家主任邵婷，
22: 那从田间情况来看呢，基本上还是比较正常的。那我们从病虫害情况看，今年因为是这个高温高湿的天气影响，总体病虫害发生病的病情还好，但是这个虫情可能是还是有点呈偏重发生的，特别是飞虱，我们从我们目前监测数据看来是比常年要高，后面有些大发生的趋势的。第二个呢，稻种转移米也是这很重点品种，然后二黄米呢，跟去年基本是一个持平的状态。那后面我们农户呢，需要根据田间的这个状况，及时做好观察，必要的情况下做好这个病虫害的防治。后期呢，我们也会根据我们观测的情况，及时呢发布个病虫情报，指导农户开展这个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10: 在济宁畲族自治县，不少村庄的数字化育苗与智能检测已经成为标配了。依托订单农业模式，深山里的高山蔬菜直送城市商超，带动了农户和村集体持续增收。
23: 走进济宁的东塘村高山蔬菜

0: 基地，数字化育苗与智能监测已成为了标配。依托盒马订单农业，蔬菜实现了从田间直达货架。种植户林文峰曾因种姜被称为老姜头，如今通过盒马丑萝卜订单，他已转型为村里的共富带头人。
1: 点一年就5万到8万，现在一年15万到20万之间。有了盒马，我就不愁种植了。阿里工业给我们的，也就是让我们一个人带动更多的人，像我一样，在一个村里能把工人带到20-30个人一起干活，然后他们也在都60-70岁了，在家里也能拿到一个月也能拿到1-2千或者2-3千。
0: 订单农业让东塘村集体经济稳定增长，分散的土地与劳动力被组织起来，跟着订单种，按标准管，大家的收益都有了保障。
2: 普通的像种水稻就2000多3千，对吧？然后种其他的一些品类的话，去年的话我们平均到每亩将近14000元。就是在我们基地里务工的人，我们示范基地里面务工的人，他一年都有5-6万。
0: 徐克松表示，销路有保障，让村民的心态从不敢多种变成了怕种少。在景宁界头村，政企合作深耕产业链，数字技术与种植标准进村入户，提供从育苗到质检的一站式服务，让传统种植更精准高效。
3: 种的话呢，我们看什么样的品是最受市场那个欢迎的，并且它的产能可以达到一定的量，我们会把这个讯息然后呢告知我们的一些周边的乡镇。乡镇这边的话呢，包括我们会组织它的一个种苗，然后呢种苗的话，我们上面有育苗区，可以呢给周边的乡镇，然后呢我们可以提供给他们合适的种苗，并且的话呢通过我们未来的我们的销售的渠道，一个种植以后的一个去黄问题。
4: 这个膨出的黄瓜没有被拒收过，那是100%通过的。慢慢培养它这个商业化的供应链的能力，我们整个的景宁21个乡镇及街道，每个乡镇都有菜或多或少的供应给盒马过。所以我们算了一下数据，从我来到现在陆陆续续供了大概5000多万，将近6000万的供货量，带的农户大概有3000多户。
0: 从一村到多村，盒马村模式正被复制推广，将订单农业与数字赋能带入更多乡村。
5: 其实我们会运用到我们整个的一个盒马村的这么一个基地体系的一个建设当中，在每不同的季节去布局。
6: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7: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在挡着，经常发干发涩、见光见风还会刺痛流泪的朋友们，要赶紧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的福利呢，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拨打电话400-833-1912。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9: 上课啦，小朋友看这张图，这是什么呀？
10: 这是 U 盘，一插进电脑就会跳出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9: 那这是什么呢？
11: 这是飞盘，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飞盘了。
9: 那么这个呢？
12: 这我知道，这是光盘，就是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光的意思。
13: 感恩自然的馈赠，珍惜劳动的成果，光盘行动从你我开始。
8: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7: 打破行政村壁垒，整合山海田资源，舟山岱山县岱东镇立足资源禀赋，纵深推进山海农文旅融合发展。如今五个村落攥紧发展合力，走出一条片区联动、资源互补的协同共富路。
14: 这天在岱东镇龙头村共创空间，镇村干部们围坐一起，围绕旅游提质、村民增收开展讨论。过去岱东五个村发展各有短板，龙头沙洋有陆兰晴沙、田园综合体等旅游资源，风景好却缺良田，土口有徐福文化但却缺乏运营载体，北峰虎斗守着千亩良田却少客流。去年九月，五个村打破行政壁垒，组建起片区党建联盟。舟山市岱山县岱东镇党委副书记韩世普说，
15: 过去各村呢都是单打独斗，资源分散，始终呢拧不成一股发展合力。我们一场场议事会，实打实商量，落地出来的发展共识。
14: 依托议事机制，五村实现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全镇4655亩土地完成集中统一流转，推进大田、井田、海田三田协同共建。农耕乡运特色发展轴全线落地，串联起五村山海田园滩涂特色景致，一体化全域乡村旅游格局成型。在岱东镇龙头村的绿化养护区，山海田强村公司负责人李泽兴正在给工人划分作业区域，这些工人由岱东镇下辖五个行政村的村民组成。今年五月，由岱东五村共同出资组建的山海田强村公司启动运营，公司统一承接了片区内的绿化管护、环卫保洁、工程施工、农田管理等劳务，五村劳动力统一登记、统一培训、统一派工。当地强村公司负责人李泽兴说，
16: 我们的劳动力可以进行一个调度啊，那么我们在龙头缺的话，我们湖斗的工人可以过来，我们在沙洋缺的话，我们土口的工人可以过来，这样做到了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人力的这个整合。
14: 今年上半年，岱东镇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同比增长5.38%，其中沙洋村经营性收入同比增长58%。当前片区节假日客流火爆，但平日客源偏少，淡旺季差距明显，这是五村抱团发展下接下来要攻克的核心难题。岱山县岱东镇党委副书记韩世普说，
15: 充分挖掘五个村子差异化特色，打造全年可持续的乡村文旅项目，平衡淡旺季客流，把短期到访的流量转化成为长久增收的流量，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稳定带动村民持续增收。
7: 炎炎夏日，武义持续挖掘夜间文旅消费活力，依托千年古街丰富业态布局，不断释放县域夜间消费潜力，带动游客来此休闲驻足打卡，夜间文旅市场人气攀升。
17: 傍晚六点，暑气慢慢退去，武义古城迎来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刻，沿街灯笼次第亮起，文昌阁、半月池在灯火烘托下氛围感拉满，街巷游人熙攘，扎染、漆扇等传统手工体验店内人头攒动。游客潘前轩说，
18: 这几天趁着暑假跟家里人出来玩，发现这边古色古香，很有氛围感，很漂亮。刚刚我去体验了古法射箭，还有扎染技艺，非常不错，很好玩。刚刚去了小吃街，整个小吃摊位都很丰富，很热闹，这边还是非常不错的。
17: 古城的夜不仅招待八方来客，也是本地市民的休闲港湾。忙完一天的工作，不少本地居民选择走进街巷里的手作小店，在慢节奏的手工体验中放松身心。来到位于横街的一家缝纫工作室，几位市民正在制作手工包、发饰等物件。这类轻量型手工休闲空间，有效兼顾外来游客游览需求与本地群众休闲需求，补齐夜间休闲体验短板。武义市民肖毅说，
19: 我们白天工作比较忙嘛，下班之后呢，特别是晚饭吃完之后，我就很喜欢来这边古街逛逛，特别喜欢来这家缝纫空间，我们可以做自己的一些喜欢的小包包啊、小挂件，一针一线这个过程就非常非常的治愈，让人很放松。
17: 古城依托保存完好的明清街巷格局，坚持全域统筹、业态分明培育， 系统打造夜游、夜购、夜食、夜娱一体化夜间消费体系，一方面保留本土传统小吃老店，另一方面引入文创潮店、国风体验馆、特色餐饮等新兴业态。为抢抓暑期夜游客流，无一线引导商户推出特色互动福利，用趣味活动聚拢夜间人气。无一古城起降染房工作人员郑小栋说，
20: 比如说我们的翻译武艺画可以免费领取一个精美的小礼物，传统的古法射箭也可以获得一些折扣，还有比如说小朋友专属的活动啊，背古诗可以免费体验我们的扎染活动等等。
17: 为进一步拉长夜间消费链条，武艺优化市集运营模式，常态化推出各类主题市集，整合本地农特产，涉足非遗手作、青年文创摊位，打通农户手艺人线下展销渠道，把市集打造成为助农增收、青年创业、市民消费融合的夜间载体。据了解，暑假期间武艺古城已举办各类主题集市近20场，常驻摊位约30个，单场主题市集平均可带动销售额超3万元，古城日均人流量达1.3万人次，其中夜间人流量超8000人次。盛夏时节，临安天目未来谷水世界人气爆棚，清凉戏水项目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而来，客流顺着乡村路网消费链条向外辐射，带动天目山镇江口村、月亮桥村等周边村落的特色农业全面升温。
21: 踏入天目未来谷水世界园区，水流激荡声、游客的欢声笑语此起彼伏，随着夜场开放，灯光次第点亮，游玩热潮延续至晚上，不少游客一直待到夜幕降临，沉浸式感受夏日戏水的独特魅力。
22: 游客的来源主要是以杭州为主，二是省次核心城市，金华、嘉兴、宁波、绍兴、湖州，均在1到2个小时的自驾圈，还有我们省外的潜力城市上海、苏州、无锡，上海为我们省外的第一客源。
21: 从未来谷游玩结束后，不少游客会慕名前往天目山镇交口村品尝地道农家菜，
23: 特别忙，忙都忙不过来那种。最多的一天大概接了100多个，有的有10000多一点点。以前我从来没做到这么多，对我来说真的是天文数字了。周末节假日基本都是爆满的。
21: 刘丽萍坦言，最近几个月忙得脚不沾地，每天清晨6点半就要起床采购食材，采摘自家菜园蔬菜，全程连轴转。
24: 项目很多的，挺好玩的，我感觉那里是比较值得推荐的啊。它这个味道也还可以，量比较足的呢。这家店还挺那个的啊，挺适合我的啊。
21: 眼下交口村已形成景区游玩加农家美食加农事体验加特产采购完整消费链路，乡村经济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25: 村里的话还有一个停车场已经准备建了，那以后的话那里停不下去的时候呢，我们这里的停车场就可以接纳电车啊和油车啊都可以。外地游客来的时候呢，就把小香薯啊这种农产品特色的土特产带走了，那就为我们村民增收了。
21: 此外，天目未来谷新增夜场游玩项目后，天目山镇月亮桥村成为游客住宿首选，村内民宿、漂流、露营等多元业态共享客流红利。
26: 未来谷的流量加天目山的流量之后呢，给我们周边的老百姓其实是带来了很多的客源。那我们现在农家乐也好，我们自己的漂流景区也好，民宿也好，我们的客源就比之前更多了。
27: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28: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27: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1: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0: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2: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3: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报卡安德拉时，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 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 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2: 临港新片区，仅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 齐聚外资企业布局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
1: 2025年3月，
3: 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1: 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 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2: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
1: 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洪芳：
4: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4: 54.24亿元，
1: 近4820.4亿元，近4,841.4亿元，近4,881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5: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
3: 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6: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8: 现在环境也好，生势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

0: 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1: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4: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3: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4: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3: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4: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5: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6: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7: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6: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8: 我们通过工程化文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6: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延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7: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6: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0: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9: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1: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13: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4: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13: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 算力磁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磁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5: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

0: 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2: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2: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

0: 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1: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雨，气温25度到32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发射，火箭翼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我国首次实现入轨及运载火箭的陆地回收；
1: 刘杰在湖州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并检查指导灾后恢复工作时强调，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灾后恢复，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中国具身智能第一股宇树科技昨天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本台评论为宇树鼓掌，也要为它留白。
1: 推动梭差共富，15/57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解读浙江省15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2: 国内外新闻：
1: 长江中下游稻区稻飞虱呈偏重发生，农业农村部部署南方稻区稻飞虱联防联控工作。
2: 美韩联合军演日程缩减过半，特朗普表示今年晚些时候会见金正恩。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2: 昨天上午，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实现入轨及回收圆满成功，这是我国入轨及运载火箭首次完成翼子级着陆之腿垂直回收和陆地回收，我国可回收火箭领域迎来历史性突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叶树刚的报道。
3: 上午7:35，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鸿勤科技自主研发的鸿鹄03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
4: 民情报告，火箭已在场地着陆。
3: 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稳稳落在距离发射点390公里的甘肃民勤县回收场坪，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入轨级运载火箭首次完成一子级着陆支腿垂直回收和陆地回收，我国可回收火箭领域迎来历史性突破。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掌声雷动，近百名员工激动相拥。基地工程师盘子强说：“
5: 进入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3: 约45米长的一级火箭从高空垂直返回，落点精度要求达米级，堪比从100层楼顶将笔精准投入地面笔筒。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高空返回调姿、载入点火动力减速、气动滑行控制、着陆点火减速和着陆支腿展开缓冲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此次圆满完成任务是基于8个月前第一次试飞的数据及经验积累。
6: 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是3级变1级，把整个系统的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3: 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是国内首款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它拥有不锈钢舰体，抗大气层烧蚀能力更强。一子级配9台自研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起飞推力7542千牛，相当于900多辆重型卡车同时发力。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朱雀三号计划一子级重复使用不少于20次，发射成本压制每公斤2万元以内。
7: 一子级重复使用技术，我们突破这个技术以后，后面我们可以围绕一子级复用不断的通过几插件去打磨，使它有能用变成好用，变成经济的用。
3: 朱雀三号遥二舰回收成功后，技术人员已在着陆场对回收舰体进行初步检查，计划在半年内实施回收舰体的复飞任务。据了解，朱雀三号的不锈钢舰体在嘉兴生产并完成总装总测，火箭一子级配备的九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自湖州，在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创新与高技术发展研究室主任方晶晶看来，此次朱雀三号遥二舰成功回收，给浙江商业航天产业注入巨大信心。
8: 它是我们国内第一次来用陆腿方式进行着陆回收的，这个突破不仅仅是证明民营航天企业的硬核实力，更加反映了商业航天的这种机制上的快速的技术创新和迭代的独特优势。这几年在蓝箭之后，中科宇航、建源科技陆续的布局到我们浙江省，相信在从航天到商业航天的这个过程中，浙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色化的路径。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前。

0: 往湖州市长兴县，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并检查指导灾后恢复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灾后恢复，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月14号，受突发性短时强降雨影响，长兴县和平镇滩龙桥村龙山街道川埠村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当地正全力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刘杰来到受灾现场，看望慰问群众和村干部等，详细询问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安置、灾后恢复等情况，勉励大家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 守望相助，克服困难，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携手共建更加安全宜居的美好家园。要求当地加快组织抢修交通、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抓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水利设施，积极开展路面清淤、河道疏浚、防溢消杀，落实落细救灾救助和保险理赔等政策，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长兴县水口乡集镇一度出现区域性内涝，部分临街商铺进水受淹。刘杰与受灾商户深入交谈，鼓励他们坚定信心，积极应对，千方百计加快恢复正常营业，尽最大努力挽回损失。要求当地主动对接受灾企业和商户，强化暖心温馨服务，帮助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刘杰强调， 当前我省仍处于台汛期，防汛防台工作一刻不能放松，各地要保持对突发极端天气的高度警惕，持续跟踪雨情汛情，强化会商研判，加强短林预报预警，紧盯水库河网堤防、地质灾害点、城市溢涝区等部位，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持续筑牢安全屏障。 要全面复盘总结灾害防御应对工作，在加快灾后恢复重建的同时，进一步补齐防灾减灾救灾短板，有序推进老旧水利设施改造，常态化开展应急科普宣传，不断提升基层应急处置水平和广大群众防灾避灾能力。尹学群参加检查指导。
1: 8月17号到18号，全省政协主席暑期读书会暨市县区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杭州召开，大家认为要夯实同心向党根基，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深化这里协商实践，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议政建言， 开展协力共赴行动，积极助力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强化数字政协工作，努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政协履职提质增效，加强委员之家建设，不断擦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鲜明标识，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上介绍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会议期间举行重学讲坛，有关专家围绕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做专题辅导，会议还进行了大会发言。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APP，或拨打1008，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上午，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登陆 A 股市场，开盘报每股 1100元， 涨 629.44%， 总市值飙升至 4449亿元。 按每股 150.8元 的发行价计算，单签500股盈利 高达 47.46万元。 宇树科技的单签盈利超越了此前18号上市的上海品准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单签500股盈利45.656万元，成为自 A 股全面实施注册

0: 制以来沪深两市里最赚钱新股。
1: 宇树科技昨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市场掌声雷动。掌声给的是中国具身智能第一股的荣耀，但对一个尚处发展早期的行业，一家刚站上资本舞台的企业来说，比掌声更珍贵的是耐心，是给成长预留时间，给探索预留空间，是不以短期喧嚣丈量长期价值。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采写的评论，为宇树鼓掌，也要为他留白。
0: 宇树发行价150.80元每股，对应市值约610亿元，市盈率约为219倍。从启动上市辅导到注册生效，全程仅约11个月；从受理到过会仅73天，创下科创板年内最快审核记录。资本追捧的热情与产业生长的节奏，正在上演一场速度差。上市前的路演中，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欣欣坦言，
2: 当下具身智能行业整体仍处在发展早期，类似于早年家用电脑的起步阶段，设备适配陌生环境的泛化能力仍需全行业及行业从业者携手共同提升。
0: 根据宇树科技招股书披露，公司在人形机器人板块2025年营收占比51.78%，是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去年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过5500台，全球市占率约32.4%，位居全球第一。然而，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飞认为，尽管具身智能的前景十分广阔，但行业仍处于突破的前夜。
3: 它面向工业场景，或者说这一个医疗这个场景里面的这个医用机器人，或者家庭里面，比如说为老年服务的这种陪护机器人，它的场景非常广阔，但我们这还是需要不断突破的领域。
0: 工信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专家委委员包冉的观点更为审慎，他认为商业闭环仍需要时间验证。
4: 所谓商业飞轮，就是你的产品或者技术或者服务真的有稳定的存在刚需的客户来源源不断的采购，并且你的产品技术和服务能给你的客户带来增值。目前来说，这个商业飞轮我们还在等待。
0: 在人形机器人产业以年为单位迭代的当下，上市之后的宇树面对的是以季度为刻度考核业绩的资本市场。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主任冯瑞认为，上市后企业的持续创新转化能力将面临重大考验。
5: 以前的话更多是关注它的技术创新啊，还有未来的场景市场的一个谋划，那么现在的话更多就要从它的市场的销量、营收的质量、盈利能力，包括持续创新能力，更多维度去审视这个行业。
0: 鼓掌要用力，留白要用心。对宇树而言，留白不是空白，而是给成长预留时间和空间。这份留白至少要落在两个最需要火候的地方。首先是技术上的留白，给大脑补课留足时间。宇树的优势在本体和小脑，全站自研核心部件，运动控制全球领先。但在决定下一步跨越的大脑层面，环境感知、任务理解与自主决策上，全行业仍在探索。这就好比一个人躯干强健，小脑灵活，但大脑还在发育，急不得，也催不得。在具身大脑赛道上，软硬件一体化和软硬件分离两条路线孰优孰劣尚不明朗。工信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专家委委员包冉认为，路线选择需要试错空间。
4: 单独一家企业如果还在初创阶段的话，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无论是融资能力还是其他能力，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在短期内可能是比较困难的。
0: 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飞则给出了一条务实的路径。
3: 这我不求广，我求某一点的突破。这就是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一种思维，就是这个本体的运动控制上面进行技术突破，用时间换取空间。因为一旦上市之后，要在大脑的方面加强研究。
0: 招股书显示，宇树计划将募集资金的近一半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这正是时间换空间的具体落子，也是留白在技术层面的应有之意。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之然评价，
6: 通过这次的募资，向这个上下游就更加延伸，把部分的资金用于大脑这个研发，资金呢也可以运用到了这个场景环境，那么在实际的场景里面促进了这个本体跟大脑的这个相互的配合。
0: 其次是业绩上的留白，为增速换挡留出空间。 过去两年，宇树营收从1.59亿元跃升至16.99亿元，复合增长率高达。

0: 达226.78%，但高增长难以长期持续。2026年一季度营收增速已回落至68.49%，增速放缓的背后是研发投入和品牌推广的大幅增加。这个时候，市场是选择用脚投票，还是给企业留一段换档期？工信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专家委委员包冉提醒。
1: 无论是做科研的二次开发，一个跑数据写论文，还是说做这种的文旅式的演出，这些不是刚需场景啊，构不成持续的产业的升级啊。
0: 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主任冯瑞认为，语数正处在关键跃升期。
2: 第一个呢是它的技术优势，那第二个呢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企业的优势，第三个优势呢就是把企业优势转化为产业链的产业集群的优势。上市之后呢，我们正在从第二个阶段走向第三个阶段。
0: 从技术优势到企业优势，再到产业链优势，这场跃升需要的不是短跑冲刺，而是长跑中的节奏调整。这恰恰是留白在业绩维度的意义所在。留白不是放任，更不是放弃，它需要企业与市场共同执笔。在公司层面，宇树要用行动赢得这份留白。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欣欣在路演中承诺，
3: 本次登陆资本市场是宇树科技全新的起点，未来我们将恪守初心，踏实打磨关键技术，持续深耕通用具身智能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研发和产业落地，让智能机器人更早更好地为全社会服务。
0: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之然对此持乐观态度。
4: 那么宇树的这个上市，那标志着原来具身智能都是在实验室，初创企业已经进入到产业化的新阶段，标志着产业走出了实验室，正在逐步走向市场，它可能是一个市场的新兴的动力，那也可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就很多这个问题，比如说是个劳动力不足啊，替代人类呢从事很多复杂的繁重的一些工作。
0: 在市场层面，则要用制度来守护这份留白。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主任冯瑞强调，创新生态是关键。
2: 就创新生态决定了你有更多的场景能够去测试，更多的中试基地去测试，测试呢才能产生数据，才能测反馈，才能不断的迭代。这个制度基础和生态环境基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之然指出，资本要素保障也值得长期抱有信心。
4: 我们现在的政策供给上面，还有呢资金支持上面，或者特别是我们提出来这个长期资本的一个支持的这个力度，无论是这个国有的，还有就是说是这个民间的这个资本，都会选择布局在一些新兴的未来的一个优势的这个赛道去投早、投小、投创新、投硬核科技。
0: 从2016年在50平米办公室起步，到如今站上610亿市值的舞台，宇树用了10年。掌声是市场给他的奖赏，为他留白则是时间给他的礼物。这份礼物不仅宇树需要，每一个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硬核科技企业都需要。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主任冯瑞认为，宇树上市对整个行业具有引领意义。
2: 它走出了一条从样品到成品到规模化生产到资本市场这条成熟的路径，可以激励更多的企业家去投身这个行业，推动资本市场呢能够更多从交付能力、从产品的稳定性、从盈利能力去追逐这个行业，而不仅仅是在关注它的技术指标和概念。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也牵引我们浙江甚至全国的具身智能大的产业补齐短板，包括就零部件呀、具身智能的大模型呀，包括测试中试，还有这场景的供给材料等各方面，都加快补齐短板。
0: 再来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以人机共生、产区共融为主题，30多家浙江企业携最新研发成果集体亮相，展示浙产机器人的硬核实力。来听报道。
5: 此次赴京参展，云深处科技带来了全新升级的人形机器人 VR02。作为全球首款行业级全天候人形机器人，可以适应潮湿、淋雨、粉尘等复杂环境下，在变电站、消防等场景开展精细化操作。云深处科技品牌总监李阳说，
6: 目前呢，我们也是把它在进行一些户外的更复杂的场景的一些锻炼和演习，希望它能够真正走到行业用里面去。
5: 连续第5次参展的深浩科技，不仅一口气带来了6款迭代新产品，还把企业自主研发的具身智能训练与验证平台带到了现场。 深浩科技巨深智能研发总监孙长浩说，
7: 那这套工具其实除了给我们深浩用以外，还可以开放给其他的这些研发人员来用。我们可以让一个机器人从刚出生一个什么都不会的机器人，在这个平台里面完全在软件环境下训练出来它的执行任务的能力。
5: 两个月前正式开学的国内首家机器人学校杭州机器人学校，这次也带来了导览机器人、巡检机器狗等多位学生。这些特殊的学生在接受职业技能培训、通过考核认证后，将进入不同行业上岗。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共有300多家企业参展，较去年增加近70%，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多件。
8: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10: 继续关注新闻。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浙江省15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对今后5年三农重点工作进行了科学谋划系统部署。昨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解读规划有关情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1: 15-5时期是我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决定性阶段，规划聚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以深化千万工程为牵引，统筹谋划做深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提供有力支撑。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宾表示，规划坚持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统筹谋划，梭差共富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集成乡村产业、人才、生态、文化、组织振兴和城乡一体融合举措，
12: 明确建设高效生态农业强省、和美乡村样板区、兴村富民引领区、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的战略定位，提出到2030年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在稳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和水平的基础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74%，和美乡村覆盖率达到90%以上，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77%。
11: 规划提出8大任务和40项重要举措，谋划10项牵引性抓手，主要涉及4个方面。其中，在建设高效生态农业强省方面，规划明确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健全浙江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等重大任务。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育种、智能装备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激活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朱建军说，我省将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更多农业科技企业站上创新 C 位。
13: 实施梯度培育工程，建立农业科技企业培育库，重点培育100家的龙头型、高速成长型、潜力型的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协同落实科技副总选派计划，省市县每年联动派遣科技特派员10000人次，推动科研设施、仪器设备、种质资源和科学数据等开放共享。
11: 在打造诗化浙江和美乡村方面，规划突出片区组团、乡村运营、青年入乡等抓手。朱建军说，乡村发展基础在建设，关键看运营。目前省级片区已经实现运营全覆盖，
13: 我们将着眼片区组团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持续提升片区运营效能，坚持运营前置，做到片区项目建成即可运营，做到资源对接，推动片区优质资源与专业运营主体的精准匹配，完善多元利益的连结模式，缩小村域之间的差距。
11: 山区海岛线是我省推进共同富裕的工作重点和难点。丽水市副市长李汉琴说，丽水将以精准提低分类扩中行动为总抓手，全力推动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14: 让产业链增值收益留在乡村，留给农民。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培育5条百亿级、15条10亿级全产业链，带动更多农民在产业链上创业就业。
11: 我省山林资源丰富，在回答浙江之声记者有关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提问时，省林业局副局长陆宪峰说，
15: 十五期间全面建设林业共富园区，按林业标准地模式布局推进水电路和水平带等基础设施建设，让社会资本能够像拎包入住一样轻资产投资林业，发展宁夏中药材、毛作等全链条的特色产业。十五力争建成200个以上的共富园区，让更多山区林农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
11: 在推进城乡一体融合发展方面，规划明确因地制宜建强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深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青年入乡、集体林权、用地管理、产权流转交易等改革，不断拓展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通道。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童明荣表示，十五五时期，自然资源部门将立足城乡一体融合发展大场景，迭代乡村规划用地保障组合拳。
6: 我省部署实施促进共同富裕、缩小三大差距用地保障专项行动，建立分类分级保障机制，指导各地每年拿出不低于5%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用于乡村产业及配套设施，支持农业产业项目优先申报省重大产业项目。主动适应乡村农文旅等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新趋势，加强规划用地政策创新，保障产业融合项目落地。
8: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0: 昨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今年的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6年最美医生先进事迹，全国共有9人入选。其中，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主任医师吕华坤是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公共卫生工作者。致敬每一位平凡而闪光的医者。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6: 这个唯一分量很重。获奖后，吕华坤没有说什么漂亮的场面话，只说是平凡的坚守。30多年里，他趟过台风后齐腰深的积水去侦查疫源，去过汶川震后一线援建传染病监测体系，牵头制定过老年人流感疫苗的接种方案，也带队攻克过数据联通、疫苗追溯这些技术难题，让浙江在全国率先用上了电子预防接种证。每年有超过300万的老人和孩子因为他参与推动的政策受益。吕华坤说，
17: 我们对疾病的预防，一个是客观的，比如说传染病病源在外围给它消除了这个危险因素，第二个呢就是百姓自身的提高自我的防护，主动去增强自己的健康的知识，开展一些临床研究，除了对这个新疫苗做了一套尝试，我们还对现有的疫苗这个免疫策略进行一些全真的研究，让全真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
16: 守护的方式不止一种，在杭州淳安的大山深处，另一种温暖也在发生。枫树岭镇下乡村的中医阁里，每逢坐诊日，诊台前就挤满了村民。他们等的是杭州市中医院治胃病科主任中医师傅谦。村里人听不懂拗口的药方名，但他们心里有本账。反复发烧，抗生素压不下去的，敷一身几贴药就退了。心衰喘得躺不平的，他一调就能安稳睡上一觉。傅谦的名号越传越响。他却说，
18: 老百姓不光是欢迎我这个人，他是欢迎优势资源下沉的这么一个举措。基层老百姓呢，他对中医的需求确实也蛮大，要认可，正好是我们能有这方面的技术，所以做起来大家都比较舒服。
16: 去年7月，下乡村中医阁正式投用，傅谦主动揽下了下沉坐诊的活儿。每个坐诊日，他天不亮从杭州出发，地铁倒高铁，高铁倒汽车。山里老人只会说方言，他就放慢语速凑近听，经常忙到错过饭点。遇到不会用手机支付的大爷大妈，他自己先垫上。坐诊空隙，傅谦还手把手带教当地年轻医师。
18: 因为我去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们需要留下一支不会走的技术力量在那里。我们有助手，年轻的医生可以比较好的学习我这一套的理论和技术，能够延续在当地的一个治疗。
16: 同样是守在最基层，急诊科拼的是另一个字，快。 在丽水青田县人民医院，救护车的警笛声、监护仪的滴答声从没断过。这里是急诊医学科主任黄鲁哲的日常。10多年前，从温州医科大学

0: 学毕业后，他就来到青田，一心扑在心血管内科，心梗怎么救，支架怎么放，他做得又快又准。一年前，县里急诊救治短板要补上，他二话不说接过担子，从专科扎进全科急诊。
1: 急诊对我来说挑战性蛮大的，急诊的技术要求更全面，我要不停地学习更新我的知识。
0: 白天带队抢救，晚上啃新知识。现在医院急诊科有了自己的 EICU， 危重症患者在家门口就能救回来。同事们都说有黄主任在，大家心里踏实。可黄鲁哲认为，学的越多越觉得不够。
1: 接下来想再去进修一下，把技术带回来，更好地服务我们青田的老百姓，更加提升我们急诊对极危重症病人的抢救能力。
0: 截至2025年末，我省卫生技术人员已超70万人，他们散在各自岗位，用专业与耐心守住一方平安。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2: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7: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9: 继续关注新闻。据气象预报，未来几天全省没有大范围降雨。18号晚8点，省自然资源厅没有发布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风险预警预报。根据浙江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经分析研判，省地质灾害应急与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应急处置办公室决定于昨天上午10点结束地质灾害应急响应。当前仍处于台汛期，有关部门和地区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持续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各项工作。
10: 记者昨天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去向琉球群岛以东洋面，未来5天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据中国天气网分析，沙德尔后期路径不确定性大，西风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博弈将决定它的走向。如果西风槽和冷空气强，副热带高压东退，沙德尔可能转向去韩国、日本；如果西风槽弱，副热带高压强，那么沙德尔可能趋向我国。
9: 这两天，浙江大部分地区的天气都是主打晴到多云加午后分散性雷阵雨的夏日套餐。今明两天，沿海地区雨水还将增多，其他地区午后也会陆续有阵雨或雷雨出现。宁波、台州、温州、丽水东部、金华东部、绍兴南部局部地区降雨90到150毫米，个别180到250毫米。对于杭州来说，雨水马上也要返场了，副热带高压正在西伸圈地，杭州处于其影响范围内，随着台湾岛附近的低压系统逐渐北抬，杭州会被外围的东风气流东盯上，转为多阵雨或者雷雨的天气，而且这雨不是一日游，预计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4号前期，杭州都将被雨水频繁打卡。这场雨不会一直下，但断断续续要拖到周日。到了下周，副热带高压终于要支棱起来了，全省转多云，部分地区气温将冲上35度高温线，闷蒸模式可能再度回归。

0: 昨天是七夕节，也是杭州1314路爱情巴士，又称忠义巴士，开通七周年的日子。作为西湖边最热门的线路之一，这条谐音一生一世的公交线路迎来了全面换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1: 在杭州西湖断桥旁的葛岭公交站，一辆身披全新浪漫涂装的1314路忠义巴士格外引人注目。不少情侣夫妻趁着七夕佳节专程前来打卡，毛女士和丈夫就是来这里乘车重温过往的。
2: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在西湖边留下了很多记忆，我们从2015年开始谈恋爱就一直在杭州生活，所以我们日常也是围绕着西湖展开的。这个巴士有一个好处，它就是集齐了各个优质的景点，你坐这一辆车就能打卡各个优选的点，你下车去拍就好了，就很方便。
1: 今年七夕，杭州公交对忠义巴士进行了车身主题涂装的更新，沿用经典的红白绿三色，红色代表中国，绿色代表意大利，白色象征两个国家之间纯洁而绵长的友谊。在此基础上，全新的 Love Bus 品牌标识更加醒目，车身侧面铺设渐变爱心图案，传递着爱意从未停歇的浪漫主题。杭州公交集团客运管理部副经理任文莹说，
3: 这是和我们市文旅局开展了一个联合的活动，在我们的七座站点站牌上面扫我们的二维码进行一个打卡，集齐七个站点之后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抽奖形式获取我们更多的文创产品。
1: 忠义巴士不仅是网红打卡线路，更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表达爱情仪式感的新选择。任文莹说，自2020年推出婚车定制服务以来，已有129对新人选择1314路作为他们的幸福婚车。
3: 拿了我们1314的主题巴士，这个一天的使用权或者是两天，让我们的可以在自己家门口的广告公交车站进行一个广告的巡逛，给我们的新人提供一个旅游服务，来为他们的整个婚庆活动添砖加瓦。
4: 浙产原创舞剧《栋梁》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该剧以林徽因、梁思成等一代知识分子开展古建筑测绘为叙事脉络，聚焦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踏遍山河、守护文脉的生命历程和奋斗群像。该剧首轮全国巡演9月10号在杭州开启，将持续4个月，走进近20座城市。
0: 昨天下午，吉利控股集团携手李书福公益基金会在台州同步启动大学生助学计划、医疗救助计划与艺术教育计划3项公益项目，首年度总投入超600万元，并确立长效公益机制，未来将根据项目推进与社会需求持续注入资源。
5: 这里有温度。
4: 盛夏是桃子大量上市的时节，今年金华金东区残障创业者庄现友的桃子供不应求，热销背后是一段残障群体之间的互帮互助的温暖情谊。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6: 一早，金华市友友蔬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庄现友来到务城区三和公益服务中心，将一盒盒新鲜的桃子送到这里的残障工作人员手中。他说，特别要感谢三和公益负责人施顺文。
7: 我们就是借助在一个
8: 我们借助三和公益的善行平台卖东西，很多爱心人士支持我们残疾人士来采购我们商品，卖了好几万块钱。其实这背后的宣传带来那一些效益可能比这个还要高呢。
6: 庄现友30年前因意外导致肢体2级残疾，失去了正常行走能力。他所在的合作社有20多名成员，其中一半是残障人士。今年桃子上市后，合作社产出的10万多斤桃子一度找不到销路。同为残障人士的三和公益负责人施顺文得知情况后，主动帮忙将水果上架到自己的线上助残商城。一个多月时间，卖出了294箱桃子，助销20000多元。
9: 我们是等于说残疾人之间相互帮助嘛，通过线上各种途径啊，帮他去推广这个事情嘛。社会上的一些爱心人士啊，包括爱心单位啊，这些都认领了，注销了很多嘛。
6: 目前庄现友所在合作社的桃子已全部售罄，施顺文也备受鼓舞，两人相约来年继续合作。施顺文介绍，他们的助残商城平台今年上半年刚上线，目前已汇集了金华地区10多种由残障人士生产的商品，他希望能用好这个平台，为越来越多的残障创业者赋能。
9: 我们就是希望汇集我们本地的众多残疾人基地，把他们一些优质的产品啊上线到我们这些板块，推荐给更多的一些居民。
4: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10: 毕业创业去哪里？
11: 来浙江体彩。
10: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1: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5: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0: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5: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0: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2: 浙江之声，
5: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4: 关注国内外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
0: 司法部昨天发布公告，欧盟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
4: 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0: 近日，针对七月以来多轮台风频繁登陆，造成长江中下游道区稻飞虱呈偏重发生态势，农业农村部组织南方水稻主产省会商研判当前稻飞虱发生情况和发展趋势，研究部署稻飞虱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工作，及时发布风险提示，组织专家制定防控技术指导意见，同时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重点省份指导各地抓住防控时机，坚决打赢秋粮重口夺粮攻坚战。
4: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受南海热带低压和西南季风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昨晚6点发布热带低压预报，南海北部热带扰动于昨天下午加强为热带低压。昨天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海南文昌偏东方向约270公里的南海北部海面上，预计今天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海面。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4: 记者昨天从广西南丹县相关部门了解到，在南丹县拉麻村黄祥坡屯17号发生的山体滑坡中，被困5人已经全部找到，均已没有生命体征。善后处置等后续工作正在推进，山体滑坡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0: 18号下午，四川长宁县一村民在家中院坝为子女举办升学宴，因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用于固定雨棚的一楼房顶女儿墙墙体倒塌，造成3人现场死亡，2人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另有17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当地正全力救治伤员，并开展善后处置工作。
4: 近日，涉演员王兴案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人以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等在上海被公诉。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经依法审查，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飞、张某军、吴某龙等17人以出卖人口为目的，以出国务工为诱饵，诱骗被害人至境外，依托武装人员强行押送至缅甸妙瓦底地区，并对众多被害人员实施抢劫、殴打、非法拘禁，对其中部分女性被害人实施奸淫和强迫卖淫，并转卖至缅甸电诈园区从事电诈活动。
0: 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逃犯陈某。陈所属跨境赌博犯罪集团在菲律宾设立网络赌博平台，通过网站向中国公民招赌，并通过操纵后台数据等诱使赌客输光所有资金，涉案金额超29.2亿元人民币。
4: 中国足协昨天发布公告表示，将对韩国媒体报道的2012年1月韩国足协曾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三名中国足协工作人员事件展开调查。
5: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再来刷新财经方面，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2000亿元人民币410亿澳大利亚元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460亿澳大利亚元，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4: 美东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大幅扩大政府债务回购规模。美国财政部计划将长期名义息票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提高1倍，从每次操作最多20亿美元提升至至少40亿美元。这一消息推动美债收益率大幅下跌，而此前市场正面临明显压力。
0: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
4: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上涨0.22%，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上涨0.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16%。
0: 19号，国际贵金属持续走高，现货黄金价格涨4.27%，报4519.35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价格涨5.07%，报66.51美元每盎司。
4: 国际油价1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5%，收于每桶85.83美元；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66%，收于每桶91.62美元。
0: 美元指数19号大幅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83%，在汇市尾市收于98.833。
5: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2: 浙江之声。
4: 关注国际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当地时间1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完全由伊朗负责，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统一监管，像过往船只收取费用和服务费的标准由总参谋部制定。此外，严禁敌对船只、间谍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斯海峡。
0: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9号报道，美方已经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美国官员称，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
4: 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天零点左右，乌空军发文提醒称，多枚弹道导弹正在向基辅市方向飞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
0: 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证实，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比原定计划提前了近一周。这名国防部官员说，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指示，此次联合演习的规模已大幅缩减，相关实兵演练活动有所减少，部分项目被取消或改为模拟演练。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1: 大声锐评，杏仁眼、花瓣唇统一柔光磨皮，同样一套 AI 生成脸谱轮番套用在不同剧集当中。如今不少 AI 短剧陷入复制粘贴式造脸怪圈。红果短剧近日发布专项治理规范，整治高频重复 AI 人脸，清理违规素材，为日益泛滥的模板化创作踩下刹车。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 AI 技术降低了短剧的制作门槛，让内容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但效率不等同于质量。批量套用 AI 人脸，套用现有的故事模板，用流水线模式快速批量产出剧集，看似产量可观，实则是内容创新的偷懒。千脸一面的人物形象，千篇一律的叙事套路，不仅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也容易滋生素材盗用、版权模糊等隐患。技术是工具，而非偷懒的借口。AI 短剧的核心依旧是故事与人，角色应当服务于剧情人设，而不是套用通用的美颜模板。平台的专项治理只是起点，整治重复 AI 人脸不只是约束画面外观，更倒逼行业回归内容本位。AI 短剧想要走得长远，不能只靠技术堆产量，跳出模板化内卷，摆脱千脸一面的困境， AI 短剧才能真正释放技术红利，产出有辨识度、有生命力的优质作品。
0: 央视近日再次曝光了云南暑期旅游乱象，990元的昆大利6天5晚纯玩团，一趟行程被4家机构层层分包，先后更换5家旅行社。导游辱骂不购物的游客是搅屎棍，以取消住宿、取消景点相要挟，将游客堵在卫生间门口，逼迫消费。云南省文旅厅18号公布调查结果，对涉事主体进行严厉处罚，4家旅行社拟吊销经营许可证，并对涉嫌网络虚假宣传的行为立案调查，3名导游拟吊销导游证，违法线索已经移交公安机关，责令8家购物场所停业整改。中国蓝新闻发表评论说，低价团乱象曝光了一次又一次，整治了一轮又一轮，为何依然屡禁不止？低价团的模式自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由旅行社开始，已经运转了将近30多年，其灰色产业链已经高度成熟，并且形成了环环相扣、层层捆绑的利益闭环。每次曝光后，即便把本地的旅行社和导游罚了，在外地的组团社换个马甲继续经营，只要人头费存在，不合理的低价团必然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这恐怕是年年喊打、年年屡禁不止的根源。整治低价团不能止于曝光一家、查处一家的末端治理，监管必须穿透整条灰色产业链，从线上引流、组团揽客、合同签约到地接转包、购物返佣，全链条追责。还要尽快完善导游的薪酬制度，让导游回归服务本身，而非购物提成。

之声，浙江第一声。好，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责任编辑夏兰，主播新月星林，监制王贤。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舞蹈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9: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0: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 北京时间8:00。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4: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5: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4: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5: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4: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5: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接下来的几天和大家分享一些咱们浙江明确了2026年土特产赋十群百链建设工作的重点，重点都有哪些，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看对自己的发展会不会有机会。根据部署，我省将加快推进土特产赋十群百链建设，重点培育粮油、蔬菜、水果、茶叶、中药材、畜禽、海水产品、淡水产品、林产品、特色小吃十个产业集群，到今年底要建成县域的单条产值超过10亿、超100亿全产业链，分别达到145条和15条，其中有50条属于山区海岛县，总的产值要超过3500亿元，新增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30个以上，总数要达到175个以上。那具体的做法呢？第一，要紧扣集群提能，要加快推进布局建设，一群一策建设，就是要聚焦产业链、价值链、利益链，制定一群一策实施方案，逐群的绘制产业发展的图谱，谋实支持政策、科技支撑、产业平台、主要活动等，推动要素集聚、政策集成、服务配套，靶向推动产业集群提能壮大。还要开展集群产值的测算，明确十群具体关联行业的范围，要统一统计口径，制定行业关联系